0: 只有喊得比我声音大了，咱们才能下山。
1: 小胖，你爸找你，回家。
0: 从今天开始，大家都给我记住了，我们是啥？
2: 冠军。
0: 一群窝囊废，大点声，我们是
3: 冠军。
0: 我们是
3: 冠军。

0: 明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

0: 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2: 阿里巴巴，
3: 你好，阿里。
2: 阿里阿里阿里。
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4: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5: 你哪来的钱？
1: 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6: 阿里巴巴，
1: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5: 他跑了。
1: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4: 是强盗！
1: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5: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7: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7: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8: 李永春，
7: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9: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5: 我不服。
10: 自从你跟武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11: 那么大老远来买豆腐花啊？
12: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13: 永春，
14: 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15: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16: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17: 是。
7: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冰雪耀光影，金鹿汇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首梦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韩建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

0: 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十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 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别人看到板球是在电视里，而我第一次看到板球是在爸爸的脸上。
4: 那个女孩在干嘛？
5: 加油准备！
6: 板球是男孩子的运动，他们能在泥里打滚，你可以吗？
7: 你从不被看好。
8: 他居然跟男孩子一起玩板球，
9: 那又怎么样？
7: 性别？
5: 张飞，
10: 你们怎么让一个女的跟我对阵？
7: 出身？成为你的重重阻扰。
11: 这丫头一掺和，惹出多大的事啊！
12: 爸爸，我想入选国家队，想让你看我打球。
11: 作为家长，应该把姑娘给教育好。
9: 现在我告诉你，她不光要在这个男生队打球，将来还要去印度国家队打球。
7: 是逃避？
8: 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要拼了命的去抢。
7: 还是勇往直前？
13: 姑娘们，我们的球队没有特权阶级。
14: 我爸爸为了我，他敢和全世界作对。
13: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胜者才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7: 成为那个赛场上的宠儿。
3: 爸爸，我马上要代表国家队出场比赛了。

0: 印度女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3: 哎，哇！

0: 全都给我后退！嗨，闭嘴！说了多少遍了啊！长官，
1: 把你的手放下。这是什么情况？
0: 两个村子的人打起来了。啊，打起来！知道了。为什么？阶级还是宗教？嗯，警长看起来很生气。
1: 我吃完饭再收拾他们。来点肉汁。
0: 好的，长官。
2: 今天吃鸡腿，穆鲁格桑是谁？
3: 接过，接过。那个胖子和小伙子，说吧。
2: 长官，穆鲁格桑是好人，
0: 好坏不是你们说，不是你们。嘿嘿，喊什么呢？先动手那些人和挨打的人留下，留下这两拨人，其他的人赶紧走。
3: 大家先回去吧。
4: 等警官的通知。
3: 都走了。
2: 长官。
3: 穆鲁格桑是好人。
2: 那知道了，可你是谁？叫什么名字？长官，我叫萨奇。
3: 你爸爸是萨奇的粉丝？
2: 对，我爸爸是萨奇的铁粉。啊，
3: 我猜到了，你呢？
5: 我叫腾都卡，我爸爸是腾都卡的铁粉。哦，
3: 萨奇和腾都卡是两个人。
2: 当然了，他是他，我是我。
3: 没错。
0: 这两个蠢货在我怎么结案呢？
3: 穆鲁格桑是好人。
2: 够了，
3: 还有完没完了？ 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说他是好人呢？谁是穆鲁格桑？

0: 哎呀，我花了半辈子在你和我老婆身上，你们每个月都找麻烦。天也不早了，晚点修理你。
1: 摩洛哥桑，你女儿在商店，我现在先去把这些化肥送到田里。
0: 行，知道了，快去吧，快去吧。哎，坎大三米，别告诉我老婆，她知道我去看球会发火的。啊，
1: 知道了，不告诉。摩洛哥桑，
0: 啊，你好，
1: 我还想去田里找你呢，大热天你还在这儿。
2: 摩洛哥桑，比赛快要开始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你们先去吧，我这就来。你们俩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有个好消息，政府批准在我们村建立一所私立医科大学。
3: 别跟他绕来绕去的，说白了，我们想要一块合适的地用来盖学校。
0: 建学校要很大一块地，可是我们村里都是农田。
1: 穆洛哥萨，你有很多地，大家的地都是你送的，所以我才来找你。
0: 就是说你不惜毁掉大片农田也要盖医学院。
1: 穆洛哥萨，你要成全我们村的这件好事。
0: 好吧，既然这样，那下次秋收后地就给你。嗯，
1: 我就说嘛，他一定会同意的。
0: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从此你不需要吃饭，那样就不需要种地，我就把地当礼物白送给你。希望你给我记住，要吃饭就要种地，我会一直坚守我的田地，你别做梦了。看到三米，我们走。
1: 好嘞，出发了。哼，走着瞧，我一定会把你的土地弄到手的。
4: 喂，你们几个谁敢再来糟蹋我的土地，我就把谁的腿打断。居然敢来我的地里玩泥巴，
5: 他们还是孩子，不太懂事。
4: 还是孩子？我那么大的时候都开始跟丈夫下地干活了。
5: 是啊，我们都知道你的故事。
4: 你知道什么？
5: 全村的人谁不知道，你当初坚持要跟穆鲁哥桑结婚，简直非他不嫁。
4: 所以你是疯狂的爱上他了吗？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但是我知道没有他就活不了。听着，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光嘴上说是得不到的，要拼了命的去抢，只有豁出命去抢，别人才会知道你的愿望多么强烈。
6: He's on 98 not out, Tendulkar. Short ball, quick ball, might be out, is out. Sean Bakhtar has come back in. The first ball to
7: the first ball. 等等。那个女孩在干嘛？
8: 长官，那是穆鲁哥桑的女儿，她是我们的幸运星，带着她看跟巴基斯坦的比赛，印度就能赢。
7: 不是说她，是那个。
8: 嗯，
7: 坐着的那个是谁？
9: 长官，我们说的就是关于她的事啊。
7: 把她叫过来。
1: 姑娘，警长叫你。
7: 两个村子的人打起来了，你爸爸做了什么才引起这次事件？嗯，
10: 因为板球。
7: 啊？板球？
10: 嗯，
7: 打板球？
10: 是的，别人看到板球是在电视里，而我第一次看到板球是在爸爸的脸上。村里人叫他板球铁粉穆鲁哥萨。
0: 看吧，我女儿是幸运星，我告诉过你，有她在我们就能赢得比赛的胜利。
1: 是是是，比赛赢了不是因为运动员，全是因为有她女儿在。
0: 哎 Cozy， 妈妈留了晚饭，他没有起疑心。
11: 我要离别的不了，我的不了，那了不了，要离别。

0: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也没见过我爸爸掉过眼泪，但是怎么了，爸爸？
1: 我没事，去睡觉吧。
2: There's still another game, and they go through. India go home.
0: 爸爸，我到了。再见，爸爸。
3: 同学们，马上就要举办校运动会了。如果你们想提前学习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就找我报名吧。
0: 塔诺西亚报名排球。
3: 塔诺西亚。
0: 斯蒂亚报名排球。
3: 所有人都报这个项目吗？
4: 科西报名板球。
5: 板球？什么是板球？
3: 我们学校不开板球课，你还是选个其他的课程吧。
4: 我要板球。
3: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板球啊？
4: 因为印度队输的时候，我爸爸哭了。
3: 好吧。
4: 我想学好板球，将来打赢比赛好让他开心起来。
3: 你会让他开心的，去上课吧。
4: 老师，板球。
3: 你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再说板球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玩的，至少要11个人组成一队。你再去找10个人来吧。
6: 好的，老师。
3: 去。
7: 你怎么这么轻松？考试准备好了？
6: 当然。
7: Cozy 说他考试都准备好了。
4: 啊，真的？
8: 我根本没学习。
7: 那你明天不来学校了吗？
4: 当然来。体育老师让我去操场打板球，所有打板球的人不用参加考试。
7: 早知道不用考试，我也报名。
4: 现在也可以报名啊，我可以跟老师说，跟我来。
3: 哎，
4: 老师。
3: 哟，你还真找来11个人啊？
4: 是的，老师，我们开始吧。
3: 如果要玩板球，得等到晚上7点。
4: 好的，老师。
7: 什么？7点？我走了。
3: 还有啊，你们必须得跟男孩一块玩。
4: 好的，老师。
0: 我要是敢跟男孩们一起玩，我爸爸会打断我的腿。
3: 哼，最重要的是，考试成绩必须达到50分以上。
0: 成绩达到35分就能过，为什么要考50分？快走吧。
3: 玩板球要有强健的身体，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要从此杜绝各种垃圾食品。
4: 好的，老师。
3: 你还想玩板球吗？
4: 想玩。
3: 好吧。你队员呢？
4: 这儿呢。
3: 哼，板球是男孩子的运动，不是女孩子能玩的。他们能在泥里打滚，你可以吗？你不能。你看，这儿有羽毛球，有环球，随便你选好吗？去吧，啊。
0: 我在学校里找不到10个女孩可以跟我组成一队玩板球。但是在男生学校，他们却可以组成10几个队伍。
9: 闪开，闪开，
10: 都出去，都出去。
11: 停场了，停场了。
9: 闪开，闪开，
12: 都闪开。

0: 小姑娘，别离打球的地方太近，小心伤着你，保持安全距离。
1: 知道了。
2: 快点捡起来，捡起来，好球，棒极了。
3: 哎，彼得，啊，口水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怎么知道啊？她是你表妹，你问她呀。
3: 得了吧，加油加油，准备。

0: 喂，他怎么每天都到这儿来？他妈妈知道就糟了。
1: 他是你表妹，还是你跟他说吧。
0: Jose，你不能在这儿，你妈妈会生气的。回家吧。
2: 知道了。

0: 他每天都给我们捡球，让他打一次吧。
1: 那就让他试试吧，你去击球。
2: 我不想让纳比击球，我想要阿南的击球。
3: 为什么？
2: 因为他是这里最好的击球员。
1: 阿南的击球，
3: 纳比，孩子都不愿意跟你玩。看呐，他还会测步数呢。哇，投水投得不错，投得好，加油投。
1: 继续投球。哎，别笑了，你要是个女孩，你都没胆子来这儿。看着，这样用两根手指用力夹住球，这么抓球，手指发力，然后把球弹出去。
2: 爸爸，
3: 嗯，
2: 有空吗？
3: 嗯，怎么了？阿皮尔大夫又有什么花边新闻了吗？啊，看啊看啊，小公主居然喂牛了。你有事求我吧 ，Cosy 小姐。
2: 没有啊。
3: 是吗？我走了。
2: 爸爸，等等。
3: 有什么事？
2: 爸爸，我能不能要一个板球？
3: 要干什么？
2: 为什么问？爸爸，你要是不给我买的话，我就不吃饭、不睡觉，还会不理你。
3: 我给你买。
4: 哎，要买什么？家里现在钱这么紧张，别总要这要那乱花钱。
2: 妈妈，你别管，我在问我爸爸要，又没问你要，你别干涉我。
3: 哈哈哈哈。
4: 你看他怎么跟我说话呢？
3: 那还不是因为有其母必有其女。
2: 口西呀，穆鲁哥萨。

0: 今天你多练练击球。
1: 好，哎，上次就是他。
2: 一会儿我和你搭档。
3: 您的波儿。

0: 茧子？
1: 没事的，妈妈，这是玩板球玩出来的，不停的投球投球，手指上就会磨出茧子。
0: 你玩板球？我们村里有女孩玩板球吗？
1: 没有女孩玩板球，我跟哥哥们玩。
0: 哪个哥哥？
1: 南德哥哥、皮特哥哥，还有萨提亚哥哥。
0: 你这个不知害臊的丫头，你在家天天什么都不干，不帮我做饭收拾屋子也就算了，居然还跑出去和一
2: 爸爸，你看呢？妈妈生气了，又要打我。
3: 你妈妈其实是想打我，结果没打成，所以拿你出气。
0: 她居然跟男孩子一起玩板球，
3: 那又怎么样？
0: 哟，就因为她没开始发育，还整天跟一群男孩子玩，村里已经有闲话了，他们背后叫她假小子。
3: 别的女孩都有吃激素，他们搞不好十岁就发育了，我们的女儿很健康，不用担心。她吃的都是自家种的绿色食品，到了年纪自然就会发育。你去忙吧，告诉工人们按时来干活，厉害吧？
0: 我真是怕了你们俩了。
3: 哦，整个村子都怕她，她居然说怕我们。
0: 哎，姐妹们，别站那儿聊天不干活，天越来越热了。哎，那是谁呀？怎么穿鞋进田里来了？
4: 嘿嘿，别喊了，人家是贷款经理，
0: 一个放高利贷的，又不是上帝。
4: 你好，经理，欢迎欢迎，欢迎你来。
5: 你说经理要来？
4: 就是他，就是他，
5: 就他呀。
4: 喝杯茶。
6: 我不喜欢喝茶。
1: 好的。
6: 我想问问你，这些庄稼种了多长时间了？
4: 28天了，先生。
6: 28天。我之前听别人说过，地里反复种甘蔗会让土地贫瘠。
4: 是，所以我们每隔2年就换种别的庄稼。
6: 哦，那去年你怎么没来贷款呢？
4: 因为去年手里不缺钱。
6: 哦，现在缺钱了？
4: 今年种子和农药都涨价了，干活的人越来越少，可工资却越来越高，找人干活真的很难。
6: 那是为什么呢？
4: 因为现在人都不喜欢当农民。
7: 摩洛哥桑，这位就是贷款经理吗？
6: 这位先生是谁呀？
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6: 哦，原来如此。我们走吧。
8: 阿南德，不要总是你踢球，也给我个机会。
9: 萨蒂亚，那是你的妹妹吗？
8: 啊，
9: 你打球还自带拉拉队呀、啊？

0: 哎，都不长记性吧？我提醒多少次了，今天下午有比赛，不知道吗？
1: 这不来了吗？
0: 来这么晚，害我都被骂了。
2: 这才打完击球局，
1: 他们从来不按时出现，水给我。那边，你在这好好看着东西，
2: 他们要是不来，或许我有机会上场，真讨厌。
1: 我又不是非要当击球手或投球手，让我当个外野手就行，就是不让我上场。
2: 我不想在这个队继续待下去了，我现在就走去别的队。
3: 哎，那边，过来！
4: 没有击球手，看他们怎么玩。
5: 别这样，队伍不能分啊！
6: 你上次也这么说，他喝了那么多酒，怎么比赛啊？
4: 给次机会嘛。
3: 要么跟我，要么跟他们。
4: 哥哥，
3: 怎么了？
5: 你叫我？
3: 你怎么自己来了？叫的你们俩，就 cosy 过来。
5: 科贼，过来！
3: 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打。选哪边 ，Peter？
7: 那边，去3号位。
5: 我打赌他们两个球都守不住。
3: 你去接球。他们肯定会输。
8: 是。

0: 你去那边接球吧，快点。Posey， 你要是不想玩就走吧，你不能乱跑。哎
1: 哎，你别冲他吼了，一个小姑娘。
0: 球场上只分输赢，不分男女。
1: 好吧，
2: 他们没有投手了。
3: 我们都投过了，谁来投球啊？
1: 我也没办法了。
4: 老大，他们还有三个球就要赢了，可他们赢了也不光彩。
0: 你跑来就说这个？

0: 老大，我有个主意。
1: 说。
0: Cosy， 过来。
2: 他居然让 Cosy 做投球手，这么做就是自寻死路，有好戏看了。
1: 喂。

0: 变策略。
1: 加油 ，Cozy！ 加油，加油！
0: 加油 ，Cozy！ 加油！
2: 哎，你小心一点，专心比赛，别乱传。
0: 来，接球手出去！
3: 出去！
4: 哎，他还真投出来个对方出去。
2: 哎，别大意轻敌，换回右手击球吧。
5: 不是，是那个石头影响了我。
0: Cozy， 好样的，加油！加油 ，Cozy！ 加油！

0: 这个蠢家伙喊什么？
1: 他该走了。
0: 你懂板球吗？你知不知道打断了多么精彩的比赛？现在是第三个球的关键时刻，到了正精彩的时候。
1: 我懂。
0: 关键的头球啊！
1: 六点了。
0: 六点怎么？
1: 法律规定，警察局在六点钟以后不能扣留女性长官。
0: 这是什么规定？让萨罗加过来吧。得扣子出去，等他爸爸来接他。我们以后再聊。第三个球。
1: 长官，六点了。
0: 好了，你走吧，我们改天再聊。快走吧，走吧，走。我现在该去问谁呢？
2: 调查，等有了结果会通知你们。
0: 肯定投了一个旋转球，第三个球一定是这样。那两个人呢？趴下，他们没那么高。
3: 长官，
4: 长官，我们在这儿。
0: 他们真会抓住机会。第三个球怎么样了？他投的第三个球到底怎么样了？啊，告诉我。
4: 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可以给你讲第三个球以及全部情况，
0: 叫他来。
5: 快过来
4: 。
0: 眼睛摘了，摘了。这个人知道那第三个球的结果？
6: 他知道。
0: 啊，那他可以戴着墨镜，挺好。那第三个球，
2: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他。
0: 我不在乎你第一次见到他，就告诉我最后一局那第三个球的事。
7: 告诉他。
1: 压力现在在他们那边，我们有希望。
2: 明白，好的。
8: 好球，好球，投得很好，加油，加油
9: ！Cosi， 再有两个球，拿下这两个球，胜利就是我们的了。好好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快快捡起来，扔到后捕手那边。
8: 加油，加油！这次用尽全力来投球。

0: 真该死，竟然打中了6分球。不过这场比赛真很有意思，他一共只投了5个球，却把对方打得战战兢兢，厉害。
1: 是的，那场比赛后他就开始规律性训练了，这让我觉得有一点伤心。
0: 现在比赛说完了，你可以把眼镜摘了。
2: 快摘了，别惹长官生气。
0: 话说回来，你既然那么喜欢那个女孩，那你是她什么人？
2: 她什么人也不是，可女孩却是她的一切。
0: 她是你的一切？那你们俩、
1: 长官小点声
0: 啊。爱情？
1: 什么
0: 啊？爱情啊。
1: 那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再和男孩子打板球了。

我说 Cozy， 现在街上每个人都看着你，他们之前一直当你是小孩子，但是今后不会这样了。我是作为朋友和过来人才跟你说这些的。如果你还敢出去跟男孩打板球的话，我就告诉你妈妈收拾你。

0: 这些天你怎么不来打球了？你真的是玩腻了吗？
1: 不是的，是我妈妈不让我继续打了。
0: 你妈妈？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为什么来这儿打板球吗？
1: 因为当时印度比赛输了的时候，我爸爸哭了，我想学好板球让他开心。
0: 他开心了吗？你自己还记得那天那个来学打板球的坚强又固执的小姑娘吗？那个小姑娘才是真正的你，明白吗？你这样就是在自欺欺人。当初萨迪亚、彼得和我开始打球，就是因为被胜利所感染。将来还会有男孩打球，但是如果你现在就这么放弃了，可能以你为榜样的女孩就依然会被困在家里，即便不是为了自己，也当是为了他们。
2: 哎，
1: 我们走。

0: 场前所未有的严重干旱袭击了三角洲地区，包括特级
1: 地院。嘿，快看，我们的小镇出名了，都上电视了。
0: 居民饮水困难，田地
2: 干枯。兄弟，现在干旱的连农民都没水灌溉了，告诉我你们从哪儿弄这么多水啊？
3: 不行，说了工作就没了。
4: 哎，你的饭碗里装的不也是农民种的东西吗？你们从哪儿弄的水啊？
3: 下次要30卢比。
2: 30卢比？
4: 哎，看吧，我就说嘛，我们干脆别干旅行社了，也去弄个水站卖水吧。
5: 所有人都指望着田地，现在河流全干枯了，井里也打不出水来，下水全都一点不剩，眼看着庄稼旱死，真的很心痛，就像自己的孩子死一样。这一切实在是让人感到绝望。
6: 如果你都觉得没希望，我们只能去死。
5: 哎，什么时候都不许说这种傻话。
6: 地是你给的，你现在这么低落，我真的看不下去。还有老婆和孩子在家里等你，先回家吧，走吧。
0: 哎，你在干什么？把包给我。我说把包给我。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贪玩了，这个放包里，随身带着，懂吗？
7: 好的，先走了，妈妈。
4: 老大，我们是不是真的要阻止他们打球？
2: 我必须要把我的姑娘从他们手里抢回来。
3: 打起精神来，尊严才最重要，其他都不算什么，尊严胜过一切。
4: 哎，活着最重要。
3: 你挽袖子干什么？快把衬衫脱了，露出胸肌来。
4: 什么事？
8: 他去你队吧。
4: 我的队？我的队伍满了，进不了。
8: 停，等一下。
4: 怎么，要脱衬衫吗？
8: 不是。他们正在争论什么，我们先等等看。好吧，
3: 你队里有女的。
4: 这是我的队，我说了算。
3: 谁说的？他如果继续在这玩，我们都走。
4: 你是谁呀？凭什么这么说？我就留他在这
3: 儿。知道，还不是因为你们骑一辆摩托车。
0: 臭丫头，你竟敢不听我的话，又跑出来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板球，我看你真是没羞没臊，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真是给我丢人。我今天就要把你的腿打折，拿回家当柴火烧了。胆子大了，你不打你
3: 珊珊，你怎么打妹妹啊？
0: 你还好意思说？你知道她是你妹妹，还让她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球？
3: 她跟我一起玩没问题呀。
0: 哎，以后再被我发现她来，我打死她。快走。妈妈，警告你多少次了，给我扔了，扔了，跟我回家。今天是最后，
7: 妈妈你放开我。
0: 起来，这样就能饶了你。我说了，起来，不给你点教训，你不长记性。
2: 他妈妈狠狠地打了他，拖走他，但是他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个球不肯松手。他对板球不是只有简单的喜欢，而是热爱。

0: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即使 Cosy 想要放弃，我都不会让他放弃。
1: 不管你怎么打我，我都要去打板球。
2: 你迈出家门一步试试，打死你！
1: 我只听我爸爸的话，不听你的。
2: 别跟我大吼大叫，等他回来我跟他说。
1: 如果我有哥哥，我就能跟他玩。谁让你自己不争气，生不出个男孩来。我只能把他们当成哥哥一起玩。你是怎么当妈的？我想要做什么你都不让。我真希望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爸爸，你看妈妈的。
0: 注意你的言辞，如果想待下去就尊重你的父母，不然就走。看到他那副样子，第一次我因为他不能打球而难过。
2: 午饭。

0: 高法院已经责成中央政府成立高维里河管理委员会，泰米尔邦农民将会分得177万立方的水。
1: 好消息啊，终于同意给我们饮水了，赶紧回家跟你老婆和女儿一起庆祝吧。
2: 我买鱼了，你也买了，正好 Cozy 最喜欢吃炸鱼，都炸了吧。
3: 那个小祖宗不肯跟我说话，这些天跟他说话都不理我，也不吃饭。
4: 吃饭，快回来吃饭。
2: Cozy，
5: 爸爸，他到底是不让我玩板球，还是不让和男生玩？你问问他。
6: 是这样，我们村子里没有针对女孩的板球培训学校，她只能去金奈，可是在那里她只能跟男生一起打球，除此之外费用还很贵。啊，先生，在 Cozy 六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对我说过，我爸爸哭了，因为印度板球队输掉了比赛，所以我想学好板球，赢得比赛，让他开心。我当时想他可能就是三分钟热血，过了这阵子他可能也就忘了，但是现在已经六年过去了，您又跟我说了这些，我想他绝对不是一时兴起。
7: 主意 Cozy 爸爸来了，
8: 一会儿看你的了。
7: 哎，你以为这是什么好差事啊？你看他那么凶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好惹啊。萨迪 Cozy 是你妹妹，你去说吧。
9: 怎么是我？
8: 去吧萨迪啊，你说。
7: 今天你是替罪羊啊？
9: 怎么总是我？真是的。
2: 咋地啊？
7: 跟他说，
9: 是这样，我们想组织一场联赛。
2: 我知道你们的海报到处都是，先祝你们好运，一定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啊！
9: 当然了，
10: 我们今天找您其实是想和您谈谈比赛的事情。
2: 跟我谈比赛？
10: 您知道您的女儿 Cozy 在我们队伍里打了好几年球了，我们希望她能来参加这次的比赛。
7: 先生，我不像他们了解板球，但是我看过 Cozy 打球，他真的很有天赋啊！看完他打球之后，我也喜欢板球了。他该做球员，为泰米尔，为印度，去跟澳大利亚比赛。
2: 那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呢，让他在家乡打打板球我都没问题，我能满足他的一些小愿望。但是如果鼓励他，那么这些愿望就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梦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帮他实现这些梦想。我
8: 能理解别人说这些话，但是您怎么也说呢？
2: 那好吧，叫他去参加吧。
9: 谢谢先生。叔叔，婶婶那边，
2: 这个他确实比较在意，但是可以解决。
3: 你呀，怎么突然关心起你岳父来了？
2: 因为我也有个女儿，我当然希望她常在身边，所以你多待几天吧，照顾照顾她。我一周以后再去那儿接你。
3: 好吧。
11: 乡亲们、朋友们，本次为期三天的板球比赛是由维杰穆拉里旅行社的穆拉里主办，我们是主持人萨奇和腾杜卡，欢迎到场的每一位嘉宾。
12: 兄弟，
11: 我来说吧，穆拉里先生将会亲自为本届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颁奖，他自己不好意思说，所以才让我替他宣布这个好消息。
7: 拿着，一会儿为 Cozy 鼓掌。拿着，我们还要回去。

0: 这位是库里塔莱村的哈什先生。
1: 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这是礼物。
2: 鼓掌鼓掌。
0: 往后面走。
2: 快请坐快请坐。快坐这儿。您怎么到这么晚呢？穆鲁格桑呢？
1: 穆鲁格桑没来吗？
2: 没有。
1: 应该快来了。
4: 欢迎哈什先生，感谢他对本次比赛的赞助。哈什先生的商店出售最好的化肥，准备一应俱全。
5: 哈什先生刚刚宣布赞助本次比赛50万卢比。
1: 你这是敲诈！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5: 先为比赛支币。
4: 最先上场的选手是库里塔莱村的金国战将，也是11神鹰队的明星球员。他投出了第一个球。他像他慷慨的父亲一样，毫无保留地给对方送分。这位金国战将的第一次投球就让对方得了5分，第二次投球更加慷慨，球被金球手狠狠地打了出来，这一球直接出界，给对方带来了6分。
1: 兄弟，你见官员去了？说什么时候来视察庄稼？
6: 不知道，他们也不太着急。
1: 哎，你没去看 cos 比赛，我就知道你去问了。你看过他投球了吗？

0: 第三次投球成功骗过了击球员，一举击中球门，让对方击球手直接出局。充满斗志又信心满满的 Tosi 即将投出下一球。哇，又一位击球员出局，像他爸爸一样慷慨，也像妈妈一样厉害，这就是 Tosi。 下一球漂亮，又一记漂亮的头球击中球门， Tosi 连续投出好球，淘汰掉对方三名击球手，精彩的表现赢得了大家阵阵的掌声。三号球员 Tosi， 欢迎参加由穆拉里旅行社的穆拉里先生举办的板球赛，接下来将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
1: 兄弟，你被这个姑娘淘汰了？
2: 是她。
1: 哼，那你还跟着喝彩。
2: 兄弟，你要是能看到昨天我看到的就明白了。
1: 怪不得，你看他这些年一直跟你们打球，肯定跟谁不清不楚的。
2: 说得对，我怀疑也是这样。
3: 哎，你也这样说你的家人吗？
2: 我不会让我家女人和男人打球。
1: 哎，他爸爸没那个意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明白。
3: 跟你们这些孩子说不通。
2: 你可真是老糊涂了。
4: 情况越来越糟。
5: 怎么这么
6: 说？长官，哎，女孩的父亲来了，
5: 给她弄些吃的。
7: 他爸爸，
6: 长官，穆鲁格桑来了。
5: 穆鲁格桑，去拿把椅子。你好，请坐，快来坐，快坐。
4: 出什么事了？
5: 出什么事？整个村子的人都因为你女儿惹了麻烦，你还问我出什么事了？
1: 兄弟，我收拾他，别担心啊。
3: 唐多比，他就是那个背后说 Cosi 坏话的人，小心点。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兄弟，就是你说的那样，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2: 你明白了吧？
1: 都不能集中注意力。
8: 你说话小心点，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冷静冷静，开个玩笑。
8: 你最好注意一点，别乱开玩笑，这么不尊重人。
1: 别太认真。干什么？
8: 高快球，想再来一个吗？
1: 哎呦，唬人。再来，
8: 继续 Cosi， 加油加油 Cosi。
1: 犯规了，
9: 这是个好球。
1: 好球 Cosi，
2: 行，
1: 加油加油加油。我说那两个球晃来晃去的，分散我注意力了。行了行了，接着来吧。

0: 这都怪我们呢！哎，大胡子，刚才像个癞蛤蟆一样，呱呱呱吵了一晚上，怎么不说话了？是觉得理亏了，还是害怕不敢说话了？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经常你说哪有女孩子去打板球的？你见过吗？
1: 没错，我们男队年年打比赛，什么时候打过架？你看看这丫头一掺和，惹出多大的事啊！
0: 孩子喜欢打球没有错，责任在大人没教育好，
2: 就是缺少家教。嗯，还有那些著名的板球手，家里有儿有女，只送儿子打球，哪有送女儿打板球的？
3: 他是想出风头，一个女孩子穿得像个小子一样，在球场上跟男生一起蹦蹦跳跳的，男生们当然要看他了。大家看不惯也有看不惯的道理。
2: 作为家长，应该把姑娘给教育好，这是家长的责任。你纵容孩子不管叫女儿，还让村里的人打我们。如果再有下次，我们就不客气，连你的女儿一起打。
4: 喂，动别动，不许动！
5: 喂，
6: 动别动！
7: 松手！
8: 海俊浩，
9: 男人那么做很正常。我们村的男人打的是羞辱我女儿的混蛋，这些小伙子也是男人，他们就没觉得女孩子穿成那样有问题？问题不是他穿了什么。
2: 问题是你们的孩子缺少教养，不要为你们龌龊的思想狡辩，还要诋毁女人的尊严，剥夺他们正当的权利。如果我听你们这些混蛋的话，把她锁在家里，那就把一个自由的思想、有独立人格的女孩子扼杀了。如果她没有天赋，或者打得不成样子，她根本不会跑出去打。但是如果按你们说的，仅仅因为她是女孩子就不能打球？
9: 现在我告诉你们，他不光要在这个男生队打球，还要去泰米尔邦队打球，将来还要去印度国家队打球。那些说我女儿给我们村蒙羞的人，你们听着，将来你们一定会在电视里看我女儿比赛，并且为她喝彩。我女儿一定能做到。我用我的生命，用我最珍贵的田地发誓，以后谁还敢在背后说我女儿的坏话？ 我就把它揪出来撕成碎片，哼！我们走。

0: 大叔，你不去看他比赛吗？
1: 我还得跟农业部门的人谈补偿的事，有你这个哥哥我放心。
0: 那好吧，
2: 大婶儿你就放心吧，扣子打就
3: 很好了。兄弟，你不去吗？
1: 不去了。
4: 你这小子带坏
3: 了。拉里拿着，
4: 把时间浪费在板球上是挥霍生命。你妈妈已经不让你玩了，你想 Cozy 跟你一样没出息吗？
3: 我说大妹子，你女儿跟那帮小子不一样，大街上打板球的男孩子到处都是，但是你女儿是我们这一代唯一打板球的女孩子。女子板球对抗程度没有那么激烈，她退役以后可以在铁路上找个工作，以后她可以带你们夫妻俩免费全国旅游了。大妹子，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嫁给穆罗格桑的吗？你可以争取你的幸福，为什么他就不能追求梦想呢？临走前给他点鼓励，你是当妈的。
4: 那好吧，
3: 嗯，
4: 既然你们都打保票，
3: 嗯，
4: 我成全他，
3: 嗯，
4: 如果他选上了，我就让他接着打，
3: 嗯，
4: 如果没选上，他必须要忘掉那些乱七八糟的，痛痛快快嫁人去。你把这些告诉他。
5: 大叔，
3: 哎，
5: 选上了就能免费旅游是吧？
3: 没错，
5: 让他准备行李吧。
3: 嗯，走着瞧。

0: 这个农村来的投球手很有希望啊，还早着呢，看吧。
1: 啊，交给我吧。嗯，谢谢。谢谢，麻烦你了。嗯，请慢走。
2: 经理，
3: 你好，我想贷款。
1: 原来的经理呢？
3: 那个经理调走了。
1: 你就别指望他们了。农业部门和保险公司只会敷衍了事，你就死心吧。补偿款你是拿不到的。
2: 可是先生，地里的庄稼都旱死了，农业部门说他们会来视察灾情。
1: 但是你借银行的贷款是不会免除的，我劝你还是找份工作还贷款吧。
3: 你要认清形势，穆鲁戈萨，从事农业是没有前途的。
1: 你已经不能靠种田为生了，明白？

0: 为什么让他在击球手对面接球？
1: 地里的庄稼因为缺水都干死了，这些甘蔗不能卖给糖厂，也不能当种子用。
2: 如果他能像其他女生一样正规训练的话，会是个出色的球员。

0: 多好接呀。
1: 我早料到了，所以向他建议用这块地建一所大学，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还给我讲了一大堆农业的重要性，误导其他村民。
2: 不用看了，板球运动不是投球游戏，击球接球每一项都很重要，村里玩玩还行，但是当专业球员还差得远呢。我不同意入选，淘汰。

0: 谢谢你，我走了。轿服运好了没有？
1: 女儿还没吃早饭呢，我也给她准备了。你送她去上学吧。

0: 你不是说晚上才收工吗？
1: 我的左脚踩离合器都踩疼了，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2: 爸爸，这个踩不下去。
1: 很简单，你看爸爸。

0: 他两年前借的40万卢比到现在都没还清，你们饿了知道吃饭？难道不知道拿工资是要工作的吗？你们的脑袋是吃土的吗？
1: 先生，这不是他们的错，怪我。
0: 莫鲁戈桑，他们挨骂是因为你不按时还利息。看在你是长辈的份上，我不说你，给你留点面子。这是最后通牒，三个月内本息全部还清。
1: 先生，时间这么短，我哪有那么多钱？
0: 你连利息都不付，我一定付。这样吧，穆鲁戈萨，我们用你的利息付他们工资，不还钱就没工资。你可别砸了他们的饭碗。
1: 先生，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农民？是我们填满了你们的饭碗。
0: 那你就赶紧去收庄稼，别在这里废话，走吧。
2: 今年怎么一滴雨都不下？昌姆爹，成绩哪天出来？
3: 下个月26号出来，
2: 能及格吧？嗯，肯定能及格。喂，小威利，你们家的呢？考得怎么样啊？
4: 一个庄稼地里长大的丫头，跑去球场胡闹，你的女儿真是太自私了。
2: 如果是我的女儿，敢跟男人去打球，我就打断她的两条腿，或者胡乱找个男人嫁出去。
4: 你也真能忍，整天没心没肺的，你就不担心她吗？

那些人前背后嚼我舌根的人都给我听着，你们有种冲我来，别拿我男人孩子说事儿。以前他在村里像国王一样骄傲，为了你挑战所有的人，现在被他们戳脊梁骨，活得像一个可怜虫。这都是因为谁？都是因为你，还有因为这个破玩意儿啊！那些教唆你打球、说你前途无量的人，这会儿都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出来？以前我那么求你，劝你不要去金奈，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就因为那几个瞎了眼的评委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就当真了，整天拉着个脸，像家里死了人似的。喂，那天是谁赌咒发誓要出钱带我去旅行的？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光嘴上说是得不到的，要拼了命的去抢，只有豁出命去抢，别人才会知道你的愿望多么强烈。我不管你想要什么，也不管你想怎么干，反正你得混出个样子带我去旅行。如果你做不到灰溜溜的回来了，我就打断你的两条腿当柴火烧。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松骨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松骨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恒顺，
6: 恒顺，
7: 恒顺，
8: 永恒顺，万事顺。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1: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 爸爸，我又考了个不及格。
0: 孩子，只有那些想赚钱的人才看重考试结果，能证明自己就行。去练球吧。
2: 大叔，你就别劝他了。嗯，我们去打球吧。
0: 打球去。走走走。等等等等。
2: 干嘛？
0: 我要我女儿投球。

0: 口水旋风席卷了整个卡纳塔克邦。
1: 他一定能进入世界杯25人名单，信不信？
2: 那就太好了。
3: 如果上次提醒你的时候出手，价钱比现在好得多，现在不值钱了。再见。
4: 你说过他像我哥哥一样，
5: 就当哥哥给你挣了笔钱吧，去实现梦想吧，那是重要的，你要加油，去吧。

0: 去右野。
1: Sada，你过来。

0: 是不是成全你女儿的梦想，我们银行就该倒闭呀？嗯，穆鲁格桑，你现在穷得连本钱都还不上了，还谈什么梦想呢？
1: 先生，Cosy打球非常好，很有天赋。
0: 你的乡亲们觉得你很厉害，但是你的能力在这里是远远不够的。
2: 那可是印度国家队。 Cosy
0: 小姐一个农村的丫头，只要进入国家队，就能靠打板球挣钱，偿还银行的贷款，是不是想说这个？
3: 你要适应这里的环境和阶级不平等，适应了才能留下来。从现在起，不要总想着世界杯、大名单的事，好吗？
0: 过来，穆勒格桑，我有个办法让你还清贷款。我建议你，别让女儿打球了，让她去夜总会坐台吧。你。 哎呦，穆勒格桑，你生气了。穆勒格桑，你的态度不应该是生气，而是羞耻。这个世上谁有资格生气呢？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有资格，不是你们这些饭都吃不起的穷鬼。如果换了别人，
4: 这些贷款早就还清了。
5: 给，这是车费和工钱，拿去吧。
6: 好的，
4: 你来了。
7: 最近地里窜出来好多老鼠，你这儿有老鼠药吗？
4: 我的老鼠药毒性太强，连庄稼的活不成，等会儿拿给你。
7: 把庄稼烧了以后，巴兰和卡汉服毒自杀了。当时我还认为他们两个是傻瓜。 既然有勇气去死，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呢？哼，是我想错了。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们养活了整个村子，到头来却要乞讨为生，所以才死的。哼，我才是个大傻瓜。
4: 你确实挺傻的。哎。
8: 傻的是那些死的人，那点庄稼养不活全村人。你再看看他们的家人，他们自己是清静了，老婆孩子全睡街上了。你再看看你，现在是有一些麻烦，但是你让你的女儿实现了梦想，这需要多大勇气？现在她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吃什么喝什么，有没有不顺心的事？如果一死了之了，你能安心吗？
9: 爸爸，你跟所有人打赌，说你的女儿能入选国家队，能赢得冠军。可是这里的人根本不在乎我是否有天分，他们甚至无视我的存在，根本看不起我。我想成功，爸爸，我想入选国家队，想让你看我打球，可是。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做得到。

0: 你过得好吗？
1: 您过得好吗？
2: 你爸爸完全变样了。过去他看球的时候多爱吹牛啊，现在他女儿进了国家队应该高兴了吧。可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想让你爸爸谈谈感想，他说等他进了大名单了，等他拿了冠军了，我再接受你的采访，是不是你说的？你说没说过这话？
1: 大叔，我还没入选呢。
2: 没事，你肯定能入选。

0: 全的。
1: 爸爸今天怎么不说话呢？
0: 你看大叔这么能说会道的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何况是他。
2: 高兴高兴不来的。
0: 那个姑娘在说什么？
1: 她是击球手，说教练叫我。
3: 啊，那你去吧。
4: 姑娘们，教练从今天起不再指导我们了。过去的两年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
0: 个人
4: 技术有了很大提升。
0: 你看看 Cosi，
4: 让我们鼓掌感谢。
0: 多不容易啊！
4: 谢谢，
0: 我真为他骄傲，是吧？嗯。老伙计，谁有这样的女儿，这辈子都应该感到骄傲。可你还想自杀，找我买毒药？哼！
4: 我辞职是因为不想晚节不保，我已经寒心了。
5: 我理解您的决定，但是您应该让他们变成胜利者，而不是中途甩手不干了。
4: 胜利者？说实话，在我的眼里，这支队伍，就像他永远修不好的剪草车，已经无可救药了。
5: 那你有责任把它修好啊。
4: 我有责任？我是个教练，不是机器修理工，明白了吗？
6: 哎，老板来了吗？
7: 一会儿来。
8: 老板娘交钱。
9: 给你吧。男生来给。
6: 你们找他干什么？
0: 告诉他板球协会的来了。
6: 板球协会？贷款的吧，在这儿等着。老板，银行的人找你。
10: 银行的？
6: 他马上就出来，等一下。

0: 尼尔森，尼尔森·迪里马库马尔，你们有车要修吗？
1: 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哦，是昨天叫的修理工吧？工具箱在座位的下面，快点，干嘛拿钱走人，知道吗？
0: 运动员几点来训练？
1: 嗯，这才七点，还在睡觉呢，待会儿才过来，好好干你的，别管没用的闲事。
0: 你好，
2: 对不起，我迟到了。
0: 尼尔森·迪里普库马尔，
2: 我知道，教练。
3: 姑娘们，大家过来。
4: 哈利姐，厉害，我能。
2: 这位是尼尔森教练，我们的新教练，我先介绍一下。
0: 等一下，我不用记那么多的名字，我只要记住15个就行了。你们要用出色的表现让我记住你们。今天迟到了多久？
2: 2个小时。
0: 啊，2个小时。辛格先生，草坪车修好了，你先休整一下。好了，解散，今天到此为止，晚上例会的时候再见。
5: 什么
6: 什么？
5: 真的？真的？你确定？
7: 没错，他就是修理工。
2: 教练，这是特权队员。
0: 在场的队员们都是全印度最好的选手，但是为什么如此优秀的队连小组赛都不能出现？如果一定要找个原因，有三样东西是我们要具备的， A B 和 C。
8: 油门、刹车、离合器。
0: A 是决心，要有必胜的决心，绝不接受失败。 B 是信任，相信团队要胜过相信你们自己。而 C 是……
2: 嗨，尼尔森，等一下。姑娘们，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就是个修车的，而我们是国际选手。
9: 他以前也是国际选手，
10: 他只打过一场比赛，而我们呢，已经打过70-80场国际赛事了。
9: 他是董事会任命的，我们必须服从他。
11: 非常抱歉，你愿意服从，你服从好了，我不想听修车师傅的。
12: 他根本没看过我们的比赛。
0: 那就比一比。
11: 什么？
0: 明天我们比比看，看看你们打得怎么样。认为我只是修理工的，组成一个队，接受我是球队教练。

0: 练的跟我另组一个队，你们赢了我听你们的，滚回去修车。如果我们赢了，
1: 嘿，修车的
0: 怎么了？叫的过激选手，
1: 等你赢了再说以后吧。
2: 只有十个队员愿意在您的手下接受训练。
0: 好的。姑娘们，我们的球队没有特权阶级，我要你们拿出100%的水平，敬畏的是比赛而不是某个人。加油。你过来，投球前想想对手的特点，让他失误。你喜欢怎么打？
3: 他喜欢打到中前场。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3: 在中前场再布置一个接球手。
0: 他会换个方向往别的地方打。
3: 那应该怎么办？
0: 让接球手跑狙击位接球。
3: 嗯，
0: 你还投刚才的球。
3: 嗯，
0: 稍稍加点速度。
3: 好的。
0: 你认为投什么球好？
2: 我觉得这个局面适合投反弹球。
0: 嗯，
2: 我想投个反弹球。
0: 那正中对手下怀了。

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姑娘们。

0: 打得好，姑娘们！听说你总骚扰我女儿，很多人去投诉你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先生，非常高兴。
1: 我也是，先生。
0: 董事会说你来了，我顺路过来看看。你的板球事业焕发第二春了，啊？您好，爸爸。输球了吧？姑娘们，我女儿经常求我。 让我给大家发表一次动员演说。不过，有个人的事迹应该更能激励你们，就是他的事迹。2004年，在国家队选拔集训营里，我选择了尼尔森。那时候，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全能的后捕手和击球员，而尼尔森正是我要的人。那场比赛，印度队首先击球，10个回合后。

0: 我们只得了35分，五人出局。他上场以后力挽狂澜，打出了123分，印度队获得了最后胜利。国家体委宣布尼尔森为那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但是他却宣布退出国家队，这个决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以前我只知道那只小小的球能改变比赛的进程，可是那件事以后，我才真正懂得，那只小球还能改变人的一生。比赛时，场上发生了意外，让他的左眼失去了视力，一个球就终止了他的职业生涯。换成别人，可能就自暴自弃了，他们也许会埋怨命运，放弃自己的板球梦想。但是他不一样，我选中的这个人，现在又回到了球场，继续追逐他的冠军梦想。你们也要加油啊！现在不奋斗，以后就没机会了。梦想只能靠自己去实现，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自己去拼。好了，祝你们顺利。
1: 谢谢先生。
2: 教练，你们赢了，现在你想要什么？
3: 世界杯。
4: 为什么一亩地才给1000卢比？
0: 已经很公道了，走吧。
4: 当初我们50000亿亩买的，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0: 喂，如果你不选我当村长，能顺顺利利的从银行贷到款吗？
5: 你们这么做是因为快要选举了，
0: 这是公平交换。
6: 我们种粮食，你们却欺负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农民活着，是因为他们买不起农药自杀。你最好别给他们钱，他们只会拿钱买农药，带着全家人自杀。
0: 饭都快吃不上了，嘴还这么硬，那下一个。
7: 刚来时投得挺好的，怎么改了？
8: 投球教练要他改变投球的习惯和动作。
7: 哦，你也是泰米尔人吧？
9: 是的，教练。
7: 我们泰米尔人有一句俗语，别人越是反对，我们越要去做。如果有人说你不行，不要相信他们，坚持。
9: 科塞穆鲁戈斯，他不是刚来的吗？他顶不住世界杯压力的。盖特利嘛，大赛经验很丰富。桑吉他的成绩一直不好，尼尔森重新研究一下，下个赛季再考虑他们。
0: 他说的完全正确，他们两个打联赛都不够资格，打不了两下就得被淘汰，还是让他们再练两年吧。
7: 我的队员应该由我来决定。
0: 尼尔森，这由我决定，我决定哪些人进大名单，你只负责训练人。
7: 我绝对不担任这样的教练。
0: 不想干就算了，写辞职书然后走人。
7: 我会辞职的，如果板球协会和媒体问我辞职的原因，我就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们。
0: 你想威胁我吗？
7: 不是，我才是害怕的人。我们的职责是发现天才球员去比赛，而不是玩弄他们的天分。
0: 真是可笑，你们听出他的意思了吗？如果我们把决定权交给他，由他决定国家队大名单，他就会拿到冠军，把奖杯赢回来，是这个意思吧？啊！
7: 万一我真的把奖杯带回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集体辞职。
9: 什么？
0: 别乱说。主席放心吧，这个队赢一场都是奇迹。他不过来了半个月而已，比我更了解吗？这种球队出线都难，别说拿冠军了，做梦都别想。打赌怎么样？

看到国家队被淘汰，我的内心既痛苦又失望，非常无助。十一年后，我们终于有机会彻底消灭这种痛苦了。

0: 你已经很努力了，别老想名单的事好吗？保持联络。
1: 第六届 T20 女子板球世界杯赛即将举行，印度队今天公布了国家队大名单，由迪皮卡担任球队队长，泰米尔纳德邦的 Cozy 也进入了大名单。
2: 哎呀，这孩子太客气了
3: 啊！不好意思，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姆鲁格桑大叔的。哦，哎，大家
4: 什么喜事？
3: 大家鼓掌！他成功了，阿南德，快给大叔道喜啊
5: ！Jose 入选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了。
2: 啊，来来，把花环递给我，穆鲁格桑，这都要归功于政府的领导。
5: 给大家分糖吧。
0: 哥哥，你也吃吧。拿着，拿块糖。哥哥，我叫你呢。
6: 快拿吧，小伙子。
7: 他可从来没叫过你哥哥，今天突然叫了，你要是不拿，以后他就再也不叫了。
6: 这块糖味道有点苦啊。
8: 不会的，板球明星萨奇和滕都卡也没通过十年级考试，但是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的 Cozy 没通过12年级考试，他的成就会更大。
3: 老大，他的成就会更大，但是他却不是你的姑娘。
7: 没错，
5: 走吧，我认识一个踢足球的姑娘，也需要你拯救，你行行好吧。
3: 去做做善事。
9: 国际板球理事会 T20 女子板球世界杯将于明天。
1: 10支球队被分成两组，每组5支球队，印度队被分在了 B 组。在明天的揭幕赛中，印度队将迎战巴基斯坦队，本台将全程进行直播。
0: 教练，那天开会你提到了 ABC， 那 C 指的是什么？
8: 终于有人问了。C 指的是挑战，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巴基斯坦队。
1: 教练，这是明天的首发。
8: 巴基斯坦并不是强队，不需要两名投手。
1: 让 Cozy 上吗？
8: 你来定吧。
1: 好吧。
10: 姑娘们，最后一轮，

0: 嗨，乡巴佬，那是你的板啊。对不起，我试着挥了一下，它就断了。我赔你一个，买个新的，别把事情闹大，好吗？行不行啊？扣 C 就像疯了一样扑上来。
1: 好啊，你们真会为国争光啊！出去。
2: 兄弟啊兄弟，你是怎么搞的？女儿代表国家队比赛，你怎么在这儿看电视转播呀？
3: 那怎么了？以前我也是在电视上看比赛的，看电视更清楚。
2: 说的也对。
4: 我们选择防守。
5: 为什么？
6: 怎么先防守呢？
2: 那才好呢，扣 C 是投手，最好十分钟内把对方全都杀出去。
6: 哎，安静点，扣 C 的名字快出来了。迪皮卡安吉里拉米亚摩洛哥桑，他不在首发名单上。
2: 你再看一遍。
6: 喂，没有，你自己看。算了算了，我是冲着摩洛哥桑的女儿才来看比赛的，散了吧，白耽误半天功夫。
2: 没有 cos 还看什么？我回去干活了。
6: 摩洛哥桑，我也回去了。
7: 摩洛哥桑，我们以前看过太多精彩的比赛了，这次就想看看自己人打的比赛。可惜呀，看来他还是水平不够，打不了首发呀。
6: 没关系，这场不行，下一场，反正印。

0: 度得冠军就行。
1: 说的是啊，所以我才没走嘛。我们一定会赢的。
2: 印度队以十分的优势战胜巴基斯坦，又轻松取胜爱尔兰，他们这一场对着斯里兰卡也一定能获胜。但是有意思的是，
3: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让他送水？印度队危险了。
2: 印度队会轻松晋级半决赛。看场上球员的位置，他们可能要投一个反弹球。
4: 这次你投一个反弹球。
2: 普拉迪巴身强力壮，他最擅长投快球，现在印度队只要得到一分就能获胜，安排他投球用意明显。但是我们只能猜测印度队能不能得到这宝贵的一分，胜利进入半决赛的。普拉迪巴投出了最后一球，命中球门柱。所有人都猜测他会投出反弹球时，普拉迪巴却投出了一个低平球。印度队用一场大胜淘汰了斯里兰卡队，晋级了半决赛。
0: 怎么样，赢了吗？
5: 已经赢了，现在打孟加拉，现在是第十九轮了。这个投手本来投得挺好，上一轮孟加拉输了17分，最后一轮是盖特利投球保住4分我们就赢了，可他投了一个低平球送了对方4分，他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半决赛必须跟澳大利亚对打了。
6: 迪皮卡，最后一球你不该让盖特里投。
4: 为什么？
6: 因为他整场比赛都不在状态，平时他就投不准，你应该想到的。
4: 行了，谁都想不到我们能赢这么多，甚至杀到了半决赛，顺其自然吧，享受比赛就好了。
7: 没关系，姑娘们，打得很好。盖特利，谁投关键球都会紧张，你做得很好，这说明你成熟了，很好。
6: 教练，我很抱歉。
7: 为什么？
6: 其实那天并不是 Cozy 的错，是我先弄坏了他的球板。
7: 我知道。
4: 那为什么不让他上场？
8: Now what about this, Miss Murugasan?
9: I can't find any video footage of her at all.Nothing domestically, nothing at all. It's like she doesn't exist.
7: 下一场比赛，派 Cozy 上场。
8: Yeah, no, look,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worry about a strategy for her, really, because no idiot would play her in a semi-final against us in the World Cup.
7: 不是不让她上场，我是在隐藏锋芒。

0: 哎，Cozy，你怎么还没准备好啊？大家都快出发了，你快点吧。我想给爸爸打个电话，借我手机用用好吗？可以，长话短说，动作快点。好的，谢谢。
1: 您拨打的电话，我是 Cozy
2: 啊，什么事？我爸爸在吗？你爸爸不在这儿，
1: 他手机关机了。
2: 可能是没电了，我现在过去帮你找他。哎，好的，大叔。
0: 爸爸，我是您的 Cozy， 我马上要代表国家队出城比赛了。
3: 你哭什么呀？
4: 你当初学习打板球，不就是因为印度输球后爸爸哭了吗？
3: 今天你可不能哭。
4: 我的女儿要代表印度板球为国家而战，我都高兴到天上去了。
3: 我女儿在为国争光，要拿世界冠军，我很高兴。
4: 爸爸真是最幸运的人。
0: 爸爸，
5: 周围怎么那么吵啊？
4: 嘿。你猜猜看，你都快为国家争光了，整个地方电视台都在播报，大家都来家里看你的比赛。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我说你一定能上场比赛，你一定会代表印度板球获得荣誉。你看我说对了吧？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澳大利亚擅长进攻，但是他们容易暴躁，你要镇静，不能被他们干扰，像我一样，别像你妈妈那样脾气火爆又冲动。
0: 我想和妈妈说两句话。
4: 嘿，你妈妈根本不懂什么叫板球，你跟她说她也听不懂。
0: 如果不是因为她曾经冲我发火，我也找不回现在的勇气。
5: 电话给她吧。
4: 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会儿。
6: 把东西放下。这个我们要带走，
4: 别推我。狗贼。

0: 臭死你！
1: 我留一下。
2: 你要高兴。
0: 臭死你！
3: 妈妈，你怎么了？
0: 没事，宝贝儿。
3: 你平时可从来没有叫过我宝贝儿，都是直接喊我名字的。今天是怎么了？对了，妈妈，你今天就休息吧，别牵着牛去田里干活了。让家里的黄牛也跟着看我的比赛吧，好吗？
0: 好的，宝贝儿。
3: 邀请村里人到家里来一起看我的比赛，再把电视搬到院子里，这样大家就能一起看了。
0: 好的，宝贝儿。
3: 妈妈，记得你曾经和我说过，要得到东西不能光靠嘴，要拼了命的去抢。你能再跟我说一遍吗？
4: 行了，别演戏了，电话给我。
5: 哎，长官，你还不起贷款，还想怎样啊？还是什么？
4: 长官，
3: 妈妈。妈妈，
4: 你看他那样子啊，还对警察动手。哎，
6: 长官，你先冷静一下，警察执法就不顾任何人的感受吗？是吧？有人贷款成百上千万逃往海外，这些人留在国内的财产你们警察都去查了吗？你们只会欺软怕硬，查封只借了一点钱的穷苦百姓。

0: 口子。
1: 哎，不用担心，他会还钱的。实在不行，把地卖了，我来安排，这样行吗？还有几天时间，我们走吧。
2: 你们决定吧。
0: 你爸爸有麻烦了，你难道就不打比赛了吗？
3: 我还怎么打比赛？为了我，他敢和全世界作对，他活着全是为了让我幸福。现在他在村里被人羞辱，如果现在我还没心没肺的去打比赛的话，我还算什么女儿？
0: 你去了又能做什么呢？
3: 起码我可以
0: 站在他身边。没错，亲人有难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在他们的身边。但是作为子女，首先应该解决麻烦。失败的父母唯一的出路就是他们的孩子获得成功。你不想把他们的麻烦彻底解决掉吗？我见过那么多人，不是每个父母都有福气看到他们孩子成功的。我相信你爸爸今天就有这个福气。他在家里痛苦，你在这里悲伤，把你养大就是他的信念。他在这儿希望你能完成比赛。
3: 教练，可是我爸爸……
0: 够了，听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胜者才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赢了你才有机会发声。

0: 不光要在这个男生队打球，还要去泰米尔邦队打球，将来还要去印度国家队打球。
1: 如果有人说你不行，不要相信他们，坚持。
2: 只有渴望是不够的，必须拼命争取。
3: 2018年女子板球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的比赛，印度队智比赢得了进攻权。来自泰米尔的 Kosi 今天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这场是淘汰赛。我们来看看半决赛的第一个头球，头球队员是 Nicker， 边界球。澳大利亚队开场就获得了得分，澳大利亚队开赛以来成绩一直不错，好球。澳大利亚队又得到一个边界球，印度队投了个慢球，但是依然被澳大利亚队击飞，打得漂亮！哇哇哇！经验太重要

0: 澳大利亚队又打出了一记六分球。澳大利亚队43分无丢球，澳大利亚队击球员摆好了姿势，两名印度球员也在后方做好了准备。好一记漂亮的穿越球，澳大利亚的神勇击球手尼克尔把守的大门被洞穿。现在站在击球手位置上的是澳大利亚队队长舒特，球门依然安全，球穿过了两名外野手，直奔边界，边界球。印度队派出的快球手依然没能阻止澳大利亚得分的势头，澳大利亚队又一记边界球，他们彻底主导了比赛。澳大利亚队长舒特今天发挥出色，悬念只在于他得4分还是6分。澳大利亚队看来要遥遥领先于印度队了。8个回合后，澳大利亚队73分，一人出局，遥遥领先。他的截杀率有9，压力在印度队这一边。印度队轮到体育秀的 Kosi 进场投球，他第一次亮相就是生死之战。他出场的时间又是澳大利亚队占尽优势的时刻。现在 Kosi 投球了，中了！他发出一记高空球，成功骗过了击球员。Kosi 投出的第一球就成功的击中了对手的门柱。Kosi 向击球手贝琳达投出了球，他的脚后撤了，他们在申诉击球员犯规。他们很自信，但是裁判没有判罚。Kosi 很自信，要看回放吗？是的，他们要求看回放。印度队能再得一分吗？原始判罚是击球员没出局，球落在了线内，阴影在界内，并且击中了门柱。Kosi 在处女秀上为印度队再得一分。他第一次出场就连中2球。我们继续看他能否再来个帽子戏法。外旋球接住， Kosi 连中3球。他在对澳大利亚的高压比赛中稳住了阵脚，给澳大利亚队沉重一击，为印度队夺回了士气。 Kosi Mulugesa。
1: 什么 ？Kosi 嫁给我好吗？
2: 对呀、啊，你在村里不好意思求婚，我只好让你在全世界面前向他求婚了。举起来，汤杜卡出的主意，冲着镜头举起来，举起来。
0: 下一个上场的击球手是阿曼达，他在本届比赛中还未曾出局，他的击球成功率是200以上，平均击球数根本数不清，这真是精彩。最好的矛对最好的盾，击球局最后一轮，帽子戏法的 Kosi 对着最佳击球手阿曼达，第一个球就打出了6分球。赛场上火药味渐浓，压力很大。半决赛的压力，边界球4分，击球局最后一球，阿曼达打出了一个4分球，他依然保持着击球局不败纪录。澳大利亚的阿曼达，印度队需要完成136分，印度队打出了一个边界球。拉米亚击球，他想通过3号位打出一个边界球，印度队员们的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了。哇，好漂亮的一击！现在印度队49分，无人出局，开局不错。印度队打出了第一个6分球，印度队的击球手发挥很出色，球被接住了，印度丧失了又一次得分的机会。9轮比赛后，印度队63分，两人出局。如果印度队能挺过20轮，他们就能拿下比赛。球门球，澳大利亚队又一次洞穿了对手的门柱。印度队69分，三人出局。第17轮最后一球，安吉丽向腿边瞥了一眼，救球失败，边界球。
3: 然
0: 后澳大利亚球员又展开了心理战术，但是印度击球手不应该被他扰乱。头球，这正是澳大利亚队希望的，他们的心理素质真强大。印度队在关键时刻又丢球了，尽管印度队丢球，但是安吉丽表现强悍，如果他的状态能保持到最后一个球，那么印度队肯定能赢得比赛。他们还需要从7球中获得15分。卢吉拉打出了低空球，印度队能得分吗？他们准备第3次得分，卢吉拉回撤不及时，又是一个球门球。印度队在压力下溃不成军，不幸的是击球手安吉丽还不幸出局。击球手上场，印度队需要6球中13分。 Get it 击球，击空，浪费一球未得分，印度队只剩5球了。下一个球，球贴着球门出界，胜利已经慢慢离印度队远去。他们只要把握击球局，但安吉丽不在状态。边路的门柱球，印度队又丢了一球，澳大利亚队夺回了比赛的控制权，比赛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3: Kosi，往安吉丽那边投好吗？
0: 印度队的压力非常大，
4: 快看快看，
0: 他们只剩3个球的机会了。他的击球技术会像投球一样好吗？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这是他第一次在国际赛场击球，他从腿部高度击球，为印度队打出了一记漂亮的6分球。印度队又有希望了，多么出色的球员，这么多年怎么都没听说过他。他早些时候拿下了帽子戏法，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他刚打出了一记6分球，为印度队重新争取到希望。下一个球， Kosi 后撤，将球弹向

一侧，两分的机会，但是 Cosi 停在那里，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最后一个球面对的将是安检。他站在那里，肩负着整个国家的希望，他们还需要一个六分球，最后一个投的是由澳大利亚队队长 Shooter。安吉里探下身，他漏掉了这个球，澳大利亚队赢得了比赛并进入了决赛，印度队被淘汰了，印度梦破碎了。舒特顶住了压力，最后投出了一记漂亮的球，印度队输掉了比赛。印度队的 Cosi 连中三球，这对他的处女秀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曾寄希望于安吉里，希望他能打出一个六分球来拯救印度队，但是印度球迷们这个时候失望了。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主裁判似乎在确认着什么情况，在确认有没有犯规。这是个好球，不对，他穿过了击球手和后捕手，球打到了后捕手的头盔，印度队赢得了五分，比赛还没有结束，打平了。

0: 三人是秒前，你们都体会到了失败的痛苦。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加油！一定要赢下。还有什么半决赛能比这场精彩？扣人心弦，迪皮卡队长和拉米亚上场担任击球员，澳大利亚队长舒特将投出最后一球，多有趣！队长对决队长，舒特第一球，漂亮，6分球。印度队开场谁有？印度队获得4球12分，1控球。边界球，印度队获得了5球16分，最后一球只得1分。所以澳大利亚队只需要得18分就能赢得比赛。加油！印度队头球，巅峰对决的投手是他们的 Kosi Mulugesa。 澳大利亚队的击球员是此前对阵Kosi独得18分的Amanda。第一球，他没去跑一分，他投了一个低空宽球。加油加油，Kosi，右侧右侧右侧大路。And
1: that's Darlo. It means bowl. So if they say offside, Darlo,
2: it means bowl on the offside.

阿曼达破译了Cozy的战略，下一个球是四分还是六分呢？右侧，不要投右侧，投另一侧，投另一侧。 要赢得这场比赛，澳大利亚要从四球中拿到12分，而印度队只需要再投出一个门柱球。在巅峰对决中，双方最多只能丢掉两个球。Cozy队Shoot好球，但是不足以追平，只是一分球。Cozy队Nicker，他已经准备好打边接球了。漂亮！澳大利亚队得到了6分，澳大利亚只要在两球中拿到5分就赢了。但是印度队必须守住这5分。 否则，他们必须再投出一个门柱球才能赢得比赛。94%的观众认为澳大利亚获胜，支持印度队的只有6%。Cozy即将为这6%的信任投出一球。

0: 门柱，印度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1: 印度队比赛输了的时候，我爸爸哭了。我想学好板球，赢得比赛，让他开心。
0: 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0: 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 Kose Muluguza。Kose， 说说你的感想好吗？
1: 我能打板球要感谢我的
2: Peter 哥哥、阿南德哥哥、萨迪亚哥哥，感谢你们几个，
1: 还要感谢我的教练尼尔森先生，因为有他的坚持我才能站在这里。我想给你们讲个故事。
2: 村庄有位老父亲，他叫穆鲁戈萨，
1: 生活中除了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女儿，他最爱两样东西，打板球
2: 和种庄稼。
1: 这两个爱好都差点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2: 甘古里前辈
1: 拯救过他的板球梦，他的时代过后是多尼，再然后是科里，现在那个老父亲的女儿来这打板球了。当父亲无法拯救农业的时候，没人再继承他的事业了。父亲拯救不了热爱的农业，
2: 农业也拯救不了无奈的父亲。
1: 他不仅要与生活抗争，还要与贫穷抗争。我第一次看板球比赛是在爸爸的脸上，今天我在这里打板球，爸爸却只能在
2: 大街上看电视。
1: 就算整个世界都在为你欢呼，但是父母连家都没有了，这个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爸爸就是向这家银行借的钱，我不知道他借了多少钱，我觉得这些钱应该足够还清贷款了。你们把钱拿回去吧，把我爸爸的房子还给他。我们吃美食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去称赞厨师们，但是从没有想过种植这些食物的农民。
3: 能给我翻译翻译吗？
4: 我们用认真的态度对待一项游戏，却用游戏的态度来对待现实。
1: 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民没有立足之地，那不仅仅是他们的失败，
2: 也是每
1: 个饿了要吃饭的人的失败。我们有一支11人的队伍参加比赛为国争光，但是有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去拯救农民的生活呢？祖国万岁！

在刚刚结束的 T20 女子板球世界杯决赛中，印度队击败了西印度洋群岛队，第一次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印度中央政府给每位国家队队员颁发了500万卢比的奖金。考虑到投手 Kosi 在比赛期间的优异表现，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奖励了他250万卢比和一套房子。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恒顺，恒顺，
3: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6: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9: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0: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花开锦绣中自私凉薄敏感懦弱的余静修，是在暴雪十分钟阳光积极的温暖少年无畏，也是古装剧百花杀中清冷严肃嘴硬心软的崔静柏。对我而言，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我试着放下自我，去贴合角色的所思所想，体会他们的欢喜、纠结与坚守，不被单一

0: 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您能多多关注。
1: 卫星侦察，你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2: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1: 扎黑我到处是金，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希望我们不要接来生。
3: 走，
4: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寒战小队。
5: 东哥。
6: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You may be coming for me.
4: 寒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7: 跑！
8: 既然选择了当兵，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9: Tell me where Nada is.
2: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
4: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
1: 我等着你们看去。
2: 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悍战二》。
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了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0: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11: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12: 绝不能让他跑掉。
13: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1: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14: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2: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15: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6: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7: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8: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2: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9: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9: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7: 守来，上砍！
2: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1: 弹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0: 火力压制无敌，
11: 发！
3: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2: 答应，带他们回家。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15: 是贼啊！杀
2: 贼！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8: 李永春，
2: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6: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8: 我不服！
15: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2: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15: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8: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13: 永春！
8: 哎呀，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18: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15: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13: 是。
2: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一时的情感失控使他沦为罪犯，当他千里回家，
1: 龙年到了，
0: 却将面对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
2: 是全子吗？
3: 小马，哎，罗总，是我。
2: 哎呦，吓我这一跳！不是说过了春节才回来吗？
3: 这几天回来了。
4: 你说活着有什么劲？上班吧没劲，不上班吧也没劲。你说搞对象吧没劲，那不搞对象也没劲。你说这怎么什么事儿？他
3: 别打岔，我的钱呢？
4: 要钱有什么劲呢？
3: 打你二顿就有劲。
0: 爱情是他心灵中最大的慰藉。
5: 你喜欢听我唱歌吗？
3: 行，当叉子好了，越狱。
6: 我走也是死，不走也是死，你救不了我。你怎么净干这傻事儿？
0: 然而美好的爱情却最终与他擦肩而过。
5: 经理，外面有一伙人老跟着我。
7: 看你眼，让你在呢。就是你。
0: 著名导演谢飞代表作品
8: 别跑，
0: 第四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获奖影片。
2: 全子，全子，你快醒醒啊。
0: 姜文、程琳、梁天、刘斌、刘晓宁联袂出演本命年。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12: 高？哎，妈

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4特快旅客列车运行到昆明贵阳县的邓家村附近时，发生了一瞬间造成人员重大。

0: 谁呀？是钳子吗？
1: 啊，是我，大妈。
2: 罗大妈，是我。
0: 哎呦，吓我这一跳。哎，不是说过了春节才回来吗？
2: 我这提前回来了。
0: 哦，但是政府奖励你呢。好，哎，
2: 就是那么回事儿。
0: 这屋子一年多都没人住了，你好好收拾收拾啊。
2: 哎，
0: 对，
2: 我吃了吃了，大妈，谢谢您了，谢谢您。
0: 哦，把炉子升上。
2: 哎，
0: 没煤，上我那儿拿去。
2: 好嘞，谢谢您了，谢谢您，我回头看您去啊。
0: 哎哎。

0: 三十号，哪位是三十号？三十号有没有？
1: 哎，这儿这儿，
0: 快点！
1: 哎哎，对，对不起对不起。
0: 几楼的？
1: 李谦。
0: 贵姓啊？
1: 李。李慧娟。哦，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吴桂芝，那是我妈的名儿，对不起您，对不起。
0: 点清了啊。
1: 哎，好嘞。
2: 是吧？
3: 哦，
2: 你们白里边呢？
3: 白里边
2: 啊。后边跑采购那个，
3: 哦，瘪子
2: 啊，
3: 骑摩托车撞死了。
2: 什么时候？
3: 一年多了，他那摩托还是偷的呢。
4: 咱们厂停产八个多月了，区里说这叫倒闭，发40%的工资，

0: 头干嘛的？吃早点够了。你回来的不是时候啊。要说你妈那个人啊，那可真是百里挑一的老实人，一下子就没了。你妈在这干了大半辈子，她退了休，你又接着干，不易呀。嗯。
1: 方大妈，
2: 哎，
1: 我是全子，
2: 全子，
1: 我出来了，我来看看您来。
2: 说是谁呀、啊？小五，来人了。
3: 哎，
4: 你是金之嘴，
3: 你坐。
1: 哎，好嘞。哎，怎么？我来看看您，大爷听好了吧？
4: 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王老太太，你说我硬件视讯所
2: 问你有什么事儿？
1: 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那个，反正我现在也没工作，闲着呢也是闲着。您家要是有什么活儿，您让五子上家叫。
4: 镇杀平地，残害忠良，你就不知罪吗？我苏城是大汉朝的忠臣，今天想以点事。
2: 你出来了，感情好，自个儿掂量着，比什么都强。
1: 哎，
2: 我们家不用外人帮忙。小三儿给判了无期，他兄弟哥们儿还有好几个呢，就当小三儿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好好过你的日子，犯不着惦记他。
1: 哎，大妈，您这儿有三儿的信吗？我想要个地址。
3: 我给你拿去。
2: 小五。
1: 哎，要不那我就先走了。
2: 再坐会儿吧。
1: 不行了，
0: 把东西拿走。
3: 哥，全哥，老爸说你没工作，让你拿着自个儿吃去。
0: 别这么瞎子。
3: 全哥，这是我哥的地址。
1: 几年级了？
3: 我高一了。
1: 想你哥吗？
3: 不想。
1: 嗯？
3: 他犯法了，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滚蛋！
2: 你什么
1: 干？
3: 全哥，全哥，
1: 啊，
3: 我哥叫你呢。
5: 全子，快点！
1: 哎，
5: 臭里没有，就那丫头，把老子给涮了，非把她办了不可。
1: 办吧。
2: 哎，你想说你看。
6: 修饰，少女就得自然美。
5: 对，不是，我说你这眉毛是？
6: 哎，我这眉毛长得就这么好，
5: 啊、
6: 没见过。
5: 那是头一回。
6: 喜欢吗？
5: 有点意思。

为什么？

0: 我以为你让煤气给熏死了。怎么着？喝多了吧？嗯？
1: 没有。
0: 没有？那盘子杯子摔了是怎么回事？嗯？人家可都告到派出所了。没本事还穷喝。你显哪门子能耐呀你？赔吧，老老实实给人赔。
1: 哎，那个多少钱？
0: 要不是看你小子不挣钱，罚你200我也不拦着。罗大妈说了不少好话，三个盘子两个杯子一共7块6。
1: 哎，
0: 你说你小子也不争口气，刚出来就惹事儿。7块6，找你2块4。
1: 哎，算了，给他们得了。
0: 废什么话，我不给你垫上了吗？哎，收据啊。18，差你毛二。
1: 算了，
0: 别的。我这还半盒烟，咱俩谁也不欠谁了啊。
1: 给抽根烟。
0: 我说你怎么进去的？
1: 那什么，跟人打架来。
0: 哼，打架。
1: 哎，你抽着。
0: 还想再打吗？啊，赶明儿手痒痒了就找我打我。哼，敢吗？笑什么笑，告诉你以后老实点。
1: 哎，
0: 以后每月到所里去一趟汇报情况。
1: 哎，
0: 听见没有？
1: 哎，
0: 你老 AA 的瞎点什么头，得记住了啊。
1: 哎，
0: 走了。
1: 哎不是，我水都给您烧好了，您喝点水再走。
0: 不喝，还有点事儿，以后少喝点酒。
1: 成，
0: 闷得慌了就买本书看看啊。
1: 哎，成。
0: 明儿到办事处来一趟。
1: 哎，
0: 有事儿啊。
1: 哎，给您，都办完了。哎，谢谢您。
2: 好，
3: 就这样吧。
2: 谢谢。
3: 好，不客气。
1: 谢谢您
2: 了
1: 啊，
3: 不客气。
2: 得好好干。
1: 好嘞。
2: 多不容易。
1: 哎。

0: 人感慨万千呐、
1: 啊！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0: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 啊，
0: 我应该属什么呢？
1: 啊、我属龙，那可没意见了啊！

0: 嘿，来来来，哎，妈，哎，
1: 就是他，
0: 哎，好，听说你都是博士了，
2: 正念着呢。
0: 好，
1: 爸妈，我明天要去哈尔滨看冰灯，
3: 明儿就去啊？
0: 啊，
3: 来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
2: 好嘞，
3: 全子回来了，
1: 是吗？
4: 咱都半个月了。
3: 来来来，
1: 哟，那咱们看看他去吧。
3: 哎，
1: 你先进去吧。
3: 哎，咱们先屋里坐着啊。
2: 您走。
3: 哎，
0: 全子，全子。
3: 他刚还在呢吗？哪儿去了这孩子？哎呦，别是出去了吧？
1: 妈，全子没事了，
3: 没事了。听说在里边啊，表现挺好。
1: 是吗？
3: 嗯。
1: 妈，他们家催着我结婚呢。
3: 哦，那就结吧。
1: 我是想，等他念完了博士再说吧。
3: 等什么呀？你都24了，今年是你本命年。结了婚呐，吉利。
1: 真的
3: 啊，
1: 妈。

0: 嘿，全子，
1: 干嘛？小芬，
0: 你看我系了条红腰带，
1: 系那个干什么？
0: 我妈说系上它就可以消除灾难。
1: 迷信？
0: 不是，我妈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系上它可以辟邪。
1: 是吗？
0: 哎，对了，你不是也12了吗？你也该系一条，不信问你妈去。
1: 真的？
2: 给你拜。

0: 叉子，我出来了，你行吗？干活挺累的吧？北京不冷，青海冷吧？瘪子死了，骑摩托给撞死的。我想了三年，你真不值。为了个女的，你爹妈都挺好的。我找了个事儿，过了年就开张，外头也没什么劲，就是没人管，这点好。你得多干活，少想，少说，多找朋友。像咱们这样的，有了朋友，就不怕了。再见。来信，我睡觉了。
1: 哎，货真价实，哎，今天请大甩卖啊！哎，货真价实，快来看，快来看啊！哎，那件什么呀？3块5的呀。
2: 新来的板爷，哥们儿，抽烟？
3: 不抽。
2: 连个摊位都没弄着，惨点儿。

0: 来一块。啊。
1: 来来，鸡蛋放一。羊肉棒啊。来来，羊肉棒，你再上小鸡蛋。
0: 还没收摊呢。
2: 晚场电影还没散呢。
0: 哦。
2: 哎，给三毛吧。
0: 哎。
2: 小伙子，刚开张吧。啊。
0: 哎。
2: 得吆喝着点儿，得卖点儿时髦货。那光买大路货那不行，这做买卖就得活分着点儿，啊！
3: 旅游鞋，旅游鞋，耐克鞋，
4: 哥们儿，多少钱一双？这个
3: 便宜。
0: 罗大爷，又钓鱼了您。
5: 全子啊，
0: 哎，
5: 再吃鱼啊！
0: 哎，好，谢谢。
5: 喂，他回来了，
6: 全子。
0: 哎，
6: 全子。
0: 哎，
6: 来来来来，这儿有你一封信。
0: 哎呦，谢谢您，老大啊。
6: 全子，一会儿啊，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大妈？您这会儿说不成啊？
5: 嗨，你就告诉他得了嘛。
6: 办事处赵科长啊，给你介绍个对象，这事儿是我托他的。
0: 不用了。
5: 陈哥，这回你可得见见。
0: 再说吧。
6: 你瞧你这孩子，你还不好意思呢。你都24了，该考虑这问题了。你妈不在了，我替她做这个主。
0: 成。再说吧。
6: 给张照片，一会儿好给人送去。

全子，收到你的信，我吓了一跳，以为我爹妈谁死了。哎，你说的对，有朋友就是好。我进来以后，谁也没给我来过信，连我们家都没给我来过。你的信我看了足有20遍，眼泪都掉下来了。全子，咱俩算是没白交，我知足了。我这儿不冷，干活也还凑合，就是咱北京来的人太少了，跟他们湖北江苏的那帮人抢饭总吃亏。你现在总算混出来了，得凑合着过吧。我要争取减刑。哎，别忘了给我来信啊。对了，你是不是该结婚了？

0: 这件衣服，这红的
1: 挺新潮的倒是，
0: 可是觉得好像大了点，而且花边太琐碎了，不太好看，你说呢？
1: 你先试试。
0: 我想算了吧，咱们还是走吧。
1: 好，走。
2: 哎哎，这鞋怎么卖啊？
3: 戴眼睛自个儿瞧。
2: 哎呦，怎么说话呢？这嘴有这么使的吗？嘿，我眼睛倒是戴了，可是你的嘴是不是昨天晚上落在谁家的双人床上了？
3: 赶紧他妈滚蛋！
2: 哎呦，叫板！我告诉你。

0: 你说你也没打听打听，就这一片啊，哥们儿，我跟你说，
1: 李慧全，你不认识我了？怎么会？那年在红领巾公园，你拿大棒子差点没把我给卸死，后来我在鸿宾楼专门请的你吗？吃的涮羊肉，你想想，想想啊，
2: 啊！你是那个什么马？
1: 刷子呀，
2: 对，刷子，
1: 八斗棒的吗？
2: 俩怎么还那么贫？
1: 我就这德行。
2: 干嘛呢？你现在？
1: 合资企业，美国老板说英国话。你是刚出来是吧？
2: 啊，
1: 里边挺啊，辛苦。
2: 这个，你拿走吧。
1: 这您不是恶心我吗？我回去取钱去。
2: 你少来这套。
3: 师傅，
1: 那不好意思了。
3: 这件多少钱啊？
2: 怎么着？
3: 这件多少钱啊？
1: 抽个
2: 50。
1: 这件羊毛衫也不错呀、啊。这要我那位穿上，那整个一个赛。
2: 拿走吧你。
1: 这好，这又不好意思了。我说那就这么着吧。今晚上啊，在那街边的那咖啡馆啊，我请客呀。
2: 行，
1: 把我那位也带上。你给烫了烫。
4: 怎么对你说，一切是错。

0: 姐。
1: 哎哎，哥哥，哎，来了，来这儿坐。哎，少牛，哎，这就是我女朋友思乐。哎，这就是我大哥李慧泉。
2: 你好。
1: 哎，来，慢点。我不早跟你说过吗？那年啊，就是他在我脑袋上抡了七个大包，现在还有呢。不信，你这儿摸摸，啊？你给他的羊毛衫啊，他早就穿上了，甭提有多飒了。哎，来，
2: 上色就行。
1: 得得得，我不说了，行了吧？您说这叫什么世道？现在这女人都跟那母马似的，动不动就撂蹶子，还专往那心窝子上踢。你说让咱这老爷们上哪儿说理去？
2: 二百五。
1: 哎，哎，老哥，我说啥？哎，思乐，哎，思乐。
3: 哎，哥们儿，你就是李慧泉吧？
4: 是，你是谁？
3: 崔永利。
4: 哦，
3: 原来东边机械厂的。
4: 哦，
3: 就闻你的大名啊。
4: 哎，丑事值不得提。哎，喝酒。
5: 诸位，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著名歌星、文化宫歌曲大奖赛冠军赵雅秋小姐，现在请她为我们演唱一首。
6: 我不是什么著名歌星，那次业余大奖赛我只得了第四名。下面我要为大家演一首歌，名字叫《期待》。
3: 还以为请了个什么娘们儿呢，一个小丫头骗子，哼，没味儿。

0: 了。
1: 我跟你说，这种丫头，大街上一拖一拨，我喜欢老的。你呢？哎，哥们儿，你坐着。

0: 经理呢？
1: 啊，他一个人啊，能糊了一大片。
2: 对，没错。
3: 行，走吧。
0: 那谢谢你了，再见。
2: 不客气。
1: 慧泉，别往上午那玩去啊。
3: 好嘞。
4: 哎，大妮儿传钱的嘞。
5: 哥们看你一眼，想你一辈子。
6: 再来一个，哎，
5: 快点，还来一个，哎。
7: 哎呦，
5: 哎，
8: 别他妈搁那儿，听见没？
9: 哎，这是谁呀？
10: 监狱刚放出来的。

0: 您贵姓？
1: 啊，姓李。啊，在哪儿工作啊？
2: 没工作，卖衣裳的。
0: 哦，我到了，就这楼上。谢谢你啊，再见。
1: 没事。
0: 哎，你喜欢听我唱歌吗？
1: 行。
0: 我礼拜六还去，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好嘞，慢点慢点，哎，慢点，哎，上班，好嘞，好，别磕着啊，
1: 就是他，哎，我说你们这干活的脆上点啊，嘿，来了兄弟，哎，我说
2: 你这够忙的啊，
1: 里边等会儿啊，
2: 哎，好嘞，
1: 说话就来，我说你们下播什么时候来啊？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制定的规定，国家物价局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予以贯彻执行。这一规定是针对当前对乱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监督检查和制裁不力的状况而制定的。基本原则是，要使违法者在经济上主要内容是，属于一般价格违法行为的，处以2000元以下的；属于一般价格违法案件，重大价格违法。
4: 我那发票你改不改了你？
1: 哎呀，少不了你的，赶快给我走吧你！
4: 废话，不问行吗？
1: 跟这帮东西打交道真累。
2: 怎么着，你的朋友？
1: 狗屁！这年头谁还有朋友？为了几张票子，他敢拿刀子捅了你。他要是瞅着合适啊，咱们把亲爹妈都给批发了。来，收着。
2: 好嘞。
1: 慧泉，没事上我这儿坐坐。
2: 是。
1: 这是我租农民的，够宽敞的吧？有空就来啊。
2: 嗯。
1: 这是人家给人15岁儿子结婚预备的新房。
2: 我这人缺点心眼儿。
1: 哎。什么意思，哥们儿？
2: 没什么意思。
1: 真有你的，我要想花钱雇保镖还不容易吗？我是想地地道道的跟你交个朋友啊，啊？
2: 嗯。
1: 哎，兄弟，别多心啊，啊？哎，我说，货来了，这一共是3包，啊？
2: 是这个
1: 啊，瞅瞅吧。
2: 不用了，
1: 放心吧，兄弟，哥哥绝不蒙你。
2: 哎，
5: 全子。
2: 哎，
5: 全子。
2: 哎，怎么？
5: 你大爷让我骂你呢。
2: 啊？哟，怎么了我？
5: 前天小芬结婚，你干嘛不去？你不去也成啊，干嘛送那么贵的地毯？那得花多少钱呢？
2: 大妈，那个不是地毯，那个是挂毯。
5: 反正你大爷让我骂你。哎，全子。
2: 哎，
5: 这阵子我怎么瞧你老有点不高兴？
2: 哎呦，挺好。
5: 是不是为了上回提对象的事儿？
2: 没有，挺好。
5: 别往心里去。
2: 哎，
5: 不就是个澡堂上开票的吗？他看不上咱呢，哼，咱还看不上他呢。
2: 哎，那个大妈，您就甭操我这份心了。
5: 我不操心谁操心呢？你妈不在了，我就是你妈。
2: 成，回见您。

0: 好吗？
1: 哎，让我过去。
2: 多少钱？那两块。
3: 对不起，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对不起，
4: 这多少钱？
3: 让一让，让一让。
2: 三块钱。
3: 哎，姐啊，
5: 师傅，这条裤子。
2: 哎，那边别站那个。
3: 来来来，
1: 这多少钱？
3: 这条裤子您给我退了吧。
1: 这多少钱？
3: 哎，真的是这条裤子您给我退了吧。
2: 这不退啊。
3: 确实买小了没法穿的。
2: 这穿了能退吗？
3: 不行啊。
2: 不成。
3: 哎，师傅拿那个。
5: 您给我退了吧，确实买小了。
3: 啊，就那条。
2: 条是那个。
3: 行行好吧，您给我退了，我怎么远
1: 来
3: 的？哎，对的，你给我退了吗？你瞧我，你给我退了吗？
1: 没有穿的好看，
3: 这货退了。这就好了，太谢谢了。那您看您这件，这么的。

0: 要你送我，真不好意思。
1: 没事。
0: 在这种地方演出，真别扭。
1: 沿着陈一场，他们给你多少钱？
0: 4块。
1: 哼，这帮王八蛋真够黑的。
0: 我倒不在乎。
1: 一杯咖啡还5块呢。
0: 我主要是为了适应演出的气氛。自己又没工作，再不多练练，就更没机会了。我爸爸找人给我照了几张照片，说是可以当磁带封面用，拿。送你吧。
2: 哟。
0: 好吗？
2: 你自个儿留着吧。
0: 嗨，谁会给我录磁带呢？做做明星梦吧。再见。
2: 哎，谢谢啊。

0: 你在这一带挺有名气的，是吗？
1: 好多人都跟我说你特别厉害，我怎么没看出来啊？是吗？他们是不是在骗我？嗯，没有，我不是好人，真的。我原来老跟人打架，还差点把人给弄死，关了好几年。
0: 是吗？我不信。
1: 回家吧，一会儿你爸等着急了。
0: 那再见。
1: 好嘞。

0: 骗我还是你骗我？
1: 我算是完了，东西都置办齐了，他又说没有一台录音机不结婚。我现在是连一滴尿都挤不出来了。
2: 这多少钱？
1: 多也不嫌多，这个少也不嫌少，您看着办吧。您可算是救了我了。

0: 点上。
1: 揣兜里，先揣兜里。
0: 我要是不还你钱，我就是孙子。
2: 经理先生，赵亚秋什么时候还来演唱啊？
3: 听说去参加什么文艺汇演了、啊，什么时候再来就不知道了。
4: 甭管等着我啊！哎，
3: 慧泉，
5: 哟，你呀、啊，我等谁呢？
4: 怎么样？上回赚了一把，
5: 哼，哪儿弄那么些乱七八糟货、啊？
4: 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哎，瞧我那辆车怎么样？
5: 瞧见了，还揽到蜜。老哥，我卖不了你。
4: 我算是服了你了啊！哎，着什么急呀、啊？
5: 走吧。哎，你知道哪儿办文艺演出吗？
4: 文艺演出
5: 啊，
4: 干什么呀？
5: 这没事瞎问。
4: 我不知道。
5: 行，走吧。
4: 哎，那我先颠了啊。
5: 对，回去。
6: 上海市名牌产品
5: 海
6: 达表，提醒您各
5: 种
6: 最迟。
7: 上市。
5: 六叔，
7: 那你先等会儿。
4: 站那边去。
7: 哎，我跳马。哎呦，不，
4: 别回去！
7: 我这马不跳，不跳马，我哎，
2: 哟，
7: 哎，过来，河北省丰宁县，找你没什么大事，别紧张啊。
5: 哎，
7: 据说最近表现不错，市场管理局都说了，就是交朋友时候注意点。像崔永利这号人，甭搭理他啊！
5: 哎，抽抽烟？
7: 不抽，戒了。
5: 抽吧，
7: 不抽。你会下象棋吧？
5: 操个事儿。
7: 你给我看看，他能不能将死我？
5: 哎，这，哎，要不您这么着，再把这也偏过去，没事，一点事儿没。
7: 行吗？
5: 行，
7: 这，
5: 行，死不了。
7: 成。没事儿，你回去吧。
5: 哎，好，回去你啊。
7: 嗯。哎，你等会儿。罗大妈说你最近心情有点不太好，怎么着？是不是又失恋了？啊？
5: 没有。
7: 这有什么？吹一个，咱再问下一个嘛。啊？
5: 反正
7: 别人跟我吹了，我上街抓的小偷比平时多好几倍。得，以后有事儿找我啊。
5: 哎，麻烦您啊，
7: 你回去吧。

0: 谢谢。
1: 张小姐，
0: 你好。
1: 你好，
2: 张小姐。
1: 您录音的事儿，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0: 对不起，以后再说吧。
3: 成功
1: 了，小姐，这是我的名片。
4: 我非常喜欢听你唱歌，
0: 谢谢。
1: 你好，
0: 你好。哎，李慧泉，你好。
5: 哎，你好。
0: 这是我慧眼时认识的朋友。
5: 你好。
0: 以后他们会送我，就不麻烦你了。再见啊。
5: 再见。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真的，真的，
10: 哎，
9: 派出所小刘找你呢，他在那边，你快去吧啊！
10: 老妈，你帮我看看摊啊！
9: 哎，
10: 叔叔。怎么着，给您女朋友买件衣裳啊？
11: 我买你脑袋。钢叉子好了，越狱
10: 是
11: 大概有十来天了吧，你们通过信是不是？去回去拿着信跟我到所里去一趟。你怎么净干这傻事儿啊？去去去，快去。
10: 哎，那合着现在还在外头，还没逮着呢是吧？
11: 你废什么话。
10: 哎，好嘞。
12: 全哥，是我。我妈让我找你来了。
10: 干嘛？找我干嘛？
12: 我妈说，我哥要找你来，撵他自首去，千万别让他回家。
10: 完了，走吧。
12: 我爸还说，我哥反正也死定了，不是枪毙就是死刑，就别让他连累大家了。
10: 你回去告诉你妈和你爸，你哥是王八蛋，不是人养的，石头眼蹦出来了。本来就他妈不该活，滚！什么东西？

0: 哥们儿，但分要是有辙，也不会干这个。我是欠了一屁股的账。我那位是没有录像机，他不结婚呢。
1: 他没让你买飞机啊？
0: 啊？啊嗨，你说活着有什么劲？你说上班吧没劲，不上班吧也没劲。你说搞对象吧没劲，那不搞对象也没劲。你说这怎么什么事儿他都没劲？
1: 你别打岔，我的钱呢？你干嘛了？
0: 钱？要钱有什么劲呢？不要钱吧，那也没劲。
1: 打你二顿就有劲了。
0: 所以你打我一顿没劲，你要不是打我的，我打
1: 那还是打你一顿吧。走，出去。
2: 哎，大哥，大哥，别打我！大哥，别打我！大哥，大哥，别打我！哎，大哥，大哥，我全告诉你，那
1: 说吧，
2: 我那对象三个月以前就吹了，你借我那点钱，全让我给赌输了。
1: 让娘骗我！
2: 哎，大哥，别打，别打，别打脸！我明儿还上班呢。
1: 去！
2: 哎呦，你真打你！李慧泉。你才是大傻帽呢！你那个小歌星已经跟那个姓崔的马上就要去广州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
3: 哎，你俩谁付钱呢？

0: 国。
1: 哦，是你啊，吓了我一跳。你最近不常来吧？
0: 不常来。
1: 是不是听我歌听腻了？
0: 不是，买卖累人。
1: 嗯，赚钱是挺累的，我也挺累的。哎，我现在每天比原来多赚5块钱了。嗯，
0: 你刚才那件衣裳不好，
1: 是不是太露了？
0: 那倒不是，你还小嘛，这种衣裳长大了再穿吧。现在骗子多，你小心上当。你条件好，好好干，能有出息。
1: 你怎么跟我爸爸说的话一样啊？连词儿都差不多。
2: 赵小姐唱得太好了，
3: 谢谢赵小姐，请你给我签个名。
1: 好的，
3: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请赵小姐，应该让他签一个名，你看过去了吧？
3: 明天再见。

0: 你干嘛？你干嘛？你追我干嘛？哎，干嘛呢？干嘛呢？没干什么。
1: 说。
0: 我就在这看看。等灯一灭了，我就走。
1: 他认识你吗？
0: 不认识。他是我们学校的，比我高两届。我不认识他。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你个傻逼！
2: 闺女，回去把大门锁上啊！哎，来，咱们喝这个。哎，你说我刚才说那套怎么样？啊？
3: 哪个？
2: 哎，这人生一世啊，就得怎么自在怎么来。 我知道你李慧泉仗义、稳当，可也不能把自个儿当佛供起来。一辈子吃素，忒没劲了吧？啊？你说是不是啊？
3: 瞧不起我？
2: 有那么点儿。 没错，我信。哎，我信。兄弟，给你看样东西吧。这一共是100盘，20盘原装，80盘复制。到了北边，能涨上十几倍的价钱。冷地方人，色，好这个。 我这叫南水北调，黄水儿。怎么样？跟我走一趟吧。嗯？
3: 不成，你找别人吧。哎，我要是信得过别人，能够找你吗？公安局正盯着我呢。
2: 还为了方叉子事儿吧？ 他要是真不够朋友找上门来，你跟我出去躲一躲，不正合适吗？这人呐，要是不开窍，可就没治了。您都学什么了？真让人家给你改造了？ 哥们儿，奔40的人了，比你可大多了。我16就不是童男子了。听听我的，没错，老一套，不是配驴就是配奶牛。这黑娘们还不错，嘿。
3: 要带炸就出门，
2: 耳朵够灵的。我想好好歇歇，找个伴儿。下周带他去广州。他答应了。那还用说吗？我给他拉了一盒磁带，弄好了能转一转。哎，现在啊，我越琢磨这丫头。
3: 多干净，动了可能没事儿，
2: 说不定正当着人家动呢。
3: 你别动他。

0: 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小子早有一手了啊？
1: 反正你别动他。
0: 啊，好好好，我就不动他。哎，可他要是动我呢？啊？哎，好好好，你自个儿看着吧，我有点盯不住了。

0: 别上，肯定没人。我是从东面爬墙过来的。你放心，我一会儿就走。
1: 你不争取减刑了吗？
2: 自己给自己减多少？这辈子也交代了，大不了一死，这也通缉我了。
1: 废话，作死了你！
2: 我知道，你好像叫我睡一觉就走，我不连累你。
1: 说得清楚，也怎么回你们家？
2: 我怕给我妈他们添麻烦。
1: 还是的，你不怕给我添麻烦。
2: 这几个月我过得烦透了，跟狗似的。在内蒙打了两个月的草，这两年靠干过几天小工，我实在受不了了。一见着人就害怕，碰到人得跟我打招呼，能给我吓个半死。我不找你，你让我找谁去？
1: 那你打算怎么着？
2: 到南边试试能不能出去。出不去。

0: 自首去吧，不，打死也不接。
1: 那总得给你想个办法。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哎，仙子，把灯关了，我心慌。

0: 你真傻呀！不应该跑出来，逮着还不弄死你！哼！现在受什么也晚了，就算我这三次，你没动真的，
1: 我这事儿都头一回跟人说。

0: 后来青海做梦，梦见我妈头全白了。
1: 爱成，知道想着你吗？
0: 不说这些了。哎，你还没开人啊？刚才我在外面，你不搭理我，我还以为屋里有个母的呢。
1: 差那点揍性。睡觉，睡觉，睡觉。明儿跟我上公安局去。
0: 你拿菜刀把我脑袋切下来送你得了。
1: 哎，等我。
2: 哟，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1: 哎，我有点事儿。嗯，
2: 小芬在呢。
1: 啊，
3: 李慧泉。
1: 哎。
3: 哟，一直没见着你。
1: 哎，是啊，你这挺忙的，挺好的。
3: 你好吗？
1: 嗨，我瞎凑合呗。
3: 你变化够大的哎。
1: 是吗？
3: 哎，对了，那天吧，我做了一梦，梦见咱们去上学，有我、你，还有咱们班一同学，叫方什么来着？
1: 儿子，
3: 他有一外号叫叉子。
1: 叉子，
3: 你俩都剃着秃瓢，这傻呀！妈，妈，你看他怎么都变成大老爷们了？
1: 那你身体还挺好的。
2: 哎，他都快生了。哎呦，你买这么些吃的干嘛呀？
1: 哎，我懒得一趟趟的买，一气买完他得了。那个，大妈，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回见您。
3: 有时间你来玩啊。
1: 哎，好嘞。

0: 怎么着？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想好了，成。起来吃饭，吃完饭跟我一块走。哎，
1: 我自己走。
0: 哪儿去？
1: 昆明。
0: 装什么糊涂？

0: 死呢你。
1: 娟子，我跟你说吧，你救不了我，我走也是死，不走也是死。我别的不求你，给张火车票钱总可以吧？

0: 全子，全子，哎呦，全子，你快醒醒！全子，全子，全子，你快醒醒啊！你快点啊！
1: 怎么？
0: 全子，
1: 怎么？我这儿呢，先。哎，怎么
0: 不在家
1: 啊？
0: 门没锁吧？
1: 哎，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小芬不行了
1: 啊！
0: 汽车又找不着。
1: 不着急，
0: 你快到三楼去救
1: 他吧。走走走走。
0: 全子，
1: 哎，
0: 你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啊。

稍等，稍等。

我一直等到天黑，你还不回来。我知道你放给我一条路。那钱我拿了300，我到死也忘不了你。娟子，去看看我妈，什么也甭跟她说啊。

0: 给两张。哎，这个您15块吧。
1: 这是1万，这是4000，点点。
2: 叫什么巧？来了。找谁呀？
0: 找崔永利。
2: 崔永利，我搬走了，这房子租给我了。等会儿，他早不跟这儿住了。
0: 哦，哪儿能找着他？
2: 不知道。哎，好像说是机械厂什么宿舍吧。
0: 谢谢您啊。

0: 你跟我说这干嘛？
1: 我看你这人挺能耐的，给出个主意。
0: 回权，我一向觉得你办事挺稳当的，怎么干了这么件引火烧身的事儿？
1: 您就别客气了，给指个路。
0: 开什么玩笑，死当你什么都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就是方叉子给逮着了，他自个儿秃噜了，你也什么都别说，就说是他偷的你的钱，你不知道。
1: 嘿，兄弟，我真佩服你，崔永烈，你到底是有那么两下子。
0: 都照你这么活着得累死了。回去我实在帮不了你，这年头自己要不护点自己，可也没法活，你说是不是？
1: 走，跟我算算那笔账去。
0: 什么账？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你
2: 走开。这哎，哥哥哥，不是我没动的。

0: 回来了。
1: 啊，
0: 小坤怎么样了？
1: 他没事了，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0: 那孩子呢？
1: 还在暖箱里呢，挺大一胖小子。医生说过几天也能出院。
0: 你看多悬呐，这不多亏人家全子啊。
1: 可不。

0: 先生，您要点什么？
1: 啤酒。
0: 好。
1: 哎，小姐，你待会儿把那位唱歌的小姐给叫过来好吗？
0: 谢谢。

0: 是你呀，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嗨，我没事，瞎溜达呗。你广州玩的挺痛快，
1: 还可以吧？大崔有本事，我见了不少世面。
0: 他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1: 我知道，
0: 知道，知道你就不应该跟这种人来往。
1: 哎，就那么回事儿呗。找我有事儿吗，
2: 先生？您的饮料。
0: 哦，
1: 谢谢你啊。

0: 项链啊，真漂亮，纯金的，是送我的。
1: 是。
0: 我可不敢要，除了送我的鲜花以外，别的我什么都不会要的。实在抱歉。
1: 对不起，我知道你要花，我就给你买一大捆来。
0: 明天我唱两首新歌，你来吧。
1: 来。
0: 再见。

0: 去哪儿啊？
1: 哪儿热闹去哪儿。
0: 热闹。前面有个宴会怎么样？哎，
1: 随便。

停车。哎，25块，多嘞，这人。

0: 咱们换点别的，换点别的，换点别的。这回给你再说一段，
1: 再说一段，
0: 再说一段。
1: 说的好的，
0: 说的好的。
2: 诸位同志真热情，您看演出真欢迎。我们没有别的来奉敬，我给大家扭秧歌。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哒。

0: 哥们儿，喝多了吧？
1: 这样咱们也喝喝。
2: 哎呦，
1: 还挺肥啊！
3: 走，
1: 哎呦，
3: 过来，小子吐来了，给我动静，走，
1: 哎呀，
3: 小兔崽子，拳头还挺硬，
1: 快跑！
3: 别跑，等等！

0: 们骗我还是你骗我？
1: 嘿，全子，
2: 干嘛？
3: 小芬，
1: 你看我系了条红腰带。
4: 全子，全子，哎呦，全子，你快醒醒！全子，全子，全子，你快醒醒啊！你快点啊！
5: 警察来了！
6: 快跑！
5: 快跑！快跑！

0: 刚才你和谁说话呢？
1: 一位观众。走了。嗨，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3: 毛囊炎、
2: 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烯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恒顺，
7: 恒顺，
8: 恒顺，
9: 用恒顺，万事顺。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教官炮筒了，数据上千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仙境浪起群英伴，
1: 草台班子万路宽，
0: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3: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4: 大声告诉他，
5: 你的名字。
3: 男，吕洞宾，
6: 给我上护士吧，
7: 老几口自己打去。
3: 女，何仙姑，
8: 你说呢？
3: 老，张国老。
9: 哎呦，大神哦。
3: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0: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3: 贵，曹国舅。
11: 看起来好俗哦。
12: 姜伟。
3: 贫，钟离权。
13: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3: 剑，铁拐李。
14: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围个呗？
3: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5: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6: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3: 这么大人怕狗。
3: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4: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14: 那过噻。
6: 没船。
14: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9: 朋友们到了。
0: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3: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5: 干得好啊，兄弟！
3: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2: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3: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3: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3: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7: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0: 讨厌了，
5: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11: 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12: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13: 在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14: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13: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5: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11: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12: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13: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5: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8: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5: 我知道，爸爸。
7: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16: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15: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6: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15: 他们叫他死星。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17: 我们志愿参战，
18: 他看不见。
19: 差点打中我，
20: 不用客气。
21: 他是绝地，
15: 爸爸，
8: 你必须摧毁他。
5: 原力觉醒。
22: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23: 侠盗一号。
21: 动手吧。
5: 追寻希望。
15: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5: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24: 你是谁？
15: 你知道我是谁。
0: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1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5: 冰雪要光影，金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首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涂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哎，哇！
1: 江北，
3: 青青
4: 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情更尽。
6: 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儿。这段事儿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是我奶奶。那年的七月初九，是我奶奶出嫁的日子。娶我奶奶的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五十多岁了才娶上这门亲。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麻风病。
7: 坐轿不能哭，哭叫吐叫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

照那会儿的规矩，半道上要折腾新娘子。那天抬轿子的、吹喇叭的，都是李大头的伙计，只雇了一个叫把式。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轿夫，后来就成了我爷爷。

0: 孝顺的小娘子，别偷着看呐，跟哥哥们说几句话呀。这长长的路你也不嫌闷的吗？
1: 是啊，说话解闷儿，唱戏解乏呀。
2: 叫你听听，
1: 你偷着看也不管用了。
0: 小娘子，哥哥们抬你一回不容易啊。
1: 是啊，不容易呀、啊。
3: 是呀、
1: 啊。哎呀，谁家的闺女啊？可惜了，
3: 当爹妈的心太狠了，见钱眼开呀、
1: 啊！毁了，
4: 当爹妈的见钱眼开、
0: 啊。娘子，
3: 是啊，
0: 李大头刘白农淌黄水，那可不中用啊！
3: 是呀，
1: 不中用了，
4: 不中用啊！你可不能让李大头沾身，
0: 不能啊！
4: 沾了身你也就烂了，
1: 是啊，你也就烂了。
0: 要是后悔还来得及，哥哥们再把你抬回去。
1: 哎，
4: 还回去
0: 吧！林哥哥，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小娘子，给哥哥们唱个曲儿吧。
1: 来吧，
0: 哥哥们抬着你呢。
1: 唱一个呀！
0: 哎，说话，颠，颠不出话来，还颠不出尿来。大王，
5: 哎。

0: 走走。
1: 从我奶奶家到十八里坡，要过青沙口。这地方不知道从哪年起，长出了百十亩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老家的人都说这是野高粱，还说这儿常闹鬼。

放下。 掏钱！老子是神枪三炮，快掏钱，不然老子就开枪了！解裤带。 把钱和裤带都搁到这儿来。

都给老子滚到轿子后头去！不许回头！

0: 这么不禁的，你死了？不是土三炮，还长着头发了，
1: 枪也是假的。
2: 这小子胆子也不小啊。
1: 这咋办？
2: 嗨，撂上算了，
1: 就放这儿呀。
2: 放这算了。
1: 大兄弟，
2: 这是你的腰带，
1: 谁没事
2: 拿起来啊。嗯，大浩，哎，你的。

0: 咱今天就白干了。
1: 哎，李正，你这过来。
0: 哎，他身体那什么？
2: 骨折。

十八里坡这地方周围没什么人家，再加上掌柜的有麻风病，除了买酒的很少有人上这儿来。

回丫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驼回丫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袖楼啊，跑。

0: 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
1: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些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0: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

0: 你逞啥能？不吃饭想成仙呢？掉到福窝窝里，还整天五迷三道的转不过来。你看人家李家给咱了一头大黑骡子，回去好好过日子。往后看呢，李家的财产都归你，人活一世图个啥？嫁了人死活都是李家的人了。快吃，吃完给我回去。
1: 我走，我走，我走。你不是我爹，我没你这样的爹。你就想拿我换一头大黑骡子，你给你的骡子过去吧。我走，我走，我再也不回来了。
0: 狗杂种，想不认你爹没那么便宜，我和你娘弄出你来容易吗？
2: 就在我奶奶骂他爹的时候，十八里坡已经出了事，李大头给人杀了。究竟是谁干的，一直弄不清楚。我总觉得这事儿像是我爷爷干的，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没问过他。
3: 大壮二壮，
4: 嗯，
3: 咱还是走算了，哪儿都混饭吃。这麻风院本来就邪性，娶了这女人事儿就没断过。
5: 这事儿啊，是够邪的，一点动静都没有。老掌柜就不见了，大门二门都锁得好好的，那烟袋锅还撂在炕上。
6: 哎，听说在青纱桥底下还捡了一只鞋呢，他八成给人弄死了。
7: 哎，只要沾了青纱口，那就说不清了。
4: 嗯，
7: 前两天县府来了几个人，查了三天，连个影都没见着，这到底谁干的？
8: 这老家伙没积什么德，反正是仇家干的。你看，人家是没砸箱子，没撬锁，要的是他的命。
4: 哎，
6: 还真没丢什么东西。
9: 这娘们儿也不省油，你没看太平了几天？自打抬轿那天，他就和轿行里的轿子头眉来眼去的。
10: 嗨，管那么多干嘛？咱还是明天早起收拾收拾东西走，少惹事少生非。
11: 进来了，
12: 进来吧，
13: 进来吧，
14: 还没穿裤子呢。
11: 二蛋子爹，你怎么还喝呢？
12: 嘿，又管上了啊。
11: 回屋睡觉去。哎，我刚才看见那女人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黑咕隆咚的，怪吓人的。
14: 是吗？你让她搬过来不算。
11: 你个老没正经的。
9: 住我这儿。

0: 先别走，我有话要说。咱这烧酒锅不能散伙。罗汉大哥，罗汉大哥，你在李家的日子久了，凡事还得您多张罗着。我一个女人家，全仗大家伙帮忙了。要是实在有不愿意干的，想走也不强留，这个月的工钱照发，日后想回来还是咱烧酒锅上的人。我说你们还是留下吧，咱这买卖办成了，人人都有一份儿，你们看成吗？
1: 好，那就不走了。
2: 对，
3: 不走了，不走了，听掌柜的。
4: 别走了，听掌柜的。
0: 往后别再喊我掌柜的，我也是穷人家的，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是九月初九那天生的，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4: 九儿，严总，
2: 九儿，
4: 九儿，
3: 九儿，九儿，
5: 掌柜的
0: 啊，
5: 今儿个是不是把这院子收拾收拾？这后院原先大伙不敢进，怕染上病，咱们也清洗清洗。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是啊，你吩咐吧。
4: 吩咐吧，娟儿。
1: 你就吩咐吧，
2: 吩咐吧。
0: 那好，今天明天后天烧锅停火三天，大家伙帮我清扫房屋，凡是老掌柜用过的摸过的，能烧的就烧，不能烧的就埋。
1: 行。好，
0: 大哥，你叫人买些石灰来，把这后院整个刷一遍，再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大哥，您不是说高粱酒能消千病百毒吗？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杀杀煤气。
6: 这钥匙已经用酒烧了三遍了。
0: 我的家产就是你的家产，你就拿着吧。

0: 是在高粱地里头啊，我碰上了。
1: 哎呦，你别说

0: 我自己能走，真的，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那个怎么着？我告诉你，你记不住啊！
1: 哎，听清了，哎，再说，哎，后来怎么着了？后来，
0: 别动，
1: 不，
0: 哎，后来怎么着了？我把高粱铺平了，
1: 他就躺下了，
0: 躺下我就。 我就疼了，行了，你别跟他，快出去！对，听这爷们儿的话，都出去，都出去，出去！你们就送这儿吧，这儿离家不远了，我一会儿就进去了。
1: 让你上这那边那屋，
0: 我在这屋睡觉。
1: 这头去，
0: 我这我从今天开始天天在这屋睡觉。这是我的屋，
2: 这是掌柜的。
0: 掌柜的，谁他妈是掌柜的？ 你说的是他妈李大头啊？啊，李大头算他妈什么东西？啊，他活着我也不怕。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媳妇儿，我的。再说，他喜欢我，在高粱地里他就说了，他自己跟我说他喜欢我。 嗯，对不对？你自己跟我说的喜欢我，他是装的，他想让我进去，我，啊。 都回去吧，回去吧。

0: 这人喝多了，把他拖出来。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李大头睡过你了？
0: 睡了。
2: 妈。

0: 我爷爷在缸里一躺就是3天。秃三炮绑走了我奶奶，当时就撂下话，说是得马上拿钱去赎人。要是拿不出钱，就得到青沙桥上抬死人。
1: 九儿回来了，
2: 九儿回来了，
3: 九儿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大哥，
6: 快去看看。回来了。
7: 九儿回来了。
4: 罗汉大哥，
8: 罗汉大哥，你回来了，
9: 没事吧？
8: 九儿，
1: 九儿，
8: 慢点啊。
4: 慢点，慢点。哎。

掌柜的，来敬酒。有会出气的没有？

0: 拿什么下酒？就有牛头，我想吃牛肉。就牛头。妈的，牛头就牛头。啊！爷爷，我要吃牛肉。
1: 吃就吃，不吃就滚！
0: 你他妈敢骂我？我今儿还非吃牛肉不可！
1: 你安稳的坐着吧，后生，你也配吃牛肉？牛肉是给三炮留的。

0: 一块大洋，就仨铜板。一块大洋，爷爷就仨铜板。
1: 寇上，你来吃鞘石啊？
2: 不要拉倒！
0: 你等等，哎，等等，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棒子，咋了？
0: 当家的遇上一个吃鞘石的，
2: 割他的舌头下酒。

0: 跟老掌柜的闹着玩的。
1: 那好，留你条舌头，好个女人亲嘴儿。去，给我们当家的磕三个响头。要响，去不去？
2: 去去去去。
3: 你不打听打听，敢跟这儿闹事儿？来，哥俩喝，多喝点。
0: 沈三爷，你饶了我，饶了我吧。小的我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老人家。我刚才是喝多了点，跟老掌柜闹着玩的，下回不敢了，不敢了。哎，别动，动了我就宰了他！
4: 别动，都别动，兄弟，我跟你无冤无仇。
0: 你他妈坏了我的女人！
4: 你的女人，啊！烧酒锅上的女人，
0: 对你坏了她
4: 没有？我就为那三千块大洋，
0: 胡说！
4: 没有，麻风动过的女人，我不沾。兄弟，你不信，割了我的脑袋。
0: 哎，哎呀，
4: 慢着。

0: 当家的，这小子不在帮，煮了他算了。
1: 在这儿打死他，脏了我的肉铺。
0: 哎，往门口走啊！你小子怕死？
2: 涂三炮，你不仗义！我刚才没宰了你，饶了你一条命，你他妈倒冲我下黑手！

0: 里就送，
1: 三台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冬谷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冬谷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几天多亏了罗汉大哥东挪西凑，到处张罗着，唉，人总算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8: 掌柜的，大安了吧？今儿个是九月初九，照老规矩咱们烧锅上生火，您不去看看，散散心，也压压惊。
9: 也好，来烧锅这么些日子了，还真没见过。罗汉大哥，往后别老喊我掌柜的，就你一人老改不了。
8: 是掌柜的。
10: 伙计们，掌柜的来了，挡严实点儿。
11: 好嘞。哎，
12: 谁还不知道谁嘛？
13: 啊，行。二大弟啊，你们穿好了啊。
10: 好嘞，
14: 王哥
10: 啊，
14: 你的布可得绑好了啊。
10: 哎，你放心吧。
13: 绑什么？来来来，我给你系系。
14: 大壮，火拉旺点儿。
15: 好嘞，
16: 扬开了。
14: 上什么了？
13: 角儿，
17: 咱们烧酒锅。
13: 来来来。

0: 干干干！来这边，来这边。
1: 二大姐，
2: 大浩，
1: 啊，
2: 这茶怎么样了？
3: 还差点。
2: 我给阿林，我给阿林。
1: 好嘞。
4: 大浩，准备酒篓子。
2: 酒气啊，从上面下来，凉。
1: 兄弟啊，快干啊！
2: 酒啊，就从这儿流出来了。
1: 大壮，二壮，让我来试试。
4: 好，来，
2: 哎，
1: 试试。
2: 哎呀，真沉啊！
1: 坐。哎，
2: 今儿个我要看看这红高粱怎么变成高粱酒。
4: 凉水，
0: 凉水来喽！
4: 家伙。

0: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 喝呀，喝呀，
1: 喝呀！
0: 喝，强喝！
2: 酒儿，
3: 还来
4: 喝酒呢？
5: 我不会喝酒，
6: 还不会喝酒。
7: 要是练练呢，能喝一盒
0: 了吧？谁像你呀？
8: 哎，好，痛快！
9: 痛快！痛快！
7: 兄弟，过来了。
9: 很痛快啊！
10: 喝碗新酒吧。

0: 哎哎，你干什么？
1: 哎，这。
2: Thank you.

0: 我爷爷往酒篓子里撒尿，这本来是恶作剧，可说来也怪，这几篓子酒倒成了好酒。掌柜的，掌柜的，大喜了！掌柜的，大喜呀！
1: 是罗汉大哥，哎，同喜同喜！掌柜的，大喜了，酒成了。我在烧锅上十几年，从来没酿过这么好的酒。掌柜的，给酒起个名吧，人尽兴。
0: 酒记名啊，咱这地界儿叫十八里坡，就叫他十八里红吧。
1: 九儿，十八里红搁在门口了。我罗汉爷爷当天夜里就走了。
2: 一晃九年，我们家的十八里红出了名，我爹也九岁了。人们都说我爹是高粱地里出的野种。那回老家九十九岁的王奶奶见着我还说：“一亩高粱九担半，十个野种九个混蛋。”这是你买的七篓子酒，拉走吧。
3: 老婆子，北京喝好酒啊！
4: 收，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把酒拿过来，
0: 哎，
2: 我上那边去看看了啊！
3: 哎，哥，你别管了。
4: 这个好，
5: 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给我个痛快的，黄泉之下，无望。磨蹭什么呢？啊！嗯，得。
1: 长官，这凉水一激，它好弄。
0: 挺内行的啊。当家的，这回你是过不了这关了，我胡二也是没法子。
2: 还可算得喽！
3: 嘿。

0: 们祖宗！
1: 饶了我们大姐！饶了我们大姐！我不敢！我不敢，大姐！哎呀，我不敢！我不敢，大姐！饶了我吧！我们害怕！
2: 他妈的！
1: 哎呀，我害怕！
2: 一定要不
1: 害怕！我害怕！
2: 我不！
1: 我不敢！
2: 要活不？
1: 我不敢！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你他妈给我快去！
1: 饶了我吧！等，哎等。哎呀！
2: 把刀给我拿好！
1: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一定要剥了他的皮！
1: 饶了我吧！
2: 你听见没有？
1: 饶了我吧！
2: 饶了你！
1: 哎呀！
2: 你今儿不剥了他，就剥了你！
1: 哎，求求你！哎，求求你！
3: 把干部！
1: 哎，
3: 快保安司令的所有颜色喽！
2: 嗨！
1: 哎呀！
2: 太君说了！
1: 哎，求求你！
2: 你今天要不动手，就剥了你的皮！
1: 哎，
2: 听见没有？
1: 哎，饶了我吧！
2: 快！
1: 哎，饶我！哎呀！
2: 快点动手！
1: 哎，我害怕，我害怕。
4: 哇
5: 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大哥，啊啊！

据我老家的人说，我罗汉爷爷是当了共产党，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一同抗日。我看过县志，县志载日军抓民夫累计40万人次，修筑张平公路，毁家河无数，杀人逾千。刘罗汉在青沙口前被日军剥皮凌格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杜国儿，跪下。这是你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磕头，喝酒。

我爹跟我说过，自打看见那天的太阳，他的眼睛就落下了病，不论看什么都是红的。那年我回老家时，青沙口的桥还在，只是没了高粱。

0: 仗打完了？
1: 没有。
0: 那你爹他们呢？
1: 我爹他们在睡觉，我爹他们肚子饿了。

0: 陛下，
1: 我没想。
0: 伙计们，快给我上啊！

红绣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合一壶啊，红红的高粱。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恒顺，恒顺，
6: 恒顺，
5: 用恒顺，万事顺。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1: 止痒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阿里。
3: 阿里阿里阿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2: 你哪来的钱？
6: 我不干了，
2: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7: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4: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4: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10: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11: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10: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11: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8: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11: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12: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13: 在这儿，
11: 你和我就是中国，苦与累。
14: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11: 荣与辱，
9: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5: 好样的！
11: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

0: 的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2: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3: 绝不能让他跑掉。
4: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2: Call the fly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3: 一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5: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6: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3: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7: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3: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5: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6: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8: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3: 守来，上开！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9: 火力压制五点，
3: 发！
7: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3: 答应，带他们回家。
5: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0: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5: 冰雪耀光影，金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莱、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我儿子侬爸爸的大学同学，
2: 回信的辰光胆子老大啊，经过批文理，侪有老大的棺材。回信哪就要跳进去嘛？你看，要跳进去还有过你。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燃烧吧，爸爸》由刘晓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曾经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影片讲述了父亲顾卫星突然离世后，性格迥异的母亲吴开娣和女儿顾丽妍在共同操办他身后事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种种荒诞遭遇。影片没有将死亡作为亲情叙事的终点，而是将其转化为了母女关系重建的契机。母女二人呢，在生活的骤变之后，也各自迎来了重新起航的机会。
3: 谢谢你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了，我要继续我的人生。
0: 杰森·斯坦森主演的电影《怒之杀》也在本周上映。影片讲述了作为贴身保镖的科尔里德被诬陷为杀害富豪的凶手，因此呢遭到了全境通缉。他带着满腔怒火，只身闯入远洋货轮，开启了硬核复仇，并意外地揭开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影片面对挑衅，正面硬刚的直白叙事，配合上杰森·斯坦森标志性的实战格斗，让观众在视听震撼中收获酣畅淋漓的观影体验。
4: Baby, you ain't kidding.
0: 昆汀·塔伦蒂诺的代表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导演剪辑版登陆银幕，其中收录的全新独家动画片段以及上下篇章合映，将原汁原味地展现昆汀对于影片的原初创想。《杀死比尔》系列自从问世以来，就凭借着极致的暴力美学引领潮流的符号化风格，极具张力的复仇叙事风尘影坛，成为了跨越20余年的不朽经典。昆汀将中国武侠片、剑戟片、西部片等类型完美融合，搭配极致的色彩构图、酣畅淋漓的动作设计、精准的配乐卡点、鲜活的角色塑造、极具特色的镜头调度，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电影风格，为影迷带来酣畅淋漓的复仇狂宴。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为您网罗新片动态。2026年的大银幕上，涌现出了一批让人眼前一亮的母亲角色，他们不再只是温情的背景板，而成为了被推到极致处境中充满复杂性的个体。近期热映的《蜀道三》里，惠英红饰演的战玉梅是个强势偏执的妈妈，以爱之名模糊了关怀与控制的边界。《蜀道三》这句从前管教儿子的口头禅，在儿子离世之后成为了他心里永远的伤痛。于景阳的出现让一场错位的重逢拉开了序幕，一颗心脏连接起未说出口的遗憾，也带给了两人直面现实重新出发的勇气。在《幸运是我》中，惠英红就曾突破以往的形象，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塑造过患有认知障碍的芬姨一角。影片里，他和生活窘迫的少年阿旭，从摩擦不断到相互关心、彼此陪伴，建立起动人的情感羁绊。《我的非凡父母》里，惠英红将盲人母亲的兼柔爱意表现得淋漓尽致。《拯救嫌疑人》里，他是急于为女儿争取权益的受害人母亲林淑娥。《瞒天过海》里，他演绎的红姐不畏强权，为家人奋起反抗。
5: 根本想不到我们能够为家人做什么。
0: 每次出演妈妈的角色，惠英红都能够凭借着精湛的演技为观众带来惊喜。
6: 告诉我，我儿子的心脏到底在哪里？
0: 倪虹洁在《燃烧吧，爸爸》里饰演的母亲吴开娣，同样令观众眼前一亮。面对亲人的离世，她表现异常的坚强乐观。 这个平日里好面子、嘴利心软，被女儿形容为普陀区 drama queen 的超人妈妈，一个人扛起了丈夫去世带给整个家庭的巨大震荡。母女二人从心存隔阂到互相理解，在学会告别的过程里，完成了各自的成长与蜕变。
3: 谁都懂了，念念。
0: 在电影《二手杰作》和《念念相望》里，倪虹洁就曾饰演过母亲。她塑造的妈妈，除了集贤惠温柔于一身，更带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最近几年呢，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演员开始尝试母亲角色，为银幕上的妈妈形象注入了新鲜的面孔。《森中有林》里高圆圆饰演的王秀义，敢爱敢恨，

0: 危险且迷人。从中年漂泊到老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他用40年的年龄跨度塑造了一个为儿子隐忍一生的母亲，沉重母爱也成为了一座牢笼，困住了母子二人。我许可中秦海璐饰演的胡春荣，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典型的中国式母亲，大嗓门，爱唠叨，听霸总小说，同时她也勇敢独立，在女儿的带领之下去体验新鲜的事物，正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活出了新的人生。阳光女子合唱团中陈意涵饰演的李慧珍，为了给眼疾女儿留下美好的记忆而组建合唱团，面对众人的非议，她用歌声书写了自己的动人故事。而在陈可辛的代言新片《明天会更好》里，周迅饰演的母亲将面临婚姻破裂、女儿疏离与阿尔茨海默病的三重困境，宇文琪饰演的女儿展开一段撕裂又重构的母女关系。不难发现，今年在大荧幕上饰演妈妈的女演员们都大胆突破了自己的表演舒适区，拓宽着表演的广度，也让荧幕上的母亲形象有了更多元、更丰富的呈现。
1: 自信一点。
2: 我知道，
1: 可是我不会呀。
2: 那就假装自信，直到真的变得自信。
1: 谁教你的？
2: 你啊。我跟自己说，许可，你就按照吴春荣的反面活。
0: 文琪主演的《燃烧吧爸爸》正在热映，她在片中饰演女儿顾丽妍，面对父亲离世，她和母亲带着思念与爱重新出发，寻找人生方向。文琪主演的《我许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在今年接连上映，她在其中呢都贡献了精彩的表演。近年来他佳作频出，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地塑造人物，也让我们看到了文琪对于表演事业的坚持不懈。妈妈里的少女周夏留下惊鸿一瞥，想飞的女孩中的方迪为了生存和梦想而伤痕累累。三滴血里他突破自我，在年代叙事中交出极具层次感的表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文琪的银幕精彩瞬间。

0: 仙姐，
1: 天尊不可问，可我还是想知道，这个夏天我就16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我会留在这儿。
2: 再过7年我就20岁了，
1: 那时候你们就去领证。
3: 比尔系列是载入世界影史的暴力美学巅峰，也是导演昆汀·塔伦蒂诺风格最极致、最完整的集大成之作。从《落水狗》、低俗小说到《罪恶之城》、《无耻混蛋》，再到《被解救的江歌》、《好莱坞往事》等作品，昆汀成功打破艺术电影与商业大片之间的壁垒，大胆颠覆好莱坞的线性叙事法则，将碎片化、打乱时间轴的叙事游戏玩得游刃有余。作为暴力美学的开创者与引领者，昆汀也为当代电影贡献了独树一帜的视觉狂欢。持久且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让他成为了世界影坛无可替代的鬼才导演。影视视频带你回顾昆汀·塔伦蒂诺的经典电影。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导演郑大圣在电影《密档》中将镜头对准1942年租住在上海石库门52号的徐淑婷与沈玉林夫妇，讲述了乱世街巷里一场无声的守护。没有轰轰烈烈的烽火战场，只有隐于尘埃的负重前行。郑大圣以悬念迭起的叙事结构铺陈心理暗战，在日常生活里照见信仰的分量。影片将尘封多年的一号机密变成了打动人心的银幕故事，以真诚创作致敬那些在黑暗中托举光明的前辈。郑大圣为我们分享了他的导演心得，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他的讲述，走进这段平凡人以生命践行背焦将来的隐秘征程。
1: 1905电影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密档》的导演郑大圣。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2天时间。
2: 最多2天。
1: 档案保管员，守和藏，这就是他的最高任务。他只能是化身于居民当中，无形无声，他必须和光同尘。
4: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国之间就跌到一个半步？
3: 那你这是通共吗？
1: 整个故事都推翻过2次，拍摄素材没有任何2条是相同甚至相近的，我们只要求跟上一条不能一样，所以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节奏、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行动或者不动都非常非常不一样，尽可能的开发出表演的潜力。
3: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5: 老百姓要救命，求天王老子都没得用。
1: 拍摄也是抓取式的，在内景里，在52号里大部分是手持，跟着人拍，追着人拍，拍人拍人拍人，所以有很多时候是跟演员非常近，抵近着拍。很多时候我们的话筒都在天花板上吊着，跟灯在一起，因为实在站不进人了。但这样的困难和限制也给了我们一种平常难以抵达的镜头的表现力。

0: 反而能够带给我们那种空间的逼仄，那个时代的那种压抑感，跟人物同呼吸。那我希望我们的镜头是呼吸着角色的呼吸，这样的底劲才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尽可能的抵达人物的第一人称的感受，
1: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茶泡好了，上来坐会吧。不了，下回吧。
2: 电影《数到三》凭借着环环相扣的悬念铺陈，真实细腻的代际共鸣与温柔治愈的情感落点，上映之后收获了诸多好评。总制片人燕子玲与监制孙荣以多年深耕影视的专业底蕴，为这部温情之作保驾护航。从北影节创投到江城烟火的实景落地，每一步都倾注心血。影片将“数到三”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语变成了贯穿故事的情感暗号。数到三之后，不是忘掉过去，而是直面内心，正视痛苦，完成自我疗愈。两人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历程，也带我们重新走进这段由心而生的命运纠葛。
3: 1905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数到三》的制片人子林。
4: 1905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数到三》电影的监制孙荣。
5: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
4: 一个爱到极致的母亲，她在她的执念和爱之间，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和平衡？《拯救嫌疑人》和《数到三》，我们都跟红姐合作了，但是《拯救嫌疑人》里面，其实红姐是那种爆发力很强的表演，但是《数到三》其实要求她更往人物的内心走一走，她需要平静一点，甚至要隐忍一点。越是在内心里要复杂的人物角色，其实他的表演层次就要更多。
6: 你还翻我东西？
7: 没有我儿子的心脏，你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
3: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场戏，在墓地的戏，他拍完了之后，他说我上一条肩膀没动，第二条我肩膀动了，就是我想给大家传达，可能就是说一个痛苦，母亲痛苦之下的那种人物状态。他说到时候你们都可以，导演上了剪辑台之后，你们可以看哪一条人物状态，就是这种非常细节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8: 为什么是我儿子？
9: 那个玛丽斯。
4: 于景阳这个角色，他是带着秘密的。我们并不想找一个看上去就有秘密的人，那这样的话观众一眼就看穿了。那张佑浩其实是蛮有亲近感的一个年轻演员，然后他的演绎会让我们觉得有些真诚，然后呢，他的表演方法是收放自如，他可以演那种特别外化的，他也可以有收敛的。他在我们现场拍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他就能够把这个藏着秘密的这个孩子演得非常好。我希望大家去影院看一看，看看是不是走的时候，离场的时候会有一句话想对某一个人说。
5: 好的，
10: 一二三，
2: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2: 对对对，金白天明啊，老金很白，
13: 云子，
14: 这
6: 漫后的大草原。
8: 什么时候反击？
9: 现在。
10: 主席，您为什么不带队伍？
12: 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朋友，他可不会把他们当成朋友。
6: 伪满盘踞，
13: 我们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月前就成立了，
14: 想要解散我们的共和国，那就得比比谁的胳膊粗。
6: 好，人心涣散，
15: 只要我们不选票，您就是主席。
16: 今天这一桥不管是谁开的，肯定是要破坏咱们的谈判。
17: 披上云格的头来见我。
6: 四面围敌的当下，
18: 赵老就这么对待老朋友的？
19: 十年了，你还是这么优秀的渣子。
6: 他只身赴战，
18: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19: 那我就让你躺着离开。
6: 一个人，
18: 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怕死的。
6: 拯救彷徨。

0: 红色之子，单刀赴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你们家老总让你逮捕，对你就是不敬。我真不知道你天天死木死。什么时候反击？再见一下。

0: 快，子弹！上坡！
1: 先我三你飞转过就成了。
2: 你会做蒙语吧？
0: 哎呀，快你少挂吧。
1: 他吹牛，一个人就能解决南蒙古的问题。
2: 不能少说两句。
3: 我这是开玩笑骗你。

踩了。

0: 主席，车恐怕是要留在商都维修了。您要不要等车修好了再出发？我们不是有马吗？是聂司令派你们警卫排来保护我的。
1: 是。主席，可我想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带队伍？
0: 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多数成员都是具有民族解放意识的进步蒙古族青年。
1: 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朋友，朋友面前啊，一定要谢谢武装。来，这个我懂，但卜英达来是日伪的高官，他可不会把他们当成朋友。啊，搞不好今天的土匪就是他派来的。
0: 怎么样？
2: 伤势好点了没？
3: 已经脱离危险了。啊，我看啊，这两天你们跟车就留在商都吧。啊，
4: 好，
3: 好好养伤。
2: 刚说到哪儿来着？
3: 啊，今天的土匪有可能就是他派来的。是赵富海先派人来联系晋察冀中央局的。
5: 这个赵富海呀，是卜英达来的汉名。当年在营救王若飞同志的时候，我与他打过交道。他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对于他这种日伪高官，应该多加防范。
6: 司机，咋的了？好点吗？
7: 好点了。
6: 你先去休息吧。
5: 是。
6: 小夜宵就这么多了，省着点用啊。
7: 知道了。 大家都尽量点啊，咱不是怂命的。哎，
8: 没那么日小啊！你就跟我说那野话吧，我没意见。我跟你说，我实话倒是无所谓。可你现在是绥蒙人民政府主席，你要是出点声色，那咱们蒙古人民咋办呀？
9: 那么我走。
8: 你倒是教育起我这个教育长来了，我心里有数。
9: 别的蒙古人咱们可以学学，但是这个赵富海，你得考虑考虑了。你又
8: 买的什么好东西？哎呀，跟你说正事儿，你打声岔了。
9: 哎，别烦了，买两个日本罐头。
8: 咱也不是没带干粮。
9: 我的烧都一带就没有时间了，苏尼特地区又搞大外造，去了我早咋办？
8: 快打住啊！你就是个馋。
9: 小车的时候别跟我要啊！

0: 员工，远道而来，招待不周，敬请海涵。
1: 哪里？不知赵公何时光临啊？
0: 我们赵主席去东吴视察，目前暂时由我代表赵主席行使权力。后天是我们粟尼特巴彦敖包月祭，届时请员工感受一下我们粟尼特的风土人情，怎么样？请，
1: 请。
0: 员工，请您先欣赏音乐，我过去敬酒啊。回避先生，啊，路途遥远，辛苦啊。
2: 陈玉，这位是程炳玉。
3: 好，陈先生，
4: 你好，
3: 年轻有为，
1: 谢谢啊，
0: 不要客气哈。
5: 我是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部副部长胡志兴，请。
1: 行，
5: 我们都吩咐敬酒都要喝三个。嗯，
6: 我们主席平日并不饮酒，
5: 这是我国的外交礼仪，没你这个警卫员说话的份儿。来，
1: 如果说这三碗酒是粟尼特的习俗，我可以喝，但如果说是外交礼仪，那云某不得不离席了。
5: 怎么，你看不起我？
1: 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才叫做外交，我就解决本民族的问题前来谈判，何来外交啊？
5: 这么说，你就是不支持我们的共和国？
1: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7: 哎呀，姐，
6: 哎，我的心。
7: 哎呀，九华，
6: 哎，
7: 先忙去了。
6: 지혜가도터스는것도치고
0: 윤공胡瑞新他就是性格直爽，您别往心里去啊。不过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您刚才的态度也过于强硬了吧？
1: 维护国家统一是我党的一贯主张，蒙古民族和中华各民族的利益都是一致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能做到大家的共同进步。更何况，战后粟尼特的经济不容乐观，你们想要维系生产，离不开别人的帮忙。
0: 员工何谈粟尼特的经济啊？
1: 阿公破损的衣袖，不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吗？阿公，共和国的解散，势在必行。
5: 起来，小龙武功打不打起？共和国是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想要解散我们的共和国，那就得比比谁的胳膊粗。
2: 胡兴，我们这次来是谈判的，不是打仗的。
6: 胡兴，这笔铁也是得断。
5: 阿公，不要听他们瞎说。
1: 看来你今天是一定要与我等比个高下。好，云某愿意奉陪。
3: 永公，
1: 说吧，怎么比？
5: 既然你说自己是蒙古人，那我们摔跤吧。

0: 要不是多喝了几瓶酒，摔倒的一定是你。
1: 赵福海去朱日和了，
2: 去接苏军。
1: 嗯，
2: 不是我们叫过来他走了，这是啥意思了？
1: 别，喝茶。
3: 谢谢。
1: 哎呀，云主席啊，这么多年您一直在草原上活动，大家都知道，您是坚决抗日、反对国家分裂的。赵福海也是因为害怕，才争取苏军将领的支持。
2: 在老黑脑袋真是被毛驴踢了。他给日本人干过，苏军咋可能支持他？
1: 但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确实有苏军将领参加呀。
2: 苏军马上就要撤退了，就算支持他，肯定也是战死的。
4: 金堂兄，联市政府跟外蒙有没有联系？
1: 有。上个月中旬，赵福海派达木林、苏荣、吉尔嘎拉等六个人前往乌兰巴托，寻求乔巴山的支持。他是想通过蒙古国的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内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同时呢想让乔巴山推荐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世界和平联合会议，还向外蒙古寻求了经济上的帮助。
2: 说他挺周到啊。
4: 一旦获得了蒙古国的支持就不好办了。老奎，现在最重要的是从人民群众工作入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方针。
5: 好。主席，我有个表姐在病学家务女子学校任教，我也可以帮忙。
4: 好。
6: 我那天去接她，比她等还在读书所里。我爱故乡，有个送她带给我，比那她带还是带。她给我把信笔记，她那把信打个笔记来。

0: 姐，这是。
1: 姐，你怎么过来了？这都快5年不见了吧？是啊。哎呀，那小东西变成男子汉了，你这是当兵了？嗯，多危险呀！我记得你小时候是读过书的呀，要不留我们学校帮姐姐教书吧，正好缺老师呢。好啊，等国家解放了。说什么呢？我们国家已经解放了。
0: 你还不知道呢，我们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月前就成立了。可是这个共和国能代表我们全体蒙古族人的意志吗？怎么
1: 不能啊？
0: 姐，你常年在粟尼特，对大局势不了解。其实，这次是给我们领导一起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真相。
1: 什么？
0: 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 只不过是伪蒙江政府垮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部分高官，怕遭到人民的清算而成立的，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姐，你们全被这些人给蒙骗了。你在说什么呢？真的，你不信看看这个。 这是我们金察局边区人民政府颁布的战犯通缉令，你看看不应打来，我没有骗你吧？你一定要把这个给大家看看，让群众擦亮眼睛，认清这些剥削阶级、欺骗广大人民群众的嘴脸。这通缉令是你们八路颁布的吧？跟我们没关系。
1: 姐。
0: 我们八路讲的都是真的。我们不应该老是说过，你们那个八路啊，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骗子。
1: 不，
0: 我还告诉你，人民代表大会我也亲自参加了，根本不像你所说的，代表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要不是我弟弟，拿马鞭子，现在就把你赶跑了。
1: 姐，姐。
2: 你泡澡就算了，别提也行不？姐，来，搭把手。
3: 如虎之子请了你，张副官员，几乎没能带队这个报告。
2: 我的高已经告诉我了，
3: 你知道了海南在哪，你一点也不错。
2: 缺啥呀？再困难的局也有应对的办法。
3: 哎呀，尿的，这么说又办法了？把绳拿来。就买买个拐。算了，算办法。没办法。
2: 咋想到的嘛？来。跑了拐，跑了拐。跑了拐，蛤蟆拐。
3: 行，你厉害。来，小声点。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你要什么办法，能在这闹在了啊？赶紧说。来。
2: 看看这些牧民，他们啊都是从各个地方赶来参加民调敖包记的。我了解了一下，他们对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无所知，也就是说，除了苏尼特地区，这个共和国啊，并没有那么大的群众基础。
3: 那你的意思是，
2: 现在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是赵福海。如今啊，时间紧迫，我们从赵福海身上入手。
4: 问题是咱老开躲起来了，咱们去哪找？
3: 这大风天的搞敖包记，不就是赵福海向广大牧民宣传他的共和国吗？放心吧，明天他准到。

0: 不赖我。
1: 英公，我们赵主席是不会食言的，他说来肯定会来。您看，这不来了吗？
2: 来一路，来喽！
3: 一声一声，那个叫亲，那个叫；一声一声，我那个叫亲，那个叫。我的人生里共军苦的，咱人生里啥等苦的，不因我你好起的，阿拉真的苦。
4: 我听说你派人到我政府里做政治思想工作，
5: 我只是不想让大家误入歧途。

0: 你们怕是没见过这样的神射手吧？主席，我想跟这位骑手切磋一下。 等等，我们不如拿这场骑射比赛来赌一把。如果你的人赢了，我就解散共和国；如果我的人赢了，您就支持共和国，与我一起抵抗国民党，怎么样？ 看来，云公是没有胆量。
1: 我觉得这个赌注不太公平。不如这样，您是临时政府主席，我是绥蒙边区人民政府主席。如果谁赌输了，就辞掉自己的主席职务。

0: 看来没有胆量的，并非我云某啊。
1: 我的命都是长生天给的，一个主席算什么？我和你赌。

0: 怎么，赵老就这么对待老朋友的？
1: 10年了，你还是这么有赌渣子。给云公看座。嗯。

0: 与中共决裂的文件，我是不会签署的。若不是说讨要文件，怎么能见得了赵老？我来温多尔庙已经一周，这还是第一次听电吧。如今蒙古国的态度已经明确，再把我们推出去，恐怕你们这个共和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弹尽粮绝的。这是我国的内政。
1: 无需因公操心。
2: 没错，此事的确与我无关，但与在场的每一个人有关。我想问问在场的战士们，你们自建国以来，领过多少的新俸？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0: 人心，投降，活动。

0: 没有完成任务，我是不会走的。
1: 那我就让你躺着离开。
0: 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怕死的。

0: Энэ бол би саяхан зүрх болгосоос авчирсан материал байна.
1: Дэвсгээ бүр хураа.
2: Юнгун, 看一下这份文件。
3: 这回不是我不同意解散共和国，实在是老夫爱莫能助啊！我真是想不明白了，苏军咋能给他们切这份生命呢？
4: 不行，冰雨，哎，
3: 你马上给中央局打电报，让他们尽快与苏共中央局的联系。好，佳佳，哎。
0: 真麻烦了，大奎。啊，跟我去一趟朱日和。好。伊万诺夫同志，你怎么可以结束这份声明了？支持这个共和国，就是在分裂中国。我们强烈要求你撤销这份声明。
5: 那不晓得，伊万诺夫同志，伊万诺夫同志，我用不着你们教我怎么工作，我没有教你怎么工作，这是原则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伊万诺夫同志，请你证实我们提出的问题。这是你们的原则和立场，与我无关，我应答应了指示招呼海。
6: 对我来讲，遵守承诺就是我的原则和立场。我还有很多工作，你们请回吧。我想你不是要遵守什么承诺吧？
5: 你说什么？
6: 你是要背叛组织，另立山头？
7: 你要干什么？
8: 云泽，你不要为我不敢枪毙你。
6: 你可以枪毙我，但我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我的言行代表中国共产党。 而你的所作所为可以代表苏共和苏埃政府吗？我们是有党有军，没有必要撕破脸。你可以回去请示一下你的上级，我们再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告辞，老奎，走。
9: 不要扯，扯到山前别有路。哎，你说那个懦夫会不会请斯坦姆斯瓦基？驾，哎，跟你说话了，驾。大桥上呀，那个过来呀，马来乌呀马，乌拉山山的马鞭子呀。 那个一摔，我来摸我的小妹妹，你不打打嘿，那个小强妈妈我多为啥？二上六三天的呀，那个路长。 轻轻木奈，俩呀嘛。

0: 是漫长的一天。
1: 你做啥个呀？
0: 咱们无德
1: 去接苏军总指挥官啊。好，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老 K， 你赶紧去找有经验的同志前来配合。
1: 好，来，我这个拿上。哎，路上切万要慢点啊，注意一点。
0: 拿来。
1: 上。
0: 罐头啊。
1: 在里面了。
0: 进步了，不偷吃了。驾。哎，
1: 我哪次买没你的房。
0: 驾。
1: 注意点去。
3: 哪里位置？
4: 咱们小子，
5: 嗨，
4: 这一买的，买那多少羊毛，差不多值的。别叫我等你买酒烟，别叫我等你买酒烟。现在我那点做客大人那个羊毛子来哒。
5: 嗨，大人过得真顺手，我那这里他那不好买了。
4: 俺们家会，俺这脚过俺们脚头里头进点小的，现在我得进点的，一提家生脚头过。
6: 회다라오늘인도시잠이오듯입시다
5: 어잠이오듯
4: 말이면
6: 허이허이허이

0: 长官，你怎么来了？
1: 连个云泽都杀不了，皇军是怎么培养你的？还号称是孟姜第一枪？我看啊，你就是个废物。孟姜已经完蛋了，我现在只为钱卖命。包云起，我的钱呢？

0: 云泽正在去扎明无德的路上，我的兄弟也死了不少，得多加10根金条。你好，好，剃上云泽的头，来见我。
1: 福临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烧无应酬，没在怕的，柏油兰蔗把油排出，我行我受。舒尔家还有减脂，享受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肚子闹不停。 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那是我的罐头，他听不懂汉话。说吧，打算怎么处置我呀？不怎么处置，在这儿好好宽待你几天，直到你不再干预我们的共和国。
1: 谢谢，我自己有。什么东西到了草头手里，你就别再想要回去了。
0: 怎么，怕我了？
1: 对不起。

0: 如果你不能让我如期见到苏军总指挥，苏尼特草原将会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1: 别说了，你这个嘴巴能把活人都说死了呢？我告诉你，我只会打仗，别的听不懂。走到，
2: 多谢耳朵了。

我还是劝你好好想一想，这兔子肉真不错。嗯，哼，那罐头已经不是你的了。

0: 말하면서 말하면서 말하면서
1: 작전 애니하죠

0: 你们被包围了，小黄命的，听我们的。
1: 你是哪支队伍的？
2: 管球也是哪个部队的？赶紧把云泽交出来。
3: 是你的队伍。
4: 限你三分钟，
1: 把云泽交出来。
5: 俺哈人过去，黑地空白还没得过来呢。
3: 都干啥？都干啥？
6: 哪儿都了，哪儿都了。
7: 别跟他废话了，直接干吧。
8: 干什么干？没看见人家已经有防备了？
7: 防备？刚才谁先开的枪？不是你。
8: 开枪咋了？老大让开的。
7: 老大让开的？老大让你回家，你回家呀？
1: 好手手。
9: 三分钟到了没？
7: 大哥，我也没表啊。

太监，红梅。

0: 那天就枪手就是他。怎么样？你会不会还认为是我派人刺杀你们家主席的吧？看来我是冤枉你了。不然呢？统战政策是党中央制定的，怎么可能出尔反尔？再说了，我也是蒙古人，怎么会不为蒙古人的利益考虑？
1: 这回我相信你。
0: 哎，如果你信我的话，就让我去见苏军。
1: 如果见不到苏军，恐怕别跟我说大道理。你要是一句话说服我，我就让你去。
0: 苏军也许会继续支持你们这个共和国的。

0: 鬼，我瞎了眼，没看清你们这帮人，我就要被调离此地，还面临着更严厉的处分。死过去。
1: 德鲁德加，别打套浪，原则该如何做加分球？
0: 宝云奇，你不要以为我不懂蒙语。只要你对云泽下手，苏军会立刻保护这里的共产党。
2: 是，
3: 云公，感谢您一路上给我讲的，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并不坏。
4: 是好是坏，不能做简单的评价，要看是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
3: 你说的很对，但我只是我，在选举中我依然会选文赖主席。
5: 没事，我们共产党人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3: 好，云公保重。
5: 保重。

0: 只要是今天能赶到的地方，能送出多少封就送出多少封，拿吧。等一等，不过参加了这个助学选举，就说明咱们已经成了这个共和国。我说过了，假使咱们的人和能号召来参加选举的代表，支持你的人肯定到不了半数。万一你选不上这个主席，后果和咱让你想清了。
1: 想清楚了，也许现在会背上骂名，但是千秋万代会证明，我这么做是为了党，为了咱们的民族，为了咱们的国家。这是我给党中央写的书面报告，由我来永远并且全部承担所有的政治风险，与大家无关。

0: 老奎，你干什么？
1: 孙小玉大家无关了，好像我这个不做不配承担这个责任。既然是为了国家，为了党，为了民族，那这个责任我肯定和你一起扛。
2: 奎部长说的对，这个责任咱们何主席一起扛。
3: 对，
2: 咱们一起扛。
4: 哎，我先来。

0: 刀崩都拿不成，快不要挂了。我都已经弄好了。哎呀，早上在那擦成熬好了。
1: 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제작가 Олдороо сайн байцгаана уу? Энэ өдөр бидний энэ хурдын ихэссэн гол санаачлал бол дарыг. Бүгд найрамдах хүслийн төрөлөгчийг дахин чинээр сунгана.
2: 为啥要重新选呢？我们就支持卜英达赖主席。
3: 提名，
4: 对，
3: 就是
1: 之所以要重新选举，就是为了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民主的，是代表所有内蒙古人民的共和国。我们共和国的主席候选人共有两位，一位是在下。另一位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云泽，
5: 凭什么让云泽当候选人？对不对？凭什么？
6: 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
1: 对于各种质疑，大家可当面问我们的候选人，我相信他一定会给出合理的解释。云泽代表，请。
7: 我看刚才发起质疑的大都是一些青年人，我想大家还不太了解我，那么在这儿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乌兰夫，也叫云泽，1906年出生在土默特左旗塔布村的一个蒙古族家庭。1923年我考入了北京蒙藏学校，李大钊同志是我的授业恩师，同时也是在他的指引下，我参与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8: 我就是受蒙古农民的。
7: 1925年9月，
8: 革命道路的，
7: 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立志为全中国劳苦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9: 云泽代表，我看您就不用介绍你的光荣事迹了。您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蒙古族，可您连蒙语都不会讲。我想，仅凭这一点，您就没有资格成为人民代表，更不要说做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了。
2: 说的对，连蒙语都不会说，叫啥蒙古人？大家说对不对？
10: 提问提问提问，安全安全安全的。
7: 这位代表，不知该怎么称呼啊？
9: 并学家务女子学校教师代表纳仁托雅。
11: 那女的是谁啊？
7: 看来这位姑娘
11: 玻璃哥的表姐。
7: 你得好好的学习一下蒙古的历史了。作为老师这么说会误人子弟的。土默特部统领阿拉塔汗不会不知道吧？1572年他依照大都修建金制规划城，为了摆脱游牧经济给蒙古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阿拉塔汗制定了善待招揽汉人的政策，由此汉人开始进入土默川。
12: 时至今日，土默特一地的蒙汉杂居已逾300多年，
7: 因此对自己母语的遗忘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我们的祖先是蒙古族，而非我的个人自主选择。这也是德王不断的从土耆招收遗忘母语的蒙古族到贝兹庙和苏尼特接受教育的原因。我想。

0: 就没收了达旦系、郝肖龙、程一官贸易货站的全部财产。苏联人说共产主义不能拥有私产，中共和苏共都是共产党。我只是想问问，如果您当选主席，我们的草场和牛羊是不是都被充公？
1: 据我所知啊，七年前的一场白灾使不少的苏尼特牧民一夜之间成了赤贫，恐怕您也损失了不少的牲畜吧？
0: 对，损失了不少。
1: 所以说，我们蒙古族人的财产是长生天赐予的，交给我们代为保管。
0: 确如云公所说啊。
1: 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族的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是熟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像苏联人那样没收大家的草场和牛羊。
0: 那我的牛羊不会被充公吧？
1: 我以绥蒙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向大家担保。
2: 最先想到的还是他的牛羊。
0: 你能代表中共中央吗？
3: 在延安，我经常和毛泽东主席深入探讨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政策，毛主席对我这一观点相当的支持。哎呦，他当过主席，
4: 可以把你什么？
5: 我觉得行了吧。
6: 我是陶特庙的喇嘛代表。共产党是无声动者，共产主义的蒙古国对黄教进行大规模迫害，我们陶高特庙就有从蒙古国逃过来的喇嘛。内蒙古的蒙古族几乎人人信奉黄教，如果让中共领导，我害怕这里的黄教也会遭受灭顶之灾。
1: 这位喇嘛师傅，请您不要多虑。就像刚才我跟阿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因地制宜的。大家都知道，喇嘛教是蒙古族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会充分的尊重当地的民族传统。您可以了解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对佛教和天主教的迫害事件。
7: 你当主席，我并不反对，但中国共产党是汉人领导的政权，我不相信汉人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8: 对，
9: 预备，
8: 滚！
10: 没错，从满清到民国，历朝历代的朝廷，除了剥削和利用，有谁真正的给过我们蒙古人实际的权利？尤其是汉人控制的民国政府，他们推行蒙地改省、蒙地放垦的政策，一方面分化瓦解我们的行政力量，另一方面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早已受够了汉人的欺诈。
11: 给汉人卖命的就是蒙奸。
10: 没错，
11: 只要给外族卖命都是蒙奸。
1: 那照这么说，给日本人卖命的德王，甚至在座的卜英达赖、赵富海主席都算是蒙奸了。
10: 云泽代表，请不要胡搅蛮缠。德王和卜英达赖主席都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寻求外族帮助的，他们不是蒙奸，他们是民族英雄。
12: 你们的逻辑根本就没道理。
13: 对，就是
14: 没道理，
15: 这道理，
16: 这道理，
15: 这道理。
12: 我们用吐血为了咱们蒙古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那么多年，难道你们就视而不见吗？
1: 先不要说我，就说保利高，他身上有多少的疤痕是为了保护素不相识的牧民和土匪战斗的时候留下的，
17: 又有多少的伤痕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的时候留下的？
1: 他对蒙古族人民的解放所付出的实际行动，请问你们口中的民族英雄有做过吗？更不要说那些投靠日本人的王室贵族，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牛羊满山？到底谁是为了解放蒙古族人民，谁又是为了自己的个人荣华富贵，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没错，中国共产党中大部分的领导人都是汉人，但是他们既没有监控我们的思想，又没有限制我们的行为， 而相反的，从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民族解放。

愿望。今日之前，各朝各代的朝廷政府的确对我们蒙古族实行了剥削、压榨，但是他们对汉人的老百姓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剥削、压榨，实现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到那时候，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自由的。

云泽，云泽，云泽，云泽，云泽。云泽以49票当选新一任主席。有请内蒙古人民共和国新任主席云泽上台发言。

0: 感谢大家对于某的支持，我将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让苏尼特地区，乃至整个内蒙古地区的人们都过上好日子。
1: 张老，请留步。
2: 你是想当众羞辱我吗？您是内蒙古人民代表，对管理内蒙古地区有着丰富的经验。我恳请您能够留任，并且担任政府委员。云主席大人大量，但老夫身体枪伤未愈，需要休养。老夫相信，本共和国在云主席的治理下，定会欣欣向荣。
3: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刘子健，
4: 哎呀，动作挺快哇！
3: 政府也好领，执行的相当顺利。
4: 政府还得工作做通了。
5: 他还是执意要回老家。
4: 随他吧。
3: 那个保佑区是日伪的特务，南家伙总得可不去。他以为只要把你挠死，就能将草原牢牢地控制在招牌的手里头。
4: 他想的也太简单了。
3: 高老师，
4: 时间不早了，来，我们就启程呀。
3: 路上注意安全。好。报告，把东西都收拾好。
6: 是。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五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000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7: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讨厌！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0: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1: 我知道，爸爸。
6: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12: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13: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2: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13: 他们叫他死星。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6: 我们志愿参战。
14: 他看不见，
15: 你差点打中我。
16: 不用客气，
17: 他是绝地。
13: 爸爸，
10: 你必须摧毁他。
5: 原力觉醒，
18: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9: 侠盗一号。
10: 动手吧。
5: 追寻希望，
13: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5: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20: 你是谁？
13: 你知道我是谁？
0: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1: 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22: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23: 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22: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23: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5: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2: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23: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5: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
0: 九月十二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1939年，日军对我晋察冀军区发起了秋季大扫荡。
3: 据副主交代，这次行动由敌十六地区最高司令，我正第八旅团长水原英种亲自指挥，其目的是投机陈庄，捣毁晋察冀军区120师和抗大的指挥机关。
4: 这就是鬼子搞的牛刀子战术。
5: 水原到底会走哪条路？我们必须把敌人的真实意图搞清楚。
6: 是。
7: 这些地方我们已经断桥破路，小鬼子是不可能走小路的，他这是生

0: 政委，咱用特种部阵地失守吧！马上给我扑上去，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水源。
1: 是。
2: 在敌人的优势装面前，八路军战士临危不惧。
3: 肖政委，我有重要情报。
1: 宁寿西之战的弹药库被炸了，
0: 我们应该取得空军支援。
4: 延毕。
5: 你哪个部队的？
1: 都是八路，别问了。
0: 经过殊死奋战，他们终于粉碎。

这几天驻石门地区日军混成第八旅团，在旅团长水原义重的率领下，对我晋察冀军区进行秋季大讨伐。从冀中回师陕北的贺龙师长和聂荣臻司令员准备抓住战机打他一家伙，可狡猾的敌人盘踞在慈玉镇，就是不肯往口袋里钻。大敌当前，我和团长既兴奋又担心。我们冀武团是1939年3月26号成立，成立半年来还没打过像样的仗，4000多人，才1000多条枪，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鬼子对阵，我心里确实有些打鼓，可千万不能轻敌呀。

0: 谢政委，
1: 小李部长，您找人呢？
0: 不是找我吧？不找你，我找吴营长，二营的吴营长，看见没有？在那边舞狮子呢，就是那个。
2: 有事啊，
1: 吴永刚，你到铁能与明同乐是不是？这南燕川是军区的南大门，你知道不知道？
2: 嗨，我还巴不得有点情况，可水川那小子他不敢来。
1: 情况？你长了几个脑袋啊？这聂司令、贺师长还有罗瑞卿校长带的抗日军事大学可都住在陈庄了，
2: 我都不上了，连小道都不上了，不会有事儿的。
1: 那小鬼子是你的部下？
2: 政委，你放心。
1: 叫你的二爷，立刻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警戒待命。
2: 是。
3: 肖政委！
2: 紧急集合！
4: 快点的！
5: 五连集合！
2: 快！
6: 李部长，狄青如下：萧峰，四分局五团政委，12岁参加红军，13岁呢就任游击大队大队长，活捉过张辉瓒，还有
7: 朱总司令还亲自奖他一把盒子枪，突破乌江，夺取泸定桥，都有他的功劳。
6: 你都知道啊？

0: 陈队长，
1: 老肖，
0: 哎，
1: 你看，这水源派一个叫黄太郎的送来的挑战书。
2: 中秋节，陈庄见。水源义重。
1: 他们呀，这是走夜路吹口哨，给自个壮胆呢。
2: 这个水源也在研究我们呢。
3: 我们的情报说，他最近在搞一些什么新战术。
1: 他们呀，这是雷声大雨点小。灵寿县的低工部长李亚兰提供的情报，不是说他们21号啊偷袭陈庄吗？这眼下都27号了，他们还在崔镇打转呢。
3: 我看还是给分区报一下吧。
1: 啊，不必麻烦首长了。哎，我说，那个漂亮的狄公部长，是不是看上你了？
3: 别瞎说！
1: 这还看不出来啊？隔三差五到这来汇报情况。
4: 志康，站好了！
3: 怎么个情况？
4: 政委，团吉祥教员王大奇违反军纪，调戏妇女。
3: 调戏谁了？
4: 李亚楠。
5: 我咋的了？我那是自由恋爱。
6: 我看你也太自由了吧你。
3: 陈队长，先摸摸情况。
5: 摸啥呀？摸？不用摸。我一直挺喜欢那女的，好几次想跟她说，没张开这嘴。今天喝点酒跟她说了吧，她绷着没同意。
4: 人家不同意你还硬抱着人家，
6: 破坏军民关系，拿出去毙了。
3: 这情况严重吗？
4: 他抱着人家上炕，李部长还打了他一耳光，
3: 活该。我看这样吧，陈团长，先关他7天禁闭，啊，带去，
4: 带去。
5: 我那是自由恋爱，我咋的了？我犯啥罪了？我那是自由恋爱，我咋的了？我是自由恋爱，我咋
1: 的了？我犯啥罪了？你呀，就总向着这些知识分子。

0: 我们团消防，怎么搞的？
1: 鬼子的大部队怎么过的南燕川？
2: 熊司令，这不可能啊！
1: 鬼子都快钻到禅庄了。
0: 什么？
1: 立即把情况弄清楚，通知陈总理赶快组织兵力赶往禅庄掩护总部撤离。
0: 熊司令，
1: 快找团长，有紧急情况！是。
3: 团长，团长，
1: 二营给我接二营，吴永刚，你小子给这老子惹大祸了！
2: 怎么了？
1: 咋了？小鬼子从你眼皮里过去，你不知道了？
4: 小兵在干什么？还吃大叫吗？
1: 马上把情况摸清楚！
4: 你们少啰嗦，马上给我扑上去！不。

0: 我们要付出一切代价，拖住水源，给总部转移，争取时间。
1: 是。
0: 这怎么搞的？这是。
2: 新司令让你马上组织兵力，掩护总部撤退。
1: 老姜，分队行动，你去二营督战。 同志，你们营长在哪儿？
3: 等等，
1: 老杨，没见过吧？啊，文哥，政委，我营咬住敌后卫部队，我这伪军五名，消灭日伪40余名。你脑袋里装的是酱子？我是来跟你要战果的吗？是，政委，据副主交代，这次行动由敌十位地区最高司令或整第八旅团长。
3: 水源营中亲自指挥，由日军1900多名，伪军300多名，其目的，是投袭陈庄，捣毁晋察队军区120师和抗大的指挥机关。这就是鬼子搞的牛刀子战术。
1: 政委，啥叫牛刀子战术啊？
3: 你还有脸问呢？我告诉你，聂司令跟贺师长要是出了问题，看老子不毙了你！
4: 再来杆子，是，
5: 政委，情况怎么样？
4: 还不清楚。看来小鬼子是直奔总部机关来的。这总部首长可出不得一点问题啊！
5: 是啊，
4: 你说这事情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5: 邢司令，
4: 都哑了。 邢司令，我请求处分，我就不该受处分。好在，贺总、聂司令员和机关都已经安全撤出了陈庄。聂司令员命令你们团并指挥八区队统归120师贺师长指挥。你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好好训练一下学学，怎么打大仗，怎么打硬仗。
6: 啊啊什么？
3: 小芳，这次别再拉稀了。是。报告，进来。你们是纪武团的陈团长肖政委。
7: 是。
3: 110师参谋长周世立。
8: 首长好。
3: 首长好。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啊。
7: 抗大二分校为了迟滞鬼子进攻陈庄，牺牲了多名学员，而且还有很多物资没有来得及撤出来。
9: 首长，我们请求处分。
3: 你们歼敌40头开得不错，对于一支新组建的部队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7: 我们一定带足力攻，
9: 请参谋长布置任务，我们定与日寇决一死战，吸血耻辱。
7: 好，来，
1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7: 王大奇，闹什么闹？还见不够乱吗？我看你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
11: 我错哪儿了？我那是自由恋爱，赶紧放我出去！
7: 好想想，我就死为了死在战场上。
10: 哦，
7: 李部长来了，
10: 啊，
7: 你有事吗？
11: 肖政委，
7: 哦，
11: 他和陈团长领受任务去了。
12: 亮楼，我是真喜欢你，
11: 你给我闭嘴！
12: 亮楼。

0: 陈元一众，今年三十七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他这个人作战特点狡猾凶狠，善于使用轻便纵队，闪电偷袭我后方，破坏我军腹地的指挥系统。
1: 妈的，净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2: 贺师长指示我们一定要打退水团，
3: 打退，
2: 就是把武团拼光了，也得灭了这股敌人。
3: 对，七幺六团正在从冀中赶来的路上，这个决心不好下呀。
0: 没有七幺六团，咱就打不了仗了。打仗还是要靠实力，七幺六团的名声不是吹出来的，那是打出来的。
4: 炸！
0: 报告，七幺六团团长回信天奉命报道，
4: 辛苦了。
0: 好，咱们就打他个歼灭战。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冀武团的团长陈祖林。
5: 政委肖峰，走。你们这是干嘛呢？啊，都给我站起来，站好了，都起来。
6: 你看，啊，
5: 要什么要？
6: 营长，鬼子都到村庄了，为啥不打呀？你说为啥啊？是不是信不过咱？放屁！
0: 你是说，我和小鬼子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要真是一条汉子，在哪儿跌倒了就在这爬起来。解决待命。
6: 是。
0: 同志们，贺师长决心已下，押上八个团，务必把水源吃掉。所以我估计啊，水源很快就会形成纵队。他现在呢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陈庄。 康庄、南燕川、慈玉镇，师门，这是沿小路撤退；二，陈庄、七祖院、石佛峪、白头山、慈玉镇，师门，这是沿四合的大路。大家说说，他会选择哪条路？哎，黄团长，你有什么想法？
7: 出来扎刀两眼一抹黑，不敢扰乱首长的决心呐。<笑>
0: 那好，听听我们做地虎的。陈团长、肖政委，你们有什么高见？
8: 我觉得水源应该走大路。
0: 为什么？
7: 他们有重装备啊，走大路比较方便。
0: 陈团长，水源来的时候也是重装备，不也走小路吗？还真是。 过去鬼子扫荡我们根据地，总是从原路返回。不过兵无常法，他来是偷袭，要的就是出其不意，走是撤退，要的就是与我们尽快的脱离接触。晋察冀的同志就是有战略眼光，贺师长就是这么判断的。好，下边我来分配任务。
9: 将军阁下，一路辛苦了。你们猜，贺龙和聂荣臻现在在干什么？
10: 他们现在一定惶惶如丧家之犬。太君，未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是指挥者的天才啊！
9: 黄，啊，这里现在不需要你了。
10: 嗨，
9: 将军阁下，他说的对，未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确实是指挥者的天才。
10: 直男人说的话，不能全信。

0: 八路，不是仓皇撤退，意在坚壁清野。这次战斗虽然没有摧毁八路军的首脑机关，但我军如若无人之境，也足以重挫八路军锐气。
1: 天正军，骄兵必败，大家辛苦，好好调整，明天准备战斗。
2: 嘿，
3: 各部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好，散会。
4: 参谋长，
3: 那参谋长，那我们团呢？
4: 你们团啊，
3: 纪委团一营那可是红军的老底子呀，要是把你们团给打残了，贺师长就没法向聂总交代了啊。
4: 哎，参谋长，我们团虽然刚组建不久，装备也不全，但是我们的士气还是有的。
3: 是啊，那这么着吧，陈团长，你指挥一营，坚守七祖院。
4: 关死水源南塘的大门，啊，这是。哎，
5: 参谋长，
4: 我们还有三个营呢。那三个营战斗力恐怕有限吧？啊，那这么着吧，由你指挥，配合七二六团侧翼，保障作战啊。
5: 已经看了，任务也明确了。大伙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凭什么把我们放在侧翼？凭什么？你心里明白。周参谋长说，我们G5团战斗力有限，跟716团比，我们臊，我和团长的脸都给丢尽了。麻烦各位。 帮我们捡回来呀！他716团也没什么了不起，人家最起码没捅娄子，没开开门把小鬼子放进来。政委，我吴运刚也是个爱面子的人，我知道你们从心眼里瞧不起我，瞧不起我们二营。我说的再好也没有用，只有把仗打好了，我的腰杆才能顶起来。
6: 政委放心，我们新兵营绝不给你丢脸，
7: 我们三营就是打光了，也绝不后退一步。
5: 好。
8: 最起码我们底气不亏。
5: 我估摸着，侧翼也不是没仗的。就看大家能不能抓住战机了。各营立刻抽调一部分兵力，配合民兵沿水源来的路线，断桥破路，不得有误。
9: 是。
10: 政委，这个时候分兵，
5: 这叫断其后路，叫他进得来回不去。执行命令吧。
11: 是。
12: 哎，政委。
5: 政委，政委，政委，什么事儿？你看啊，我们营啊，新兵比较多，干部呢也没配齐，你看是不是？我这儿也没干部，有啊，谁呀？机枪教员王大齐呀。哎哎哎，政委，政委，政委，什么作风问题啊？女人嘛，嫁谁也是嫁呀，没准嫁给王大齐呀，还会升个小神枪手呢。
13: 吴永刚啊，你是个营长啊，还是土匪啊？
5: 好好好，就算我没说。
13: 政委，政委，出事了。
5: 怎么了？
13: 米亚兰被抓了，说他故意提供假情报，致使水源偷袭陈庄。
5: 怎么会这样？
13: 他不是灵寿县的敌工部长吗？这可不能胡来。分区掌握的情况是，这一带有敌特活动。
5: 命令我们锄奸速反，一定要赶快查清。保卫科已经抓了李亚兰，正在审查。
14: 报告处长，我要申诉，我要申诉，我申诉。
5: 喊什么喊？你要申诉什么？
14: 我那不叫调戏妇女啊！你还嘴硬？我告诉你。 我再加你三天，让你小子脑袋好好清醒清醒。
5: 政委，政委。

0: 哟，还没吃饭吗？看，都凉了。亚兰同志，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也是个党员嘛？啊，应该明白，这是必要的组织审查。
1: 我是清白的，
0: 那你更应该向组织证明你的清白呀。那我怎么证明？我是敌工部长。
1: 整天和敌人打交道，
0: 你要相信组织，会弄明白的。嗯。

0: 政委，要打大仗了，咱们还得背着两个包袱。
1: 刘副团长，你通知炊事班，给李亚兰同志弄口热乎饭吃啊！哎，
2: 政委，
3: 如果李亚楠要真是特务，
2: 这可是立场问题啊，
3: 这事不是还没弄清楚呢吗？
1: 王参谋，跟我去趟前沿。
2: 是，政委，
1: 还是我去吧。
3: 行了，你就留在团部吧，咱们再出不起纰漏了，
1: 好吧？

0: 将军阁下，这肯定是八路军小股部队夜间袭扰我军。
1: 田中军，明日凌晨撤回师门。
2: 政委，又要写日记啊？
3: 啊，这几天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要不记下来就会忘掉的。
4: 邱司令，邱司令，
5: 那个二营长，你打算怎么处理？
4: 啊，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了他。
5: 批评？捅了这么大娄子，批评几句就完了？平时你就护犊子，你马上把他给我撤了。
6: 小芳，
5: 我的话你听清了没有？
4: 啊，邱司令，临阵换将，那是兵家大忌呀！
5: 赏罚不明才是兵家大忌，
4: 可眼下正是用人之际，
5: 就这种人能担大任吗？
4: 撤了吴永刚，二营不就散了吗？
5: 你这是抗命！
4: 我的兵我了解，能不能打完了这一仗再撤？
5: 陈祖林是什么意见？
4: 他也是这意思。
5: 好，既然你们主意已定，我再多说也没啥意思。不过你给我听好了，如果这一仗再打不好，新账老账一起算。
4: 是。
7: 政委，我进去。政委。哦，邱司令。
5: 啊。
7: 政委，李亚兰同志没有特务嫌疑。
4: 怎么回事？
7: 问题啊，是出在灵寿县委。他们说，李亚兰是送来的情报，说敌人进攻的日期是21号，是他们抄送的笔误。原件上的日期啊是27号。
4: 怎么搞？差点冤枉了人家，
5: 还不赶快放人！
7: 人已经放了。哦，政委，李部长，让我把这个送给你。
5: 搞什么名堂？
7: 哎，政委，
5: 你送的可真是时候。
8: 你们俩应该得。
9: 再见，
10: 亮儿，我有话跟你说，你要真想要我命啊你！ 我求求你，我求你去跟首长说说，那天我没对你动手动脚，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应该有那非分之想。那天我真是喝多了，你看现在弄得我连仗都打不了，我都毁死了。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啊！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呀，娘！
1: 陆世光。

0: 赶快报告贺师长，水莲要跑了。
1: 师部早就知道他们的意图了，

0: 走路，渡过慈河。快！
1: 渡过慈河。快！快点，兄弟！渡过慈河。快呀！
2: 太君，
0: 当年曹操被鲁华容盗，诸葛亮料定他会走小路，让关羽点烟引诱曹操，曹操果然中计了。
2: 你没有读懂三国，诸葛亮利用的就是曹操多疑之心。情况属实。
3: 一营侦察兵报告，敌主力已经渡过了慈河，正向南顺小路撤退。
4: 我们把主力都部署在了大路上，万一水岸沿小路撤退，我们就会很被动。
3: 关键是，陈团长报告说，攻击七组院的敌人也撤退了。
4: 水岸到底会走哪条路？我们必须把敌人的真实意图搞清楚。是。
5: 这些地方，我们已经断桥破路了。小鬼子是不可能走小路的，他这是声东击西。
6: 政委，万一我们要是判断失误，水源也可能会丢弃重武器逃回去。
0: 情况复杂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舍不得丢下重武器的。

0: 周参谋长，还是我啊，萧峰啊？
1: 什么情况？我估计水源是声东击西呀。那你的意思是，水源还是会走大路？
0: 是，水源在陈庄时，我们就已经破桥断路了，他就是想走，
2: 我估计也走不动啊。
1: 那他就不会铺路修桥，二十六号我们设伏，他不是没上钩吗？可是，
0: 水源带的是偷袭部队呀，
2: 他不可能带那么多工兵啊。
0: 周参谋长，我坚信我的判断。

0: 兵不厌诈，八路已经中计，返回大陆。将军阁下，八路军一贯狡猾狡猾的。孙子兵法讲，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八路不敢跟我们拼实力，况且这一带没有八路的主力。
1: 太君。 你实在是高，嗯，返回大陆，返回大陆。政委，七幺六团已经和鬼子干上了。
2: 娘的，水源也是个嫌贫爱富的主，专找七幺六团单挑。

0: 夏政委。
1: 哎，亚兰同志，你怎么来了？
0: 怎么，不欢迎啊？
1: 这很危险的。
0: 我可不是自己来的，县委派我过来的。我们可以帮你们抬伤员、送弹药。你看，乡亲们都来了。
2: 乡亲们辛苦了，辛苦了！
3: 首长，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敌机，
2: 大家快卧倒，快卧倒！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还合适吗？
1: 啊，不合适，不合适。
0: 你说什么呢？我说送你的袜子。
1: 啊，我还没来得及试呢。
5: 政委，政委，水源果然改变了主攻方向，向三营的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
2: 好啊，告诉三营长，给我好好打，使劲揍，打出个样子来，给友邻部队看看。
5: 是。

0: 你们要是顶不住啊，
1: 提前打声招呼啊！
2: 谢谢你了，机务团的事儿用不着你来操心。
3: 八路同志们！

0: 是黄团长，
1: 我是肖峰，你们是怎么搞的，连侧翼都守不住啊？
2: 还硬撑了我的阵地，
1: 不是牺牲了一个半，都是呼呼带来的老部队。
2: 我说你们行不行？
0: 不行，赶紧撤下，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 黄团长。
3: 吴应刚吗？你立刻率一个连攻击三营正面敌人的侧背。
4: 政委，我们站上了，
3: 执行命令，不许讨价还价。
4: 是，
3: 好，我亲自去督战。
1: 抓紧时间修复工事。
2: 黄队长，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们三营阵地，我们已经帮你收复了。
2: 我请问一下，那些人是干什么使的？那是你带的兵吗？你自己看看，
3: 都是新兵，这是打仗还是敌人练靶的？我这压阵，调整兵力，振臂出击。
2: 黄团长，请你不要插手第五团的事儿。

0: 你怎么打？不是让战士们送死吗？
1: 二营也正面吃紧了，实在超出境外部队了，连炊事员文珠都杀了。
2: 政委，政委，那边有新情况。

0: 看来鬼子事先吃点援兵，然后再集中力量消灭三营主阵地。
1: 弟兄们，绝不能让小鬼子阴我得逞！赵飞，
0: 咱拼了吧！
1: 不行，吴勇哥，
2: 你打仗怎么就从来不动脑子呢？
1: 哎，往这边，大哥子已经过来。

0: 吴永刚，政委，小鬼子彻底被我打退了。
1: 好啊，
0: 恶仗还在后头，告诉同志们，不可掉以轻心呐。
1: 是。
0: 政委，你看，这什么呀？刚刚缴获的战利品。
2: 好啊，
0: 老子也开个洋荤的。
1: 回你那营阵地，
0: 是。站住！
1: 报告队，收到报告。要面来了没有？三营长，啊，这里必须死守啊，请政委放心。
0: 带兵打仗，就不能用放心这个字眼儿。什么时候没仗打了，你再说这句话。
1: 是。
3: 报告没有了。
0: 这是什么？
1: 我也没见过。
0: 把他送到指挥所去。是。哦，对了，把这吃的我带着。是。快点啊！加把劲儿，同志们！行礼，行礼，好，我收下了。哎，这是什么？
1: 哎呀，日本字儿，不认识啊？不会是毒药吧？<笑>啊，这玩意儿可以下饭，固体酱油啊！<笑>
0: 还是黄团长有学问呢。<笑>黄团长啊，送你这些礼可没别的意思啊，嗯，这是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1: 肖政委能文能武吗？
0: 哎哎哎，听见了没有？ 这黄团长表扬人的口气，很像是贺市长。哎，最起码也是周参谋长。<笑>你骂我？
1: 不敢。
0: 哎呀，我们对贵团羡慕还来不及呢。我是做梦，都将是纪武团成为主力团呢。
1: 哎，想当主力团，你仗得打得像样，得让人心服啊。
0: 放心，会有那一天的。
1: 哎，老肖。
0: 如果你真能抓住水源那小子，不管是死是活，我黄毛对你们纪武团一定是心服口服。
4: 好，如果黄团长能抓住水源的话，不管是死是活，我们纪武团永远甘拜下风。
0: 一言为定。
4: 声东击西，被贺龙已经识破。我们现在是无情报来源，无后勤供给，军国机上。
5: 将军阁下。 我们可以请求支援。
6: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政委，这古人说的没错，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1: 瞎说。
0: 政委，你让我统计的数字已经出来了。
2: 好。
0: 你看，激战两天，我团伤728人，亡134人。
1: 不管怎么样，这仗还是要打下去的。咱们新组建的这个团，也是要在战斗中成长。通知各营干部，一定要减少伤亡。
3: 是。
4: 政委，灵寿县增援的敌军猛烈攻击我白头山阻击阵地。
1: 我去看看。
5: 政委萧峰，你们哪部分的？
6: 八区队、二中队、三小队的。
5: 干什么去？
6: 鬼子的炮火太厉害了。
5: 知道战场脱逃是什么罪吗？按战场纪律，应该枪毙。同志们，我们不能跑，要死也得死在冲锋的路上，知道吗？那是光荣的。我也打过不少恶仗、大仗，我的经验是，你越是勇敢，越往前冲，子弹就越不会找你。小伙子，来，跟我一起往前冲，把鬼子压下去，冲！

0: 少将，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啊，队长，你还有脸回来？老子毙了你！好了，
1: 支持二后勇，我向他们保证过，既往不咎。不过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如果再有临阵脱逃者，绝不轻饶。
2: 首长。
0: 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同志们呐，水源已经被我们给包围了。上级的决心是彻底消灭这股鬼子。如果我们的阵地丢失了，那么鬼子的援兵就会和水源会合，我们的胜仗就会变成败仗，同志们的鲜血就会白流啊！这就像是下一盘棋呀，如果一招走错，就可能输掉全局。 同志们，坚守阵地，消灭水源，大加油，决心没有？加！加把油啊，同志们！快点，同志们！
3: 加快速度！
0: 什么人？
3: 滚动！
4: 我是劲舞团的，你们是什么人？
5: 嘿嘿，刚冒出个小李逵来啊！
3: 笑什么笑？
4: 是李亚兰同志吧？
3: 肖政委，
0: 一个人走夜路，不害怕呀？
3: 我有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
3: 灵寿县东关汽车站是水源援军的后勤补给站。

0: 刚运到五车弹药。
1: 情报可靠吗？
0: 非常可靠。我这回保证不再出任何差错了。情报有误，你杀我头行了吧？
1: 啊，不是。这样，马上通知骑兵连，长途奔袭灵寿汽车站。
2: 是。
0: 肖政委，有把握吗？
1: 你想啊，水源带来了1000多鬼子，加上援兵，这灵寿县城一定是座空城啊！
0: 我给你们带路。
1: 不行，
0: 你们人生地不熟的。
1: 哎呀，你一个女同志。
0: 女同志怎么了？
1: 啊不，我可没有歧视妇女的意思啊。这样吧，我派人把你给送回去。
0: 不用了，我一个人多来多往惯了。
1: 当心点啊，继续前进。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恒顺，
9: 恒顺，
10: 恒顺，
11: 永恒顺，万事顺。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6: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灵兽骑士站的弹药库被炸了！
1: 什么？刚刚被炸！
0: 八路，这是釜底抽薪，想将我置于死地。
1: 几天战斗下来，我军已经弹尽粮绝。除了这个之外。
2: 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消息吗？
3: 将军阁下，我们应该取得空军支援，尽早突出重围。
2: 好，谢谢黄团长。哦，政委，端掉了灵兽骑士站，贺总、聂总都表扬咱们了，说咱们是猛虎掏心，是援敌的攻势顿挫。哦，对了，刚才黄团长还来电祝贺咱们呢。
4: 这黄团长的祝贺。
2: 可比贺师长的表扬还难得呀！政委，周参谋长命令我团做好今夜发起总攻的准备。好啊！
5: 政委，王大起跑了！
2: 什么？
4: 同志，武团的阵地在哪儿？
5: 哦，翻过两座山，你再打探打探。
2: 亮亮，给我站住！站住！你干什么？你跑什么跑？我还能吃了你啊！我问你，武团阵地在哪儿？
6: 都快点，快跟上！
2: 你怎么出来了？你想让他们管我一辈子？算算算，不跟你说了，老子打仗去！快点！
7: 敌机，敌机，快掩蔽！

0: 王大齐的人呢？
1: 政委，我派人把三营阵地都找遍了，确实没有找到。
0: 通知各营，叫他们密切注意王大齐这个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0: 从他的行为上看，不像是逃跑，搞不好是听说团领导就在附近，他关得禁闭，又躲到别的地方去了。
1: 无组织无纪律。
2: 政委。
1: 这个王大吉还真行啊！我也没说他不行啊。哎，你说你们要是水源，你们会选择哪里突围？
2: 这可不好说。
1: 这战场上的情况虽然是千变万化，可选择却只有一个呀。
2: 政委，你来看。万紫苑，为什么？一种感觉，跟我感觉一样。咱们二营吊着去怎么样？好。政委，这临时调防，万一要是出了岔子，
1: 这我知道。顾不了这么多了，我连做梦。
3: 都想打个翻身仗啊！政委，
4: 吴勇哥，带着你的部队立刻向万思苑集结。
3: 什么？为什么调不到万思苑呢？
4: 政委，我是犯过错误，
3: 可你不能老罚我呀！你得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4: 我这就是给你机会，
3: 这叫机会啊！人家吃我喝汤。
4: 人家走大路，我刘彪，我觉得窝囊。
3: 吴勇哥，你牢骚不少啊！啊，
4: 南一川的伤疤好利索了。
5: 再普通命，我撤了你。
3: 带着你的部队，立刻向万思苑攻击前进。
2: 是。紧急集合，向万思苑攻击前进。
4: 政委，
3: 喝点水。
4: 嗯，好。
1: 行了。
2: 我吃饱了，你吃吧。
4: 哎，
2: 我得把昨天的日记补一下。
4: 啊，
2: 政委，在咱们八路军里啊，都天天写日记的人可是不多。哎，你怎么就能坚持下来呢？
1: 我呀，这也是受一个女人的影响啊。
2: 一个女人？
4: 她是我革命的引路人呐。她教我学文化。
2: 还送了我一个小本本，每天呢，让我学三十个生字，要是学不会，连饭都不让吃啊！嚯，还这么厉害！
4: 那时候我可是一个大字都不识啊。他是从《三字经》开始教我的。《
2: 三字经》？嗨，我知道，不就是那个“人之初，性本善”吗？
1: 不是不是，你说的那是老《三字经》。
2: 我学的这是新三字经，共产党救穷人，打当铺分福财，哎，有饭吃，有衣穿，讨老婆不花钱。后来啊，他就成了我的老婆了。喂，好，是，政委。
3: 周参谋长通知你去开会。弟兄们，别给我掉队，赶紧跟上！快，王大齐，你给我出来！你给过来！你小子怎么跑到我们这儿了？啊？哎，地皮刮完了？啊，刮完了。
6: 可没人说你来我们二营啊！那什么，那个肖政委派我过来了，他说你们这缺人，尤其缺我这样吉祥教员。我说，
3: 肖政委这找你，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吴营长，我求你把我留下吧。你也知道，这么大的仗，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我都憋死了。
3: 留着可以，但是啊，得管好你的裤腰带。

0: 让我打小鬼子，我保证不添别的麻烦。
1: 行，等打完这仗，你再好好的向肖正义成凑，他心里面啊喜欢你们这是有本事的人。
0: 我有啥本事？就是就鼓了个腔呗。
1: 等缴获多了，咱营啊也成立个机枪连，到时候你小子来当连长怎么样？
0: 真的？
1: 什么真的？走，
0: 叶卫定啊！

0: 陆参谋长，陆参谋长，为什么不能把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木武团呢？就因为我们是晋察冀的队伍，那军区把我们木武团交给120师，你也得把我们放在刀刃上啊，总给我们搁在这不起眼的位置上，那指战员怎么会有士气啊？打仗啊，还得靠实力。是贺师长定的7162团担任主攻，你想不通，找贺师长去。
1: 哎，陆参谋长，
0: 陆参谋长，我也是个举轻若重的人，那吃饭撒口汤我都心疼得不得了，我怎么跟战士们交代呀？大战在即，你不用多说了，你是做政治工作的，怎么交代你应该清楚。那政治工作也是战斗中的政治工作吧？那我也是打出来的干部，我连自己的工作都做不清楚，我怎么做同志们的工作嘛？
2: 你现在需要的是服从命令，今晚7点在破门口一线发起总攻。哎。
3: 弟兄们，抓紧时间，赶快把工事给我修好！快！哎，
4: 要不咱传个信儿，征个饭吃吧。
3: 传个饭吃？啊，小日本说了，鬼子不是我们部下，随时都可以来。你小子想让我给你背惩饭呢？啊？先休工事。是。快！
4: 抓紧时间，赶快啊！快！
3: 快点！快点！快点！
5: 吴营长，啊，你看他今儿火了，咱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6: 我说你小子呀，就是沉不住气，对女人一样。
5: 你看你们答应我不提俩老人事了吗？
6: 你呀，就别再做梦了。人家李部长是喜欢的肖政委，他就是架八次呀，也轮不上你小子。
5: 你也别太小看人。
6: 据我所知啊，咱们政委早在红军长征的时候，已经结过婚了。
5: 真的？
6: 骗你干啥？
5: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干活吧！啊。

0: 这位，你上次跟我说你爱人，她叫什么名字？啊，
1: 叫肖曼玉。
0: 漂亮吧？啊，
1: 漂亮。
0: 所以李亚兰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才会刀枪不入啊。
1: 肖曼玉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0: 对不起，政委，没什么。我写日记对他，也是对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的纪念。每当我打开我的小本本，肖曼玉，还有那些已经牺牲了的、曾经和我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的样子，就总在我眼前晃动。也许时间久了。 连你我都会被人忘记的，可是肖曼玉，还有我们的革命经历，却可以活在我的日记里。716团打响了，命令部队出击。

0: 怎么了？进武川进展顺利，我们却在原地打转。
1: 报告，团长，蓝鹰找到了，我们总共用的这批手榴弹受潮了，大部分都不响，给我们弄批好的吧。
2: 弄批好的？
3: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弄去？
2: 这前面是个副检查。
3: 别
2: 忘了，我们是主力团。
3: 啊，
2: 说，
3: 团长。
1: 科长命令团立刻撤出弹道。
4: 和黄团长打赌抓水源，我心气没输。虽然他们这次总攻没打好，可我打心眼里还是佩服七幺六团的，
1: 人家是响当当的主力团，
4: 相信我们纪武团也会有成为主力那一天的。
1: 政委，这好端端的一个总攻，可结果给打成了个夹生蛋。 真让人窝火！
4: 行了，不说了。先让同志们吃口饭，抓紧时间休息一下，晚上再战。
1: 是。
4: 哎，等等，你搜集一批手榴弹，检查一下，给黄团长送去。
1: 政委，我们的手榴弹也不多了。
4: 行了，谁都有走麦城的时候，执行吧。
1: 是，我这就安排。
4: 刘副团长，肖政委在吗？哦，在。啊，肖政委，哎，你怎么来了？
5: 给你们送吃的来了，总共推迟了，总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呀。我让之前的同志把饭送到阵地上去了。
4: 谢谢啊。
1: 给。
4: 这什么？
5: 这可是有名的驴肉火烧，我特地给你买了两个，拿着。啊。
1: 我是无功不受禄，你看，这几天你人都瘦了，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啊！你可真没有英雄气概，两个火烧就把你吓成这样了。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送给你，总可以了吧？好，那谢谢了啊！啊，来坐坐坐。 我给你倒点水。
5: 我来吧。

0: 亚兰同志，其实王大奇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战斗勇敢，爱憎分明，曾经打过不少胜仗，也受过不少奖励。当然了，他这次喝了酒，对你犯了纪律，我们一定严肃地处理他。不过，王大奇也跟我说过，他说他是真心的喜欢你。
1: 肖政委，我心里喜欢谁，我自己最清楚，不用你告诉我。
0: 不说了，不说了，吃火烧，吃驴肉火烧。哎。

0: 把手榴弹送到七幺六团。
1: 啊，是是。哎，李部长，哎，李部长，谁惹你生气了？
2: 是不是因为肖政委啊？李部长，你听我说，咱们政委啊，心里早就有人了。不可能。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1: 肖政委在井冈山就结婚了，他爱人叫肖曼玉。哎，他是我们政委的老师啊。你看，政委这么深的文化，可都是跟他学的。他教他读生字、写日记，这两人感情可好了。哎，可惜啊，在第五次返回校时，遇到了敌机轰炸，他牺牲了。政委跟我说过，他心里放不下这个人。

0: 不过，这事也不太好说。你看，这肖政委到现在还一个人。别着急，慢慢来啊。
1: 对了，这个给你吃吧。

0: 好消息啊！
1: 水源撞到万岁院了吧？正是啊！残敌果然向万岁院突围了。周参谋长命令我团要死守万岁院，等到天黑向敌人发起攻击。陈团长已经率领一营赶往万岁院了。
2: 好，
0: 传我命令：三营、新兵营、民兵营，灵寿县公安警备队，立刻向万岁院集结。
2: 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两个，你来干什么？政委，鬼子是从我鼻子底下流过去的，这次我绝不能让他从我的眼皮底下逃走。你放心，
1: 说过不许用“放心”这个字眼儿。
0: 那我请求团支后移。
1: 别废话，
0: 扯淡！打仗有无危险的吗？
1: 回到你的位置上去，你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
2: 太君，太君，你看我给你们找到白鼠了！哎，别抢！快！政委，团长怎么说？
3: 一营正在跟鬼子激战，有点吃紧呢。陈团长也受了伤，要求我们增援。
2: 政委，这新兵营离他们最近，你看能不能从他们那抽调一名兵力？
4: 可以啊。
2: 喂，喂，新兵营吗？立刻派出两个连增援一营。
3: 刘副团长，你说水源的指挥部应该在什么地方？
2: 政委，你是不是觉得水源的指挥部就在这附近？

0: 妈，您慢点儿。你说躲了这半天了，这嘴里都没打牙，你说这仗打的多悬呐！
1: 您渴了，您先歇会儿，我去烧点水啊。

0: 妈，今天满街桶子都是八路，咱是不是应该多做点饭呢？
1: 是啊，你去和面，我去抱点柴火啊。
0: 把咱家那点粮食都拿出来吧，人多。
2: 小鬼子，
3: 快出来！快出来！
4: 开枪了！
3: 不出来，开枪了！
5: 还眼孔，大家可以。
3: 快快出来！开枪了！
2: 别动！
3: 不许动！
5: 王坤的，带进来。老实点。
6: 夫人啊，你这添什么乱呢？这一个副老爷往这送啊？
5: 他可是条大鱼。
6: 大鱼？我看看。这个小鬼子，人都被抓了还不老实啊！啊，
7: 这嘴怎么还给堵上了？
5: 一路上叫个不停，叫得让人心烦。
8: 完了！不干！
7: 中国话都听不懂，拉出去毙了！
8: 哎，八路爷！哎，不不，八路同志，饶命啊！饶命啊！我不是鬼子，我也是中国人呐。
7: 中国人
8: 啊，
7: 中国人替小鬼子卖命，
8: 兄弟也是为了养家糊口，混口饭吃，完全是被逼无奈的。
7: 知道我军惩治汉奸的条例吗？王参谋，告诉他。
9: 是。日本鬼子，我们可以优待俘虏；汉奸走狗，格杀勿论。
8: 哎哎，饶命啊！饶命啊！
7: 饶命可没那么容易。那得有立功表现。
8: 任官，长官，我愿意立功。
7: 只要你说出水源指挥部的准确位置，我就算你立功。
8: 长官，你看见了吧？那边，那边就是水源的指挥所，就在那个叫破门口村。
7: 带走。
8: 哎，走。长官，长官，你可给我，你说话算数啊！千万给我留条命啊！千万不能杀我啊，长官。
7: 王大奇，有下落没有？
5: 前两天我还看见他了呢，好像在二营。
7: 马上把他给我找到。
6: 是。王大奇，王大奇，跟我回去。
7: 我不做。
6: 我再跟你说一遍，是肖政委特地让我找你回去的。
7: 你们都能讲点道理啊？你就光紧密，你都打仗再说吧呢？
6: 哎。你啰嗦什么呀，
10: 刘副团长？这小子打仗真是把好手。如果这个现在关紧闭，太可惜了吧？
6: 我说吴营长，哎，谁说他不会打仗了？你呀，就别再交火了，把他带走。
8: 谢龙，
10: 哎，王大奇，别回来！
6: 干什么你？啊，王大奇，我看你这小子也翻了天了，带走。叶龙，
8: 吴营长。你咋答应我的？你说话不算数，吴营长。
10: 刘副团长，这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6: 吴永刚，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胡闹，我就直接战场去。把带进来。政委，王大奇带来了。
7: 哎，怎么给绑上了？
6: 政委，这小子太硬了。
7: 啊，看起来不把你绑起来，我还见不着你王大奇了啊！快松开吧。
8: 别给我来这套，我知道你为啥管我，你不就怕我坏了你跟李长长好事吗？
5: 王大奇，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还是不是男人？你还是不是军人？大敌当前，你还抱着臭架子不放？你真想放走水源那小子吗？
8: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这跟水源有啥关系？
7: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水源指挥部的具体位置，老子也想给他搞个牛刀子战术，打掉他的指挥部。我想到了你，啊，想把你这块好钢用在牛刀子的刀刃上，没想到你是这个态度。算了，没有王大妈，我还吃不上冻豆腐。换人，把他送回去，继续紧逼。
6: 是，再走。

0: 快点，快点！亮亮，你帮我说说，
1: 不是抬举，
0: 来，
1: 放开我！
0: 政委，我不知道是，
1: 这玩意儿认识吗？
0: 八九十，这好东西啊！这玩意儿叫掷弹筒，射程是500到700米，杀伤半径是5到8米，让他消着，不死也重伤。唯一就是咱队伍里会用的人不多。别说那么多了，
2: 你会不会？
1: 我肯定会啊！
0: 敢不敢？
1: 用小鬼子的东西打小鬼子是吧？这买不好，这我肯定干。
2: 行了，你拿着这家伙。 回去好好准备准备，找抻头长报道去。
0: 是。
1: 等等，
0: 这双袜子你会用得上的。
1: 这个你留着吧，打小鬼子用这个就行，用不上袜子。去。
0: 哎，对了，政委，
1: 我欠你的一定还。
0: 你欠我什么？等这仗打完了，我肯定把剩下的紧逼蹲完。
3: 滚吧，滚吧！
0: 处长，
4: 团长，
0: 跟着打！
4: 团长，
5: 你怎么来了？
4: 今天进兵完了吗？是肖政委亲自给我下的命令，都是水的指挥的人在这附近，叫我找机会干掉他。

0: 你们给我撤进！
1: 撤进去！
2: 我们判断呢，水源已经给击毙了。
3: 那么肯定吗？万一是重伤呢？
2: 前线观察哨报道，说敌指挥系统突然出现混乱。
3: 向716团投诚的伪军也说，水源已经阵亡。
2: 太好了，
3: 今晚发起总攻。
2: 周参谋长，这次该我们主攻了吧？
3: 我说小峰，仗打到这个份上，
4: 还问什么主攻不攻啊？把所有部队都给我压上去。
2: 是。
5: 熊司令
2: 要知道我们击毙了水源，也得表扬我们。
5: 别以为侥幸打死水源，你们就可以将功补过。
2: 是。
5: 今晚总攻，716团由南向北，独一旅东西堵击，你们团向北攻。
2: 是。
5: 我今天就在这儿，看看你们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
2: 当然是英雄。命令各营，准备总攻，立刻展开战场大比武，哪个营打不好，就地解散。
6: 是。

敌杆扶正牌，挡住敌人的装甲。是，快，王殿耳，王殿耳，快，王殿耳！

0: 走！
1: 走！
2: 是。

0: 抓紧时间打死那两人，把伤亡数统计出来。
1: 是。快点，大家都跟上队伍，前面就是野战医院了，快跟上！
2: 这还有个活的，不许动！
1: 别动！你放心，八路军优待俘虏。

0: 卫生员，
1: 亚兰，你再坚持一下，卫生员马上就到。

好想和你一起写日记，一起绝望。

0: 我们是纪武团三营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我们是纪武团二营的。
2: 连营长，
3: 吴营长，
4: 我们胜利了。

0: 小江，陈队长，
1: 小江，来来来，马哥，
0: 这有少将军衔的，肯定就是水源了。哦，这是水源的指挥刀，找个明显的位置，给他埋了吧。
2: 政委，我们牺牲的同志，棺材还不够呢。
0: 以我们的仁义，也许对法西斯。
3: 也是一种触动，抬去吧。陈队长，王团长，陈队长，哎呀，
0: 你们支持的手榴弹呢，发挥大作用了。哎，略尽地主之谊嘛。哎，王团长，这可是水源的指挥刀啊，王团长留着做个纪念。

0: 哎呀，不敢当呐，真的是不敢当呐。你们劲舞团现在是响当当的主力团了，这一仗一定会写入战史的。
1: 不，还是老大哥打得好。哎，一句戏言，何必当真呢？
0: 军中无戏言。
2: 哎，都是大家密切配合，才取得了这次陈庄战斗的全胜。
3: 贺师长来电。
2: 电。
3: 劲舞团打得英勇顽强，是人民的好子弟兵，祝你们胜利。从即日起，你团归还晋察冀军区建制。报告完毕。
2: 好，下去吧。
3: 是。
1: 好啊，贺师长来电表扬我们了，我们可得经得住考验呢。
0: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4: 1939年10月1日，陈庄战斗结束后，团主力转移到小刘庄燕川一线。据统计，进犯陈庄的敌人几乎被全歼。关键是经过6天的血战，我们劲舞团经受住了考验，终于成了聂老总袖口里的一只铁拳。

中一步步明确，路究竟在何方，这得靠双足去度量，更要靠心灵去思量。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3: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2: 我不服！
4: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2: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5: 永春！
2: 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4: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啦。
5: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

0: 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2: 你好，阿里阿里阿里阿里，祝我请让他爱我吧。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你哪来的钱？
3: 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2: 阿里巴巴，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4: 他跑了！
5: 谁在叫唤？哦，
6: 问
5: 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7: 要猛吃，卖出房子睡觉。
5: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啊。
4: 芝麻开门，
6: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2: 阿里巴巴，
3: 你好，阿里。
2: 阿里阿里阿里。
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4: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1: 他跑了！谁在叫唤？有强盗！
4: 是强盗！
1: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3: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5: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冰雪耀光影，惊露绘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蒲海泉、柯文丽、

0: 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谭健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十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 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苏局上枪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说啥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看不见你喽！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破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3: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4: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5: 地下二层洞里有一个暗门，
6: 1949。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7: 平津战役，
8: 对面也有人用炮弹击看我们。走！黎明前的黑暗。爸爸，宪兵为什么要闯你爸爸？走！
9: 把这些敌人都要杀了！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10: 监狱里的人是北平守军家属，前作群要将你们总攻的时候炸死他们，
11: 都想让我们的炮。 炸死你们的家属！
12: 你把一些多军家属全救出来，
13: 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进去。
14: 监狱里的后墙有道暗。
15: 让我全体冲过去走，
16: 班长。
17: 为铭记的战争。

0: 望的人。
1: 电话目标在发引信，不了。
2: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0: 解放，终局营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二先生，走走走，姑娘。

0: 至少应个硬。知道了。二炮，第一个声响不变，上军四千三，两发放。
1: 长官，长官，我是李准，近准声响不变，距离四千三，两发放。
0: 距离减100，三发提速射，发。

0: 啊，
1: 来了。中原公司和三号观察所的距离是多少？7755。7755。
2: 射击助源是多少？
1: 炮母距离3750，基准射向左40米尾。
2: 昨天试炮的时候，已按这个参数打的，可炮弹落在200米开外。 上级要求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所以必须做到精准打击。
3: 天津城里楼多，从低往高打呀，容易找不好落点。
2: 天津的防守系统

0: 陈长杰花了250亿法币和锦州长春不一样，现在咱们团里啊能间接射击的人没几个。这小可呢懂三角函数，在观测上可以帮到你。除了观测总攻炮击目标之外，还有个任务交给你们：南马路这个监狱里之前关押的政治犯都已经转移了。据地下党了解，地下是个兵工厂，最近几天车辆出入频繁。如果情况属实，就引导炮火。 把他给我端了。
1: 是。他也去啊？
0: 带下新人嘛。咋了？有啥问题啊？
1: 保证完任务。

0: 哪个部分呢？跟前边一块的，二十六师的，
1: 一块的。
0: 哎，
1: 检查一下。哎呦！哎呀！
2: 报告，没问题。
0: 报警！
3: 快快快！

0: 待在这儿，我马上回来找你。
1: 爸爸，
2: 别打小红，
3: 小红，
1: 小红，
4: 我帮你拿。
0: 钱科长，
5: 大军需官，早啊！幸亏我及时赶到。如果平津守军知道他们的家属葬身海河，汲取暴乱，天津失守，亡党亡国，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是何等大罪啊？
0: 钱科长，你既然救了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转移出天津？为什么还留在这儿？
5: 坐呀，怎么不坐？这帮人呢，全部都是团以上军官的家属，我会有新的安排。至于你，我会送你上军事法庭。
0: 沉船是突发事故，我不能上军事法庭，我还有个六岁的女儿。
5: 我叫你来呢，就是想知道哪个是你女儿姚君兰。

0: 陈科长，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1: 很简单，你就跟北平报个平安，说这些家属全都安全，不需要他们担心。
2: 哎，这谁家孩子啊？爸爸，别瞎跑，听见没有？
1: 吃早餐。
0: 你能放我出来和女儿一起吗？
1: 可以啊，如果你逃走，

0: 格杀勿论。
1: 去一边玩去，
2: 你们俩快点快点快点，下去那边去。
0: 哎
3: 哎，地下二层洞边有一个暗门，当年日本人在那偷运过尸体，撤退那后边对着胡同。你这事儿弄得太急了啊，还带个闺女，太危险了。
4: 他是个独狼，我信不过他。你不觉得沉船的时候他出现得太及时了吗？很有可能是军统去他门上
3: 去
4: 上
3: 海，
4: 故意陷害。
3: 出来以后老地方见。
4: 哎，官方阴的阴谋。哎，轻点，别捏坏了。

装要慢了，对对对，周边一点，周边一点，往右边，可以了，可以了，好，用力，用力，小心点。

0: 那边。抓着他。
1: 嗯，
0: 走。
2: 这事儿就全靠你了。
3: 切干嘛呀？嗯。

0: 两位军爷，喝点什么？啤酒。啊，啤酒，好，马上来。啥酒？咱可不欠，只有东北酒还没得。说好老错了，请两位，啤酒来了，请慢用。
1: 哥哥，咱兄弟还有这个，当然了，不拿也不合适。
0: 东西呢？
1: 查的太严了，弄点东西进不去，出不来的，散不一干，五不一哨，把你八辈祖宗查一遍。
0: 万三，人做事要凭良心，我们说好的。
1: 哥哥，嘛是良心？良心值几个钱啊？我万三要是没良心，您还能站在这儿？
0: 你没有，我能刀今天。
1: 我就查块表啊，我要是有块表，您这事儿我能办得准时准点呢。啊。
0: 哎，哥哥，你敢骂？
1: 我可不是这意思
0: 啊！少见的方表，哎，表观上有颗蓝宝石，皇亲国戚都戴这个方形手表，至少值100大洋。
1: 谢谢哥。
0: 东西呢？
1: 对对对对对。啊，对了，哥哥，那
0: 我不问钱，你给我也没用。
1: 共军杀人不眨眼呐，你还带个闺女，拿着，防身。

0: 哎，借个火。
1: 对不起，没有，不抽烟。哎，干什么？
0: 别动！
1: 干什么呢？兄弟，有话好说，咱们自己人。

0: 没事，这个叔叔叫爸爸有事。
1: 走，
2: 干什么呢？
1: 我们是26师的，执行任务。我给你看证件。
3: 六号目标集结李公事，顺发引信，距离在150，向左10米位，三发，准备。
2: 警官，
4: 哪个部队的？
2: 快说！现场
3: 集合。目标。
1: 目标。十秒。
2: 熄火。
1: 十五秒。那十秒，那十五秒，
5: 行，眼镜可以，采访民众
6: 崩溃了。
7: 钱科长，啊，按照您的吩咐。统行证已经给他了，
8: 很好，天衣无缝。

0: 傅作义正在跟中共接触，秘密和谈。你手上这张牌很有价值。
1: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你不觉得他比上海滩的白光唱得好吗？
0: 江总统不希望看到北平和谈的局面，情报判断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天津一带失守，傅作义很可能被迫投降，把北平完好无缺的拱手交给共军，后果不敢设想。我的东西搞到没有？那个军需官，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明早你会收到通报，军需官姚哲畏罪潜逃，伪造通行证冲冠，被我军枪杀，这样家属的下落就没人发现。
0: 所以，天津绝不能失守。 一旦总攻开始，你就把手上这张牌亮出来，料傅作义也不会眼看他手下的眷属被共军的炮火炸死。你这招确实够狠。
1: 不是我狠，是共军的炮火不长眼。

没料到这次是你。十年前，你杀死了你的父亲、母亲，还有你的挚爱，让你十年都无法忘怀。你知道吗？想杀我的人不止你一个，但我根本不关心你们的故事，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0: 你别过来！
1: 但你例外。 因为你的哥比你的命更重要。我不会嫁给你去死，我也不会嫁给你去上海。人还是要向前看的，你只有忘掉你的过去，才是最好的选择，明白吗？ 你杀不了我，也离不开我，你就认命吧。找人把留声机修好。

0: 100毫米榴弹炮，一共3发，这是第一发。今天早上南马路的炮兵阵地也被攻击了，现场情况差不多。在附近的废屋里，也找到了人员活动的痕迹，是对方的炮兵侦察。共军需要炮兵观测点，通视目标最好是在高处，但高处基本都被我军占。
1: 共匪应该会选次好的地方。老实点！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们是坏人！别乱说，他们是共解放军，他们会优待俘虏，会放了我们的。
2: 解放军。
1: 是解放哥哥吗？其实你们打下张家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津守不住了，好多人都等着你们来。我也是。
3: 少废话！你们去南码头见应干什么？快说！
1: 爸爸，我想尿尿。说话！我女儿有病，肾不好，从小不能憋尿。我就是个军需官。 没打过仗，孩子还有病，每周还得带他去做透析，不做的话尿毒症会犯的。
2: 什么玩意儿？爸爸，我都尿出来了。
4: 这什么情况？啊？

0: 那孩子怎么办？没想好，多有皮儿，可不能带着。嗯，交给地下党吧。嗯，哎，那孩子提到你家街坊，怎么跟 ins 一样？不说丢了吗？什么情况？
1: 小马叔他怎么可能认识？哦，你怎么知道？全团都知道，纪律团长为什么叫你来？哎，对面怎么有个亮点啊？
2: 对面也有人用炮弩进去看我吧。走！二宝！二宝！二宝！二宝！抓住他！放下！放下！抓住枪！放下！抓住枪！不行！来人了！抓住！抓住枪！走！走！放开我！
3: 别管我！走！
2: 二宝，别动！别动！走，快走！走啊！快！快！快！
4: 解开！
2: 我来！
4: 向龙，
2: 快走！下面全是敌人，从我地走！
4: 停！
2: 快点！
4: 你要是再说瞎话，走！
2: 右边两个孩子看病！快点！
4: 小兰，小兰！

0: 小兰，
1: 别动，
0: 小兰。
2: 我叫姚君兰，
3: 我叫林墨雪，他们都叫我三小姐。
2: 你也是我爸爸床上。
0: 小兰，别叫了，别动。
4: 恭喜了各位爷，他有这个小妮子，贤正得活，在下跑马场五爷，大家叫我小五子就成，人送外号土行孙。
5: 为什么抓你？说了，我安排他们带你走，带你去给你女儿瞧病。你要是不说。我现在就崩了你！
6: 你叫叫！
7: 放开他！放开他！
5: 你大祸！
7: 放开
5: 我！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放开他！这都啥情况啊？你赶紧给我走啊！
8: 不能放！
5: 现在只有他能带我们找到二毛，才能回来。
8: 你把他交出去，孩子怎么办啊？
0: 我可以带你找宪兵，但我没法保证二毛同志还活着。
5: 二毛是你叫的吗？
0: 吴桐。这么说吧，找到他之后，你们立刻放了我和小兰。
5: 我答应你。
0: 你还要相信我，不能绑我，让我看着小兰，你们谁都别碰她。小兰，没事，没事。
8: 你们有危险，我们可不管啊！这可是你说的。
0: 怕不怕？
2: 我会闭上眼睛。
0: 乖，下水道能通往宪兵司令部吗？
4: 中间有一段路不通，闯过一条街就还能下来，直接就到了。一个人100块，五个人那就500块，孩子就算了，先交钱，到不了全额退款。
8: 这个小王八羔子，啥情况？罚国家钱呢？
5: 有钱没有？借我。
0: 你出门不带钱吗？你们不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吗？
5: 你是老百姓吗？
0: 我怎么不是啊？我没上过战场，没拿过枪。
5: 等我把二毛救出来，等我把任务完成之后，我就还你。
0: 有，那是我的结婚戒指。
5: 这个行吗？
4: 这
8: 行不行？
4: 行吧。当年日本带着溥仪出城去满洲国登基，怎么中国人哪干啊？
5: 你能不能别看着我？
2: 除非你把枪放下，不对着我爸爸，我就不看你。
7: 老鼠！哎，老鼠！
9: 哎呀，
10: 车
9: 呀！
10: 上一边去！
8: 不就是只老鼠吗？
10: 哎呀，我来！你看，这不就卡死了吗？
0: 下水道出口都对着海河，根本到不了宪兵司令部。你在骗他们，对不对？
4: 您这话说的，
0: 你先听我说，你也被骗了。他们没钱，给你的戒指是我的。你帮我脱身，我亏待不了你。这黄金是定金，戒指还我。

0: 教堂在那边
1: 啊，对，在那边，在那边。
2: 哪边？这是哪儿啊？看不着。
3: 有逃兵！有逃
2: 兵！哎哎！
4: 什么人？哎，
2: 嘛情况？
4: 坐！
5: 来人！
0: 去上海的船票，
2: 麻烦你帮我接运输处。
0: 哎姐，你不是一直想去上海吗？
6: 你和小五子先走，等我这边完事儿了，我就去上海找你们。
2: 王山，我是姚哲，你尽快帮我再弄个交通行程，不管多少钱都行。
7: 你要去哪儿？你跑不掉的。
8: 下水道哪儿都能去是吧？
9: 对不起哥，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2: 走，
0: 求你了！哎呦，
10: 谁呀？
11: 于大爷呢？
2: 我不能带你去宪兵司令部，他们要把我抓回去的。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12: 好孩子不撒谎，宪兵为什么要抓你爸爸？
10: 我说实话，你们就放了我爸爸吗？
12: 我答应你，
10: 船不是爸爸弄翻的。
12: 什么船？
4: 快撤！快快退让！
13: 例行检查，不会占用大家太多时间。站住！证件。

0: 二十六师驻军城西，哪位姑娘这么有吸引力，能让你擅离职守？叫她出来让我看看。她是来听我唱歌的。哼，原来你也喜欢听她唱歌，那你喜欢她哪一首歌？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一首，今天也差不多了，你先回去吧，下次有机会你再来听。
1: 喂，我刚才抓的个逃犯，好像也是二十六师的。

0: 打成这样，谁能认识？
1: 好歹在同一个部队，不是兄弟就是同乡。我再找一个人，他叫姚哲。

0: 如果你把姚哲交给我的话，逃兵你可以随时带走。
1: 姚哲对你很重要吗？
0: 那个逃兵对你有多重要啊？
1: 姚哲在这儿。

老曹，枪拿着，妈妈，走后门。

0: 什么情况？非跟我们打！快帮忙！让我去找小兰！
1: 快帮忙！快下！
0: ！
2: 快下！
3: 花呀，哥哥，你没事吧？
4: 没事，我这身手没事。
3: 没事吧，弟弟？
4: 放心吧。
0: 冯丹，
1: 没事。
3: 弟弟，
0: 别磨蹭，按住。
1: 弟弟，听话，别再放手了。五哥，来生再做兄弟。
3: 别胡说，你这辈子还没过完呢。
0: 仙女来了，
3: 弟弟，
0: 快走！仙女追来了，快，胡子。徐大洛，

0: 满大街的人都要杀你，你要我怎么救？哎，冷静！眼睁睁看着我女儿就在那里，你就是见死不救。哎，
1: 老三，你干什么你？别拦着我！
0: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说，你快说呀！他们是真的。哎，
1: 你说不说？
0: 当过爹吗？有孩子吗？我女儿才6岁。 刚才没看到他被杀掉的样子吗？你的人死了，背着孩子死了，您心疼；他呢？你恨我，可他是无辜的。难道共产党都是无辜无虑，都在那次进场吗？你他家说什么的？前面没女，老陈的孩子丢了，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你打人，打死我！小兰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打人！
2: 枪我给你了，你去救你女儿吧。
3: 别动，
4: 王婶，
2: 让他走。
4: 你这是让他去送死啊？
3: 走啊！
4: 哎，就你这样的一个人出去，你救不了你女儿，反而还会害了她。
3: 走啊！
2: 都冷静一下，
4: 他把他自个儿都得搭进去。
5: 你把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来想办法。监狱里的人是北平守军家属，前卓群要在你们总攻的时候炸死他们。6天前，我负责转移他们出城，总共150人，大部分是女人、孩子还有老人，结果。
4: 突然出了意外，被前卓群拦截了，把他们秘密关了起来。
6: 他想让我们的炮火炸死你们的家属，为什么？
5: 我不知道，我觉得跟北平那边有关。
7: 想激怒北平守军，让傅佐义骑虎难下，阻止和平谈判，
6: 是这么个情况。
7: 畜生，
8: 太歹毒了。
7: 事儿大了，得赶紧汇报。

0: 大伙儿把便衣换上。嗯，好。监狱里边泄密的看守范围肯定是互相交叉的，咱们人手不够，加入视野不趁手，根本就不可能。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进去。你们先救小兰，我救他，你们进去。监狱里的后墙有道暗门，只有我知道在哪。
1: 要救小兰，
2: 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千卓君。
3: 难就难在怎么把他给骗出来。
2: 我可以当人质。
4: 你一冒头就被人给打死了，你死了，你女儿怎么办？我能让钱卓君出来。你把这个给他，他就知道了。
5: 我藏了些东西，或许对你能有帮助。

0: 你们需要的武器弹药，
1: 因为请假了。
0: 有带小的吗？
2: 有。
0: 一等一的美国炮，他们来了就跑不了。

0: 待会儿我会给你们信号，没咽下去救孩子，得手了就按下炸药。
1: 来了，老三，准备好了吗？好了，咱们快，千万记住啊！只要没咽一包孩子，你就按下去，到那儿就拧爆。
2: 这个怎么使？
1: 按下去就行，
0: 快把东西搬过去。
1: 好，
0: 老曹，待会儿引爆，
3: 大概得用多远才能引爆？
1: 二三十米。

0: 王八蛋，本是冲我来，还留了一手啊！他们有没有为难你？没有。但是你这样为难他，你不觉得很卑鄙吗？你把我骗出来，利用他们杀我，你就不卑鄙？
1: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放下这一切？
0: 你死了，我就放下这一切了。

0: 你根本就杀不了我！哎，全心的，
1: 别动！
0: 那是个陷阱，你的那些兄弟都完蛋了。
1: 不是吧？走！

轻一点，没事了，没事了，用劲，强好，握住，来，用力，一、二、三，哇，没事了，我们现在就去香港，马上就去。

0: 小伙子，你电报机呢？哎，我拿去。
1: 八婶，
2: 福正，福正，
1: 八婶，没事吧？
3: 没啥大情况，吉二毛帮大成遭报应了。
2: 八婶，
3: 哎，对了，老曹说咱们接到秀品之后得赶紧转移，说河边有个小火轮，有人建议我们过去，不过开船的人跑了。
2: 我会开，
3: 哎，我陪你去，
2: 忍着点，

0: 走，这边。
1: 别着急，后山有别的路可以走的。
2: 我时间了，咱得赶紧开路，
1: 走啊！告诉老蔡，找个街坊，跟他说一声。

兔崽子找人学吃小号去了。

0: 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的马同志，走啊！好，没事，没事，不要紧，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就没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饮泉广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4: 东谷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
5: 颜色透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6: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1: 哎，哇！

你这很快的。如果水温太高，压力太大，锅炉会爆炸的。

0: 曹灿，别再舔煤了，火炉朕会扎的。
1: 灾惨了，他死了！闭嘴！看你的人，他死了，真的死了！撒开！
2: 你老婆死了，没救了！你再说一遍，我砸死你！
1: 打死我也要说，你老婆没救了，没救了！
0: 老太。
1: 人打，打仗的你知不知道？你还这个孩子，因为你死了多少人？你再这样下去，锅炉爆了，所有人都得死。二炮没了，八婶也没了，荆州、沈阳都没事儿，人都到北平家门口了。人，还有我媳妇儿。 我跟他撒谎了，我说儿子找到，
3: 行了，
1: 我儿子在哪儿？
3: 叔父，对不起。

0: 什么呀？这个呀，
1: 沉船，前两天刚沉的，上面都是河漂子，我还捡了个宝贝呢。就这个。
2: 你哪来的？
1: 就岸边上。
3: 这是解放哥哥的小号，他就是在这儿救的我。
2: 我想起来了，你说过你负责转移100多个军属出城，后来船翻了，然后你就开始跑。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你害死了我儿子。
4: 我
2: 你害死了我儿子。
4: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
2: 他刚才说的什么你听见了？
4: 孩子他胡说的。小兰，你再说一遍，你记错了，快说。
3: 我记错了。
2: 你还是人吗？
5: 你跟
2: 你还是人吗？你说。

0: 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都是你的错，谁的错？那一百多人在监狱里等死，也不是你的错。
1: 老三，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去找解放。
2: 你现在就要下去，也不可能找到解放。
1: 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到解放，得把这些孤军家属全救出来。
2: 那不是我的任务，那是他的任务。
1: 我一定要找到解放。 秀萍已经没了，就算是尸体，我也一定要找到她。
3: 不能让那些孤军家属被咱们的大炮炸死，不能让北平沦陷。
4: 长，老崔，
3: 连长，
4: 来，蔡警部，把手给我，蔡警部。

上的人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0: 梅燕子，你带着孩子们先去安全的地方，我去找梅燕。
1: 我留着，
2: 这地儿我熟。
0: 这是命令。
3: 我在附近，我带你们去吧。
0: 别出声！
4: 走走。

0: 这笔账，咱俩早晚会算。
1: 过来，过。好，
2: 报告，共军总攻体现了。

你们的部队已经打下来了，我要先走了。开！你本来有机会成为远东最著名的歌星，我尊重你的意愿。 哦，还有啊，唱首歌给他听吧，怕他没机会了。

0: 哎呀，你看这边儿，这，皇祖都，你给我松开点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慢点，你慢点，儿子，你干嘛去？我说兄弟，能不能你，这大冷天儿，一脑门子汗。
2: 行，
1: 你说你呀，你，哎，又捣那嘛好玩意儿了吧？
2: 哎，让我露露！
0: 哎，不是，都是兄弟，露露怎么了？
1: 你这谁又露露男的？
0: 你让他露露。哎，你让着！哎呀！你不要露露吧，我要你露露。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啊，你把他们俩交给我，我。

0: 什么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
1: 我安满足在这面墙里。有人之前找到过。
2: 报告，处理完毕。
3: 准备。
0: 都报保！快，报保！
1: 炸开它！是，放开！

0: 上面有出口，上！来，把孩子先上去！来，孩子，你先上，再把孩子先上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在教堂，都安排好了，安全。
1: 孩子，

0: 这么一大帮人，接下来怎么办？大部队已经打到中正桥了，硬骨头，让我们在坚持坚持，在罗斯福路百货大楼那头。快！隐蔽！大宝和公子还有两条线，怎么带他们过去？
1: 有什么办法？

0: 电车可以做掩护。
1: 你会开电车啊？
0: 我会。
1: 啊？
0: 走。走，再快点！

0: 你终于没我。
1: 前面了，等他们进来，咱们就安全了。

0: 那东西是要还的。
1: 你不就是想杀

你打我头啊！觉着你生死这样打不死我的，认命吧！啊！啊！啊！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我是不是要死了？如果小兰问你我是哪，谁来那个里啊？他很好命，会相信的。哎呦，小兰，他好黑。 他晚上要听二哥，咱俩睡得着。坚守。

真的听。

0: 我爸爸呢？
1: 现在你们安全了。再见。
0: 再见。
2: 爸爸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让叔叔先过来接你。咱们一起等爸爸。
0: 好吧。

0: 哎，
1: 这边就是广场，这边。来呀来呀！
2: 快过去。
3: 去哪儿了你？快过来！
1: 是。
4: 人民的同仁，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以后小孩子的每一天，爸爸都能看见的。

0: 位就送
1: 三块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

0: 重温这不热血影片吧。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2: 他们将接受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3: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
1: 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4: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5: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6: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1: 荣与辱，
5: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8: 讨厌了。
9: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 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冰雪耀光影，金鹿汇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集结中国电影人守望同行，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海来、阿木、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倪萍、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韩建次、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张凯丽、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承载初心，光影巨力万众前行。9月5日晚8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国免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

0: 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林晓峰，欢迎来到长春电影节，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谢谢。
1: 有请颁奖典礼主持人蓝宇、叶林、王雷。
2: 光影为剧，照见山河。今晚我们从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出发，冰雪耀光影，金鹿会春城，以光影之名赴一场旅程，与时代同行。
3: 从第一束光点亮这片黑土地，到吉林一号卫星望向苍穹，长春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以坚韧笃行的品格砥砺前行。

0: 荧幕上每一帧光影都是时代的心跳，人民的心声。百余年来，中国电影记录时代变迁，也记录着华夏儿女在风雨中守望相助，在艰难中众志成城，在奋斗中并肩向前的民族精神。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1: 这里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的现场。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各位的莅临。
3: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的主持人应玲。今晚我们以电影致敬这座城市的深厚底蕴，也致敬中国电影穿行岁月一路生辉的壮阔历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长春见证了中国电影勇敢的出发，也见证着一代代电影人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一座城市的荣耀，更是中国电影人的精神坐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这既是对电影人的殷切期望，也为新时代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3: 2026年，15五规划开启新程，文化强国建设提及不稳。中国电影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正以更自信的姿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0: 过去6天，我们在这座一城风华、一城春的城市里，看到了新老电影人的接力传承，看到了创新与坚守的并蒂花开。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来回望今年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的盛况。
4: 爱这光影，爱这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8月23日盛大启幕，5天来，系列活动丰富多样，异彩纷呈。长影之夜交响音乐会奏响经典，打造光影寻声之旅。近500场展映覆盖全城，光影触达每一位观众。光影长春全城快闪，赋能城市活力。电影加文旅消费，处处是舞台，人人可参与。这是电影的节日，观众与电影温暖相拥。这是电影的盛会，张张笑脸欢腾绽放。7位电影人秉敬畏之心，以专业事业裁决光影荣耀。他们是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冯小刚，评委会委员、导演、摄影师梁明，导演、编剧柯万丽，演员任达华，演员陈树，编剧、导演树焕，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吴立群。谨向本届金鹿奖评委会全体成员致敬。金鹿奔腾，跃动时代华彩，光影长春不负炽热初心。
1: 亲爱的朋友们，本届的电影节共征集到了参赛参展的影片共计157部，其中呢有88部角逐金鹿奖，最终呢有16部影片入围。那么今天晚上10项金鹿奖究竟会花落谁家呢？让我们马上来揭晓，为大家来开启今晚的第1项荣誉——最佳处女作奖。
0: 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演员邓萃雯、陈德容为我们揭晓。
1: 欢迎两位。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邓萃雯。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德容。姐姐，我们又再一次同台一起颁奖了。
7: 是的，太开心了。
6: 对呀、你知道我们今天要颁发的是最佳处女座的奖项吗？这让我想起来我第一次进组拍戏，以及第一次 NG 跟第一次被导演念的画面。这一切想起来

0: 仿佛像昨天。
1: 嗯，对的，那个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啊，我只觉得什么东西都很新鲜，而且有一种就是无畏的精神去试去做，但是我却觉得很自由，因为没有包袱
0: 啊。我相信每一个第一次指导的导演们肯定也是想迫不及待的透过镜头呈现给观众朋友。
1: 是的，所以那今晚哪一部作品会让我们看见第一次的勇气和可能呢？
0: 所以来看大屏幕。
1: 嗯，
2: 获得最佳处女作奖提名的是
3: 两个人，看起来女孩是十七八岁的开心少女们。
2: 董子健，我的朋友安德烈。
4: 你好，我叫安德烈。
2: 贾肖宇、万丽、震耳欲聋，
5: 被威胁、被打压、被抹杀掉了一切他们想要被听到的权利。
0: 所以得奖的是，我们来一起看。哇，震耳欲聋，贾肖宇，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祝贺有请获奖者登台领奖。以无声观喧嚣，以微光破偏见，震耳欲聋跳出现实题材的煽情套路，以平视姿态聚焦听障群体的生存困境与反诈困境，以极具力量的现实表达拓宽国产现实主义电影的深度与边界。
8: 今晚的获奖者除了捧取沉甸甸的金鹿奖杯，还会收到长春的特别礼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吉祥物极冰或者极雪。
7: 有请三位一起来合影留念，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祝贺。我们有请万丽导演来发表感言。
9: 哇，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没有想到，因为，就首先作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是非常不容易。那今天，评委会能把这样的一个奖项、沉甸甸的荣誉放到我手里，这个对一个新人导演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所以首先我要感谢长春电影节，感谢评委老师们，谢谢你们。接下来我想，很真诚地感谢我们的参与这部电影的人。首先要感谢出品方和制片人，是你们的支持才让这样一部可能题材没有那么讨好的影片呈现上了大银幕。然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监制饶小志先生，是你对我一直的帮助和支持才让我一步一步的有机会今天站在这里。那接下来也要特别感谢我的演员，对，剑刺，你是最棒的。对，是你亲情细腻和投入的演出，让李琦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大荧幕上活生生地呈现了出来。那当然也有兰西亚，是我们都最爱的小雅，还有这个王彦辉老师，还有潘斌龙大潘，还有。对，哎呀，突然，对，太激动了。还有特别有才华，既能创作音乐，又表演特别好的宁桓宇、桓桓，那当然还有我们特别棒的聋人朋友们和聋人演员，以及手语老师，他们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银幕前，都特别的真诚，特别的生动。也要感谢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小伙伴，我们的主创团队，我们的编剧阿汤，还有我工作室的小伙伴，还有我的家人，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7: 再次祝贺万丽导演，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带着更多优秀的作品常来长春。从看见年轻的作品到扶持年轻的创作者，其实长春电影节呢始终都在为新面孔、新表达提供着最广阔的舞台。
8: 没错，金鹿创投青年影人扶持计划也正在火热展开，期待更多青年创作者来到长春，让新的作品从这里被看见，让更多电影梦想铭刻在光影长河。
7: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大家开启的是最佳剪辑奖，让我们有

0: 请开颁奖嘉宾，本届评委会的成员、编剧树焕、演员朱正廷，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朱正廷。
2: 大家好，我是编剧树焕。
1: 树焕老师，我知道您除了编剧也做过导演、监制，这做了不同岗位的工作以后，您对剪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呢？
2: 是的，以前当编剧的时候觉得一部电影是写出来的，后来当了导演觉得一部电影是拍出来的，直到到了剪辑台才知道一部电影是剪出来的。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编剧的定稿在电脑上，一部电影的定稿在剪辑台上？
2: 你说的非常好。那么是哪一位剪辑老师的定稿得到了评委会的认可呢？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最佳剪辑奖提名的是张家辉、张超、镖人、风起大漠、林壮玉、孟佩聪、李天明、德贤锦志、黄曾红尘、飞行家、杨宏宇、李伟文、东极岛、李瑞亮、志愿军、浴血和平。
1: 我宣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剪辑奖是
2: 东极岛、
4: 杨宏宇、李伟文，
2: 恭喜
0: 祝贺，有请获奖者登台领奖。影片剪辑以交错闪回、时空对照、动静切换的成熟剪辑语言，多线叙事，节奏张弛有度，穿插闪回片段，补充人物背景，镜头衔接流畅，将海岛环境、人物命运与历史冲突融合，重构海岛抗战的叙事节奏。
5: 请获奖人发表感言。
6: 借这个机会谢谢我们剪辑工坊。今天我和伟文一起拿这个奖，也是我们整个剪辑工坊那些陪着我们一起熬夜加班小伙伴的集体荣誉，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最后谢谢我的搭档李伟文。
7: 最后谢谢东极岛的全体工作人员。
0: 好，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祝贺两位，谢谢你们，请回席落座，祝贺。其实呢，剪辑就是赋予电影节奏，让一个个的瞬间在银幕上被永久的珍藏。而长春呢，这座天然影棚其实记录过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那么在其中呢，爱情电影当然是永恒的主题。我知道其实长影节也见证过很多的爱情电影的高光时刻。
5: 没错，黎明曾凭《大城小事》在这里获得最佳男演员，如果爱也曾收获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多项荣誉。很多部爱情电影与这座城市结下了特别的光影情缘。
0: 接下来呢，就让那些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唤醒我们关于浪漫长春的银幕记忆。让我们有请何洁、叶一茜带来多部经典爱情电影组曲《浪漫情歌王》，有请他们。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我希望是一万年。

0: 一首首爱情旋律带我们重温银幕里的浪漫，而在长春，电影音乐承载的还有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1: 是的，1956年长影摄制的电影《上甘岭》尚未正式公映，插曲《我的祖国》就已通过电波传遍全国，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
0: 那么说到上甘岭，我知道王雷你与他有着一段特殊的缘分，在2024年的时候，你在上甘岭当中饰演的秦基伟一角就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哎呀，
1: 谢谢，有幸在荧幕上塑造英雄是我的荣幸，同时那首歌曲《我的祖国》也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0: 我想呢，这就是电影音乐的魅力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

0: 交到最佳电影音乐的归属。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演员歌手钟镇涛，本届电影节的评委音乐人吴立群，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钟镇涛。
2: 大家好，阿比高侯。
1: 老仔好。
2: 我是音乐人吴立群，也可以叫我老仔，谢谢。
1: 对，因为都习惯叫老仔比较亲切一点啊。老仔，那你是今晚的音乐的评委，那有那么多的好电影好音乐，你怎么去选呢？你以什么为标准呢？
2: 我觉得好的音乐讲究就深化关系，好的音乐不能太抢戏，音乐和剧情和人物要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完了在追求共性的同时还要彰显自己的个性，这样的话就是我一直坚持的标准。
1: 没错，我也非常的同意，电影会散场，旋律永远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转来转去的。那今晚有那么多好作品，看看哪一部可以用音乐打动我们，我们看大屏幕。
3: 获得最佳音乐奖提名的是《渔飞东极岛》，郭思达德贤锦致，胡伟立雕人风起大漠，黄建仪密道，吴泽华李易汉给阿嬷的情书。
2: 第二十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音乐奖，
1: 德贤锦致
2: 郭思达。
0: 影片将时代旧曲、民间小调与原创音乐巧妙交织，旧曲回响乱世，音符藏进悲欢，旋律逆向叙事，音画互为对照，不用激昂呐喊，自有千钧力量，一起来定格下这样一个难忘的瞬间。
4: 好，请获奖人发表感言。
5: 特别荣幸能够在我的家乡获得这份荣誉，感谢长春电影节评委会给我的这份鼓励和认可，特别感谢孔笙导演的信任，感谢出品方正午阳光，感谢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0: 好的，再次祝贺。我们说音乐让电影被听见，而摄影让故事被看见。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摄影奖的开颁奖嘉宾，本届电影节的评委导演摄影师梁明，演员吴玉芳，有请。
4: 梁明、陈平水煮沉浮获得第十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吴玉芳老师主演的《人生》也曾获得第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群众最喜爱的农村题材电影，欢迎二位。
6: 大家晚上好，我是导演摄影师梁明，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吴老师一起颁这个最佳摄影奖。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玉芳。梁老师，你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也教了这么多年的摄影，我一直好奇，摄影师面对一个人物的时候，最先考虑的是什么？
6: 我觉得摄影师和导演是一样的，最先考虑的应该是演员的气质。另外，作为摄影师，我们可能会还考虑到他的形象，因为我们要看他的形象结构是不是好拍，能够上镜比较美。我也有一个问题啊，我这个一直也算就不好问哈，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他站在镜头前面，你们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7: 我觉得应该是分寸，镜头会把很多东西放大，演员不是说远的越多越好，而是要找到人物准确的状态。
6: 好，谢谢吴老师，请看大屏幕。
3: 获得最佳摄影奖提名的是曾健、德贤锦致、高伟哲、东极岛、

0: 张栋亮，镖人风起淡漠，赵飞志愿军浴血和平，吕松野飞行家。
1: 获得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摄影奖的是
2: 东极岛高伟哲。
3: 恭喜高伟哲，有请登台领取荣誉。平面拍摄突破海洋题材拍摄壁垒，完成海岛实景与高难度水下实拍的双重挑战，海面喧嚣与海底死寂形成强烈的影像对冲，宏大群像与个体命运在画面里交相映照。
4: 请大家合影留念，有请获奖人发表感言。
5: 感谢组委会把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授予东极岛。首先感谢管虎导演，他以挑战不可能的勇气凝聚整个剧组，不断突破制作的极限。感谢费振翔导演，他的坚持坚韧和执着才能以东极岛最终以如此的品质呈现在观众面前。还有感谢我的两位好兄弟，我们的美术指导马晕、赵子冉，还有我们的视效总监 Tim， 还有造型指导杨丹，还有 Rico 永杰。最后感谢我最强大的后盾，我们的灯光师刘忠顺，还有我的三位摄影师高远、猴子和浩浩。最后感谢培养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感谢所有支持东极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3: 再次祝贺，也要感谢你用摄影机给我们带来的非凡体验。旋律承载个体的悲欢，镜头也记录着一座城市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变迁。
4: 是的，长春不仅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更是新中国工业与科技长河中的重要坐标。从汽车工业到光电科技，从沃野粮仓到光影艺术，这座城市每一次跨越都源于长春人的博大胸襟，也成于黑土地上生发的砥砺奋进。
3: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长春人的讲述，听一听他与电影、他与故乡之间的故事。
4: 掌声有请长春籍的电影演员沙溢。
6: 大家好，我是沙溢，长春人，电影人。我是看着长影厂的电影长大的。这座城市名叫长春，它在中国最北的风雪里，为这个国家孕育了一个永久的春天。这个春天从未离开过脚下的黑土地。如果电影有故乡，那一定是长春。如果故乡有梦想，那一定是长影。长影，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我的父辈们在最冷的地方干了件最热的事儿，是他们用无限的热爱把黑土地上的故事一个一个拍成了电影。那时候这些电影就是照亮一个民族的光。我是在这束光里长大的，后来我也成了这束光里的人。这回我回家，发现故乡又变了，长春成了全国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电影进了商圈，进了街区，进了公园，融进了这座城市最热闹的烟火气。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很自豪，一代代电影人从长春走出去，把普通人的欢笑和泪水都留在了时代的脚印里。我想我们这一代就是要在世界银幕上让新时代中国故事顶天立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名片，一个展示民族精神的窗口。电影人的使命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温度，让世界看见中国电影的品格，看见中国人的胸怀。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有光的地方永远长春。中国电影长春，中国长春，长春。

这是一道跨越世纪的设问，是什么让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命运血脉相连？是什么让一片土地在沉寂与喧嚣的轮转中始终挺立？答案写在钢铁里，写在光影里，写在长春人的骨血里。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这里下线。1959年，红旗二字从此与民族骄傲紧紧锚定。同一年，新中国第一辆铁路客车在这里诞生。这些钢铁巨物是新中国工业的骨架，是长春共和国长子的初心。与此同时，另一条血脉也在涌动。1945年，新中国电影的第一缕曙光在长春破晓，白毛女、董存瑞、上甘岭。长春以国之重器挺起民族脊梁，以精神之光温润时代心灵。长子从不问给我什么，只问国家需要什么。吉林一号161颗卫星在这里组网，标注中国商业航天的新高度。在这里下线时速400公里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让定义中国速度的笔始终握在长春手中。长影参与出品一系列现象级作品，长春的脉搏依然跃动在最前沿。这片黑土地就是中国饭碗的底气，政策红利与制度创新正为下一个10年蓄力。长春，何以长春？以国之重器的担当，以光影筑梦的赤诚，以黑土沃野的厚德，以千万颗奋楫争先的心。昔日它是共和国工业的摇篮，用钢铁和光影哺育新中国。今日它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排头兵，在百年变局中再次挺起胸膛。敬共和国长子，敬长春。

0: 谢谢，谢谢吴莫愁的演唱。越是面对风雨，越能看见中华民族迎难而上的担当，奋力拼搏的坚韧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此刻全国人民的这份力量正汇聚向西藏日喀则。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境内高山冰崩，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0: 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

去群众，心手相连，守望相依。今夜就让我们把这一份最深切的牵挂献给正在经受磨难的同胞，也向每一位奔赴一线的救援人员致以深深的敬意。不放弃每一丝希望，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让我们有请歌手海莱阿木带来歌曲《生死不离》。

0: 谢谢谢谢海莱阿姆深情的演唱。
1: 好礼就送，
2: 三高之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5: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同舟共济，光影同心。今晚就让我们把这份惦念放在心里，也相信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到今晚颁奖典礼荣誉的揭晓。我们将颁发的是最受瞩目的最佳女演员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1: 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制片人演员梁静，演员沙溢。
2: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演员梁静。
3: 大家晚上好，我是沙溢。今天很高兴能跟我军艺的师姐一起在我的家乡给优秀的演员颁奖。
2: 其实我不光是你的师姐，我也是你半个老乡，因为我妈妈是长春人。
3: 这我刚刚知道，后台才知道。
2: 我也算回家了。
3: 跟我师姐在一起合作，留下最大的印象就是她特别的认真，特别的敬业，导致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我们都要认真。
2: 你也一样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表演从来不是一个人赢，而是相互成就。人演活了，角色演活了，戏就成了。
3: 那今晚究竟谁能把金鹿带回家？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4: 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提名的是倪妮，东极岛。
5: 出狠劲就破了这规矩。
4: 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齐溪，时间敢死队。
6: 煽情。
4: 李思彤，给阿嬷的情书。
7: 有人说
4: 宋江，志愿军，浴血和平。
7: 我告诉他们，站在高处就看见。
2: 我来宣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女演员获得者是
3: 李思彤，给阿嬷的情书。
2: 恭喜
3: 恭喜，
0: 祝贺，有请李思彤登台领奖。
1: 走好，思彤初登大荧幕便交出了一份沉静动人的表演答卷。

0: 虽素人出身，却在眉眼之间塑造了生动的谢楠芝，以朴素的演绎诠释了东方女性的善良、隐忍与坚守，让人物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作侯思彤，
1: 有请两位为思彤颁奖，也送上长春的礼物，让三位一起来合影留念。我们再次掌声祝贺思彤，谢谢，谢谢两位。我们有请思彤来发表感言，有请。
2: 刚才在现场我听到了非常多关于长春独属的故事，所以能在长春这一座温柔的城市拿到这一份特别的荣誉，我觉得非常感恩。所以我想跟现场的大家以及阿嬷的情书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先说一声谢谢大家。作为一个新生代演员，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对于我而言，它不只是一种很大的肯定，它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次接力。接力什么呢？我相信它是想要鼓舞我在今后的日子里依旧能满怀热情的在表演的世界里面探索以及更深的钻研。在这里我想再一次感谢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导演以及我们全剧组的工作人员，感谢大家的用心付出，让楠芝这一个角色也可以拥有他自己独属的光芒以及温暖，谢谢大家。
0: 再次祝贺思彤。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男演员奖的荣誉，
1: 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演员赵雅芝，本届电影节的评委演员陈数，有请两位。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雅芝。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男演员奖，今天让我们两位女演员来进行开颁奖的环节，这个安排非常的有巧思。
3: 嗯，素素啊，你是本届的评委，我倒想问问你，这几天看下来什么样的男演员最能打动你们的评审呢？
4: 雅芝姐问了我一个非常专业也且很难回答的问题。嗯，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其实到最后看的并不是他到底有多么会演，而是他有没有能力让你忘掉他这个人，而相信他所扮演的那个人物。我们虽然评选的是表演类的奖项，但我相信最后留下的是能够闪耀在荧幕上的经典人物。
3: 那么今天晚上谁能够把这个人物真正的立住了呢？我们看一看，
4: 请看大屏幕。
5: 获得最佳男演员奖提名的是蒋奇明，飞行将
6: 民族中一群要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他才有希望。
5: 吴磊，群星闪耀时，
7: 这种世界的开头绝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
5: 谭健次，震耳欲聋，
8: 他们被剥削，被威胁，被打压，被抹杀掉了一切他们想要被听到的权利。
5: 吴京，镖人，风起大漠，
9: 我只是个镖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朱一龙，东极岛，
10: 人要死了得救。
3: 我宣布获得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是
4: 飞行家蒋奇明，还有另一位震耳欲聋谭健次。
1: 祝贺，有请获奖者登台领奖。
0: 蒋奇明于尘埃之中仰望长空，他把理想主义的痴念演成普通人的生命微光，他塑造出了执拗赤诚的追梦者李明玺，他以细腻克制的演绎拿捏人物现实窘迫与理想狂热的内在拉扯，于细微处见人心，以有温度的表演完成文学人物的荧幕新生。
1: 谭健次，

0: 以细腻入微的层次演绎，解锁灰度人物的人性深度。谭健次饰演青年律师李琦，精准拿捏角色功利世俗与良知向善的矛盾底色，将人物的挣扎、犹豫与自我救赎层层落地。我们有请各位一起来合影留念定格这样的荣耀时刻，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祝贺获奖者。我们首先有请谭健次来发表感言，有请。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谭健次，非常开心能在长春这座电影之城收获到这么大的一份肯定。我要感谢长春电影节组委会所有的评委老师给我的这份肯定还有鼓励，我当然还要感谢震耳欲聋所有的主创，谢谢导演万丽，谢谢监制饶晓志，谢谢连瑞影业，谢谢我的团队、我的家人，以及要谢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谢谢。从我16岁入行，第一次接触电影到现在，电影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门新的课堂，它厚重且有分量。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站在电影的领奖台上，内心真的非常激动，但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但对我未来同样也是一种鞭策。我觉得这个荣誉同样也属于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创作者。再一次谢谢震耳欲聋所有的工作人员，再一次谢谢，然后谢谢你们相信我，我也要谢谢李琦这个角色能够选择我。最后我想对我自己说，希望我未来能够守住这一份对表演的热爱，守住对创作的真诚，让时间交出最好的答案，谢谢。
0: 祝贺谭健次获得表演的第一个专业奖项，说明长春是你的福地，未来要带着更多好的作品来长春。再次让谭健次感受一下长春的热情好吗？祝贺谭健次努力终得回响。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相信蒋奇明一定是在龙餐馆忙活着是吧？来，有请代表蒋奇明来发表感言。
2: 大家晚上好，我是飞行家的导演彭飞。蒋奇明先生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代替他来接受这一份荣誉。我相信他现在也非常的开心，他有给我发信息，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获奖感言。非常的抱歉，因为我在电影路演中，遗憾没有办法今天来到长春。谢谢长春电影节，谢谢总台，还特别感谢评委会主席冯小刚导演和各位评审前辈给予我的肯定，也要感谢我们的小说原著、电影监制双雪涛老师，还有剧组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同事们，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想飞的故事。感谢你，感谢你们帮助我成为了李明奇这个角色。我和李明奇这个角色贼拉像，都咋不会说话。是李明启和东北这块黑土地告诉我，只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做事，你指定能完成想飞的梦想。谢谢啊，大伙儿让我飞了一把，谢谢。蒋奇明，恭喜你，同时也要恭喜谭健次先生，谢谢大家。
3: 纵观30载啊，咱们金鹿奖呢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珍贵的前瞻性，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任素汐，就是在这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电影类的最佳女演员的奖杯，还有雷佳音也是在第11届长春电影节上收获了极具分量的电影最佳男主角的荣誉。
0: 后来呢，他们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舞台，也让我们看到了金鹿奖的另一重意义，那就是既为成熟喝彩，也愿意在光芒出现的时候率先送上一份笃定的期许。
3: 没错，那今晚呢又有新的名字被写进金鹿的长河里，而在漫长的岁月里，总有一些名字和旋律沉淀为不朽的经典。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熟悉的歌声一同重温难忘的光影时光，掌声有请钟镇涛唱响涛声依旧。

0: 我爱你长春。
1: 谢谢谢谢钟镇涛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您。刚才台下很多的朋友都在跟着一起唱，真的唤起了很多朋友的荧幕记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揭晓今天晚上金鹿奖的归属。
2: 编剧写人物，搭结构，定故事，导演把这些文字变成表演镜头和最终的荧幕呈现。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最佳编剧奖和最佳导演奖。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演员倪萍。本届电影节的评委演员任达华颁发最佳编剧奖，有请两位。
2: 倪萍老师曾凭借《大太阳》获得了第11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的荣誉，有请。
1: 欢迎倪萍老师回到长春，也谢谢我们的任达华老师评委辛勤的工作，有请两位。
3: 每次参加电影节我都很激动，今晚也是，因为我敬爱电影。老有人问我说，你这么些年怎么不拍电影了？像我这个年龄的女演员戏本来就很少，我又特别盼望着能哪怕就是几场戏，这个人物是鲜活的、生动的，是有活人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也得是我能演得了的。我要是演不了，我也不敢演，我怕拖累好电影。那上哪儿去找这种好角色、好电影呢？先找编剧。在座的各位电影工作者，你们都知道，一部好的电影首先是得编剧好，他会讲故事。那这样的编剧是谁呢？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遇见他们，你说呢，任达华老师？
4: 对的，对的。大家好，我是任达华。听得出来哈，你给那个编剧一个很高的评价。其实拿到这个好的剧本，作为演员真的很兴奋。
3: 那你作为这次的评委，看了那么多好电影，你是不是每一部都想演呢？
4: 对的，对的，我现在已经心很急了。那我们先看看大屏幕。
3: 请看大屏幕。
5: 获得最佳编剧奖提名的是蓝小龙、德贤锦志、蓝红春、郑轩轩、杨朗、朱丽云、给阿嬷的情书、雨水、刘佳、浪浪山小妖怪、
6: 你们可是唐僧师徒、
5: 彭飞、徐一舟、双雪涛、飞行家、胡晓曦、张林莎、群星闪耀时。
4: 哇，真的有点紧张。老师，你来吧。
3: 你来吧。
4: 我这样，
3: 任达华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他上台之前跟我说，他说我的普通话不好，我说没有，大家对你角色认可，你还要什么？很好了，你来。
4: 确实普通话真的很普通。
3: 很好。
4: 老师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编剧奖，浪浪山小妖怪、雨水、楼家，
3: 还有一部电影的最佳编剧，他们是群星闪耀时的胡晓曦、张迪莎两位，有请。
1: 祝贺，有请获奖者登台领奖。
3: 有请。
1: 浪浪山小妖怪影片重构西游叙事，巧写小妖众生，剧本跳出传统英雄叙事，将视角落于浪浪山籍籍无名的底层小妖，以诙谐灵动的故事外壳包裹现实的人生寓言，人物鲜活通透，台词兼具童趣与深意，在经典 IP 之上完成创造性改写。群星闪耀时，影片以科幻外壳，以信仰为核，剧本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叙事桥梁，将往昔航天拓荒的筚路蓝缕与未来深空探索遥相呼应。
2: 有请大家合影留念，有请获奖人发表感言。
7: 特别激动。大家好，我是浪浪山小妖怪的制片人李早。
0: 很荣幸今天能够在长春替我们的编剧雨水刘佳来领这个奖。首先非常感谢长春电影节和评委们的认可，也感谢我们项目的监制和我们整个动画团队，是我们动画团队多年来一起并肩的打磨，才把这些文字里的角色赋予了新鲜的生命，赋予了鲜活的生命。那最感谢的其实是每一个共情我们这部作品的观众，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一直坚守这个初心，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勇敢地走向自己的远方。谢谢大家。
6: 谢谢组委会授予我们这项荣誉啊，非常的荣幸。此刻呢，我想感谢的是一直在身边支持我的家人朋友，感谢群星闪耀时剧组的全体伙伴们，还要感谢在这七年当中一直帮助我们的科学家和航天方面的专家老师们。群星闪耀时的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个故事还一直在延续，一直在继续，不仅是新中国的事业，也包括我们这部小小的电影。
7: 其实在我们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每每都会被历史深处的某些东西所打动，它不是想象和虚构出来的，它是真真切切的我们的来时路，同时它也是千千万万为祖国的事业默默付出的每一个人，每一张面孔。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把他们写进故事里，并且呈现在大荧幕上，是我们莫大的一份荣幸。那么我要感谢电影，也要感谢热爱电影的观众们。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长春电影节能够给我们这个奖项，它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能够激励我们继续勇敢地创作下去的力量。谢谢。
1: 再次祝贺两位。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为大家来颁发的是今晚的最佳导演奖了。
2: 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导演王晶，本届电影节的评委导演柯文丽揭晓最佳导演奖。

0: 家好，我是导演王晶。
1: 我是导演柯文丽。站在拍过上百部电影的王导旁边还是很有压力的，然后我确实是看着王导的作品长大的。
0: 柯导太客气了，实在你的作品我也看过很多，包括了《误杀》《默杀》，都是气氛很紧凑，很能调度观众情绪的片。你这次在评委席上看了那么多电影，那你觉得现在当导演的人最过瘾也最难的点是什么呢？
1: 最过瘾的我觉得是把脑子里原本就不存在的世界，然后把它拍到变成荧幕上的画面。然后我觉得最难的是其实是掌控力吧，因为导演在现场要掌控几百个工作人员，甚至到演员的状态，然后等等，直到可能在剪辑台上你要取舍每一分钟每一秒你该怎么取舍，我觉得这都是对一个导演来说很难的。
0: 说得太对了，实在一部电影是不是立得住，主要就是看导演的控制力是不是扛得住。
1: 是的，今晚我们来看一下哪位导演又赢得了评委们的认可，我们请看大屏幕。
2: 获得最佳导演奖提名的是蓝红春，给阿嬷的情书。鹏飞，飞行家。孔生，德贤紧致。
3: 这个锁扣打破了，肯定要这么转。
2: 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
4: 全身的咱武侠片一定是会好的。
2: 郑大圣，密道。
1: 好，我宣布获得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是
0: 镖人风起大漠
1: 袁和平。
0: 恭喜八爷，
1: 恭喜恭喜，
5: 祝贺，请登台领奖。他善用戈壁风沙烘托人物命运，武打场面不炫技重叙事，长镜头与氛围感镜头交相运用，褪去侠客的神话光环，于刀光厮杀之间聚焦人性抉择，为新时代漫改武侠开拓出极具力量感的影像路径。我们欢迎影片的总制片人，也是袁和平导演的女儿袁乐琴女士，我们掌声欢迎。
6: 大家合影留念，
5: 一起来合影留念，
6: 发表获奖感言。
7: 大家好，我是袁乐琴，镖人的制片人，很感谢中国长春电影节和评委们授予袁和平导演最佳导演的这份荣誉。很遗憾袁导今天没有能来现场领奖，导演他让我转达他非常感谢大家对镖人风起大漠的喜爱和肯定，这份荣誉属于所有镖人努力过拼命过的伙伴们，我们并肩作战的日子永远珍贵，我们会继续努力打磨更多优秀的作品，谢谢大家。
5: 谢谢，请转达我们的祝贺，祝贺今年81岁高龄的袁和平导演，也祝袁导的艺术生命长春。亲爱的朋友们，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过去，长征精神依然在新的时代中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6: 是的，而这份精神与121岁的中国电影相遇，我们也想重新回望一路走来的光影长征。
5: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凯丽、管乐带来《永不落幕的星辰》。

0: 谢谢凯莉老师和管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凯莉老师也是地地道道的长春人，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凯莉老师回到家乡，
1: 欢迎常回家看看。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极具分量的评委会大奖和最佳影片奖，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曾经担任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演员陈宝国为我们揭晓评委会大奖，掌声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宝国。
1: 谢谢谢谢。
0: 评委会大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奖，它不只是看参与整部影片制作的各个艺术门类的卓著，而是看完了所有入围的影片之后，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全体评委们对这部影片最高的肯定。有时候啊，是因为它独到的表达，有时候呢，是因为它引起了更深度的思考。总而言之，是这部电影中的一些东西让评委们觉得值得被看见，值得被记住。那么有哪几部影片让我们的评委们啊给予这么厚重的认可呢？请看大屏幕。
2: 获得评委会大奖提名的是浪浪山小妖怪，
3: 全速前进，
4: 你们可是唐僧师徒。
2: 镖人风起大漠，
5: 到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2: 给阿嬷的情书，
6: 阿海生，有点好快来哦。
7: 不起说只有万一培养高大未来啊。
2: 德贤景致，
8: 我的家人了。
2: 飞行家，
9: 小哥，谢谢你啊，我你还是飞吧。
0: 我宣布获得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委会大奖的是给阿嬷的情书，恭喜，
10: 祝贺，有请获奖影片代表登台领取荣誉。
11: 给阿嬷的情书用一纸桥批连通山海两地，半世坚守，写尽人间信义，将漂泊乡愁与善意藏进泛黄信笺的褶皱之间，不刻意煽情，不刻意渲染苦难，于平淡烟火中绽放人性微光，回望华人的集体记忆，尽显东方含蓄温润的精神品格。
10: 祝贺蓝鸿升导演，我们也邀请两位一起来合影留念，定格这样的荣耀时刻，再次向其掌声祝贺。我们有请蓝导代表影片来发表感言。
12: 大家好，我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升，很开心来到长春。感谢长春电影节评委会对我们的认可，对我们的厚爱，给我们了这么重一个荣誉。也谢谢所有给阿嬷的情书的观众，是因为你们的喜欢才让我们被这么多人看见。也谢谢大麦娱乐对我们一路的保驾护航。当然这个荣誉更多的是要给我们幕后的所有的主创的小伙伴。谢谢我的制片人张红、轩轩、国明、雨晴、小芬，是大家在我们基金很有限的情况下想尽了一切办法让我可以拍完所有我想拍的镜头，在茫茫的人海中可以寻找到那么多素人的角色演员这么适配，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当然也要谢谢我幕后的三个编剧伙伴丽云、轩轩、杨冷，特别是杨冷，是我过去10年来一直陪伴着我的创作伙伴，给了我很多的激励和成长，让我最后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创作之后能遇见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还有我们幕后的纪录片团队。

0: 因为一直跟着我还有几个做纪录片的小伙伴的导演，郑小军导演、梁志彪导演，他们跟着我有近十年的时间一直在拍。一直在海外拍纪录片，很苦很苦。也没有办法给他们太多的报酬，但是他们因为在海外拍华人纪录片，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感人的素材，才最后有了《给阿妈的情书》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背后的这群一直跟着我创作的小伙伴，我们真的是有一样的对于电影的痴诚，对好内容的一种信仰和敬畏，是我们有一样的这样的心，我们才一起做出了《给阿妈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今天这个评委会大奖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
1: 祝贺祝贺蓝导，当然我们也期待未来蓝导能够拍摄出更多更打动人心的作品。
2: 没错，祝贺给阿妈的情书。那么作为一名潮汕人，此时此刻我也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开心。刚海望力抓到清枪，再次祝贺给阿妈的情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今晚最后的一项金鹿奖荣誉，也就是最佳影片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本届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导演冯小刚，有请。

0: 大家好，我是导演冯小刚，谢谢。这次非常荣幸担任长春电影节的这个评委会主席，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这一点，我们的前任陈宝国主席肯定是深有体会，啊，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啊。那个，我们这次啊，看到了很多的优秀的影片，很难抉择，类型也很多样，然后也都有很好的市场，观众的共情和反响，要从这些影片里选出最佳影片来，就我们和。我们的这几位评委的同事啊，反复的斟酌，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呢，到底是谁能够摘得这样一个最具分量的奖项呢？我们先看大屏幕。
1: 获得最佳影片奖提名的是《镖人：风起大漠》。
2: 炮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 飞行家，
3: 想办法，电影我们还是备用。
1: 德贤锦志，
4: 我的家人，
1: 给阿嬷的情书。
5: 阿海哥，不要好快来哦。
6: 不起说不起，欢迎平安高大妹来啊。
1: 浪浪山小妖怪，
7: 全速前进！
8: 你们可是唐僧师徒？
9: 终于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了。
0: 首先要恭喜这五部入围的影片，真的都很优秀，其实都有最佳的面相哈，但是总要有一个。我宣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影片奖，德贤锦志，恭喜！
10: 好，恭喜德贤锦志，有请影片代表登台领取荣誉。德贤锦志跳出传统战争叙事，于个体命运里读懂家国大义，回望历史，后问和平，

0: 前成为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向往，景致承载着匠人与百姓的守护初心，为国产战争题材带来极具思辨力量的全新表达。烽烟漫山河，烟火照人心。
1: 祝贺孔笙导演，有请两位导演先来拍一张合影留念。好，谢谢冯导，请您回心落座。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台，一起庆祝这样的荣耀时刻，见证我们的金鹿荣耀的归属，这份荣誉是属于大家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下孔导的感言，有请。
2: 这个奖太重了，对我来讲，我是一直有一个电影的梦想，能在长春拿到这个奖，非常开心，激动。首先是要感谢长春电影节作为评委会，感谢所有的评委，感谢评委会主席冯先生，能拿到这么重的一个奖是一个专业团队的功劳。我这次请了很多的真是电影界的所有的高手专家来为我们这个戏付出了很多，没有他们的帮忙，没有我后边这些专业团队的帮忙，没有这个奖，非常感谢他们。还有感谢我们这个剧的所有的演员，因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拍了3个月，那个日子让我们过去2年都很难忘。还有感谢所有为这个戏付出的所有的朋友，制片人正午阳光侯总给了我这个机会，感谢，谢谢。
1: 再次祝贺孔笙导演，祝贺我们剧组所有的主创们，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吧，祝贺我们最佳影片的归属，祝贺你们。孔导拍过很多大家家喻户晓的电视剧，而在我们的电影界他还是一位新人，所以金鹿奖这也是对新人导演的认可和鼓励啊！再次的祝贺各位，祝贺你们，请回心落座，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们，至此呢，今晚10项金鹿奖已经全部揭晓完毕了，再一次祝贺所有的获奖影片和获奖的电影人。
1: 金鹿之夜即将落幕，而长春的下一场青春盛宴正在奔赴而来。2027年的1月15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正式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冰雪健儿将相聚在北国春城，开启属于全球青年的梦想之约。
0: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这是长春向世界发出的热情邀约，更是这座城市昂扬向上的时代宣言。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胡海泉、孙天宇以及来自长春的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孙龙，让我们为中国电影祝福，也为2027长春大冬会喝彩。

0: 冰雪耀光影，金鹿绘春城。今夜长春以电影为名，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魅力与时代自信。从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到新时代文化创新的热土，长春用兼容并蓄汇聚梦想，用矢志求索续写荣光。
1: 这座城市与电影共生共荣的故事，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动人的光影注脚。
2: 作为电影人，我们深知银幕虽小，承载的是民族的精神气象与时代的前进方向。我们将继续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用光影讴歌时代，用精品奉献观众。
0: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中国电影人将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1: 以电影凝聚人心，以光影传递力量，把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写进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让亿万颗心因为共同的信念而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2: 此刻让我们再次邀请今晚十项金鹿奖的获奖者及获奖影片代表重返舞台，共享这份属于中国电影的荣光。有请。
0: 感谢所有的电影人，也谢谢每一位热爱电影、走进电影院、始终支持中国电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就圆满地结束了。朋友们，让我们相约明年。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3: 高？哎，哇！
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3: 自从你跟武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5: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 永春！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2: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身临其境赴一场冒险，耐心品味为一部经典。本周影片供给丰富，满足观众多元需求。老电影新魅力，好故事不过时，独家观察经典再现大荧幕，何以风采依旧。精彩的电影在这里上映，生活的故事在这里发生。聚焦2026暑期档票房最高电影院。九月的第一个周末，丰富多元的影片加入电影院，满足观众差异化需求。不少人选择《坠落二：死点》4DX 版本，来一次身临其境的探险。《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的观众则主打仪式感。当然，《木之沙》《怪屋》也吸引了不少观众。
1: 惊悚片《坠落二：死点》在高空栈道及悬空桥索上实景拍摄，为了体验极致的刺激，不少观众都选择了 4DX 特效厅，沉浸式感受眩晕、失重与随时坠落的紧张感。
2: What the hell？
3: 我觉得还是很有这个沉浸感跟这个体验感的，就是能亲身的感受到这个攀岩者的这个心情，还有当时的这个危险的情境。
4: 确实紧张感比较多一些，
5: 比较爽。
4: 对对对，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看的。
6: 有那些喷气，还有烟雾啊，好玩，还行，不算特别害怕。
1: 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长达4个多小时，不少影迷早早就来到现场排队领取纪念周边，并做了充分的观影准备。
7: 少喝点，然后买了个汉堡，就中场的时候吃个汉堡。
8: 12点就到了，有片方的海报啊、观周啊，然后还有一些泛制的物料都有。
9: 后面的包是准备的，就是后面装了那个装海报的那个大袋子，然后正常的包背不下，我就背了个大的包。
10: 海报的袋就是这么大。
9: 买了一点零食装在包里。
1: 杰森斯坦森主演的《怒之鲨》也强势来袭，在密闭的远洋货轮上，近身搏杀与枪火交锋接连上演，适合偏爱动作片的观众解压放松。
11: 打斗密度还是挺高的，
12: 反正看着是挺爽的，然后从头打到尾嘛。
1: 此外，《怪屋》和《燃烧吧，爸爸》也在本周末丰富着观众的选择。
13: 没必要吧，双姐，咱是来试睡的，又不是来查案的。
14: 就是放松嘛，大家累了一周了，就是主要是放松放松。
15: 你们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到底怎么过，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16: 因为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母女关系的问题，很有母女感，比较动人的那种，也比较走心。
1: 为了配合多部惊悚片的上映，影院不仅在排片方面为这类影片提供更多午夜场次，还进行了特别布置，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影感受。丰富的美食选择也让观众的美好体验延伸至银幕之外。
0: 今年暑期档，《记忆碎片》《恐怖游轮》《肖申克的救赎》等一批经典重映影片成了亮眼的票房增量。暑期档过后，又有《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等作品与观众重逢，经典影片再现大荧幕，何以风采依旧？这背后又有哪些深度的考量呢？
17: 今年暑期，惊悚片《恐怖游轮》收获超5600万元票房。《肖申克的救赎》上映9天，斩获1600万元票房，并于昨天宣布扩映至全国影院，目前预测总票房超2200万元。《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上映首日票房超1000万元，这些老朋友正在不断给市场带来新惊喜。
18: 130多年的电影史啊，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中外的经典作品啊。这些经典作品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市场啊，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和宝库。在档期可能有着某种空闲的时候啊，这些经典的影片可以丰富当代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和文化生活。现在的这个重映影片很多其实都是在中国进行的首映，影迷们原先可能是通过 VCD、DVD 或者说这个互联网观看到这些影片，然后今天终于可以补上一张电影票，在大荧幕上感受到那个光影的魅力。悬疑惊悚啊，或者有着强视觉冲击的影片啊，在这个重映影片中是特别受到欢迎的。在影院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空间里面，能够最好的领略这样的一种惊悚感，沉浸式的体验暴力美学的这种极具感官刺激的推进。
17: 经典重映也需要找到与当下观众的契合点，通过导演剪辑版、新增内容及社交媒体精准宣发，成功吸引新老观众。 例如《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收录了全新的动画素材，呈现视听盛宴的同时唤起观众的探索欲。
5: And when I arrive, my destination, I am gonna kill Bill。
17: 有时候老电影再登场是为了给续作预热，让老观众复习剧情的同时还能回想起这一 IP 曾给自己带来的震撼，同时还能吸引一波首映时遗憾错过的观众。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定档9月25号在中国大陆和北美重映，不仅新增了全新未公开镜头，还将附带复联五的独家前瞻片段。
19: Avengers!
18: 迪士尼会定期的对它的这种经典作品进行某种重映，或者说去进行翻拍，让这样的原有的 IP 始终保持某种热度和新鲜度，对于片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20: 暑期过去呢，很多的复映电影给了不少的这个补充，也给大盘呢带来一些新的活力。本身呢这些影片呢也是有不少的受众的，所以他们也是带着这些情怀走进电影院。我们也是对后续这些影片的票房呢非常期待。
0: 燃烧吧爸爸今天正式上映，在这之前，主创们已经去往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路演，与各地观众分享创作感悟和幕后故事。
1: 影片路演首先回到了故事发生地上海，现场文琪分享了学习上海话台词的幕后。
21: 因为我小时候在苏州长大嘛，其实苏州话和上海话有一点点像，都是吴侬软语，但是上海话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你去找那个语音语调，其实还是挺困难的。
22: 哎，我可以现场教他一句吗？
23: 对，
22: 就是表达一个人对一个人非常的欣赏和爱意的时候，你就要说哈，注意语音语调。你要见不了爱人了，
23: 什么意思啊？
21: 不知道，这个没有教过。
24: 而红姐很爱你。
23: 哦。
21: 那文琪很爱你怎么说？
22: 文琪我老爱侬啊。
1: 片中母女俩激烈争吵的戏份让观众印象深刻。文琪表示，这场戏很多的台词都是她和倪虹洁的即兴发挥。
21: 因为那场戏是我们俩已经特别熟了之后拍的，然后就是也已经是比较后面的戏了。我记得当时好像没，就是也没怎么排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即兴的东西，希望。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可以让顾丽妍就是彻底的爆发出来。对，所以就当时拍的时候就是也还蛮激动，就也是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感觉像真的吵架一样。
1: 不过在武汉路演的现场，倪虹洁却吐槽导演刘霄阳最开始磨合的时候并不允许他们即兴发挥。
22: 我还没演完呢，他就是停
23: 啊，
22: 说啊，我那后半句淹在那边了，就是他不让我们有即兴的。
23: 哦，
22: 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镜头他们剧本已经打磨了很久，但是他又是善变的，第二天他就上我车跟我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很宝贵的，特别是你们演员之间这种即兴的摩擦，所以说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马上就要停了。
1: 南京路演现场，文琪还特地准备了解压小玩偶送给观众，也希望影片同样传达出轻松治愈的力量。
0: 今年夏天，上海影城 SHO 登顶全国影院暑期档票房榜榜首，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家电影院不仅是观影场所，更是集合了首映活动、沉浸体验、社交打卡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25: 今年暑期档就三个月，6、7、8、3个月的话，影城的一个票房，不含服费是1500多万，接近1600万。综合上座率的话，特别是在周末或者是一些晚上的这些黄金场的话，小厅的话基本是要7到8成，就两个 VIP 厅经常会满场，然后大厅的话也能达到30%以上。
17: 2023年完成修缮升级之后，上海影城 SHO 在硬件配置和观影体验等方面备受观众认可。
26: 这个暑期档我一共看了两部电影，分别是《龙餐馆》跟《奥德赛》。上海影城它那个杜比剧场的音效也很好，
27: 我觉得上海影城它的整个的这种设备是看电影来说非常好的，就是音画效果可能比其他电影院或者是环境都比其他电影院要舒服一点。
28: 关注上海影城的公众号和小红书啊，他们也发了很多相关的活动，就感觉这里平时活动很丰富，然后影厅的环境也很好。
17: 上海影城 SHO 也坚持多样化经营，打造沉浸式的观影体验，把影院升级为影迷社交打卡地，形成长尾效应。
25: 们的天幕对应每一次电影活动的时候都会有对应的一个打卡点，那很多影迷都会在天幕下面拍照啊分享啊，在暑期档也有挺多的影片他做了见面会首映礼，欢迎来龙餐馆和空腔的首映礼来说就是真的一票难求。密档他办首映礼的时候他在影城的现场搭建了当时影片背景年代的那个布景，那么就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感受，所以他其实还有一种这种长尾效应，是带动后续的这些影片的主创粉丝啊或者影片的导演的那些热衷的爱好者啊都陆陆续续都会到上海影城来进行观影。
0: 这个月底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又将与影迷们如约见面，昨天电影展公布费穆荣誉和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主席。费穆荣誉是旨在鼓励并奖励优秀华语影片及华语电影工作者，本届由导演许鞍华出任评审主席，他的作品多次入围各大国际电影节，2020年还获得了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想必能够为荣誉评选带来本土和国际的双重事业。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则是放眼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影片，本届评审主席由卡洛·沙特里安担任，他曾经出任洛加诺电影节和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艺术总监。每年的秋天，平遥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都会迎接全世界的电影人，见证前沿作品和创作新星大放异彩。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常态化。最近由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指导，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总站协办的塞尔维亚中国影院展播活动正式启动。首场展映影片是谢飞导演的经典作品《黑骏马》和去年上映的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谢飞和演员张颂文出席了活动。这一展播活动计划每个月举办两场放映，也就是说当地观众能够定期看到更多的中国影片。近两年来，中国电影节展去往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展映活动越来越频繁，而国内的院线电影也更加普遍、更加及时地在海外上映。中国电影出海不是一部作品一朝一夕，更是持续不断地让全世界观众看到中国电影蓬勃的创造力。
2: 说到地面需要造飞船及避险。
0: 今年北京市怀柔区正式推出全域影视拍摄地图，这张地图不仅是选景指南，背后还有全方位一站式的配套服务，真正做到让剧组一图在手，拍摄无忧。
17: 全域影视拍摄地图共收录了怀柔区内超过100个特色拍摄点位，涵盖了多个专业影视园区。
3: 目前我们这个实景基地的20多个场景。去年呢，我们比较火的一个剧的话，《修过耀眼》的话，他们会用到我们这个警局啊，这些场景里面，凡人哥他会用到我们的交通类的一个地铁的一个场景。
17: 除了专业影棚，雁栖湖、慕田峪长城、青龙峡等自然景区，以及大量特色乡村民宿，也被纳入了地图之中。

0: 景小景都非常的融合，而且长城也为我们这个片区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背景，很适合作为一些这种影视拍摄或者说一些外景的一些取景点的。
1: 在长城脚下，附近村落正联合打造长城国际动漫谷，主打动漫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的融合体验。项目引入动漫大师工作室和文创商街，正成为京郊文旅消费和年轻群体打卡的新地标。在这里，从场地协调到后勤保障，剧组能够享受一站式的服务。
2: 作为政府部门来负责影视拍摄的协调服务呢，我想它的优势特别明显，一个是高效率，一个是低成本，不需要剧组来支出额外的协调费用。我们剧组拍戏还要到各个不同的公共区域去，那么这些协调呢，我们沟通是比较顺畅。怀柔的区域面积大概1100多平方公里，都在咱们的服务范围。剧组里边的，咱说吃住行、器材、服装、车辆啊，这些还是一站式。去年开始呢，来到怀柔的影视剧组呢，达到一定条件的哈，我们也能给一些这个拍摄补贴，为青年影人提供大力度的打折优惠。
1: 全域影视拍摄地图的推出，不仅为剧组减负增效，更为怀柔影视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注入了新动能。
3: 近日，西林那依高、陈立农、翟潇闻等亮相武汉，参与演出活动。现场，西林那依高分享了为影视作品献唱主题曲的经验，并谈及近期参与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的感受。陈立农和翟潇闻则透露了参演电影的新动向。
4: 我在唱这些影视作品的 OST 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给我看一些片段，比如说这是个女主角，那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她是比较大女主，比较很坚韧的性格，那我可能要去唱出她那一份坚韧。如果是一个感情曲的话，是甜还是苦情，还是他们分手的时候，我要把自己带入这些角色里面，或者带入这些剧情，去思考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要听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然后国乐无双这个新的吸引的模式还真的蛮吸引人的，像粤语的一些双向改编，我觉得是很新颖。
1: 陈立农和翟潇闻也分享了各自参演电影作品《活久久》和《老江湖》的感悟。
5: 一个多月了，杀青一个多月了已经。这部电影呢，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它其实是一个癌症题材，真人真事的一个改编的一个故事。
6: 于谦老师演的是一个警察，他是一个老警察，然后我饰演的是一个 IT 男。于老师一直很帮助我，然后就有什么问题会随时跟我说。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海浪电影周期间举办特别活动，导演文牧野和美术指导李淼到场与影迷互动，聊两人的合作故事，说自己的创作初衷。
8: 今天这个场景特别像我刚学电影之前梦想中的那个电影的样子，大家在这儿最松弛的看，然后有一些路过的观众看一会儿，如果不愿意看就走了，如果愿意看就多看一会儿，那个感觉特别的松弛，那个、好像是电影最本初的样子。
1: 由中国证券博物馆与上海电影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听潮光影中》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在上海开幕。展览以理查饭店百年建筑为叙事载体，设置出光巡礼、救亡觉醒等六个叙事单元，依托报刊文献、影片剧照、剧本手稿、经典影像资料等珍贵展品，挖掘光影背后的红色基因与城市记忆。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38期，下面把时间交给梁子。
0: 观众朋友，大家看到现在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我身边的这台摇奖机当中了，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即刻为大家开奖。好的，大家看到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正在摇奖机当中飞速地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第一个开奖号码是8号，第二个开奖号码是9号，第三个开奖号码是9号。观众朋友，本期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8号、9号、9号，他们分别是8号、9号、9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这双手救过很多人，这双手紧紧地握住一把老旧的猎枪，走向福川。这双手的主人叫于连，是个外科医生，在二战期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受伤的士兵和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不勇敢，也不窝囊，只是个温和的普通人。 直到那一天，德军经过他的村庄，全村642口人，不分男女老幼，全被杀害了，包括他的妻子和他年幼的女儿。从那一刻起，这双救人的手开始复仇、杀人。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让人在沉默中感到窒息的电影《老枪》。 影片上映于1975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30周年。它的故事原型来自1944年纳粹党卫军在法国奥拉杜尔村制造的大屠杀，642名平民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影片由法国国宝级演员菲利普·诺瓦雷主演，女主角是全世界观众最熟悉的茜茜公主罗密·施奈德。 在1976年法国电影凯撒奖第一届颁奖礼上，《老枪》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配乐三项大奖。
1: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1: 他们已经走了5天5夜，真叫人着急。

0: 在电影老枪和历史真实事件之间，导演做了一个很大胆的改动，他把主角于连从历史里的受害者家属变成了一个活下来并且去反击的人。这个角色交给了当时44岁的菲利普·诺瓦雷。你可能不知道，诺瓦雷后来被称为法国国宝级演员，但在1974年，他只是一个长了一张普通人脸的中年大叔，个子不高，气质温和，放在人群里根本就不起眼。片方听说导演想让他演于连，第一反应就是不合适，一个外科医生拿起猎枪复仇得有点杀气吧，但诺瓦雷那张脸太温和了。但导演罗贝尔·恩里科坚持用他，他说，我拍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毁的普通人，我要让观众相信他本来不会杀人，后面他拿起枪的时候才更让人心震颤。事实证明导演是对的，诺瓦雷没有把复仇演成英雄式的痛快宣泄，他演的是一个人在做一件他根本不想做但不得不做的事情。
1: 克拉拉，
2: 什么？
1: 我爱你。
0: 1976年法国凯撒奖第一届颁奖礼上，菲利普·诺瓦雷拿到了最佳男主角奖。老枪之后，他的戏路彻底打开了。1988年，天堂电影院，他演了那个教会小男孩放电影，也教会观众们生活比电影难多了的放映师阿尔弗雷多。那个角色让全世界记住了他的脸。
3: Magari, perché non diventiamo amici?
4: Io scelgo i miei amici per il loro aspetto e i miei nemici per

0: 英伦对决里，痛失独女的年迈华裔老人求助无门，只能凭昔日当兵的本事独自追凶。
1: This old man running circles around a lot of us. He's ahead of us every step of the way.
2: Open it up.
0: 滴血中，越战老兵被逼入山林，以一己之力对抗整支军警队伍。
3: Don't push it, I'll give you a war you won't believe. Let it go. Let it go.
0: 飓风营救里，退休特工为救回被掳走的女儿，独闯一波黑帮巢穴。这些电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主角本身就有战斗力，但老枪不一样。于连一生什么都不会，他不会格斗，不懂战术，他最大的本事是在手术台上救人。所以老枪和其他复仇电影的区别在于，别的电影告诉你坏人死了，好人的委屈终于被抚平了，但老枪告诉你坏人死了，但好人也没有了。于连拿起了枪，但他没有赢，他只是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和那些毁掉他生活的人同归于尽。这种没有赢家的复仇才是最让人感到悲凉。
4: 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啊，将来就我们两个好好的出去玩一玩。
0: 等战争结束，我们再去度一次蜜月。这句话温柔的让人心碎，因为观众知道克拉拉听不见了，家没了，人没了，仇恨也了了，然后呢？电影没有回答。五十多年后，我们还在看它，还在讨论它，还在为它沉默。或许这就是答案。让我们走进今晚佳片老枪。

0: 当他回到家乡，善良的村民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而自己的家人也同时罹难。为了复仇，他再一次拿起了武器，独自一人与成群的敌人周旋。
1: 过五分钟就出发。
2: 有游击队，
3: 派瞭望哨，注意窗口，
4: 去搜地窖，你们搜大厅，
1: 别让他跑了。
5: 跟我走，你跑不了了，
1: 快！
3: 我们被包围了。
0: 法国著名影星菲利普·诺瓦雷领衔主演。

0: 经典战争片老枪。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3: 哎，
1: 哇！
3: 杨飞，
4: 亲亲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好了。哦，马塞尔，我的马塞尔要生小狗了。马塞尔这下可高兴了。哦，马塞尔真漂亮，是天底下最漂亮的狗。嗯，啊，好了好了。怎么了？你怕吗？对对，我怕，我也怕，亲爱的。

0: 进来。
1: 大夫，那眼睛烧伤的人疼得直叫。
0: 就去。吗啡用完了。

给点安眠药，让他睡。啊，别紧张。

0: 跟我来。
1: 你别管，你也管不了。你不欢迎我们？这儿只有病人，知道？也有共产党，破坏分子。嗯，要看哪天来的，是什么病？
2: 队长找到了！
1: 他杀了两个保安队员。我不问政治，非常时期说这种话的，都是些胆小鬼。
3: 我不问政治，就知道看病，不把他留下，我就去找缪勒军医。
1: 当爹先生，战争还没有结束，你要不是医生的话，早送你去秘密警察那儿枪毙了。
4: 是，
1: 我注意你已经有好久了，你有家庭、妻子、女儿，为了他们的好，小心一点。
5: No.
6: 先让那些受伤的德国军官撤退。
7: 是，大夫。
6: 现在全线崩溃，我们得赶紧转移。见鬼，这些家伙又来了。别让他们抓人命了。当迪厄先生，我有125名德国军官要撤退，还不知往哪儿撤呢。再说，这是你们法国人自己的事。你那儿还有没有黄案？
3: 没有，一点没有。
6: 再过一两个月，你们就自由了，说不定你们会有潘尼西林，可是我们。

0: 还会来抓人的。
1: 会来的。可那个肺部受伤的。
0: 哪个？
1: 就是炸火车的那个。
0: 啊，那个人。这些英雄可真让我操心啊。快把他送地下室去吧。
1: 他伤重不能动。
0: 啊，他伤重不能动，你怎么想的？再来抓人他就完了。我们也跑不了。你快去办吧。
2: 谁呀？
0: 徐立安。
3: 啊，这是黄案，这是吗啡，就18支了，我只能弄到这些了。
0: 好吧，总比没有好。谢谢，再见，莫里斯。

0: 停车，证件。现在是戒严时间，禁止通行，把你的身份证也拿出来。
1: Entschuldigen Sie uns, Herr Doktor.
2: Ah, 我真替你担心，先生。
3: 没事，让老太太，没事，让你们久等了。
2: 没用。我给你准备了些吃的。
3: 哈哈，不用了，我不饿，去睡吧，让娜太太，谢谢。
2: 医院里怎么样？
3: 啊，马塞尔，我的马塞尔，你真好。
2: 广播说德国人在诺曼底把美国人赶下海了。
3: 啊，
2: 我还听人家说德国人有一个师从蒙特邦开到了诺曼底前线。
3: 是吗？
2: 还有，
3: 别说了，妈妈，我累了。
2: 想喝点什么吗？
3: 好，喝点。
2: 只剩白葡萄酒了。
3: 有白葡萄酒也行啊。

0: 就不想打这个牌
1: 啊。你想打什么？
0: 这个两个六。
1: 啊，他说的对。你当然愿意了，因为你有的是六。不信把牌摊开来看，他准有六。
0: 哎呀，今天晚上已经是第二次了。小心我拿着、
1: 等一下，当爹太太。
0: 别叫别叫，马塞尔。
1: 哎，马塞尔，别老嚷嚷，这不是时候。别害怕，孩子。
2: 哎，来人
1: 啊！怎么回事？弗洛劳斯？
0: 对，是他，他在洗澡间洗澡。
1: 这么晚洗澡？
0: 对。
1: 瞧，准是你的主意。
2: 哎呀，老
0: 先
2: 生，你谁
0: 进
2: 来？
0: 来了，来了，亲爱的。谢谢，
1: 谢谢妈妈。
0: 好了，等一下。来了。
1: 等等我，克拉拉。
0: 来了，
3: 我走了。
1: 好好，别走，我就来，有话跟你说。克拉拉。
0: 什么？
1: 克拉拉。
0: 什么？
1: 我爱你。
2: 怎么了？快来呀！
1: 来了，就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2: 哎呦，飞到我眼睛里了、
1: 等等，小家伙，等等，别急，来，过来点儿，这儿，哎，过来点儿，哎，不，哎，我也看不见了，我的眼睛上，哎，近视
0: 水，不是有意的，
1: 啊，不是的，哎，
0: 好了好了，
1: 马塞，
0: 主任，
1: 怪我，
0: 好了，亲爱的，你的衣服呢？
2: 在我屋里。
1: 什么？你脱光了来洗澡的？
0: 是的。
1: 哎，傻丫头，真是傻丫头！
0: 我的眼镜啊，等等，别着急，
1: 近视眼。
0: 擦擦干，来，戴。
1: 哎，我的眼镜就没人管了，什么都得
0: 我来管。
1: 自己管。
0: 好了，先生，
1: 谢谢你了。好，我去看弗朗索瓦，你去睡吧，我待会儿就来。再见，回头见。
0: 你听到他们了？
1: 听到了，幸亏停电看不见，妈妈。

0: 眼看着，我有点害怕。现在他们疯了，他们知道快完了，就更加疯狂了。
1: 他们威胁你了？
0: 对，不，问题不在这儿。他们提到我家里人，你看，我有什么办法？我给逼得动不了了。
2: 晚安，老哥。
1: 晚安。最好别让他们留在这儿。
0: 哎，是啊，反正以后日子越来越难过，再说吧。

0: 的告诉你，有黄爱和马飞了。
1: 好，行啊，我看还是明天一早，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0: 啊，
1: 那儿比较安全。
0: 嗯，
1: 就这么吧，你上班，我送他们去。
0: 这事儿我想过，不过太麻烦你了。
1: 早上八点行吗？
0: 行，
1: 办这种事儿越快越好。
0: 那你还睡不睡了？
1: 打完仗再睡。嗯，
2: 条鱼加一棵果树，你猜是什么？
3: 我猜搁在一起是一个法国国王。
2: 猜的不对，不对。
3: 对，
0: 对的，对的。波米埃是苹果树，昂索瓦加波米埃。
3: 你瞧，
0: 弗朗索瓦一世，对吗？
3: 你瞎说吧，不，真的。
0: 睡吧，孩子啊。哎呀，不早了，把你妈妈借给我吧。
2: 什么时候还？
0: 明天早晨一定还你。马塞尔，哦，你真乖。
3: 睡吧，亲爱的。
2: 可我没火柴。
3: 睡觉不用火柴。睡吧。
0: 哎。
3: 哎，舒莉亚。

0: 拉拉，明天早晨送你们去巴尔波里。女儿、妈妈、杨娜太太和你。
1: 为什么？
0: 啊，这样好。弗朗索瓦用车送你们去。
1: 那好，叫你的妈妈、女儿、杨娜太太去，我可不去。
0: 去吧。
1: 不去。
0: 去吧，克拉拉，别叫我为难了。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们啊！将来就我们两个好好的出去玩一玩。
1: 是吗？
0: 要不是打仗，早该出去玩玩了。你要是听话，我叫你生个儿子。
1: 舒利亚，生个儿子？
0: 对。
1: 那你等什么？

0: 好，那么你们真的不走了？
1: 对，不走了。
0: 要是轰炸怎么办？
1: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0: 好，回见。
1: 回见。
0: 哎，我妈妈真是难办，老得听她的。我想叫她听我一次吧，可她就是不听。
1: 徐莲。

0: 什么我们去巴尔波里更安全呢？
1: 那儿就是安全。
2: 钱带了吗？
1: 我都带了。
2: 好吧，那儿的人你都熟悉，我想没问题的。
1: 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0: 把车停远一点。好，弗朗索瓦，再见。哎，你们俩回头见了，我会来看你们的。
1: 好吧，
0: 再见。
1: 再见。
0: 乖一点。
1: 是啊，是先生。

0: 这条披肩我不用了，给你女儿打件毛衣。克拉拉不再冷清吗？
1: 你留下是为了我，
0: 知道吗？我爱你爸爸爱了多少年？30年。每当给你开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他也爱看书，真怪，他是个小个儿，怎么生你这么个大个儿子？
1: 11:30了，弗朗索瓦该去值班了，
0: 让他再睡一会儿，难得的。
1: 是啊，难得的，可别忘了医院。
0: 听说昨天你做了8小时手术。
1: 是啊，有时候我太累了，真怕出事儿。
0: 行啊，你这双手能创造奇迹。
1: 给他煮点咖啡吧。
0: 好。

0: zijn de partizanen in die kant. In het snelle
1: wachten. Sneller, sneller, los!
2: 东古博颜饮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饮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01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118330926，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11。体彩排列三第2623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6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6173。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确认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9月5日。
2: 你说这什么味儿？什么烂果子味儿？
3: 大夫，我看什么都不是，
4: 很可能是煤油，就这味儿。
2: 哦，咖喱狗，要是这个小子今天晚上不小便就倒尿，明天做手术，你们看着吧。这个保安队再过一个月他准能好，真是个怪物。
3: 等他病好了就该枪毙了，
2: 这很可能。
4: 像他这号人呢，你就是枪毙了他也不亏待他。
2: 进来。啊，朗格涅小姐，朗格涅小姐好吗？
4: 来一杯。
2: 不喝，喝点吧。
3: 喝点吧。
5: 不，谢谢。
2: 喝吧，
5: 先生。
2: 啊，朗格涅小姐的眼圈有点发黑，昨天睡晚了。
5: 十二病床要生双胞胎了。
2: 哦，那太好了，刚走两个又来两个，收支平衡。这是自然规律，朗格涅小姐。再见，朗格涅小姐。朗格涅小姐腰真细，够意思啊。
4: 哦，那可不，
2: 幸亏这样，可他静脉注射实在太糟糕了。好了，谢谢诸位了。啊，大家干得不错，我想你们还有其他事儿吧，明儿见。
3: 明儿见。
2: 再见。好吧，还有什么要做的啊？截肢手术。
4: 我替你做好吗？
2: 好，这样也行，因为你知道他们已经走了5天5夜了，再说那儿又没电话，真叫人着急。
4: 对对，我知道，你要是现在走，中午就可以赶到了，下午5点还能赶回来。
2: 是吗？
4: 是啊。
2: 哈哈，好，就这样，我听你的。好，这就走，走了。
6: Durchlassen.

你在这儿干什么？哎哎，来吧，过来。布鲁朗先生，布鲁朗先生，席梦呢？有人吗？

0: 我的威信。
1: 是，
0: 队长。我的威信，你马上想办法接通司令部，问问他们。
2: 到底还来不来？我们越来越困难了。
1: 是。

0: 丢了什么？
1: 亚娜太太，看到我老婆吗？
2: 刚看到，她到地窖去了。
1: 啊，克拉拉，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啊？
3: 没有，怎么说呢？
1: 你不愿意说。是谁得罪你了？
3: 不不，不不不。
1: 那么，
3: 怎么说呢？我突然心里难过。
1: 干嘛要难过？啊？
3: 不知道，我怕。
1: 你怕什么？
3: 不知道。就这样不高兴了，现在过去了。

0: 过去了，对，过去了。也许是刚才喝多了点，我有点兴奋了，会这样吗？嗯，
1: 对，也许会。
0: 懂吗？

0: 怎么老不跳？
1: 我不会跳舞。
0: 真遗憾。
1: 我也没办法。
0: 咱们玩别的。
1: 我不会玩。
0: 这音乐最好老弹下去。
1: 音乐要弹一宿呢，你在床上也能听得到的。哎，来吧，好，睡吧，我的大姑娘。来，把眼镜给我。啊，怎么了？不舒服？不高兴了？
0: 不是，妈妈干嘛不要你了？
1: 啊，这个说来话长了。因为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很漂亮，他爱上了她，就跟她一起走了，就这样。这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妈妈很快活，我也很快活，因为我有你。你妈妈，你爱不爱她？
0: 好的，像姐妹一样。我们都是你女儿。
1: 晚安，宝贝儿。好，睡吧。恐怕他已经忘了。
0: 不会的。
1: 哦，那好。
0: 爸爸，你下次休假什么时候？
1: 就快了，我一定来看你。好，睡吧，我的大姑娘。睡吧，睡吧。

0: 又跟你好了？
1: 是的。
0: 你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
0: 啊？真的？
1: 真的。你妒忌了？

0: 友们，赶紧准备，马上要出发了，赶快抓紧时间，快快点，能带的口粮全部带上，过五分钟就出发，走，行了，把水壶和水箱都灌满。
1: 是。

里面，笨蛋，你是干？

0: 回装甲车去。菲德里希死了，有游击队。
1: 队长命令我们上装甲车，准备出发。

0: 这是自己人，出发吧，得想办法跟他们联系，让他们等我们。
1: 没问题，
0: 罗德维奇。

0: 汉桥被破坏了！
1: 啊，有游击队，我们被包围了，都往后退，把门关上。派瞭望哨，
0: 注意窗口。
1: 去搜地窖，你们搜大厅。你去拿火焰喷射器。
2: 是，队长。

0: 他们带火焰喷射器来过了，可能在井边上。李学文，哎，对吧？你是不是？
1: 一红，来，
0: 去看看怎么下去。

游击队，跟我走，你跑不了了。我们队长要亲自审问你。走，往前走，快！转过身去，快开门！

0: 当丁瑞大夫，你来干嘛？你一个人？
1: 对。
0: 家里人呢？
1: 哎，在城里。我是后来的，我看见鬼子，只好躲起来了。
0: 鬼子走了？有多少人？
1: 十来个，往那边走了。
2: 队长，有个被打死了。

0: 好像这儿打过。要带你走吗？
1: 不，谢谢。
0: 你多考虑一下，这儿太危险了，鬼子可能再来。不过随你便，反正我就要派人来，总有人跟你作伴的。

两个人上装甲车，你们架起一挺机枪对准大门，其他人跟我上悬崖。快点快点，弟兄们，快，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攀着绳子下去。

0: 把绳子拴好。
1: 是，队长。
0: 王副官，你先下去。

游击队把我们包围了，我看我们出不去了，我们的人离这儿太远了。

0: 我们再也见不到德国了。现在没别的办法了，我们只好把命豁出去拼了。为了元首和祖国，还有你来
1: 了。

0: 总得先讲一下吧。真是的，
1: 也许他不愿意夜里开车，天亮会到的。
0: 现在已经天亮了，
1: 已经亮了。
2: 天亮了，
1: 瞧你急的，现在才5:30，天还没亮呢。你别抠字眼了。
3: 说的也对。哎，弗朗索，
1: 什么？
3: 他是个活跃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这你知道。我们的结合是非常匆忙的，我怕他有天会离开我。俗话说好景不长啊。啊，
1: 哦不，你是太爱他了。
3: 你怎么搞的？
4: 绕了个大弯，后来我迷路了。
3: 真的？
4: 嗯，真的。你好。
3: 你好。
4: 别生气，给你样好东西，你来看。姑姑，
3: 你怎么来了？不上学了？
4: 不上了，鬼子占了学校，沿路都是难民。你好。
1: 他快急死了。
4: 为什么？还有一样，你瞧
3: 啊，这怎么回事啊？
4: 这是马塞尔，我们叫他马塞尔。
3: 马塞尔哪儿来的？
4: 他一个人在路边上，我停下他就自己上车了。怎么样，

那儿大概在那屋里。

0: 好吗？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我向你致敬。
0: 谢谢。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2: 经理啊，我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克拉拉，你请坐。
0: 别客气。啊，对不起。
2: 我去打个电话。
0: 我渴极了。
2: 喝点什么？
0: 来杯香槟酒。
2: 请来两杯。
0: 你是干什么的？
2: 外科医生，跟弗朗索瓦一样。我是外省人，跟他一样。
0: 全跟他一样，我可是跟弗朗索瓦不太熟。你是哪个省的？
2: 我家在南方，就在东南角上，那个地方叫 Casey， 我买了座古堡，不过不太好，常修理，有条件就修修补补。
0: 是吗？
2: 你干什么的？
0: 我没事儿。
2: 什么也不干？
0: 对。不过找事儿不容易。谢谢。
2: 谢谢。请。
0: 请。
2: 有钱？
0: 哦，不不，我没钱的时候也干点活，在朋友开的书店里帮帮忙，我还给服装店做过假首饰。后来怎么，你有兴趣？
2: 什么？
0: 怎么说呢？对我？

0: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我爱你。
0: 你在胡说。
1: 不。
0: 好，现在还爱我吗？真的，你快活吗？要不就分手。我准备分手，不是因为你不漂亮，真的不是。我们挺合得来，只是我不喜欢让我一见钟情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这是个误会，对不起。哎，你怎么坐在那儿发呆？
1: 可达拉，现在的局势很不好，我看马上要打仗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嫁给我好吗？

瓦尔特。你换了便衣想开小差吗？叛徒，你这逃兵。

0: 腿，腿，我的腿给夹住了。
1: 你是谁呀？哎，
0: 我救命啊！
2: 哎，哎，哎，哎。

0: 那狗怎么样？马塞尔，那马塞尔，
1: 西利安。
0: 啊，克拉拉把他带走了。你来吃饭吗？你怎么了？
1: 你要愿意，我在医院里找个人替我，我来陪你几天吧。
0: 那太好了，克拉拉最欢迎你来了。
1: 西利安，
0: 怎么？
1: 这个
0: 怎么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武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3: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那么大老远来买豆腐花啊？
2: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咏春。
4: 咏春！
2: 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5: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3: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4: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6: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7: 阿里巴巴，
8: 你好
7: 哩呀哩呀哩呀哩。
6: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9: 你只说了4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10: 我不干了，
6: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11: 阿里巴巴，
6: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8: 他跑了。
6: 谁在叫唤？哦，强盗。
9: 是强盗。
6: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8: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6: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岭东下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离奇的坠楼案件。
2: 什么？
3: 小松学习压力太大了，就跳楼了。
4: 不是自杀，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2: 他们家银行卡里的钱突然就没了，小松他妈告诉我，小松总一个人上网，还老发呆。
1: 神秘的黑色链接，
5: 通过对陈松的上网痕迹以及他的同学小江的聊天记录的调查，现在发现陈松极有可能是网络诈骗的受害人。
6: 找到了。
1: 网络诈骗，害人害己。
7: 别播了，赶紧收拾东西换地儿。
8: 我刚约了个大款私聊，马上打钱呢。
6: 小松被一个叫冰冰的主播骗走了大量的钱。
9: 我们网警部门已经把你们直播间电脑里的所有信息都破解了。
1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们的父母在家里根本就不关心你。
6: 好好的人不做，为什么非要做苍蝇呢？
1: 进网聊赌，雷霆出击。
11: 我们绝不能让网络成为犯罪分子的温床。打击犯罪，绝不能留死角。
12: 你来抓我呀！
1: 无形猎手，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解开。

0: 小何，这是咱们总部新搬的地方。
1: 不错，大气。
0: 嗯，
1: 还富。
0: 走，带你去看看咱们的工作室。
2: 行。

1: 和队，和尚已经成功潜入了。哦，知道了。和队，和尚说要提前行动，但这样的话会被打草惊蛇。
2: 婷婷，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准备就绪。
3: 和尚要是提前行动，你这儿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假如诈骗的时候你被识破，对方就要挂断电话，你们怎么办？
4: 请你不要再怀疑了，真的给你福利了，请你不要再怀疑了，真的给你福利了。诈骗的时候被识破了，
3: 他们报警了，你们怎么办？
4: 电话挂断就别后悔，福利就给别人吧。
3: 继续啊！诈骗的时候被谩骂，你们的口号是：
4: 想骗钱就得不要脸，想骗钱就得不要脸。
3: 很好，诈骗的时候你被识破，对方就要挂断电话。

0: 来信号了，
1: 这小子还是心太急。没关系，我的破解程序已经植入对方电脑，正在加速接收所有资料。
2: 不理我给别人了！
3: 哎，很好啊，特别棒，继续工作。哎，张总，哎，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2: 刚才跳舞的时候脚给崴了啊，休息吧，来吧。
3: 不是张总啊，你商量个事儿。
2: 你看你刚才那跳挺好的，再跳一遍呗，我学学。你下次吧，太累了。哎，等等，张总，咱们也不等了，马上行动。
1: 是。
2: 听我说啊，这一开始就当组长，这不服众，我得从基层干起。
3: 你不用，你能力强，好好干就行啊。
2: 来，好好干。
4: 张总，我觉得得换。
2: 张总，你考虑。
4: 这是什么呀？这啥呀？这是谁呢？这是我们。张总是这样，我给你考一些优质客户，好骗。哎，
2: 这哪有客户？
4: 哦，你看这杀毒呢，等杀完了，这客户就全部出来了。你看。
2: 这不已经杀到90%了吗？还剩10%，
4: 再等这个时间呢？你看咱们要不再跳遍舞操？

0: 张总，都烧完了，还给你。
1: 给我弄死他！

行。

0: 别猫着了，走吧。
1: 来来，走，快点。来来，走，快点，走，快点。看啥？快点。
2: 怎么样，侯队？我这算是提前完成任务了吧？
3: 算什么算？凭什么提前行动啊？
2: 不是，我觉得那是最佳时机啊。
3: 你觉得？

0: 你觉得？你觉得就那么准啊？你武艺就那么高啊？
1: 没你高。
0: 你少跟我贫嘴，要不是人家王景带停你的手快，说不定就功亏一篑了。你有事没事啊？
1: 没事。
0: 受伤没？
1: 没有。
0: 我看看。
2: 没事儿，小伤。
3: 今天要不是侯队去的及时，你命都有可能没了，知道吗？
2: 你就不能少说我两句吗？
3: 不能，谁让我是你班长呢？
2: 我就奇怪了，上学那会儿，你也没比我强多少啊，怎么老师就让你当班长了呢？
3: 我优秀啊。
2: 那进了警局，你也没比我多办什么案子。队长怎么老让我来协助你呀？
3: 还是因为优秀。
2: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行了行了，别那么小心眼儿。最近不是禁网专项行动吗？网络就是我们的战场，电脑就是我们的武器，所以你必须协助我。
2: 没有我们刑警，你们网警就靠这些电脑啊。
3: 哎，不止这些电脑。我箱子里还有很多武器呢。
2: 就这样。
3: 哎，别动，放回去。
2: 里边装的什么呀？
3: 那不能告诉你。哎呀，
2: 网络就是你们的战场，电脑就是你们的武器。再见了，大班长。

0: 这次网警和刑警的联合行动，逮捕了诈骗集团28个人，冻结金额达到了600多万元。
1: 顺着老中医，这个诈骗案顺藤摸瓜，我们终于找到了这片大菜园子。我们龙湾市又立了大功啊！这次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位新人，那就是我们的王警戴婷婷同志。在这次任务里，他总是能及时的破获信息。戴婷婷，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
2: 经验不敢说，因为在座很多前辈都经验丰富，我就说一说我的心得吧。网络诈骗在近年来高频率的发生，作为一名网警，我觉得应该沉下心来，把每一宗有可能发生的犯罪事件扼杀在摇篮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护人民和财产的安全。这次刑警和网警的配合，极大程度地推进了破案的进程，这是所有人的功劳。何警官，晚上一起吃饭啊，我请客。
3: 算了，晚上有事儿，谢谢啊。
2: 哎呀，这个案子吧，其实
3: 先别说案子了，以后我还是少和你一块合作办案，毕竟我还需要成长嘛，不是吗，班长？
2: 哎，我觉得你有点过于认真了啊。
3: 你觉得什么都是你觉得，你觉得很准吗？你功夫很高吗？你以为你是猴队啊？想说谁就说谁，谁都得给他脸。你脸有他长吗？没有吧。
4: 何警官，跟我来一趟。猴队，怎么，你觉得我脸很长啊？
3: 没有，我不是那意思。
4: 那什么意思？要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跟我提吗？
3: 我是觉得吧，我好歹辛辛苦苦卧底了2个月了，人家动动手指，动动电脑，就把功劳全占了呗。

0: 净网专项行动是联合办案，什么功劳不功劳的？再说了，你们还是大学同学，分那么清干什么？
1: 就是因为大学同学的关系。上学那会儿，他就总抢我风头。
0: 行了，
2: 快快快！
0: 哎，你看，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不是也冲咱们刑警来了吗？啊！
2: 快快快！您是我市的女王锦代体女警官吧？
3: 是我。
2: 能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克服重重困难，搜索到定位的吗？
3: 多亏了前面这位刑警同志，你们应该去采访他
2: 啊。我们下来。您能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破案的吗？
4: 啊，哎，不是我，是我旁边的和尚，卧底了两个多月，真破了此案。
2: 和尚，出家了？
5: 不不不不，姓何，高尚的尚。
2: 高警官，您能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破案的吗？
1: 我姓何，我手先走了啊。
2: 哎哎，您别走啊，您别走啊，咱们一块拍个照吧。
1: 对对对对，来来来，合个照，
6: 来
1: 来
6: 来，快快，
1: 女同志往前来来来，
6: 来来来来，一块一块一块。
7: 观众朋友们，我身后就是这次净网专项行动中的猎手们，是他们的机智神勇让我们的财产更加有保障，更加安全。现在我代表全市人民向你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这是我代表市民送给你们的锦旗，
3: 谢谢。
7: 来拍照吧，
8: 来看镜头，三二，来周宇同志，你看镜头，
6: 看镜头，
8: 三二一。
9: 昨日我市网警与刑警成立专案组联合办案，通过两个多月的潜入和侦查，终于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诈骗金额高达600余万元，抓获嫌犯38人。通过此次案件，我市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安全上网，谨防诈骗。下面是一条简讯。近日，龙湾市各派出所积极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线下宣传活动，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只要听到中奖或转账的，一律挂断电话，只要听到电话
10: 陌生软件的，一律删掉信息。如遇上述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以防上当受骗。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都高三了还玩手机，你这样怎么考名牌大学？你怎么对得起我和你爸？你爸吃药了吗？
1: 吃了。
0: 行了，赶紧回屋复习功课去。
2: 小聪，今天放学这么早啊？
0: 周末休息。
2: 哎呦，都周末了，我都给忙忘了。
0: 没办法，你这做警察的呀，天天都忙得很。
2: 两瓶水，林姨。
0: 哎，好嘞。
1: 谢谢。
2: 要帮忙吗，林姨？
0: 哎，不用不用。
2: 和尚哥，
3: 怎么了？又想约我晚上玩游戏吧？
2: 不是。
3: 那怎么了？
2: 我。

0: 假如一个人能够毫不费力的一步跨过森林之半，他绝不会是个老头。小花园里的甬道上就有那样。
1: 和尚哥，明早8:30在擎天柱那儿见个面吧，我请你吃汉堡。

0: 求你帮个忙。
1: 道上就有那样宽的一个水洼，它分明是一步迈过去的。

0: 合照，侯队让你快回局里开会。
1: 小聪，你这汉堡我是吃不了了啊。
2: 咱们这次的会议主要是加强一下净网专项行动。
3: 好，各组汇报一下工作进度吧。
4: 那魏局长，我们组先把近期的案件汇报一下吧。我们最近在光明网吧抓获了5名诈骗团伙的成员，

0: 怎么了？这哪儿是？哎，侯磊，出来！马公和侯伟两个之前的，这都我们要配合公安局、保安局、公安市的合作的案件的线索汇总的怎么样了？啊，有的，我给你打印出来，侯磊。
1: 林姨，什么？您别着急，我现在过来好了。侯队，我有个急事儿，出去一趟，待会儿就回来。

0: 怎么回事啊？
1: 小何，小聪学习压力太大了，就跳楼了。你看，这是他发的朋友圈。
0: 不会啊，小聪早上还约我吃早点来着。
1: 是我不好，都是我逼的他。
0: 小聪现在怎么样？
1: 医生正在抢救呢。
0: 没事啊，别着急啊，姐。
1: 你不知道，我孙子这里的钱也突然不见了。
0: 医生，医生，
1: 我儿子怎么样了？
2: 但是脱离生命危险，但还在终止昏迷中，需要进一步观察。
3: 医生，
2: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医生，我们一定会尽力。谢谢，
3: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谢谢，
2: 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不是自杀，你凭什么这么说呀？直觉。
3: 他们家银行卡里的钱突然就没了，小聪他妈告诉我，小聪总一个人上网，还老发呆。我怀疑这事儿一定有蹊跷。哦，对，你要不帮我申请一下，把这个案子转交给我呗。哦，
2: 也行，那你先自己查查看。但是，我怀疑这个案子和网络诈骗有点关系。
3: 你看能不能再申请一个网警来协助我？刚开完净网专项大会，网警也都忙着呢。要不你先查查。哎，对了，你和你班长戴婷婷不是挺熟吗？找她帮帮你。我能不找她吗？
2: 为什么呀？我觉得她就不会听我的。你觉得？什么都是你觉得。
3: 你觉得就也不一定很准，你功夫就也不一定很高。
2: 证据，啊，咱们办案一定讲的是证据。行，你先查查，记着，不能再贸然行动了。
3: 是。
2: 去吧。注意安全啊。
4: 收到侯队，班长，那个周末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呀？没时间，我有事儿。
2: 不是，我遇了个棘手的案子，希望你能来帮我一下。
4: 别提案子，咱俩以后还是少一块办案子，毕竟你还得成长嘛，对吧？
5: 这条朋友圈时，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对不起，爸妈，你们太累了。我走了以后，你们就不用这么操心了。我走了，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我考不上好的大学了。我走了，也省得天天逼我了。我想你们会减轻很多压力。 我走了，我想，我才会知道，哪是属于我的快乐天堂。

0: 我查过了，这个地方都没有装监控。
1: 你怎么来了？脚下也不有个事儿？
0: 侯队都告诉我了。
1: 嗯，多谢你来协助我喽。
0: 是你协助我。走吧，跟我到前台看看。
1: 怎么就成我协助你了？
0: 是他开的房吗？
2: 好像是。
3: 好像是。
4: 对不起，我当时在那个看视频，也没注意看。他登完记，我就把钥匙给他了。
5: 开民宿不装监控摄像头，给钥匙的时候也不看清楚是不是本人。等着停业处罚吧。
4: 哎，我们这是民宿，刚开始建，还没来得及装呢，马上装，马上装。哎，你给我个机会，马上装。
6: 当时我跟哪个干活来，俺媳妇突然给我打电话了，我刚想打开手机，还从后视镜里看见好像掉下来一个人，我当时吓懵啊。我上了车，慢慢走过去，孩子就躺在地上，一大片血。
5: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跑了。
5: 你就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在附近吗？
6: 没有，那不如赶快回去跑着叫人啊。
0: 你媳妇儿几点钟给你打的电话？
6: 大概是……
0: 不要大概，你看一下手机具体时间。
6: 哦，好。12:06，这把媳妇赶快叫我回家吃饭吧。
0: 12:06，朋友圈几点发的？
7: 12:11。
5: 侯队，小聪坠楼的时间是12:06，但是他发朋友圈的时间却是12:11，这明显就是小聪先坠的楼，后来有人用他的手机再发的朋友圈。
8: 这个证据很重要，看来这个人很了解小聪，那就从他身边查起，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找到了。
5: 侯队，先不跟你说了啊。
0: 你看，小聪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擎天柱下面，而且通过视频看得出来，他是被人强制带走的。
5: 你重放一下，我看看欺负小聪的这个人是谁。哟，放他。
9: 他叫赵江华，大家都叫他小江，今天没来上学。听说他家里送他去国外读大学，所以高三他早就不好好来上学了。

0: 跟同学相处也挺跋扈的，不过他平时跟小聪关系还是不错的，两人经常称兄道弟的，就是吧，最近可能是因为什么事儿，总闹矛盾。麻烦您给我们一下小江家地址，可以吗？
1: 好，我给你看一下。
2: 没接电话，小江如果说是不在学校，估计啊是去他爸那儿了。小江经常不回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您能给他爸打个电话吗？
1: 不打，要打呀，你找他那个小妖精给他打吧。
3: 小江的同学小聪在一家宾馆跳楼了，您知道吗？
1: 小聪跳楼了？我不知道呀。再说。
2: 小聪跳楼了，我不知道呀。再说，小聪跳楼跟我们家小江有什么关系呀？
4: 小江平时在学校里跟小聪的关系最好，
2: 而且小聪跳楼之前是跟小江在一起的，小江还对他动了手。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呀？我们怀疑小聪是被人推下楼的。喂，哎，老赵。 孩子这两天跟你联系了吗？什么？你出国了？你什么时候出国的？你可以不跟我说，可是你不能不管孩子呀！孩子这两天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当爹的？警察同志，我儿子没事吧？
5: 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他最近和什么人总来往？
6: 小聪、小江，他名下有银行卡吗？
7: 没有，不熟。他最近有经常向家里要钱吗？
8: 他从来就不缺钱，他很少跟家里要钱。
9: 他平时有其他的业余爱好吗？
10: 以前他除了爱学习，什么都不爱。
11: 除了不爱学习，他什么都爱。
12: 他最近有什么反常吗？
13: 好像爱上学习了，不爱学习了，
14: 天天在家捧着电脑做试卷，
15: 天天对着电脑发呆。
16: 可以看他的电脑吗？
17: 可以。

0: 上线了。
1: 快搜一搜他的 IP 地址。
0: 别上去。
1: 他胆儿挺肥啊，都这样了还敢上线直播，
0: 看的人还不少呢。
1: 你说说这些人都图个什么呀？
0: 找到了。

0: 魏局长，和尚和戴婷婷通过对陈聪的上网痕迹以及他的同学小江的聊天记录的调查，现在发现陈聪并不是因为学习压力大而选择跳楼的，陈聪极有可能是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1: 哦，你把案情详细说一下。
0: 那就有请婷婷和和尚介绍一下。
2: 小江长期登录一个境外的服务器看直播，经常给各个主播刷礼物，随后小江把这个直播网站推荐给了小聪。此后小聪被一个叫冰冰的女主播骗走了大量的钱。
3: 但是小聪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在他醒悟过来之后，他想要找女主播要回被骗取的钱财，于是他只能谎称自己用现金约女主播线下见面。
2: 小聪跟和尚是邻居，小聪联系了和尚，想请

0: 我和尚帮忙一起前往约会地点，拿回他的钱。
1: 但小聪在见我面之前，并没有告诉我全部的事情。那天剧里开大会，我就先离开了，迟迟没有等到小聪出现，随后他就找了自己的同学小江。

0: 这个人叫李富贵，他们家人那么小呢，在董云快走吧。随后，他俩一起赴约前往了市郊区的一个民宿。
1: 犯罪嫌疑人有线索吗？有，犯罪嫌疑人在开房的时候，身份证上的户籍地址是龙湾市郊区的一个小镇上，这个人叫李富贵。 我现在怀疑这个李富贵很有可能就是女主播冰冰的幕后帮凶。虽然对方用的是一个境外的聊天软件，但我查出了他在国内频繁上网的
2: IP
3: 地址，也是在这个镇上的某个区域。青少年好奇心强，防范意识弱，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实施网络诈骗。我们绝不能让网络成为犯罪分子的温床。 要还网络一片净土，打击犯罪，绝不能留死角。

0: 班长带的路队吗？不行我上前面带去。
1: 你认道吗？你好好跟着
0: 我。这不是着急吗？侯队
2: 别着急，他跑不掉的。快看，嫌疑人又上线了。
0: 侯队，我申请分头行动，我去查一查他的 IP 地址。
2: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用，你跟着侯队按原计划进行。
3: 班长，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您放心吧，侯队不会贸然行动的。
3: 行，去吧，注意安全啊。
2: 随时保持联络。
0: 知道了，大班长。

0: 干啥？
1: 你们这儿有个叫李富贵的吗？
0: 有啊，我这喂猪的。你们谁啊？
2: 警察办案。
3: 富贵。

0: 李富贵，哎，藏挺深的。
1: 哎，警察同志，下回不敢了。
2: 同伙呢？啊，
0: 同伙？
1: 什么同伙？啊，那是我媳妇儿，这事儿全都是我的主意，跟她没关系。
0: 你媳妇儿？啊，她现在人在哪儿呢？
1: 我媳妇儿，面粉厂，我带你去。
0: 走。
3: 是这儿吗？
4: 应该就是这个区域。
3: 走。

0: 哎，你们找谁啊？
1: 哦，我们
2: 想办辆旧车。
0: 什么车？
2: 方便进去说吗？
0: 进来吧。坐。
3: 大哥，平时都一个人住呢？
0: 啊，还有我媳妇儿。
4: 老公，谁啊？
0: 卖废车的。
4: 哦，卖废车。什么车？
3: 老款大众。问一下什么价？
0: 你车况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
3: 车况不一样。

0: 但价钱还不一样呢。
1: 你们是卖飞车的吧？
0: 我们我看你们外边飞车挺多呀，我出去对比一下，看都什么价啊？大哥，你们这儿还养羊呢？
2: 是啊，买的羊没地儿养，不就放这儿了吗？
1: 你们到底干什么的？
3: 喂，好的，收到。对不起了，打扰了，我们暂时不打算卖车了。
4: 刚刚什么情况？不是这儿吗？
5: 那边来消息了，抓到一个嫌疑人，我们现在过去。
4: 好。

0: 别播了，赶紧收拾东西换地儿。
1: 是你下的昨天。
2: 干啥呀？我刚约了个大款私聊，马上打钱呢。
0: 刚才来了几个人，我觉得不太对，他们像警察。
2: 我发现你越来越完犊子，胆那么小呢？
0: 小心点好，你不想再被抓吗？
2: 能抓住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3: 听你哥的，赶紧走了。
0: 收拾，快！
2: 知道了，知道了。
3: 给他，
0: 快穿衣服，快点啊！哎，你也赶紧收拾东西。

0: 孩子，
1: 给，
2: 来，孩子，快吃一口，来来来来，来吃吃，
3: 还给他弄啥吃的，扔出去得了。
1: 你知道啥呀？这孩子见过你哥的样子了。
3: 挖坑把他埋了。
1: 不行，听说掉下去的孩子没死，在医院昏迷着，要是能醒了就放了他，没必要被上个命案。
4: 那要是那孩子在医院死了呢？
5: 那到时候再说。
3: 要我说，既然他家挺有钱的，不如咱就干票大了。
1: 你疯了。
5: 来，孩子，来吃。
4: 那啥，你先收拾着，我找趟小薇去。
5: 你这时候找什么小薇啊？
4: 今天刚被我撩上，我得再从他弄点钱。
5: 那你拿完钱赶紧回来啊。
4: 对了，你别忘了到时候配合我一下啊。
5: 你早晚死到女人身上。
2: 孩子，来快吃，吃完咱好上路啊。
5: 哦，我说错了，是咱们一块跑路，一块跑路。
6: 人呢？
7: 在这儿呢。
8: 这就是你们直播的地方。
7: 直播？什么直播？
5: 少废话，问你同伙呢。
7: 人在这儿呢，就我们两口子。
5: 那你刚才跑什么呀？
7: 造点假面粉，没卖呢你们就来了。
5: 吃你爱吃不吃。
9: 喂，啊，不对，

0: 说最爱我的唇，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
1: 喂，王总。
2: 啊？非得过去签合同？不能先打定金吗？哎，那行吧。好嘞。哎，
3: 早晚死到女人身上。
2: 非得过去签合同，我还得去趟广州。
4: 那你啥时候回来？
2: 得下个月吧。我给咱俩买的房子下来了，可以领钥匙装修了。
4: 那你早去早回，我等你。
2: 现在路费还是问题，刚买了笔基金。
4: 我这有2万块钱。
2: 我能用你钱吗？你那钱你自己留用。
4: 咱俩谁跟谁啊？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现在就去取。
2: 早去早回，一会儿见不着你我就想你。
4: 我也是，等我啊。

0: 来人了，应该是警察。猜对了，还真是警察。媳妇儿，你快走后面去。
1: 不行，咱俩一块走。
2: 肚子里的孩子呢？
0: 那个孩子怎么办？
2: 来不及了，你快走，我有办法。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呦，这么多人呢！
2: 啊，
3: 来办案去了。
2: 警察办案。
4: 都看过了，啥都没有。配合一下，这么大个车场，几个人呢？我跟我媳妇儿，
2: 就你两个。
4: 啊，
5: 侯队，
2: 打开一下吧。这里面都是柴火。
5: 干嘛去？走。

0: 这地上的绳怎么回事啊？啊，
1: 拴羊用的绳子。那地上的血呢？炸羊能不流血？
2: 我们刚刚查到，非法直播的 IP 又在你这上线了。你搞错了吧？告诉你，没证据的话别乱说。我能告你私闯民宅。
3: 我废话，态度好点。
4: 快点走。

0: 这个女主播你认识吗？
1: 我就是个收废车的，平时不看什么女主播。
0: 那你们家集装箱里的直播间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不是流行吗？现在网红多挣钱呢，我就想直播试试，如果直播挣钱的话，那我就不收车了呗。
2: 你仔细看看，这个女孩直播间的背景跟你们家直播间的背景一模一样，你怎么解释？
1: 哎，你还别说，真一模一样，真巧啊。现在是不是那个装饰品都是这样的？哦，我明白了，是买装饰品买重了吧？
0: 行，那你看看这些东西，眼熟吗？
1: 这是，这你们都找着了，这是我媳妇怀孕之前，我们两口子的点小情趣，这不算犯法吧？
0: 你别给我绕啊！我告诉你，你媳妇儿也被我们控制住了，就在隔壁呢。你不说，她也会说。
3: 怀孕几个月了？
4: 五个多月。
3: 你们直播挣多少钱？
4: 警察同志，你看我挺个大肚子，我怎么直播呀？再说了，直播犯法呀。
3: 你们搞非法直播网络诈骗，性质很严重，你知道吗？
4: 网络诈骗？我跟我老公又不直播，我们诈骗谁了？
3: 那你的意思是，你知道是谁直播的？
4: 我又不知道。

哎呀，我要报警，有没有电话？电话啊！我要报警，电话，电话啊！大哥，大哥。

0: 救我呀，妈！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妈。我逃跑出来的，差点死在他们手上。
1: 你别怕，你哪儿也别去啊！妈给警察打电话，妈先挂了啊。
2: 你们抓一个孕妇干什么？你们有足够证据吗？
3: 什么？好，好，我们现在马上过去。

0: 大哥，能给我桶泡面吗？我没带钱。
1: 吃吧，出门在外，都有没带钱的时候。
0: 嗯，没事，一会儿我妈和警察就来，我让他们把钱给你。大哥，开水在哪啊？
1: 那儿呢？
0: 谢谢。

0: 把他叫醒。
1: 哎，醒醒，同志，起来了。
2: 干嘛？
1: 醒醒。
0: 清醒一点，看看，见没见过这个人？
3: 没见过。
4: 那就得辛苦你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一下了。
3: 不是，我就包个夜。
5: 不走吧。
3: 不是，我真就包了个夜。
0: 查查监控吧。
4: 哦，好。
6: 这咋了？这是警察同志。
7: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这个汪爸的前台。
7: 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6: 没见过，我刚才出去了一趟。
7: 这样，你把监控打开给我们看看。
6: 好。哎，奇怪，这视频怎么被删了？

0: 我们网警部门已经在极力恢复网吧的监控了，您再给我们点时间行吗？
1: 我给你们时间，是给我儿子时间呀！我报警就是为了让你们救我儿子，可是为什么你们一去我儿子又不见了？
2: 稳定一下情绪，别这么激动。请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你儿子的。
3: 和尚，
0: 接下来这几天十分关键，请配合我们，接受调查。
3: 怎么了？
4: 你看。
5: 停，后退，把他信息调出来。
6: 马上。我，小鱼，秦昊，我找你还能有什么事儿？我出了点事儿，想出去躲躲。你就说多少钱吧。
1: 行了，等我联系你。网吧是俺老舅开的，他平时都在外边，就让我打理网吧。这个人认识吗？
6: 认识啊，小鱼咋了？
1: 他叫于东升，有很多前科，是从省外流窜到你们镇上的，是多起网络诈骗的一个漏网之鱼。小鱼是漏网子鱼。
0: 你能不能搞错了吧？他是在外地做服装生意的。你手里那2万块钱就是准备要给他的吧？
1: 嗯，他今天接了一个电话，说要去提货，缺点路费。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小鱼他不会骗我的，我们俩是真爱，是真爱。
0: 查一下于东升的电话，让戴婷婷和和尚换一换审讯室，继续审。
1: 这谁呀？不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为什么打这么多电话啊？
1: 需要我们刑警再把你们的通话记录都调出来吗？
4: 我们网警部门已经把你们直播间电脑里的所有信息都破解了，你知道吗？
1: 为了你的媳妇儿，我觉得你最好老实交代。
4: 为了你孩子的未来，你最好还是想想怎么配合我们。

0: 那个小鱼，他有异装癖，平时就喜欢打扮成女人的样子。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个直播网站，就经常男扮女装的直播了。我觉得你们要抓人，应该去抓那些专门搞网络科技研发的呀，他们才是推进人类犯罪的罪魁祸首。
1: 你这个说法非常极端。我们的网警部门同样是搞网络科研的，同样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用来帮人，而你们却用来害人。
2: 这不叫害人吧？再说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们的父母在家里根本就不关心他们。我们就是跟青少年朋友的灵魂做个伴侣，跟他们谈谈心，交个朋友。
3: 好好的人不做，为什么非要做苍蝇呢？

0: 高建东，小聪的手机上面查出了你的指纹，怎么解释啊？
1: 小聪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小江的处境你是知道的，多为家人的今后着想一下吧。
2: 高建东，于东升现在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做出过激行为，你应该配合我们，尽快将他捉拿归案。
3: 我说，于东升跟我一个村儿，他从小就是个混混，也没什么来钱的路子，就一直想着用网络女主播进行诈骗。之前就被端过，后来想再找女主播挺麻烦的，还不如自己播。
2: 那你们为什么害小聪？
3: 那天，我们只是想去拿点钱。当时。

0: 你谁啊？
1: 边平今天忙，托我来取钱。
0: 那个边平今天忙的话，那我就先走了啊，哥。
2: 不要干嘛？别过来！
0: 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2: 别过来啊！
0: 你谁呀？
2: 站住！

0: 那孩子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掉下去的，绝对不是我推下去的。
1: 于东勋现在在哪儿？
2: 这家伙我还真不知道，他经常换电话卡，而且他鬼点子特别多，真有事要躲我都找不着他。
3: 嗨，你好，欢迎你加入冰宝宝的粉丝团。虽然目前粉丝团只有你一个人，但是我今天依然会给你一个好大好大的惊喜。这个惊喜是什么呢？我数三下，咱们惊喜马上揭晓。三二一。

0: 宝宝在丁宝宝这里，他呢受了一点点小小的皮外伤，现在呀只需要100万的医药费，你好好考虑一下哦。记住，千万不要惊动警察哦。如果那样做的话，
1: 你们家的江宝宝就会变成雪江宝宝了呢。
0: 我都有点舍不得呢。
1: 你们家的江宝宝好乖好乖的。别躲上。

0: 发现越是夜深灯反而亮得越多。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跟你一样心里闷得慌，上来透透气。
1: 小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我一直在想，要是那天我多等他一会儿，小聪现在就不会躺在医院里，小江也不可能失踪。
0: 这不怪你，我也反思了，通过这个案子我才发现之前是我太轻敌了。
1: 通过这个案子我也发现，或许我还不如一个罪犯了解小聪，包括他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
2: 也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恰恰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1: 班长不愧是班长，总是一语道破啊。
0: 你能别老班长班长的叫我吗？
1: 那叫你什么？婷婷？
0: 你还是叫我班长吧。
1: 明天约的几点？
0: 上午九点。
1: 但愿能有新的突破吧。
0: 但愿吧。
1: 哎，丽姐，我们马上到了。
3: 哦，不用来了，我不在家。
0: 哎，怎么，咱们不是说好九点钟见面的吗？
3: 公司有点事儿，咱们改天再说。
0: 怎么回事啊？
1: 哎，

0: 你看山上好像是个庙。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和于东升应该会在庙里相遇。

0: 哎，我到了，你在哪儿？
1: 这于东升挺贼呀，你选到这地儿来交易？
2: 是一个人来的吗？
0: 放心，我没有报警。
2: 带了多少钱？
0: 50万，我今天只能给你提50万。
2: 把钱放在缆车上，人不用上去。
0: 我不上去，我儿子在哪儿？
2: 借了钱，我得告诉你。
3: 看来他比我们想的还要狡猾。

没跟我说呢，你这无人机怎么来的呀？嚯，你这箱子里的武器真不少呀。

0: 喂，
1: 钱你拿到了，我儿子在哪儿？
2: 别着急，过几天再告诉你。
1: 你这个骗子！
0: 我就是干这个吃饭的。
1: 你不讲信用。
0: 我是骗子里最讲信用。
1: 你快放了我儿子呀！
0: 可我是骗子，我得敬业，对不对？
1: 嗯。

0: 把那放下！站住！看见我手里的遥控器了吗？只要我一按开关，那孩子马上摔死。 把身上的枪扔过来，
1: 今天没执行公务，没有带枪。
0: 把衣服撩起来看看，把手铐的钥匙扔掉。
2: 行。

0: 你们两个上去杀。
1: 好好好好好，
2: 行，上上。
0: 用手铐把自己铐在栏杆上。

0: 再靠，
1: 靠上了。
2: 谁他妈让你靠的？
1: 这不你说的吗？
2: 我意思是你俩靠一块儿。
1: 那你把钥匙给我捡回来啊。
0: 那女的，下来。把车钥匙扔过来。
3: 我钥匙在车上。
2: 那就把车开进来。

0: 于东升，你跑不掉的。
1: 那么多大骗子你不抓，非得跟我这个小骗子死磕，你图啥呀？
0: 罪犯不分大小，我见一个抓一个。
1: 那你现在倒是抓我呀，你来抓我呀，啊！

0: 你们警察的车也不行啊。让开。你觉得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拦得住我吗？
1: 于东升，我劝你别做傻事，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0: 我让你给我让开。
2: 好，是你逼我的。

0: 别睡，摁着。
1: 妈，
2: 我在这儿。
1: 和尚来了。
3: 哎，
4: 近日，我市成都公安类起由非法网络直播引起的诈骗案，
2: 醒了就好。
4: 犯罪嫌疑人于某和高某通过网络视频直播诈骗年轻受害者，并由此发展成了绑架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目前二人均已被抓获。
2: 来，儿子，
4: 照顾。
5: 谢谢妈。
2: 快趁热吃。
5: 好好好，妈，您先来一个。
2: 我儿子懂事，长大了。
5: 来，
2: 你也吃。
5: 好。
2: 伤口还疼吗？
5: 不疼了。这一次破案，多亏了我旁边这位王警，戴婷婷警官。他用科技的手段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巨网，让罪犯无处可逃。这份荣誉，是他应得的。
2: 不，要是没有你，不可能这么快破案，所以这就是属于你的。
5: 哎，我们刑警队没有你们王警队的配合，怎么能顺利完成任务呢？拿着。
2: 可是没有刑警，王警也破不了案呀。你拿着。
5: 大班长，你就是、
6: 行了行了，王警刑警是一家嘛，一起拿着吧。
7: 说得好说得好，那咱们一块来拍个照吧。
5: 行，
8: 来看镜头，三二。
6: 哎，喂，知道了。春光区发生校园裸贷，行动。
9: 是
10: 是，
5: 麻烦你拿下。
7: 啊、
5: 谢谢。

0: 整天就知道哭，
1: 烦死人了。来来来，我抱抱，我抱抱，
0: 烦死人了。
1: 哭哭哭，你干什么呀？简直！哦，乖哦，
0: 哭哭
1: 哦哦，不哭啊，哭啊
2: 啊！昨天我看到你的那个对象了吗？挺不错的嘛。
1: 哎，快看，很漂亮啊！快快快，趴下趴下。哎，慢着，盐既卖鸡蛋者入内。咋回事嘛？昨天还要来卖的嘛，今天怎么回事就不让来了啊？二婶怎么办？
3: 什么回事？
0: 哎，算了算了，算了，在这儿卖了。
1: 算了算了，
0: 走吧。
1: 哎，他们走了，咱们快走，
0: 走。
4: 后来啊，这个小老鼠一口把猫给吃掉了。好，下来叔叔再给你们讲一个孙悟空大战唐老鸭的故事，怎么样？
5: 好。
4: 啊好，你们再说一遍，你们一天吃几个鸡蛋呢？
5: 五个。
4: 吃完了以后到哪儿来买呀？
5: 到这儿来买。
4: 要是你妈妈不来呢？
5: 哭。
4: 好。一人奖励一个毛毛虫，
6: 水狗先给我发，它不是水狗，它是大将。
4: 啊，对对对，好，奖励你一个，再奖励你一个，好，都玩去吧。
5: 啊，玩去了，玩去了。
7: 换鸡蛋了啊！哎呦，大娘，哎呦，慢点慢点，哎呀，你买鸡蛋呢？
8: 你的鸡蛋新鲜吗？怎么卖的？
7: 新鲜，咋能不新鲜的嘛？刚收上来的，怎么样？你要不要啊？
8: 多少钱一斤嘛？
7: 优惠您2块一斤。
8: 2块
7: 啊，
8: 比公家还便宜呢，比公家还便宜5分钱。
7: 说的是优惠你嘛，当然要便宜了。来来来，您先坐下。哎呀，您这不方便，咋不叫个人来呢？啊，哎，您先看看，大不大？个个都是红皮鸡蛋。哎，小伙子，
8: 嗯，
7: 要不要鸡蛋呢？
8: 个还挺大，可以。
7: 哎，算了算了，还是我帮您来挑吧，您就放心好了啊。
8: 好，我要个大点的。
7: 放心吧，都是个大
8: 皮薄点的。
7: 哎呀，您放心，个个皮薄，都是皮薄的。大妈，我看您不方便。您家在哪儿住啊？以后要买鸡蛋的话，找人捎句话，我给您送去啊。
8: 送去？
7: 哎，
8: 送货上门
7: 啊？咋？够了？
8: 不，我不要了。
7: 不要了？
8: 对，你的鸡蛋呢，肯定有问题。
7: 有问题？啥问题？
8: 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对我优惠呢？
7: 哎呀，好我的大妈呢，我看见您呢。就想起我那半身不遂的老妈了。
8: 别蒙我了，一会儿又热心的给我挑，一会儿又要亲自给我送货上门。
7: 哎呀，我这不是替您着想吗？您这眼睛……
8: 告诉你，我的眼睛虽然看不清楚，我这心里呀可清亮着呢。
7: 哎呀，
8: 快快的给我挑出去。
7: 啊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4: 我说漏斗啊，怎么样，好心没好报吧？
8: 什么？你说谁呢？你说谁呢？
7: 哎哎哎，在这儿，在这儿。
8: 哼，一个人欺负我老婆子还不够，还俩人。
7: 哎呀，算了算了，大娘，您不买就算了。慢点走啊。嗯。哈哈。
4: 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只有你才能干得出来啊。
7: 嗯。哎呦，
4: 怎么？
7: 他把奶粉忘这儿了。
4: 啊？正好，你妈有病，给你妈拿回去。
7: 那咋行呢？我得赶快送去。
4: 嗨。这叔叔还来了劲儿了啊！
9: 哎，卖鸡蛋的，
4: 哎，来了。哟，王组长，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9: 看见没有？
4: 啊，
9: 这一片卫生区，从今天起就归你们俩。
10: 是是是是是，啊，您老指示，我立竿见影。是这一片吧？
9: 嗯，
10: 好。
9: 哎，还有那边
10: 啊，
9: 那边。
10: 哦，好好好，行，
9: 打扫干净啊。
10: 是。
4: 王组长，
9: 有什么事儿？
10: 我刚才在这儿，我在地上捡了5分钱。
9: 5分钱？
10: 啊，
9: 你？
10: 是在这儿。
9: 嗯，你这是拾金不昧的好行为

0: 叫什么名字？
1: 解放军，家住中国。
0: 好好说话
1: 啊！是是，我姓张，名水狗。
0: 水狗？
1: 啊，是，我娘说呀，她当时生我的时候是在一座桥上，当时天上正下着大雨，所以我爹给我起名叫水狗。我爹还说呀，要不是因为天上下雨，我就可能叫什么福星啊，或者是发财呀、啊、钱串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卖你的鸡蛋去吧。
1: 啊，好好好，您可记着，我叫水狗。
0: 啊，
1: 你老走好。
0: 哎，去吧。
1: 好好好好，回见啊。
2: 卖鸡蛋。
3: 嗨，刚买的那边白皮的，这儿有红皮的。
2: 大姐，
3: 哎，
2: 再买点吧。
3: 哎，你来看看，来挑挑，我们这儿都是新鲜的。
2: 就是，这位大哥已经挑了好几个了。
4: 哎，不错，我这挑了50多个了，还没发现坏的。
2: 就是，
3: 就是，
2: 来点吧。
4: 不错
2: 啊，大姐。
3: 哎，放下多多，放下，乖乖，
2: 这红皮儿的有营养，买点啊，
3: 怎么样？
2: 买点，买点，
3: 没有地方
5: 放了，
2: 没地儿。
3: 是的嘛，
2: 嗯，
3: 我们这儿鸡蛋新鲜着呢。
2: 我这包借给你，明天还我就行，
3: 乖乖。来吃吧啊，
2: 哎，来，
3: 哎，这还有个大红皮的，来给你，你贴上来。
6: 这像鸭子尿尿。那你多开几个便道。
7: 这不是砍子车吗？
8: 啊，
7: 砍子，砍子，
8: 哎，人哪儿去了？
7: 哎，那不是砍子吗？
9: 嗯，瞧你这身牌子，
10: 怎么样？号怎么样？
7: 哎。哎，三条
8: 砍子，
7: 上哪儿去啊？
9: 别，
8: 哎，
9: 别，
8: 我看今儿追得紧，咱们把货先让砍子保管上啊。
7: 五哥，你真行，
8: 走。
9: 五哥，
7: 砍子，这两副外国麻将，先放到你这儿啊。
9: 外国麻将，我看看你。
8: 别动，听着。弄丢了，别怪我不客气，后天我来取啊。
7: 给，有人追来，你就说我们从那边跑了啊。
8: 哥几个往这边走。
7: 哎，快走。
1: 哎，今儿这是怎么搞的？
11: 给我一半。
1: 啊，好，拜吧。
12: 水狗大将，水狗大将
1: 啊，
12: 水狗大将
1: 啊，
12: 有人抢你的山头。
1: 哦，嗯，咔咔咔咔咔咔。我说今儿怎么搞的嘛，
11: 走，看看去。
1: 男的还是女的？
12: 俩女的。
1: 啊，你看着摊子，我去收拾他们。
11: 千万可别惹祸啊。
1: 没事。
2: 5斤8两半，算5斤8两，好吗？
3: 看这俩是挺新鲜的。哎，把这俩
2: 拿两个，
3: 还不
2: 错。哎，捡这个大的拿嘛，
3: 小心打了。
2: 斤给小的呢。
3: 听话啊。
2: 我这拿的都是大的，还都是红
5: 的。看人家那边卖的，
3: 拿两票来换了。
2: 这拿这多小呀！
3: 我们这儿换9斤半，别人可给你换8斤半。
2: 拿个白皮儿，再来你个红皮儿的嘛。
3: 你吃我这鸡蛋没错，
2: 不会有坏。
5: 我们这鸡蛋有营养，
3: 都是新鲜的。
2: 就是嘛，多拿几个。
3: 你吃你嘛。
2: 这鸡蛋还有红皮儿的没有？
3: 啊，有，明天再给你多带点。
2: 不行了，再拿几个。
3: 你吃我这鸡蛋呢，下回你还想吃？嗯，
5: 这钱
3: 不便宜，真的。
5: 正好啊，
3: 好多老买主呢。
2: 他几个了？
11: 哎，水狗，水狗，来来来，
2: 一二三，四个，五个。
11: 哎，
3: 没事，
11: 没事吧？
2: 啊，
1: 能有什么事儿？看我的！
11: 哎，别惹祸啊！
3: 哎，你看，把这个，
2: 哎，
3: 刚好这个破了再加给你，哎，
2: 啊，给你。
1: 哪个山头的？
3: 小兄弟，你是说
1: 谁是你兄弟？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山头？懂不懂规矩？说你呢，拿秤的，听见没有？
2: 摸哈摸哈，正晌午时说话，这儿不是你的家。
1: 他说什么？
8: 啊？
2: 连黑话都不懂，还占山头呢？
1: 你这个坐山雕！
2: 你才是坐山雕呢！这院子是你们家自留地吗？
13: 大姐，咱这行的规矩，谁先占谁为王嘛。
2: 你为王，你为王。
1: 那你赶快走。
2: 走。吴嫂，去到派

0: 你们俩赶紧回去，我去找外甥女儿去。
1: 你们俩赶紧回去，我去找外甥女儿去。
2: 你们俩赶紧回去，我去找外甥女儿去。
0: 你们俩赶紧回去，我去找外甥女儿去。
3: 哎，大姐，跟我二舅打个招呼。嗯，就说有人想在他外甥女儿面前称王称霸，问他想不想见见。孙女儿，我这快去！哎呀，快去，快去，快去！看他们敢把我怎么样？哎，等等，把这牌子给烧上，就说我看着不顺眼，把它摘了，去吧。
2: 哎。
1: 哎呀，大姐，有话好商量嘛，有话好说嘛，你这是何苦呢？都是乡下人嘛，乡里乡亲的，抬头。哎，
0: 那不是派出所的小王吧？嗨，小王，小王，哎，你，小王，你上班去啊？哎，你，慢走，慢走。
1: 别蒙人了，那恐怕是火车上的乘警大老刘吧？我看你也太啊！
0: 太早了，太早了。
1: 告诉你，今儿我在这卖定了，你卖2块，我卖1块9，你卖1块8，我卖1块7，你卖1毛，我卖5分。
4: 那我白送，
1: 尝尝尝尝什么？
0: 炒什么炒？再炒都出去。
1: 你看，您可别生气，我们没事，但是我们啊，我们没吵架，是吧？我们在探讨卖鸡蛋的技艺。哎呦，
0: 看看你，我们交流交流经验。
4: 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儿卖鸡蛋，我刚才正准备去找您，给他们申请一片卫生区呢。
1: 哎，对对对，
0: 刚跟我们说了，您是个难得的大好人。
1: 是是是是，
0: 全国都下一个棋。
1: 是是是是，
0: 全国。
4: 大妈是一盘棋。
0: 管他几个棋呢，在我们这儿卖鸡蛋，就得守我们这儿的规矩。
1: 哎，是是是，
0: 好好好好，新来的，楼前面这一片卫生区，就包给你们俩。
5: 谢谢你们的，我记清楚了没有啊？
0: 每天卖完了鸡蛋，要把它打扫干净。
1: 哎，可以可以，好的好。
5: 老婶子，这几个酒精黄蛋。
1: 拿去尝尝吧。
0: 拿去吧，别客气，酒精黄蛋大补，别客气。
1: 您老走好啊！
0: 哎，您走好，慢走，哎哎。
1: 哎，这鸡蛋抢，哦，
0: 算了，黑狗，让他们卖吧。
1: 啊，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啊。
0: 这样
1: 啊，听着，一三五我们卖，二四六你们卖。
0: 那要看我二四六高兴不高兴了。
1: 哎呀，给你个猪肝，你还真爬上去了你！
0: 咋啦？
1: 咋啦？待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0: 你要干什么？
1: 玩玩，走。哼哼哼。
0: 你少来这套。
1: 真厉害。
0: 不哭啊！
1: 抛鸡蛋。嗯嗯嗯嗯。同志，你看看你的健美裤丢了没有？
0: 没有。
1: 哎哎，同志，你真的，你看看丢了没有？
0: 神经病！哎，哎，挺好玩。风嫂，你把我裤子收回来了？没有啊。奇怪了，裤子自己长腿了。哦，
6: 八婶，你记错了吧？
0: 也可能吧。哎，走啊，
6: 走，今儿生意可真不赖，
0: 天还没黑就卖完了。
6: 妈带你回家啊。
1: 还真大名大放拿走了。
7: 多多，我们回家喽，回家了。快来人呐！谁的衣服让人偷走了？快出来看呐！谁的健美裤让人偷走了？哎，
8: 喊啥？
7: 抓小偷啊！快来抓小偷！怎么
8: 卖鸡蛋在喊？
7: 谁要鸡蛋？红皮鸡蛋。
0: 换鸡蛋喽！老弟呢？王组长，哎，你好，你好。
8: 哎呦，哎，早上好。
0: 王组长，早上好。哎，吃了没有啊？哎，吃点。不用不用。哎呦，
8: 王组长，咱这居委会还卖麻将呢。
0: 卖什么卖？送交治安办。
8: 哎，王组长，你这麻将换不换鸡蛋呢？
0: 换鸡蛋
8: 啊？麻将还能换鸡蛋？
0: 能啊。
8: 嗯，能换。怎么个换法？
0: 这我们得先看看质量。
8: 哎，先看看吧。
0: 嗯，看看吧。
8: 哎，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
0: 来来来，
8: 到这边来。哎呀，哎，慢点。王组长，兜里的几副麻将换不换啊？

0: 哥，这不能换，这是没收的。
1: 那这两副呢？
0: 这是我偷孙子的。
1: 啊，没错没错没错，现在年轻人打什么麻将啊，还不如吃点鸡蛋补补身体呢。
2: 是啊。
0: 哎，怎么个换法？
1: 可以，行啊。
0: 啊，
2: 是这样，一副给你五斤大象。
0: 五斤
2: 啊，
0: 五斤就想换我这带洋文的麻将，
2: 咋了？
0: 不行不行，八斤。
2: 不行，多少？
0: 八斤。嗯，
2: 哎呀，六斤大象。
0: 不换。
1: 哎呀啊，别争了别争了。这样，王组长，我来摸一张牌，说对了，
2: 六斤；
1: 说不对，七斤。
2: 哎，水狗，
1: 怎么样？你有没有把握嘛？
3: 没问题。
0: 你们俩可不许耍弄我呀！
1: 哎呀，看你说的，我怎么敢呢？
2: 咋能骗你呢？真是。嗯。
1: 九筒。
2: 哟。哎呀，你摸得准得很。
1: 怎么样？我说是九筒吧？
2: 哎呀，行了行了，成鸡蛋。七斤。
4: 斤三两，二斤三两的，
5: 挺大的，
4: 这秤还平，
5: 再买点吧，
4: 你看看，哎，成人不准，
1: 这个鸡蛋还有点沉呢，你听那声音不对啊，
4: 二斤三两，去掉
1: 这鸡蛋，你还往这儿
6: 收的？
1: 收什么？这种鸡蛋以后不许拿了啊，拿了我可就不要了啊。啊，这是两块钱，本来两块二，你的鸡蛋是坏的，两块，
2: 不行，你说的是两块二吗？
1: 你的鸡蛋是坏的吗？你
2: 都是新鲜的，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再给三毛钱，
1: 那我没零钱吗？
2: 你
1: 不是，好，我给你补一个鸡蛋，这行了吧？
4: 这差不多。
1: 难缠的。
4: 哎呀，就退这么小个鸡蛋。
1: 哎，你这是抱窝蛋吗？
5: 谁说是抱窝蛋？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拿走，你自己听听。
5: 好鸡蛋，新鲜鸡蛋。
1: 哎呀，等，下一个。
5: 换算我。
7: 再放一个，一个啊！
5: 再放点。
7: 好。这是二斤八两，二斤八两的四块一毛二，四舍五入，给你四块一毛钱。
5: 啥四舍？你们拿到城里一卖就是几毛钱。
7: 哎呀，郝大姐，你说的容易，你以为在城里挣那么几毛钱容易呀？
5: 我不卖，不卖。
7: 我
1: 哎呀，不想卖算了。爱卖不卖。前几天没这个行当的时候，你们拿鸡蛋换猴皮筋还没人要呢。
7: 啊，这话可是真的，
1: 牛气的不行，就这价钱，
7: 卖不卖？
5: 飞你来啦！哎，飞你来啦！
8: 飞你来啦！
7: 哎，慢点！别走啊！哎，接着都咋了？哎，
1: 怎么这？
7: 咋回事？
9: 哎，这是五斤鸡蛋啊！等一下找你钱。哎，把钱拿好了，别弄丢了。等一下，还有奖励牛奶糖九颗。啊，把你给你二婶子烧的备孕的拿回去。
5: 哦，知道了。
9: 大家排队啊，一个一个来。
7: 走，
9: 大爷。这是您的三斤鸡蛋啊，等一下。找您的钱，奖励香烟四根。
7: 谢谢谢谢。
9: 乡亲们，对不起，我只要红皮蛋啊。
1: 怎么样？要不要帮忙啊？
9: 不用了。啊，是你呀、啊，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啊。可惜呀、啊，我这件美裤是穿在腿上的。怎么样？
6: 俗气。
10: 什么俗气？人家穗女士率领农村新潮流，你看我这裤子就是穗女用鸡蛋带我换的。
9: 甭跟他啰嗦，
10: 买裤子，
9: 你又想干啥呢？直说。
1: 啊，我就不客气了。乡亲们，同胞们，他的这种垄断红皮蛋的做法是欺骗你们的惯用伎俩，大家不要受他的欺骗，不要被他蒙蔽。他是地地道道资本家那一套，是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和他做斗争。同胞们，大家不是喜欢听我唱秦腔吗？我给大家唱一个秦腔白毛女，忆苦思甜，反击地主阶级的猖狂进攻。

0: 乡亲们，撤呀！撤呀！
1: 把我的爷呢？爷呢？快走吧，走吧！
2: 我的鞋呢？
1: 哎呀，你可真能丢人！
0: 撤！

0: 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乖乖，
1: 又看到，
0: 快来快来快来，
1: 怎么了？
0: 哎，
1: 怎么了？怎么了？啊，
0: 别着急，先让我搁下。
1: 你怎么把动物园的东西都带到我这儿来了？啊，
0: 居委会通知不让养家禽，奶奶说她得带头，所以
1: 我这成了避难所了。
0: 对，来，谢谢叔叔收留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乖，
1: 不客气。好，
0: 乖乖乖，哎，乖点啊。哎，老五他们来了没有？
1: 没有。哎，麻将的事儿问你奶奶没有？
0: 哎，奶奶说她根本就没见过。
1: 就是最后一天，这可怎么办嘛？
0: 反正是丢了，咱给人赔吧。
1: 但愿。
2: 五哥。
1: 哦，
2: 把门关紧。
0: 五哥，
1: 五哥，
0: 来来来，
2: 去
0: 坐啊坐。五哥，抽烟。
2: 麻将找回来了吗？
0: 五哥，实在是找不着啊。
2: 嗯。
0: 这样吧，我们加倍赔。
3: 加倍赔？你他妈小子说的轻巧，你赔得起吗你？
1: 我们赔你四副高级麻将，怎么样？
2: 四副？哼，四副麻将能值三万块吗？
0: 什么？
1: 三万？
2: 三条？嗯
0: 嗯。啊？
2: 看清楚没有？在明天中午以前，麻将要是找不回来，哼！
4: 难过二十五，鞋子破了没人补。你这是故意丢我们农村妇女界的人？你没有媳妇儿，总有老娘姐妹吧？
5: 听你这口气，倒像是查户口的。哎，我没有姐妹，人家倒是说过两个媳妇儿，都嫌俺娘是瘫痪，没见面就吹了。
4: 哎，听着怪可怜的。哎，赶明儿我给你介绍一个。
5: 嗨，算了，还是爱自己实在点啊。
4: 这张大票帮我换一下。嗯，
5: 是多少啊？
4: 100。
5: 呵，哎呦，我看我够不够啊？
4: 机械化养鸡指南。
5: 哎呀，算你没运气，钱不够啊。啊？
4: 没事没事，你也准备办机械化养鸡场？
5: 啊，不光要办机械化养鸡场，还要办全国第一个养鸡导弹协会呢。
4: 协会？甭吓唬我们乡下人了。
5: 咋？人家城里人连个厕所问题都能成立个协会，啊，咱这全国少说也有几个师的导弹大军，就不能成立个协会？
4: 看不出来你这人还挺那个。哎，要真的有一天呢，我就到省里的电视台发上一个大广告，招一批城里的工人来。
5: 到那个时候啊，咱就不是去招了。咱得让他们上门来考。
4: 对对对，让他们来考，还要比赛来录取。我们要取到一个最高分，再取到一个最低分。
5: 咱不用那个，咱得用那个四通电脑。

0: 六通。
1: 用八通的。
0: 用它十五通。
1: 哎，行啊。
0: 咋了？哎呀，来，我来帮你缝吧。
2: 不用
0: 了，我来缝吧。
2: 我能行。
0: 哎呦，我来缝吧。
2: 不用了，别客气。杨哥，这一会儿没看住，这很亲热嘛。
1: 别胡说了。
0: 这叫不打不成交，两天没打，我想得慌。
2: 是吗？
0: 哎。
2: 哎呀，说话很实在啊！我要交对象，就交你这号脾气。
0: 哎呀，我只听说过交朋友的，没听说过交对象的。
2: 这你就土气了。交朋友是谈恋爱的初级阶段，交对象是谈恋爱的终极阶段。目前社会像火箭一样向前发展，所以啊，你那个初级阶段的交朋友也就被改革掉了。
0: 这么说你经常一见姑娘的面就交对象？
2: 你说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不过那都是为了和你交对象做交钱练习。
1: 行了行了，
0: 去你一边去，
1: 别耍嘴皮子了，干正事儿吧，今儿还没开张呢。
0: 这本书能借给我看看吗？
1: 拿去吧。
0: 这再见啊。
2: 好好好好。哎，你看他是不是对我挺那个的啊？
1: 真的，
2: 人逢喜事精神爽。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咋了？
0: 起来，
1: 这又犯啥神经病了？
2: 哎呀，起来起来，哎，起来啊，同志们，今天我们导弹部队大会师啊，我请客，一人一瓶汽水啊。
1: 这老 CP 也请客了啊。
0: 哎，
1: 你呀，
2: 哎，豆豆
1: 啊，
2: 借我一块钱。
1: 我没有。
2: 哎，怎么没有？
1: 你没钱请啥客？真是的，要我的钱干啥嘛？
0: 什么大会师啊，我们是收编。
2: 不管怎么样，把钱掏出来。
1: 掏钱，拿我的钱干啥？别别抢
3: 了嘛。
4: 哎呦，我
0: 呦，
1: 这是咋了？
0: 哎呀，
1: 啊，
0: 妈，
1: 妈，怎么了？
4: 我这肚子不是咋搞疼啊。
0: 妈，你怎么了？妈，
1: 肚子疼上个厕所就好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妈，
2: 我知道。
0: 豆豆
2: 妇女这个肚子疼啊，它十有八九和痛经有关系。
1: 嗯，
2: 起来活动活动经脉就好了。
4: 这胡说些啥东西？
2: 真的了，我以前又疼过几回经，那是因为啊，我练武术的时候用劲过猛。
4: 啥
2: 笑什么？我以前啊就经常疼经。笑啥呢嘛？还不相信啊？嗨，那都是因为我练武术的时候啊，用劲过猛，把我的筋给扯伤了嘛。
0: 妈，你要紧不要紧啊？走上医院吧。
1: 啊，我不去，还严重了。
0: 这样吧，快去吧。
1: 就是我上医院吧。
0: 啊。哎呀，你
2: 这……哎呀，不行，起来起来，
1: 小心点，小心点，快扶着，快扶着，快扶
0: 着。
1: 哎呀，真是的，
2: 疼得厉害
1: 吗？多多，别哭别闹啊！
2: 快下雨了。
5: 这
2: 快下雨了，你怎么去呀？啊，
0: 妈，咱们快去快回来。
2: 你小心一点啊！
1: 哎，你小心点啊！
6: 真的，奶奶，要找不着麻将，那人家会打死我的。
7: 为个麻将就能打死人，那我这居民小组长早就死了几回了。
6: 你要不给我，我就再去买两副。
7: 再买。再买我再，
6: 再怎么？
7: 我再扔，
6: 扔哪儿？
7: 扔垃圾坑，
6: 垃圾坑。
2: 你怎么是这种人吗？你把我鸡蛋给我拿出来！
8: 你个臭缺德的，十斤就敢差半两？
2: 十斤差半两还算差呀？上次我们买你们城里的白糖，一斤就差了我二两。你把鸡蛋给我拿出来。
8: 谁让你是个农民卖鸡蛋？
2: 我农民怎么了？
9: 同志，你这话过分了啊！
8: 过分了怎么样？
10: 农民不进城卖鸡蛋啊，咱们怕连库存蛋也得排大队呢。亏了政策好，要不然我们能吃这么新鲜的鸡蛋？
6: 是啊，农民不进城搞活经济，我们多余的粮票不就白瞎了吗？
9: 哎，同志，粮票这事儿违反政策，咱们可别往桌面上贴。
1: 哎呀，我说水狗，你还有完没完你？

0: 赔你两毛钱，你把我鸡蛋放下。嗯，哎，水狗，啊，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我不知道。
2: 多了。
3: 哎呀，天快下雨了。
1: 快快快，
3: 水狗，
1: 去看看去。
0: 啊，
1: 去看看去吧。
0: 看看去。
1: 哎呀，这么多买主，卖完再说。
3: 快撑，快撑。
1: 你快点，
3: 希望不大。再找找，哎。
1: 雨下这么大，明儿再说吧。啊，快走，快走吧！哎呀，看看，快走，快走，快走吧！这么大的雨，走吧，走吧。
3: 快走，快走，快走！
1: 哎，他上那边。好。
3: 就你这破身体，我怎么不感冒啊？不感冒了。
1: 啊，你也是。

0: 我说翁嫂，咱还得赶紧找啊。
1: 哎呀，赶快想办法去啊。
0: 我到哪儿想办法？这水狗说到公安局去报案，咋还没回来啊？
1: 是啊。
2: 哎，哦，乖乖，
3: 不是未婚先孕啊，就是重男轻女。
2: 你别说，人家也许看咱有钱，故意扔给咱。哎，
3: 怎么搞的？
2: 哎呦，你看叔叔，
3: 我看干脆啊，给你奶奶抱回去得了。
2: 哎，别别别，丽丽跟我吹的时候，把她跟我干那事儿跟奶奶说了，奶奶正怕我闹出什么乱子呢。哦，乖乖乖乖乖乖，
3: 明白了，你是说把孩子抱回去说不清楚？
2: 我都想好了，奶奶能把我从火车站的椅子上捡回来养这么大，我也能把这孩子养大成人。你说，
3: 哎，你这人啊，真是见啥养啥。我告诉你啊，这养人啊，可不是和闹着玩的啊。
2: 得得得得得，从今天起啊，你就有事干了，白天你看着，晚上就交给我了啊。
3: 谁敲门？急着报丧了。哎，三条，
4: 他妈的，你敢冒进？
2: 五哥，这六子实在不知道是你们呐。
5: 少废话，麻将找回来吗？
2: 有线索了，再宽限我们两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们送去啊。
5: 要是送不来呢？
2: 这屋里的东西你们随便搬。
5: 随便搬啊！我看就两样东西值得搬啊。
2: 两样？什么东西啊？
5: 犯什么傻？就是你们俩的脑袋啊！三条，走。
2: 我打死你们！
3: 你敢保证就能找到？
2: 明天花钱雇两个人找。
3: 到哪儿找人呢？
2: 院里那几个卖鸡蛋的。
1: 前面有一个，咱们看看去。啊，豆豆，哎，干什么？哎呀，怎么还找不着？真是急死人了。
6: 别着急，我们不是报案了吗？派出所答应帮着找呢。

0: 哦，这什么麻将啊，值得下这么大的功夫？哎，我那还有两副高级麻将呢，卖给你算了。哎，你就是白送给我也没用啊！快，算算算，快干活吧！啊，麻将要是翻出来，你们俩一人再加50。看来，他这个麻将。
1: 不是秦始皇那个朝代的，也至少是曹操玩过的东西。
2: 哎，说过只挖半天的，我不想干了。啊？
0: 什么？啊！再坚持一会儿，一会儿挖出来了，大将怎么样？咱们悄悄的回村。
1: 哎，快点，怎么回事？
2: 我不干了。什么？你不干了？
0: 俺家还有病呢，我得去买药。你这火没完没了的。
2: 哎，别等我一会儿！哎，别走！
0: 你可千万不敢走啊！你。
3: 要是翻出麻将了，我连买你10天所有的鸡蛋，啊，真的，哎呀，说话算数，15天，行行行。哎，同志，
1: 嗯，
3: 见这么大一个小孩了没有？就是头上扎着2个小揪揪的，
1: 见了没有？
3: 没见，没有啊！红皮鸡蛋，谁要鸡蛋？我换。让，孙女儿啊，哎，昨儿找着我没有啊？
4: 没有呢。哎，我搞了2袋子便宜的饲料，帮我运一下。
1: 谁的？
4: 我的。借车子用一下。
3: 哎哎哎，行啊！哎，兄弟，帮我看会儿鸡蛋，我马上就回来啊。
4: 行。
3: 走了啊。
1: 拜托了啊！再见，走吧。8个姑娘联合起来，
4: 我们已经把鸡舍都搞好了。啊，
1: 这么说，你的养鸡托拉斯要开张了？
4: 嗯，你呢？
1: 哎，光棍一个，难啊！
4: 哎，到我们鸡舍来吧。
1: 那咋行啊？那不就成了上门？
4: 上门啥？说呀。
1: 上门。
3: 上门女婿，
1: 孙女儿，我保证，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
4: 有那意思咋了？他把你吓得。

0: 哎呀，我说姑奶奶，你能不能快点啊？我还得回去取鸡蛋呢。听见没有？
1: 你也知道着急了。嗯，把我带上走吧。
0: 坐哪儿啊？
1: 坐这儿。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坐在大梁上，太那个了。
1: 我个大姑娘家家的都不怕，你怕什么呢？快来，
0: 这
1: 我来带你。
0: 啊？不行啊。
1: 好了，走吧。走啊。
0: 有人，你可得下来啊。
1: 看情况吧。
0: 这咋上啊？
1: 看技术了。开车。
0: 开车。

0: 行了行了，你别烦人了行不行？
1: 又怎么了？老五不是两天没来吗？说不定犯事儿又进局子里了。
0: 要是进去啊，那倒真谢天谢地喽。
1: 哎，我看麻将啊，根本不在垃圾堆，准是你奶奶在蒙你。明白吗？
0: 对，我再去问问奶奶。啊？

0: 手伸过来。
1: 穗女儿，我不是有意的。
0: 伸过来，把眼睛闭上，闭上。我让你睁开再睁开。
1: 哎，痒。
0: 闭。睁眼吧。
1: 啊！哎，哎，孙女儿，你打我都行，可千万别这么惩罚我。
0: 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我从小就这样，不信去问我妈。
0: 那我问你，你爱我吗？
1: 哎呀！
0: 你说我爱你。
1: 哎呀，我
0: 说呀，说呀。说呀、啊！
1: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0: 嗯，说吧。
1: 你爱我？
0: 爱什么呀？什么呀？是我爱你。
1: 是你爱我。
0: 哎呀，是我爱你。
1: 你爱我。
0: 我。哎，
1: 我
0: 费劲。哎，我送你个礼物。
1: 啥呀？嗯、哎呀，我是个农民，又没衣服穿，我不要。
0: 要不要？
1: 我没衣服穿，我不要。
0: 要不要？
1: 不要。
0: 要不要？
1: 我不要。
0: 你要？
1: 不要。
0: 不要你不要，我不活了。
1: 你咋？
0: 我不活了。
1: 你要干啥？啊？
0: 火车咋还不来呢？
1: 穗女儿，别胡来。
0: 我不活了。
1: 穗女儿。穗女儿，我，嗨，
0: 亲爱的，你终于来了。

0: 醉女儿，
1: 卖鸡蛋。
0: 醉女儿，
1: 卖鸡蛋了。
0: 醉女儿，
1: 卖鸡蛋。
0: 醉女儿，
1: 啊？
0: 我刚才，
1: 哎，水果
2: 啊？来干嘛？
1: 你刚才干嘛去了？你
2: 没干嘛呀？
1: 我送你个礼物。
2: 送礼物？
1: 嗯，来，我给你戴上。
2: 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啊，哎呦
1: 我打了个死结。
3: 换鸡蛋喽！
2: 啊，
1: 哎呀，我给你揉揉吧，啊，疼吧？
2: 不疼。
1: 哎呦，今天晚上我们有电影，啊，是爱情片，你来我们村看好吗？
3: 换鸡蛋了！
2: 去，没关系。
1: 今天晚上我等你来看电影啊，我等着你。
2: 换鸡蛋去。
1: 说实在的，水狗这人虽说有点小毛病，可人还蛮机灵的，过日子没得说。哎，那你咋不？你说我跟他，世上男人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他。瞅他那身毛病。哦，不过那身毛病对你来说就变成优点了。那你是说我们俩倒挺般配的，是吗？搭帮过日子嘛，就得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哦，哎呀，这么大学问，大红。
4: 哎。
1: 等找到多多就给你办喜事儿，八字还没见一撇呢，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哎，怎么没见一撇啊？我今天晚上就把水狗约到你们家去。哎，快回家帮你妈收拾收拾去。哎呀，羞死了。哎呀，羞死了。快去吧，快去。那我把我婶子也叫上，叫我妈干嘛？帮我参谋参谋。行，去吧。那我走了
5: 啊。

0: 我水狗。
1: 来的满是时候，我正找你呢。啊
0: 啊，我知道。哎，呀，你把门打开嘛，不是说要看电影吗？
1: 不行，我们这有规定，不许外人进来。
0: 哎呀，我又没有得机问。仙女，把门开开，让我进去。
1: 等等，我就出来。
0: 好。
1: 水狗，嗨。
2: 仙女，
1: 今天晚上我们村根本就没有电影，真对不起，我是逗你玩的。
2: 那你揉人家脖子，也是逗人家玩呢。
1: 哦，嗨，我怎么说呢？
2: 再说你今天还送给我这条爱的领带，作为定情物。
1: 定情物？
2: 我实在想不出来送点什么东西来表达我对你发自肺腑的爱。这用鸡蛋换来的500块钱82年的国库券，就作为我给你的定钱吧。
1: 我不要。我
2: 你一定要收下。孙女，你收下。孙女，
1: 你不觉得可笑吗？
2: 孙女，我知道人家城里人不讲究这个，可咱们农村人也得入乡随俗嘛。
1: 这么说你想娶我了？
2: 是的，我起早贪黑的，没明没白的，我跑出去卖鸡蛋攒钱盖房子，为的就是这一天呢。
1: 可是那一天对你我来说也许是下下个世纪的事儿了。
2: 下个世纪？你是说那一天太遥远了是吧？岁女，你真懂生活呀。岁女，岁女，岁女，你别不好意思，人家城里人都是这样。岁女，岁女，岁女，听我说嘛，岁女，岁女，听我说嘛，岁女，岁女，意思是你别走啊。
3: 干啥呢？
1: 没有，我
0: 们正在练跳舞呢。
3: 女儿，大家伙都等着你教跳舞呢。
0: 孙女，我们还要看电影呢，我们不去。
1: 哎呀，
0: 你回来吧，孙女。孙女，
1: 这么多人，我一时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前面就是翁嫂的家，你到那儿去等着我，一切让她看着办，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不，孙女，你听我说。孙女，让翁嫂看着办。啊，人家是要明媒正娶呀、啊！哎呀，
4: 来来来，啊，奶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还不快去报案？
4: 报案？报什么案呢？
5: 刚才来了一伙人，二话没说进门就翻。他们还说明天晚上12点以前，你们要是不把东西给他们送去，就要杀了你们俩。
4: 啊，
5: 那是他们留下的。
4: 这老五也欺人太甚了。奶奶，我就跟他们拼了。
5: 哎呀，六子，
4: 别管我，别管我，
5: 你可不能这样啊。你们到底拿了人什么宝贝了？
4: 哎呀，我们啥宝贝也没拿，就是那两副麻将嘛。
5: 麻将
4: 啊，
5: 那两副麻将。
4: 对，我们弄丢了他的麻将，所以他要杀我们俩。
5: 哎呀，你咋不早说呢？
4: 哎呀，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
5: 快快快，换鸡蛋。
4: 什么？
5: 换鸡蛋？
4: 哎呀，你这时候换什么鸡蛋嘛？
5: 我把那两副麻将换了门口那个张。张什么来？
4: 张什么？
2: 别着急，
4: 你说张什么呀？
5: 张水狗的鸡蛋了。
4: 哎呀，哎呦！
0: 是的，我是换鸡蛋的。啊，您喝水。
6: 我听穗女儿说，你换鸡蛋的道道可多了。
0: 啊，哎，一般，一般。哎，穗女跟你提起过我呀？
6: 是啊，
7: 她就是穗女她妈。
0: 哦，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看你，大娘，
6: 坐，小伙子，
0: 大娘，您老

0: 你老亲自来了。
1: 啊、哦，是大红叫我来的。
0: 啊、
2: 哦，吃吧，快吃，趁热吃吧。
0: 大妈，您吃吧。
1: 你快趁热吃吧，啊。
0: 哎，好。大妈，我看您老身子骨还算硬朗啊。
1: 托这几年政策的福，就是胖了点儿。
0: 嗯，那我倒没看出来。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胖也是可以治疗的
1: 啊、
0: 哦。人家城里人啊，用的是那一种不吃饭或者少吃饭的方法
1: 啊、哦。
0: 哎，要我说呀，最好还是用那种痛经疗法
1: 啊。
0: 这，我以前也很胖，后来我练了练武术，疼了几回经。哎，你看。哎怎么样，
1: 大黄？
0: 啊、
1: 再吃一碗来。
0: 啊、哎，不要不要不要，不吃不吃不吃，再吃啊，我说话都带鸡蛋味儿了。
2: 给，吃吧。
0: 哎呀，大红，就是很漂亮。
1: 小伙子，
0: 啊、
1: 你看你们俩的事儿。
0: 啊，大妈，您看，您老人家说行，那还不就行了吗？哦，对了，大妈，我这有300斤全国粮票，就作为我给您的见面礼吧。
1: 哎。小伙子，我们这儿可不兴这个。
2: 就是。
0: 那您是说，这，
2: 嗨，现在这年轻人啊，兴谈恋爱，咱们先出去吧。
1: 这，
2: 走吧。
1: 哦，对对对，我们找穗女去。
0: 哎，大妈，穗女说她去去就来。
2: 这你就别管了。
1: 走走走吧。
0: 大妈，您走好啊。
1: 你们谈，你俩谈。
2: 屋里坐坐，
0: 啊，啊，好，好，好。哎呀，可算松了一口气啊！哎，你看看这新袜子怎么老打转，这动不动脚后跟啊就跑到上面来了。哎，哎，大黄，你妈这人啊真不错啊。
3: 妈说。你人也挺好，
0: 哎，你可比穗女会说话多了、
3: 嗯、啊！别看窗外没人，
0: 啊啊！说实在的，我有点着急了。
3: 哎呀，
0: 怎么，你是不是想睡觉、啊嗯？
3: 不，
0: 我站你这地方，你。是不是
3: 你呀？嗯，太
0: 什么？太什么？
3: 太急了点儿。
0: 啊啊啊！你看，都这么晚了。
3: 我妈今早交代过政策，没谈成以前，最多只能发展到手拉手。
0: 嗯，你说什么？
3: 我是说，咱们俩还得多谈谈。不要像城里人那种闪电式。
0: 闪电？
3: 嗯。
0: 闪什么电？
3: 闪电式的谈恋爱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这等穗女。
3: 穗女介绍的任务完成了，下来就是咱们俩自己的事儿。
0: 什么？咱俩的事儿？
3: 嗯。
0: 个碎女，我、
3: 啊，哎，你咋了？
0: 啊，啊，我去方便一下。
3: 哎，你，
4: 啊，碎女儿，你等等，听我说两句好不好？我，碎女儿，我就讲一句话，成不？
5: 说吧。
4: 昨天电影看了。
5: 什么电影？啊啊，看了，
4: 好不？
5: 好啊。
4: 啥名字？
5: 嗯，永恒的爱情。
4: 跟谁去的？
5: 我妈。
4: 还有呢？
5: 我爸。
4: 还有。
5: 你管不着。

0: 你急的那样，我昨天根本就没跟水狗去看电影。
1: 真的。其实看个电影也没啥。
0: 得了，你说咋了？
1: 没啥。
0: 咋了？
1: 真的没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了。

0: 我还得去问我妈呢。
1: 怎么怎么，你真够孝顺的，快找你妈去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我是该走了，今儿我跟人说好了要去红星种鸡场去买种鸡呢。
1: 我想。
0: 你想咋？
1: 我想不跟你去。
2: 来了，他们来了。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进二位。
2: 坐坐坐坐。
4: 不坐了，我们是来送鸡的。关门干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
4: 把门打开。
2: 打开可以，不过我给你打听一件事儿。
4: 把门打开，我出去。你
2: 别着急，
4: 你干什么？
2: 先别着急，
4: 干什么？你们
2: 坐下。
4: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
4: 干什么？
2: 来来这个，哎呦，干什么你？
4: 放开他，听见了没有？不然我砸死这孩子。
2: 别。你别，
4: 听见没有？放开他，快去开门。
2: 你先把那东西放下。我们不是坏人。
4: 你站住！我数三下，你们再不放我们走，我就砸死他。一、二、
2: 别
4: 三。
2: 别
5: 敢，不敢！
2: 哎呀，你别别别别！别
4: 多多，多多，孩子。去你的吧，多多，
6: 多多！
7: 哎，走一走，看一看啊，加工变鸡蛋啊，祖传秘方啊，都来啊！
8: 哎，我说你这手艺是从哪儿学的？啊，
7: 祖传，
8: 祖传啊！
7: 我告诉你啊，当年乾隆皇帝吃的变鸡蛋，就是出自我们家那个朝代的爷爷之手。
8: 这乾隆皇帝那会儿就有变鸡蛋呐？我看不大可能。哎
7: 呀，我骗你干什么呢？当年武则天宴请张飞、项羽、孙悟空三条好汉的时候，喝的就是西凤牌的鸡尾酒嘛。那第一道菜就是我老祖先研制的新产品变鸡蛋吗？
8: 你没发烧吧？
7: 发烧？啊，发什么烧？
8: 你没发烧？
7: 啊，没有没有没有。
8: 你没发烧，这鸡蛋我就不要了。
7: 不要了，
8: 哎，像你这样鸡蛋好不了，快把钱还给我，不要了，
7: 你不要了，
8: 还给我，还给我，
7: 我忙了一上，我弄的粮食都是你，你不要了，不行。
9: 事情的经过你们都知道了，等我们把事情办完了，你们把这床、玩具、衣服、吃的，你们通通都带走，啊？
1: 多多什么时候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呀？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呢，你们真是多多的。大恩人呢？
9: 好了好了好了，真要谢我呀，你们就赶快想办法给我找着水狗和漏斗，让他晚上十二点以前一定把麻将送到展览馆门口，我在那儿等他。啊，
1: 好，我让他们一定送到。走走，
10: 别忙。把孩子留下，
1: 走，
10: 等把麻将拿来再说。
4: 什么？你怎么着还要扣押人质？
1: 你是说把多多还留给你们呢？只要你们对多多还这么好，我愿意，我愿意。
2: 什么？这个孩子不要了？哎
9: 呀，孩子你们还是先带走。不过得
2: 给
9: 1000块钱营养辛苦费
4: 啊。1000块啊？
9: 干什么？

0: 就是
1: 呢吗你？
0: 就是，钱是应该给你们，可这1000块这，
2: 是不是太多了？这样吧，只要你们让漏斗晚上12点以前把麻将给我们，那1000块钱就一笔勾销了。
0: 能办到，能办到，走。

0: 站住！今儿带了多少？
1: 什么带多少？
0: 过来！
2: 别他妈的装蒜！想要不卖给我们，
3: 就别想活着回去。
4: 都给我起来！你们是不是想痛经了？我告诉你们，我可是练过功夫的。
5: 来，你小伙子，
4: 谁敢过来？谁敢过来？
5: 帮你！
4: 不敢！别！我教，我包括卷全教。别打，别打！
5: 干什么？
4: 走！不敢开枪，我教。
6: 起来吧你！
4: 同志，我不是卖国库券的。
5: 走吧。
7: 带你喝水。
8: 我一进去，把他们都给吓傻了。
6: 进去。
5: 站住！老实站着。
8: 这不，
5: 王组长，你认识他？
8: 不认识。
5: 哦，哎，局长让咱们到那边开会去。
7: 好，知道了。走吧。走了啊。
4: 同志，我的国库券确实是要卖给交易所的。
5: 你先考虑一下，你那国库券的来源。对了，王组长，
8: 哎，
5: 您先帮他觉悟觉悟。
8: 嗯，
5: 可别让他跑了。
4: 我说，王组长，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怪事情，罚款的时候认得到停住。
8: 张水狗，哼，我的麻将。
4: 麻将？
8: 上回我换你那两副麻将呢，还在吗？
4: 好像在漏斗家吧。
8: 哎呀，太好了！
4: 出什么事了？
8: 我想把它赎回来，行吗？
4: 赎回来。
8: 一副给你100块。
4: 多少？
8: 100块。
4: 真的？
8: 嗯，真的。
4: 你可别反悔。
8: 不会的，我都快急傻了。
4: 那你得想办法让我出去。
8: 哎，你把我绑在椅子上，嘴里再塞上点东西。
4: 你说什么？
8: 哎，就像电影里那样。哎，快！
4: 你是说让我跑啊？
8: 对，这样你可以回去把麻将取回来，我呢，弄不好还能立个什么功呢。快，开始吧。
4: 那您可受委屈了。哎，
8: 没事儿，快。
4: 哎，
8: 快点！
4: 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怎么样？还可以吧？
1: 快点！哦，对了，
0: 快来，把嘴堵上。
1: 不行，
0: 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王组长，这个可以吧？

0: 哎呦，我不敢不敢了，我不敢。
1: 找谁啊？
0: 我，哎呦，
1: 啊！你找谁？啊，
0: 大爷，我想上厕所。
1: 去去去去去！这是派出所。
0: 哎呦，我拉肚子实在是憋不住了。
1: 去去去，快走吧啊！
0: 哎呀，哎呦，
1: 这是派出所。啊。

0: 公安局还让随便进，一个派出所这么严格的。
1: 哎呀，不好，拉裤子了！
2: 你快走吧你！
0: 好，
2: 这人真。

0: 老董，快！
1: 哎，水狗，你怎么来了？
0: 快找麻将！
1: 你也知道啊？啊？
0: 200块钱，我能不知道吗？
1: 什么200块钱？哎呦！啊！哎呀！怎么了？这是咋了？啊！
0: 哎呦，我天哪！
1: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哦！哎呀！哎呀！不小心点，真是的。
0: 你快找去吧！
1: 啊，小心点啊！
0: 哎，哎呀，
1: 怪事儿了，这拿回来放哪儿了？
0: 啊，这，你再找找。陆总，快看！
2: 哎呀，谢天谢地，可给找到了！这还有一副呢，我看看。
0: 你看，
1: 啊，
0: 摔坏一个，
1: 这什么呀？
0: 怎么办？
1: 啊？哎呀，我说这城里人可真会哄人啊，里边就搁了点白粉了。
0: 啊、哦，人家这是空盒里放粉，起防潮的作用。
1: 哦，管他是啥，先给粘起来。
0: 有没有胶水？
1: 有啊，在这儿。
0: 多抹点。
1: 哎呀，这不好粘呐。
0: 来这儿再抹点。哎呦，不行，粘不住。
1: 咋办？
0: 算了，给他加了中间，反正他也看不仔细。
1: 这能成吗？
0: 管他呢。
1: 哎，这鸡是咋了？哎，给抽风呢。
0: 这是不是报纸上说着那地震的预兆啊？
1: 地震！
0: 哎呀！
3: 老韩
4: 啊，
3: 今又上夜班？
4: 哎，真倒霉，抓了个倒国库券的，跑了不说，
3: 嗯，
4: 还把居委会主任捆了一绳。
3: 好啊，
4: 头让我们明天中午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3: 啊！
4: 这不，我出来溜溜。
3: 走，咱到那边看看。
4: 好。
1: 这不少，
3: 差不多。
1: 啊，
5: 我摸一下。
1: 哎，哎，嗯，找谁呢？
5: 叫你呢。
1: 我
5: 还有那副麻将呢。
1: 水狗拿着上厕所了，马上就回来。哎呀，我说水狗，你快点啊！
5: 啊，哎呀，急什么？反正200块钱也跑不了。
4: 站住！就是他。走。哎，这是什么？不光倒卖国库券，晚上还聚众赌博。
6: 哎呀，
1: 坏了！
6: 警察同志，
4: 什么事？
6: 哎，您误会了。
4: 这麻将，这麻将是我的，
1: 对
6: 对，
1: 是他的。
4: 哎，对对，这麻将是我的，对对
6: 对。
4: 你的啊，好，跟我到局子去
1: 啊！不不不，这麻将这事儿，我上那上干嘛？你怎么？
4: 你
1: 说
4: 说，
1: 这不是你
4: 怎么
1: 回事？
7: 我又没赌博，你干嘛收我的麻将？
4: 你上那干嘛去？
1: 拿来，放开，
4: 拿来，
1: 放开。
4: 惹祸了！
1: 不是，哎，喂，二区有人闹事！
4: 哎呀，
1: 二区有人闹事！
4: 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别喊，别喊，有话好商量嘛！
1: 放开！
4: 你给我解释好不好啊？这你把这么多人喊来咋办嘛？这麻将是让我挖垃圾
6: 来
4: 的，不是，这是麻将，不是他们的。这
1: 站住，快跑！
4: 哎，你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4: 别走啊，讲清楚再走嘛！
1: 哎，走，干什么？干什么？哎呀，把我胳膊都拧！
8: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布置缉拿那个叫砍子和小六子的罪犯，而他们所携带的毒品正是伪装在麻将里。那几个卖鸡蛋的农民对罪犯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希望他们在罪犯出没的地方

0: 设立报警点，再就是，
1: 哎，听说这玩意儿弄收音机听，可
2: 是吗？
1: 成不？啊，
2: 还能当电视看呢？
1: 是吗？
2: 快收起来！人公安局说了，不发现情况不能拿出来。
1: 哎，这是我争取来的。
2: 哎，
1: 开个洋荤，不玩啊，白不玩。
2: 哎，你
1: 别管。喂喂，
2: 哎，水狗。
1: 喂，我是王成，我是王成，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3: 哎呀，哎呀，这大街上，哎，你看，
4: 你小子轻点。
5: 哎，吴哥，我还在。
4: 嗯，
5: 毒品。你俩听着，排里的事要说出去，小心你们俩的舌头。
4: 听着，那一副我明天中午去取。
6: 哎，那我们俩先走了。
5: 快滚！
6: 哎哎哎，快走。亲爱的，我爱你。
2: 啊，
6: 我太爱你了。孙女，我实在是太爱你了。
7: 宝贝儿，我愿做一只你皮鞋上的高跟儿。
6: 我愿意做你那没有高跟的布鞋上的一只鞋掌，
7: 亲爱的。
2: 啊，
7: 你我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吻我吧。
6: 哦，叨叨我吧。啊，
2: 我爱的根本就不是你，我爱漏斗。
6: 碎女，碎女，
8: 你我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永不分离。
2: 做你的梦去吧。
6: 嗯，
1: 谁要鸡蛋？
2: 我心里只有漏斗，他人好，心也好，他肯吃苦，热爱我们的农村，他爱我们的养鸡事业。我知道，我知道他心底是爱我的，可就是不敢大胆地向我表示。他什么都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像个男子汉。我
6: 碎女，我爱你啊，我是男子汉啊，我真后悔啊。
8: 碎女啊，我爱你啊，我是男子汉。
6: 哦，完了，彻底完了。爱情啊，你在哪里呀？啊！

0: 来，喝杯水吧。大娘，拿杯水。
1: 好好好，拿好了。你也来一杯吧。
0: 哎呦，孙女儿，你看这着火了呀！快！哎呀，
2: 疼死我了！
0: 哎呀，这火苗不是有意的，我们是在救火。
2: 你疼啊！哎呦！

0: 这楼梯怎么动呢？
1: 往哪跑？
2: 来了来了，咱们在这儿。
3: 奶奶，来了。

0: 你跑什么呀？这儿练球呢。
1: 我去抓个坏蛋。
2: 哎呀，你干什么你？来晚了也不说把眼睛闭上。
0: 我闭上就是。

啊！老五，站住！老五，你给我站住！

0: 你可过来你。哎呦，哎呀，
1: 看你往哪跑。哎呦，哎呀。

0: 哎呀，你们
1: 你起来，你起来！
2: 坏蛋！
3: 哎呀，你们
1: 走！
2: 人家最坏的人了，就是。
3: 抓住了没有？
2: 抓住了。
3: 我们胜利了，我真高兴啊！我不行了，你亲我一下吧，像电影里一样。随女儿，我不行了。你快点啊，
2: 你放心的去吧，我一定完成你的遗志，做完你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把养鸡导弹协会成立好。

0: 我是杰里兰德加的。
1: 杰里兰德加的？
0: 对，谢巴德·布勒德福特说。
1: 谢巴德说你7:30来，怎么回事，伙计？
0: 谢巴德说8:30。
1: 我们在这儿坐了1个小时，他都上了3次厕所了。
0: 哦，真的很抱歉，谢巴德和我说是8:30，这是个误会。
1: 车带来了吗？
0: 对，带来了，是棕色全新的希勒牌轿车。
1: 那就好，坐下吧。我是卡尔·朱瓦特，我的助手盖亚·格里姆斯·路德。
0: 啊，你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谈吧。
1: 当然，杰里，我们开始吧。
0: 好吧，我看出来了，谢巴德做的担保，我对你们非常有信心。我说就这样吧。这是车钥匙。
1: 不，还不行。
0: 怎么了？
1: 是新车，外加4万美元。
2: 对，可交易是先给车，再给钱，那些是赎金。
0: 我以为谢巴德，他告诉你们了。
1: 谢巴德没告诉我们这么多。
0: 好了，这是一个。
1: 除非你刚才是7:30来的。
0: 这是个误会。
1: 是啊，你已经说了。
0: 对，预付款并不包括这么多。我付给你们1辆车，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变了？
1: 我不和你辩论，杰里。
0: 好吧，
1: 我不想坐在这儿和你辩论。谢巴德和我们说的是不是算数？
0: 不算数，当然算数。
1: 你想绑架你的妻子？
0: 对。
1: 啊，你来付8万美元的赎金给我们一半，你自己留一半，也就是说拆东墙补西墙，这没有什么两样。
2: 对，不过这不是我来付赎金，
0: 是我妻子，她父亲很有钱，现在我有点小麻烦。
2: 我是说我遇到了麻烦。
1: 什么麻烦，杰里？
0: 我不参加绑架，我只是需要钱。
2: 嗯，他父亲很有钱，懂我的意思吗？
1: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要钱，
3: 或者跟你妻子要？
1: 你妻子要钱？
0: 事情是这样，他们

0: 他们不知道我需要钱，好了，就这样。即使他们知道了，我也得不到钱，所以事情很急。
1: 这些都是私人问题，私人问题，
0: 对，私人问题就不必。
1: 好了，杰里，你让我们去干这种事儿，你却不参与。算了，我们去看看希腊车。
2: 亲爱的，
3: 亲爱的，你回来了，发哥怎么样？非常好。爸爸来了。
2: 你好吗，韦德？
3: 啊，还不错。你来干嘛？
2: 看明尼苏达队在比赛。
3: 他在这吃晚饭吗？对。
4: 我想是的，爸爸，你留下来吃晚饭吗？是的。嗯，对不起。
5: 为什么？你要干嘛？
3: 嗯，我要出去。你去哪儿？嗯，我要去麦当劳。9:30回来。好的。他刚吃过了，不过没吃完。斯科特宁可去吃麦当劳。
4: 他去那儿见他的朋友没关系的。去麦当劳当然没关系，你以为他去干什么？他当然不会喝奶昔的。没关系的，爸爸。韦德，你考虑过我跟你说的那宗生意吗？就是在威泽塔的40亩地。你和我说过。对，你说你会考虑的。我觉得能赚很多钱。
5: 确实不少。你打算买下来吗？
4: 很多，可能有点局限。我知道很多，我是说一个停车场。75万数目确实不小，数目不小。可是我想，
5: 我在50年代后期有几个停车场，损失了很多钱。
4: 对，可不同点是，
5: 我以为你要把它介绍给斯坦格罗斯曼，再卖给我之前，他还要转手。
4: 斯坦不会食言，所以你会付给他钱，我正要叫你来。
5: 这对我琼和斯科特都有好处。琼和斯科特从来不用担心。

0: 烤饼店在哪儿？什么？我们在烤饼店那儿停车。哎，
1: 你疯了！我们早餐吃的烤饼，我们要找个地方喝一杯，吃份牛排。我不想再吃烤饼了。
2: 好吗？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说来说去的。可是车的油漆，
3: 我坐在这里不是想要真皮外套。
2: 我说的是车的油漆，你没有听明白。你的车生锈了，至少要花500美元来修。
3: 你坐在这里说话绕圈子，你以为我不明白吗？
2: 可是车的油漆，
3: 我们说好了是195号车，即使那车没有密封剂，你也没说会给我们这样的车的。
2: 对，我是没说，可你在20分钟前就说车准备好了，可以取货了。过来取吧。还有，你在浪费我的时间，还有我妻子的时间，我还要付195号车的价钱。好吧，我和我的老板谈谈。车是在工厂里上漆，我们无能为力。不过我可以和我的老板谈谈。
3: 这个鬼地方的家伙！ 都是一路货色，有的更过分。你准备去
2: Golfs？
4: 没错。你有多余的票吗？你开玩笑。哦，他以前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事儿，不过鉴于是特殊情况，他说可以减少$100。
3: 100？ 你骗我了，那加德先生。

0: 这个厚颜无耻的大骗子。
1: 我该死的。
2: 爸可别这样。
0: 我该死的支票簿在哪儿？我们结账。

0: 斯科特，我是说你的潜力。
1: 嗯哼，
0: 你知道什么是数量不等吗？
2: 知道。
0: 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想让你打曲棍球吗？你知道为什么？
2: 嗯哼，
0: 斯科特，我在跟你说话。
2: 我知道。
0: 好了，你听着，斯科特，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别不耐烦。
2: 哎，好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打一个小时。
0: 等等，
2: 有什么大不了的？
0: 你好。啊，你好，爸爸。
3: 杰里在吗？
0: 啊，他在。哎，亲爱的，我帮你叫他。等等啊，哎，
4: 来了。
0: 你的电话。
2: 你看，爸爸根本就没他妈办法。
0: Scott，
4: 你说话注意点。你怎么样，韦德？
3: 你那边怎么了？
4: 没什么。你怎么样？
3: 斯坦格勒斯曼看了你的建议书，他说很有意思。
4: 没开玩笑。
3: 他可能很感兴趣。
4: 真的？你听我说，韦德，为了做成这笔买卖，我急需现金。
3: 你明天2:30过来，我们谈谈。如果你提供的数字是对的，斯坦觉得非常好。
4: 好的，
3: 2:30。
4: 好的，再见。

0: 巴德，你怎么样？啊，你还记得你给我介绍的八个那两个家伙吗？你让
1: 我和那家伙联系。
0: 对，他有个同伙，他……
1: 我可没记得担保。
0: 没关系，
1: 他的同伙是谁呢？
0: 卡尔什么来着？
1: 从来没听说过，别相信他。
0: 没关系，是你推荐的，所以我并不担心，我只是想和他们联系。 我让他们去做的事情好像没必要做了，出了点事情用不着了，情况有点变化。
1: 给他打电话，
0: 我打了，可是找不到他们。我觉着你可能有他们别的电话号码或者其他的联系方式。
1: 没有。
0: 好吧，这样也好，再见。

0: 你能把窗户打开吗，伙计？科学证明二手烟是人类的杀手，啊，就是致癌物质。哎，看那儿，双子城，那是综合数据大厦，就是那个玻璃的，它是中西部最高的摩天大厦，仅次于芝加哥的希尔大厦和汉考克大厦。你去过明尼阿波利斯吗？
1: 没有。
0: 哎，你说几句话会死吗？
1: 会的。
0: 嗯，不会。这是你四个小时说的第一句话。这是谈话的源泉，还是间歇泉？我是说，别这样，伙计。该死，我一直都在开车，从布雷纳达到现在我一直在开，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就这样，让大家能够高兴点，消除旅途的寂寞。你难道就不能多说几句话吗？你算了，我也无话可说了，我没脾气了。你喜欢一言不发，两个人就这么待着，你喜欢这样一言不发。
2: 是兰德加德先生吧？我是金融服务机构的雷利。你上午还好吗？
3: 很好，你怎么样？
2: 非常好，兰德加德先生，打通你的电话可真不容易。
3: 是啊，我这里很忙，不过我喜欢这样。
2: 那是肯定的，现在我需要你要发给我们的财务文件，我看不清汽车的序列号。
3: 对，可是我已经拿到了，货款到位了，我已经拿到了，我拿到了。
2: 对，32万美元，你上个月拿到的。
3: 对呀，所以我们清账了。
2: 对对对，可你抵押的汽车序列号我看不清楚，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

0: 清楚一些。
1: 可是我们的账都清了，钱也拿了。
0: 我知道我们这里现在查账，我只想知道你抵押的这些汽车到底有没有。
1: 有，当然有。
0: 我知道，可是我看不清序列号，如果你能告诉我的话。
1: 可以，可是我现在手头没有，我给你发个传真过去吧。
0: 不，传真不好，我有传真件，我就是看不清。
1: 好吧，我让我的秘书送一份过去。
0: 那好吧，如果这些文件和汽车对不上，我就要把钱收回来。
1: 你说多少钱？
0: 32万美元，钱是按照车的数量付的。
1: 好的，没问题，我给你传真。
0: 不要再发传真了。
1: 不，我说给你送过去，直接送到你那儿。
0: 好的。
1: 好，那就这样。
0: 我们回来看凯蒂·卡尔斯。
2: 你好。
0: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今年3月我要和凯蒂随同双子城旅行社去尼罗河进行2周的漂流旅行，一定会很开心的。你们可能听说了，希望你们能够一同前往。我说的是真的，你们不相信吗？好了，现在为了感谢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凯蒂要教你们自己在家怎么做假日炒鸡蛋。好了，凯蒂，我们不得不承认。
2: 什么？
0: 我把鸡蛋拿起来的时候有点惊讶，这是个空鸡蛋。
2: 没错，戴尔。
0: 你怎么找到这个鸡蛋？这里面有个鸡蛋是吗？
2: 对。
0: 我有点不太明白，你是用空鸡下出的空蛋吗？
2: 不，我保证这绝对不是用空鸡下出的。

0: 药膏。
1: 什么？
0: 我要用药膏。

0: 你好，斯坦，和威德谈的怎么样？
1: 能见到你真好，杰里。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那就太好了。这些数字绝对是正确的，相信我。
0: 这生意可以做。祝贺你，杰里。
2: 谢谢你，斯坦，真是太好了。
3: 我说你想要多少中介费？
0: 什么？
1: 价钱上已经说清了，我们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你的中介费。
0: 我的中介费？威德，你在说什么？
2: 我和斯坦没问题。
0: 我们支付得起。是，
2: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你的什么中介费。
0: 不，威德，我和你说这个生意是想让你借给我钱，这个生意我来做。
2: 杰里，我们以为你想让我们投资。
0: 是的，没错。你是说？你说什么？你是说让我们来投资你受益？
2: 不，我是说，我会付给你们本金和利息，
0: 我会付给你们最高的利息。
2: 我们不是银行，杰里。
0: 我想要75万美元的利息，就去中西部联合银行直接和老比尔谈。
2: 他在北京银行？
0: 他在。
2: 不，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中介费，我需要中介费只有10%
0: 吧？那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需要本金。
2: 杰里，我们不会白给你75万美元。

0: 元的。
1: 你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我只想要银行利息的话，我要保险一点，可我并不想这样。
2: 对，我可是我一定会还你的钱的。
1: 我不是在讨论你说的话，杰里。你到底……
0: 我们不是银行，杰里。
1: 我不想把你踢出去，这个生意还不错。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单独去做。你看怎么样？

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是我的妻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John。哦，我要和你谈谈，这事太可怕了。哦，是的，威德，我是杰里。威德，我是杰里，我不知该怎么办，是John，我不知道。 请接威德·古斯塔夫森。

0: 给我闭嘴，要不我把你塞到旅行箱里去。
1: 哦，天哪，这比你过去一周说的话都要多。哦，可恶，车牌。啊，是车牌，我从不把它挂在我车上。好了，别担心，我来处理。

0: 有事吗，警官？这是辆新车吧？没错，警官，还能闻到油漆味呢。你要亮出你的车牌，要不放在挂车牌的地方，要不放在车后窗里面。是的，我可以看看你的驾照和注册证吗？嗯，没问题。
1: 其实我正要把车牌挂上，我想我一定是忘了。我早在布雷纳德就该挂上。实在抱歉，后来我给忘了。
0: 这是什么，先生？
1: 这是我的驾照和注册证。我可不想惹麻烦。我早在布雷纳德已经。
0: 准备好了，把它放回你的兜里去，然后下车。
2: 给我闭嘴！

0: 哦，天哪！
1: 你去处理，你是万金油。
0: 哦，天哪！
1: 把它扔到路边去。

0: 我天哪，您好，我是玛吉，在哪儿？哦，哦天哪，好的，我马上就去，太好了，
1: 好的。
0: 你睡吧，天还早呢。
1: 你要走啊？
0: 是的。
1: 我给你煎几个鸡蛋。
0: 好的，亲爱的，我要走了。
1: 你一定要吃早餐，玛吉。我给你煎几个鸡蛋。
0: 亲爱的，你睡吧。
1: 你一定要吃早餐。我给你煎几个鸡蛋。
0: 谢谢，亲爱的，我该走了。
1: 我爱你，玛姐。
0: 我也爱你，亲爱的。

0: 有什么发现吗？
1: 马吉，我以为你去热身了呢。哦，
0: 谢谢。案子怎么样？我听咖喱说是三度谋杀，是吗？
1: 是啊，看起来很糟糕。两个人在那边。
0: 嗯，其他的人呢？
1: 太冷了，马姐，走路可要小心点儿。
0: 哦，
1: 小心呐。
0: 嗯。哦，哦天哪，哦，哦天哪，这是第二个。伤在头部和手部，我想这是防卫造成的伤口，
1: 是吧？
0: 那个警官在哪儿呢？
1: 头部的后面中枪，他在后面的地沟里。
0: 哦，我猜这个警官让某人停下来，然后中枪。这家人开车路过，被人在高速公路上追赶，在这里结束，这是典型的案例。
1: 是啊。
0: 嗯。我觉得嫌疑犯不太可能来自布雷纳德。
1: 对，
0: 从他的脚印判断，好像他的身材非常高大。
1: 你找到什么东西了吗，长官？
0: 没有，我只是想

0: 吐，
1: 你还好吧？
0: 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妊娠反应。

0: 想应该是的。他长什么样，马姐？他把枪放在屁股后面。他看起来还不错。啊，真是太可惜了。是啊。啊，
1: 你没动他的车吧？
0: 绝对没有。
1: 有人关掉了他的车灯，我想那个矮个子的家伙坐在这儿等他的同伙回来。
0: 当时外面一定很冷。啊，
1: 算了，现在能和戴夫联系上吗？戴夫。
0: 你不会认为这事儿和他有关吧？啊，
1: 不，我只想给诺姆抓些蚯蚓回去。你看了他的日记本吗？看了，他记录的最后一辆车是凌晨2:18的一辆希腊车，车牌号是
0: DLR。 我想他还没来得及记下车牌号，他们就把他给杀了。嗯哼。所以我让州政府去找挂 DLR 开头车牌的希腊车，他们没找到。
1: 对不起，路，看来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个做法。是吧？是的，我想那辆车可能是 DLR 开头的。DLR。
0: 哦，天哪！路，你是不是听说过有人买不起个性化车牌而把名字改成
1: G13L2404
0: 的？对，这也不错。
2: 知道你遇到麻烦了，你要叫个专家来。没有，他们说不许叫警察，他们对我非常了解，威德。他们说如果叫了警察，他们叫杀死。
0: 他们当然要那么说，因为他们抓了军，我也没有安全感。如果我给了这些混蛋100万美元，他们怎么能保证一定会放了军？他们绑架了我的女儿。
2: 这件事你要考虑周全，威德。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他们能不放人吗？这件事你要听我的，威德。
0: 该死的，你根本不懂。
3: 你就知道在这儿瞎嘀咕。我说要叫警察，他们会给我们出主意的。最好叫个专家。
2: 别叫警察，那是下策。这件事我来处理，威德。
0: 那
2: 军是我妻子。
0: 说句实话，这次我支持杰里的看法。那
2: 我们要保护军，我们的手里没有资本，把柄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0: 你说的没错。该死！我是说实话，为什么？我们为什么？
3: 不考虑给他们50万呢？啊！别这样，不行，不行，威德，不行！
0: 我们又不是在买马，威德。
2: 对，
0: 我们就吃点亏嘛。
2: 是啊。
3: 下一步该怎么办，杰里？
2: 他们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交易地点，我明天早上就把钱准备好。
0: 该死！
4: 你们今天怎么样？
2: 还不错，你呢？
3: 啊，谢谢你。好吧，我们会把钱凑齐的，别担心，杰里。用不用让人陪你等他们的电话？
2: 不用不用，他们不愿这样，他们只想和我交易，他们自己很清楚。
3: 好吧。
2: 他们不想让别人听见，他们会监视我们。
3: 嗯，
2: 没准就会像你说的，他们会很快给我打电话的。嗯，
3: 好，那斯科特没事吧？
2: 哦，天哪，艾斯科特，那我去和他说。

0: 你怎么样，斯科特？
1: 爸爸，他们到底想干嘛？他们要把妈妈怎么样？没事
0: 的，斯科特，他们不会伤害他，他们只是想要钱。如果出了差错怎么办？不，嗯，不会有差错的。你外公和我肯定能把事情办好的，相信我。我想，
1: 我们应该叫警察才对。
0: 哦，不行。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我们要和这些家伙做交易。你可以问问斯坦，他肯定也会这么说。可是，
1: 爸爸，
0: 我们会把妈妈找回来的。不过，我们要和他们做一笔交易。他们就想要钱。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你就说妈妈和博尔还有马蒂去了佛罗里达，知道吗？嗯。其他什么也别说。

0: 哦。天哪！
1: 谢谢。你好，你好，该吃午饭了。哦，静，再给我来两杯饮料。
2: 好的。
1: 哦，你好，亲爱的。
3: 你给我带午餐来了吗，马姐？这是什么？蚯蚓？
1: 对。
3: 哦，谢谢，亲爱的。
1: 说的对，谢谢你的午餐。哦，看起来不错。有什么吃的？艾比店买的。
3: 对。
1: 你的画怎么样了？
3: 很顺利。嗯，今年我要画哈普特曼。
1: 你一定比他们强。
3: 他们也很棒。
1: 他们很棒，你比他们更好。
3: 你真的那么想？
1: 哦，你弄了我一脸都是。
4: 哎，诺莫，你画的怎么样了？
3: 还可以。
1: 那辆车有消息吗？
4: 昨晚没有汽车旅馆登记过希腊车，不过前天晚上有两个人住进了蓝牛旅馆，登记了一辆希腊车，挂车牌的地方是空的。
1: 嗯，天哪，太好了。
4: 是啊。
1: 蓝牛是不是卡车司机聚会的地方？
4: 对，现在正在审问老板，他说那两个人是同伙。
1: 是吗？
4: 是的。
5: 对，我们上过大学，他也上过。我在诺曼达尔大学念过一年半，我们就在那儿认识的。不过我退学了。
6: 对，他退学了。
5: 对。
1: 你们俩是哪儿的人？
5: 我是恰斯卡人。
6: 我是利斯尔人，不过我在白熊湖上的高中。白熊湖。
1: 很好。我想让你们俩说说他们俩长什么样。
5: 那个矮个子的长得很有意思。
1: 怎么有意思？
5: 我说不清，就是有意思。
1: 你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5: 不太好说，他没有割包皮。
1: 他长得有意思和那有关系？
5: 有。
1: 这么说，说你们俩和他们俩上床了？
5: 嗯，对。
1: 你们还有他们别的信息吗？
5: 没有了。我说他比大多数人都长得有意思。
1: 那另外一个呢？
6: 他年纪更大一点，他有点像万宝路烟盒上的人。
1: 哦，是吗？
6: 是的，不过我这么说可能是因为他抽了很多的万宝路。
1: 啊哈，
6: 你知道这可能是一种潜意识。
1: 对，有可能。
6: 是的。
5: 他们好像说他们要去双子城。
1: 是吗？
6: 是的，是的，这个对你很有用。
1: 你们说得很好。
5: 是的。
7: 快点，该死的，我的天哪，该死的破盒子，我们来了好几天了，无所事事，连电视都看不见。该死的，快点儿，把我插进去，给我一点信号。该死的，快点，快点儿。哦，该死，该死，该死！快点儿，出信号啊！该死。真该死。快点儿，快点儿呀！哦，该死的，该死，该死！
8: 甲壳虫把蠕虫送到它的巢穴里，一直把它的幼虫喂养到六个月大。春天，幼虫孵出来了。然后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1: 啊，我要睡觉了呢。
3: 是吗？
8: 他脱掉了幼虫的

0: 你好，
1: 你是玛吉吗？
0: 是的，
1: 你是玛吉我们斯代的吗？
0: 是的，你是哪位？
1: 我是麦克杨纳基塔，是麦克杨纳基塔，你还记得我吗？
0: 麦克杨纳基塔，
1: 对，
0: 我当然记得你，你怎么样了？现在几点了？
1: 哦天哪，现在是10:45，我没吵醒你吧？
0: 哦，没关系。
1: 哦，我在双子城，我刚才看到电视里播放一起发生在布拉内德的谋杀案，我在新闻里看到你
0: 啊，
1: 了，
0: 对。
1: 我想那不是马吉我们斯戴特吗？哦，我简直不敢相
0: 啊，
1: 信。
0: 对，那就是我。
1: 你现在好吗？
0: 我现在很好，非常好。
1: 啊，是吗？
0: 是的，你怎么样？
1: 哦，我非常好。
0: 太好了。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能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
2: 你要的车已经到了，这辆车会让你更自由。它是前轮驱动，齿条、小齿轮传动，防锁刹车，报警器，雷达。对的，我还可以赠给你密封剂，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漆，它可以防腐
3: 可
2: 蚀。
3: 我不需要密封剂。
2: 你是不需要。你是否考虑钱的问题？你应该知道金融机构现在的政策，这对你非常的有利。
3: 你的电话接的。
2: 好的，来了。我是杰里。
4: 你好，杰里，是你亲自听电话吗？
2: 是的。
4: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啊，我想起来了，你的希腊车怎么样了？
4: 情况有变，杰里。
2: 什么？你什么意思？
4: 情况有变，天有不测风云。
2: 什么？囧怎么样？
4: 谁是囧？
2: 我妻子。
4: 他没
2: 我是。
4: 事儿。不过，在布雷纳的那三个人就不那么走运了。
2: 你说什么？我们这笔交易该结束了。
4: 流血事件已经发生了。
2: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说布雷纳的三个人。
2: 哦天哪！
4: 好了，我们要多要点钱。
2: 你到底在说什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我们要多要点钱。
2: 我说说好的就该算数。
4: 别打断我说话，杰里，给我闭嘴！
2: 对不起，可是我只是，我只是。
4: 我不和你辩论，杰里。我们现在需要8万美元。
2: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
4: 我们杀了人现在很危险，杰里。我明天去镇上，你把钱准备好。
2: 我们说好的，你说话要算数啊！
4: 如果说话算数，你就去问问布雷纳德的三个可怜的灵魂吧。你去吧。
2: 你什么意思？
4: 你什么意思？我们明天见。
2: 好吧。
5: 你是杰里·兰德加的吗？
2: 是的。
5: 我是雷利·蒂芬巴克，我在金融服务机构工作。我没有收到你要发给我的汽车的序列号。
2: 是吗？我。我寄出去了，
5: 那样是最好。不过我要通知你，如果我在明天下午之前不能收到这些序列号，我要把这件事交给法律部门处理。
2: 好的，
5: 祝你好运，
2: 谢谢，再见。

0: 你好，诺姆。
1: 嗯，
0: 你好，玛吉。炖肉丁好吃吗？
2: 非常好，你来点吗？
0: 不用，我有。对了，诺姆，我以为你在米莱克斯钓鱼呢。
1: 我吃完午饭就去。
0: 哦，
2: 这是什么？
0: 你要的电话号码是从蓝牛旅馆付费电话上打出去的。这两个打到了米尼阿波利斯，一个是卡车公司，第二个是私人住宅，西巴的普拉德福特。
2: 哦，什么？

0: 78的 plus food 是人名。
1: 哦，
0: 就是这样。
1: 嗯，好吧，我想开车到那儿去看看。
0: 什么？你去双子城？
2: 要去哪儿？

0: 这件事应该由我来处理。
1: 不，威德，他们说得很清楚。他们说明天早上打电话来告诉我怎么办，由我一个人送钱去。那是我的钱，应该由我来送，他们管得着吗？威德说的对，让我来接电话。接你。不，他们只和我交易。你接电话，他们会很紧张。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人物。我不想让你参与这件事。
0: 街里你会把事情搞砸的。你什么意思啊？如果他们想要钱会和我交易，否则我找警察。
1: 不，
0: 这是100万美元。不，我是说，听着，这不是你卖汽车的时候，是我的表演时间。就这样。
2: 我们还是想这样解决。
3: 你好，你怎么样？
4: 我很好，您怎么样，夫人？我也很好，谢谢。我是甘德森夫人，我订了房间。对，您是订了房间，甘德森夫人。请问这里有电话吗？西部特探长吗？对，我是从布雷纳德来的马吉甘德森。对，我现在就在城里，我到双子城来有些工作要做，我想先和你联系一下，让你帮我查查西部的普劳德里特的情况。 什么？如果有可能，我要去拜访他。不，我找得到的。非常感谢。哦，等等，你知道市中心有什么地方吃午饭比较好吗？莱迪森餐厅。是的，价格公道吗？

0: 哎，您好，我不想把车停这儿。您什么意思？不想把车停这儿？
1: 对，我刚进来，我决定不把车停这儿。
0: 对不起，先生，
1: 我决定不把车停这儿。是这样的，我不打算去旅行了，所以我就……
0: 对不起，我们还是要收您4美元。
1: 我刚把车停这儿。
0: 这儿的最低停车费是4美元。
1: 长期停车是按天算的。你以为穿着破制服就是政府官员了？你这个看门狗，这就是你们生活的局限性。你这种人只能看门，给你4美元啊！你是一只可怜虫。
2: 喜巴德在哪儿？跟警察谈话。警察？
3: 他说他是警察。
4: 你记得周三晚上你接到过一个电话吗？
3: 不记得。
4: 你是住在弗雷德公寓1425号，我没说错吧？
3: 是。
4: 还有别人住那儿吗？
3: 没有。
4: 普拉德夫的先生，这个电话是凌晨3点多钟打的。我想这个电话你应该会记得吧。我知道你现在有点麻烦，你目前正在戒毒。 同时，我还知道你正在假释期间。

0: 那又怎么样？
1: 那么如果你协助犯罪，那天你和他通电话，你的假释就会被取消的，你会重新被关进监狱。我已经看过你以前的案底，你还不至于去杀人，我知道你也不会想成为帮凶的。那么你现在还能想起谁给你打过电话？丹登加德先生。
2: 对对。
1: 我可以占用您一点时间吗？
2: 什么事儿您说。
3: 啊，您介意我坐下吗？我拿了很多东西。您是这儿的老板？
2: 不是，我是这儿销售部经理。
3: 您可以帮我，我叫 Matt Ganderson。
2: 我岳父是这儿老板。
3: 啊哈，我是布雷纳特的警察，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调查一件案子。我想知道您的车行里在过去几个星期是否丢过一辆汽车。一辆吸了牌轿车。丹登加的先生。
2: 布列纳德。
3: 对对，包了班样家乡的蓝牛小子。
2: 蓝牛小子。
3: 对。我们那儿有个很大的雕塑。在那儿你们有没有丢过车呢？
0: 没有，没丢过。
3: 嗯，好吧，非常感谢，您可以继续看文件了。

0: 请帮我找写巴的。你说什么？他去哪儿了？不，我不找汽修工，我要和他的朋友说话。我去，哦，你叫他来，叫他来，哦，天哪！
1: Michael，
2: 玛吉，哦，玛吉，你的气色真不错。
1: Michael， 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哦，你瞧，
2: 我
1: 瞧我现在这个样子，
2: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想喝点什么吗？
1: 来杯减肥可乐就行了。
2: 哦，对。
1: 哦，这个地方真是不错。
2: 对，这就是 Ladison 餐厅，非常好。
1: 你现在还住在艾迪那是吗？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已经住那好几年了。实际上是伊甸草原，那是学校区。哦，那个地方真是太好了，甘德森警官，你嫁给了诺姆甘德森吗？
1: 对，很久以前了。
2: 不错，你来这儿有事吗？你是不是为了那件杀人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论这件事儿呢？
1: 可以，不过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你现在怎么样了？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
2: 我结了，结了，结了。我结婚了。我娶了。哦，你介意我坐在这儿吗？我娶了Linda Cooks。
1: 你还是坐那边吧，我喜欢你坐那边。
2: 好的，好的。对不起。
1: 哦，不不不，这样我就不用转脖子就能看见你了。
2: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我，我不想这个。
1: 哦，不不，没关系，没关系。
2: 对不起，对不起，不起。我和琳达·库克赛结婚了，你记得琳达吗？她比我们低一个年级。
1: 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你这一说，我还真的想起来了，这不是很好吗？
2: 此后我一直在哈尼威尔公司工作。
1: 这是个不错的公司
2: 啊。如果你是个工程师，就会犯很多错误，可并不是这样。工程师仿佛只有成就。
1: 哦，看来你干得不错呀。
2: 不不不，不是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琳达得了白血病，她已经去世了。
1: 哦，不。

0: 谢谢。嗯，他和疾病抗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的艰苦。嗯，那这又能怎么样呢？
1: 是啊。
0: 美好的时光过去了。
1: 美好时光。嗯，
0: 然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我想起来了，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1: 我也一直很喜欢你，我非常喜欢你。嗯，所以麦克，你觉得我们应该再次结合吗？
0: 不，我，嗯，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做，我不该这么做，我不应该，我以为我们以前真的是很快乐。没关系，麦克，你真是个大好人，我一直。 都很孤独。
1: 没关系，Michael。
2: Goes like this.

0: 听着，你住在附近吗？
1: 我到这儿办点事儿，我进去就出来。我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去干什么？
1: 你带别的客人去过贵宾房吗？
0: 没有，那儿很好，非常好。
1: 啊，对，要看哪位艺术家，约瑟·费利西诺，你对他毫无怨言。服务员，塔隆了吗？你当领座员有多长时间了？
0: 我不知道，几个月吧。
1: 这个工作有意思吗？
0: 你说什么工作？
2: 你要害我进监狱！你这个蠢猪！你要害我进监狱！你这个蠢猪！
3: 畜生！
4: 离我远点！
3: 畜生！
4: 你去吸毒吧！你敢打我！你敢打我！
2: 去死吧！这狗混蛋，狗娘养的混蛋蠢猪，蠢猪，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5: 是我。
1: 好了，杰里，我就在附近。
5: 你的钱准备好了吗？
6: 我准备好了，可是。
5: 带着钱到莱比森餐厅停车场，给你30分钟，我们把事儿了结了。
6: 好的，可是我……
1: 我限你30分钟以内到那，否则我就杀了你，杀了你老婆，杀了你孩子，我一枪就让他们脑袋开花，你听见没有？
6: 好了，不许你碰 Scott。
5: 你听见了吗？
6: 我知道了。

0: 你不要在这儿吧，斯科特，我要出去一下。你要到哪儿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如果斯坦打电话来，你告诉他我去 M 波斯了。
1: 好的，我给你钱。你告诉我我的女儿在哪儿。

0: 你是谁？我问你是谁？
1: 我把钱给你，我的女儿在哪儿？
0: 我不和你兜圈子，把箱子放下。
1: 我女儿在哪儿？
0: 去你的吧！杰里在哪儿？我早就警告过你们。
1: 我的女儿。

0: 在哪儿？
1: 不见得就我不给钱。
0: 快把钱放下！
1: 不见得就我不给钱。
0: 你在跟我开玩笑？现在高兴了吧，混蛋？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白痴！你敢开枪打我？

0: 你们俩怎么了？
1: 什么事儿？斯坦格罗斯打电话过来了。知道了。
0: 他打了两次。
1: 好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要给斯坦打电话吗？
1: 我要睡觉了。

0: 你好，
1: 你是莫纳先生？
0: 没错，
1: 我是二曾警官。
0: 我知道你。上个礼拜二，我去埃克兰德和斯维德林的酒吧，这个家伙喝醉了。他说能去哪儿找乐子？他说他疯了。我说找什么乐子？他说找女人，而且让我去安排。我说我不会安排这种事情的。他说他要疯了，他总说这句话。我跟他说这不是干那种事情的地方，可是他总不相信我说的话。
1: 是啊。
0: 他说我知道了，你以为我是变态狂，只不过他没有用变态狂这个词儿。
1: 我明白。
0: 然后他管我叫变态狂，认为他是变态狂的人已经死光了。我什么也没说。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你做得对。
0: 他说那个人死了，他在湖边马上就要疯了。你说这件事儿奇怪不奇怪？
1: 白熊湖。
0: 对，在克兰德和斯维德林，他离驼鹿湖更近，所以我才会这么
1: 想。没错。
0: 总之他在酒吧喝酒，我也没想那么多。

0: 然后我妻子听说了谋杀案，她觉得我应该报警，所以我就报警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看清楚了她长的样子。
1: 长得什么样？
0: 哦，她不高，长得很有意思。
1: 怎么有意思？
0: 哦，总的来看很有意思。
1: 啊，谢谢你，莫拉先生，你是对的，这可能没什么解释的，不过报警是对的。
0: 当然，明天可能就要变冷喽。
1: 是啊，看来是要变冷了。
0: 是的，你说的没错。

0: 瓦莱里，我今天上午要回布雷纳德去了。
1: 真抱歉，我见不到你了。
0: 你说他没事吧？我昨天晚上见到他了。是的。
1: 他说什么了？
0: 他也没说什么，好像他受了很大打击。他说他妻子去世
1: 了。他妻子？
0: 琳达。
1: 谁？
0: 琳达·库克斯。
1: 不，他们没结婚。他骚扰琳达好多年了，他一直在纠缠他，不让他消停。
0: 哦，他们没结婚。他们从来就没有。
1: 不，他们从来没结婚。麦克的心里有问题。
0: 哦，天哪。
1: 对，他一直都在找麻烦。他现在和他父母住在一起。
0: 是吗？
1: 琳达没事，你应该给他打电话。
0: 哦，天哪，我是这样。这真让我大吃一惊。
2: 你好。

0: 烂灯家的先生，抱歉又来打扰您了，我能进来吗？
1: 可以。不不不，我这里有点忙。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说的简短一些。我就要离开这儿了，可是我想知道，你介意我坐下吗？我拿了很多东西。

0: 不。
1: 啊，对，就是昨天晚上问你汽车的事，我只是想知道。
0: 对，就像我昨天告诉你的，我们没丢汽车。
1: 好吧，你确定吗？你怎么知道没丢？我调查的这个案子里的罪犯带着带价签的汽车，他们还给这儿的工作人员打过电话，如果这些都没有联系的话，那才是巧合了。
0: 我明白。
1: 那么你最近有这里的货物清单吗，先生？
0: 那辆车不是我们车行的。
1: 你怎么会就这么肯定呢？嗯，
0: 我当然知道，我是这里的销售经理。
1: 对，可是我知道
0: 我们的管理非常严格。
1: 这我知道，可是他们认真执行了吗？他们每天点一次货物，还是有别的办法呢？
0: 警官，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1: 你说什么，先生？
0: 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回答了，我和你合作了。我是说，我没什么，
1: 先生，请您别不耐烦，用不着紧张，我在做我的工作。
0: 我不是和你辩论，我在配合你。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1: 我能和古斯塔夫森先生谈谈吗？兰德加登先生，
0: 太可恶了！如果你想和我做游戏，我就陪你玩到底。可惜我现在要去进点货了。
1: 马上就去？
0: 对，马上。你太啰嗦了。这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
1: 我那对不起了，先生。
0: 我的天哪！

0: 看在上帝的份上。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根本就不想跟我谈，他想躲开我，我怎么能找着线索呢？对，请杰西吧，他探长。
1: 我已经告诉你，这一切都结束了，我说的够清楚了。
2: 你是说了，而且你说的非常清楚，可是现在出现一点问题。
1: 什么问题？
2: 说是小问题，也可能是大问题。我怀孕了。
1: 什么？
2: 我怀孕了。我做了检查，而且我有医院的证明，这毫无疑问，我有了你的孩子。
3: 你在干嘛呢？他怎么了？
4: 他尖叫个没完。
3: 哦，天哪，我拿到钱了，都拿到了，$80,000。给你40,000，给我40,000，就这样。你开我的卡车，我开希腊车。
4: 把希腊车拆了。
3: 嗯？你怎么拆汽车呀，傻瓜？你用电锯拆呀？
4: 然后我们就一人一半。
3: 等等，这样不行。你看见了吗？我中枪了，我的脸上中枪了，是我把钱拿回来的。我为了拿钱中了一枪，我在那儿等了36个小时，那辆车归我，它本来就是我的。你这个混蛋，这个礼拜我一直都在听你的，公平了吧？公平了吧？对，你不说话。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谢巴的普拉德福特，请你告诉他，我会杀了他的。

0: 啊！
1: 他妻子，这个家伙说他上个星期三被绑架了，
2: 就是发生谋杀案的那天。
1: 对，
2: 这个家伙是谁？
1: 兰德加的岳父的会计。
2: 古斯塔夫森的会计。
1: 对。
2: 还没找到古斯塔夫森吗？对不起，我听不清。
1: 没找到，我们还在找。
2: 听见了，兰德加的呢？
1: 也没有找到，你在哪儿，马吉？
2: 我就要回去了，我开车到陀鲁湖去看看。
1: 杰里是个大嗓门。
2: 对，他是大嗓门，所以全州都知道古斯塔夫森和兰德加登的事了。
1: 电视上发了通缉令，到处都是，会找到他们的。
2: 知道了，
1: 我先去了。
2: 找到车了，我找到车了。
1: 谁的车？
2: 棕色的希勒车，棕色的希勒车。
1: 好的，小心点，马蒂，我派车过去。

倒在地上的应该就是兰德加等夫人吧。我想电锯下面的也就是你的同伙吧。还有布雷纳德的三个人。为什么？就为了那么一点钱？仅仅就为了这一点钱吗？你知道

0: 安德森先生在吗？
1: 谁呀？
0: 安德森先生，是您要的葡萄酒吗？
1: 等一下。
0: 你能把门打开吗？
1: 可以，等一下，等一下。不，等一下。
2: 我已经告诉你这一切都结束了，我说的够清楚了。
3: 你是说了，而且你说的非常清楚，可是现在出现一点问题。
2: 什么问题？
3: 说是小问题，也可能是大问题。我怀孕了。
2: 什么？
4: 他们宣布了。
5: 宣布什么？
4: 印在。
5: 印在哪儿？
4: 三分钱的邮票上。
5: 你画的野鸭吗？
4: 对。
5: 哦，太好了。
4: 可那是三分钱的邮票。
5: 那很好啊。
4: 好普曼特的画印在2.9的邮票上。人们很少用三分钱的邮票。
5: 不，他们当然会用的。每次油价一提高，人们就用小面额的邮票。
4: 是吗？
5: 和旧的邮票一起用，真的。
4: 真的。也许吧。
5: 这太好了，我真为你骄傲，诺姆。我们俩干的都非常出色。
4: 我爱你，玛姐。
5: 我也爱你，诺姆。
4: 还有2个月。
5: 是的，还有2个月。

0: 陆建国，你不要再逃避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建国，你在哪儿？我想跟你谈谈。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陆大明。再说也回不去了。
2: 当命运的齿轮倒转，
3: 你真回到20岁了。
4: 你就是我婶儿吧？
5: 是的，婶儿。你知道你长得跟你叔叔陆建国年轻的时候特别像吗？
6: 找回那一次怦然心动。
7: 以前你斗不过陆建国，现在你仍然不是他的对手。
8: 叶兰已经不喜欢你叔叔了，小飞也讨厌他爸爸，你还在这掺和什么呀？
0: 拾起那一份甜蜜记忆。
9: 20年了，他一直陪着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的。
10: 跨越时间，只为爱你。感谢陆大明，让我开始新生活。
11: 他走了，你需要有人照顾。
12: 朱茵、杜天浩、王志飞、黄峥重启纯爱。
13: 如果可以重来，你愿意重新再爱他一次吗？
14: 他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选择。
15: 二次初恋。

0: 哎，王总，这个项目可多亏您了。说真心的啊，你可真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啊。
1: 我也是个白领，可那是曾经，因为我情商很低，不会像这兄弟一样溜须拍马，所以我现在变成了拉活的司机。
0: 亲爱的，亲爱的，我没有骗你，
2: 真的，
0: 我真的没有骗你，
2: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0: 你要相信我，我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我怎么会骗你呢？
2: 那你发誓？
0: 我发誓，我只爱你一个。
2: 你当然只能爱我一个。
1: 扯淡，这婚姻啊，逼着男人撒谎，可没有善意的谎言，这日子能过得下去？比如我丢了工作，我敢跟我老婆说吗？哎，瞒一天是一天吧。
3: 爸爸带你到全世界去玩，给你买好多玩具，等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爸爸也不会生气的。
4: 你是我最好的爸爸，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好儿子。哼，
1: 这儿子呀和老爸从来都尿不到一壶，你看着再过十年你们就是敌人还朋友，等儿子翅膀长硬了，谁还待见你啊？
5: 没错，对呀，就在马路边。这车，
1: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没办法。先生你好，请问去哪儿？
6: 开车。
1: 又遇上这么一位，我无法预测下一位客人是什么样子，就像我不知道生活中下一道坎儿是什么。嗨，什么样的客人都得拉，什么样的日子都得过呀。

0: 假如生活可以重来呢？怎么可能？
1: 哥们儿，听我的，赶紧换辆车，要不真没人坐。
0: 你这不是坐着呢吗？
1: 不，也是。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又没撞到你车，你说你真是的。干什么呢你？不要命了？啊？我，哎，小飞，你这还买吗？
1: 买车？这车不错呀，不买。
0: 你谁啊？
1: 他爸。啊。
0: 你要是敢买，我把他砸了，你信吗？嗯。
2: 哎，
0: 行，您爷俩先商量着啊。
2: 来，
0: 嗯，拜拜。
2: 悠悠，你别走，你听我说啊，悠悠，
3: 你怎么没上学啊？这女的谁啊？怎么认识的？
2: 你过来找我。我，啊，哼，
1: 快点啊，晚了就来不及了。
3: 那房子真能拆啊？
2: 能拆，马上就拆。 拆迁的补偿款到底多少啊？
3: 最少能翻2倍呢。哎呦，你就别再犹豫了，行不行？该吃吃，该喝喝呗。老天要面你，你躲也躲不开，不是？你要不要说死是吧？是，现在这日子啊，过得也没啥意思。哎呀，工作都混没了。哎。
4: 我试试试活，真得考你了。哎，
5: 行了，密码是叶良生的，对吧？
4: 这可是世界名牌，原价10,600呢。您要的话，给您1,600。
3: 一百六。
4: 大哥，您这劲儿还的也太狠了。哎，大哥，您没着急走啊？咱们价格可以商量。

0: 我回来了。哈哈，什么风声啊？啊，今天老板突然让我加班，哎，我指着他鼻子，我跟他说：“你休想！嘿，哪天加班都行，就今天不行。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哼，来，给你礼物。拿着呀，
1: 是不是你？
0: 是我给你买的，名牌，原价16000。后来我跟他讲价，他
1: 钱呢？
0: 什么钱啊？
1: 我刚收到银行的短信，钱全被刷走了。
0: 没，
1: 不是你我就去报警。
0: 没，是我，都怪那个老王，他呀。
1: 你不要再说老王了，每一次你都拿老王出来当借口，我不听。你把钱拿回来。
0: 拿不回来了。
1: 有什么事情比儿子出国还重要啊？哎，
0: 你别生气呀，我就是瞒着你用了一点点钱嘛，别的我没瞒过你啊。
1: 没瞒过我？
0: 没。
1: 看着我，再说一遍。
0: 没有，干什么呀你？
1: 你每一天西服革履的出去，假装上班，到了外面你脱了衣服去开出租。其实你上个月以前就被开除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就是瞒着我，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为什么呀？你以为我介意你做什么工作吗？啊？
0: 我被开除的呀，我把老板炒了。
1: 就是因为你这点男人的自尊心。
0: 你这每天都得到。

0: 叨叨叨叨，烦死人了。
1: 你变了，你真的变了，这种生活我受够了。
2: 你以为我没受够吧？
3: 你们继续，我吃完了就走。
4: 不是你什么叫吃完就走啊？我这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干什么？你这是饭店吗？
3: 这不是饭店吗？这家没法待
4: 了。你干嘛去？回来！哎。说的对，这家没法待。

0: 哇，故事旋转，陆建国的看家本事，萧峰你完了。
1: 看见没有，建国中了。
2: 陆建国本次得分48分。有请下一位选手。
3: 行啊建国，你可以啊。
4: 行啊，等一下，
5: 场上的
6: 叶兰，你怎么了？
3: 叶兰，
0: 我的舞鞋忘带了。
4: 什么？等着，

0: 哎，同学们，看我这儿啊，准备照了啊！一、二、三。
1: 如果生活是一支舞，你就是我唯一的舞伴。你在哪儿，我在哪儿，伴你一生。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怎么在这儿睡一晚上啊？起来起来，起来了。

0: 你是陆建国，
1: 你给我滚出去！
0: 我就是陆建国。
1: 你是陆建国，我昨天敢跟他碰的面，你骗谁啊你？你整容也他妈好太快了！
0: 我真的是陆建国，
1: 放你个屁！
0: 你叫王立刚，你姐叫王纺纱，你妹妹叫王织布，对吧？

0: 李铁雄，因为你妈改嫁，你跟谁买的你？
1: 你的银行卡密码7410，就是你的生日，没错吧？
0: 你就是个骗子！
1: 你的初恋给了高三学姐，她嫌你口臭，把你给甩了，从此以后你都要分封给牙膏。嗯，你胡说！你是不是高三那个贱人拍你来的？
0: 我最讨厌
1: 的
0: 人是肖峰，别戳我！
1: 我就戳。
0: 你这壶还是我给你买的，
1: 多少钱？
0: 858。
1: 你真是见过，坑爹呀！你真回到20岁了。
0: 我问你，原来这是不是有个卖唱的？
2: 我都跟你说了，真没有。
0: 这位，当时这个表是晚上12点，
2: 绝对不可能。
0: 我还上了一个没有司机的车。
2: 没司机的车？你有病吧你？
3: 哎呀，行了行了，我都觉得你有病。
0: 我还没问完呢。
3: 哎，你不能回去。你现在说什么，叶兰都不会信你的。
4: 你信，他就能信。兰兰，我是建国。嗨，老婆，我是你老公，我变年轻了。兰兰，我是建国。去，我是你老公，我变年轻了。
2: 知道。
4: 叶兰老师，
2: 谁呀？哦，没事，我以为有人叫我。离婚，坚决离婚，我最讨厌被人欺骗了。当然不能告诉他。
5: 这位是肖峰先生，我们舞蹈学院毕业的高材生，目前呢，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任教。肖峰先生也是这次留学选拔的英方负责人。叶老师，给你介绍一下。
6: 不用介绍了，我们很熟的。
2: 好久不见了，老同学。
6: 的确是好久不见了。20年不见，你越来越有魅力了。
3: 肖峰这小子，没想到居然能够衣锦还乡啊！你跟他真是没法比了。
0: 所以叶兰要跟你离婚实在是太正常了。但是呢，你也不能确定叶兰一定非跟你离婚不可嘛，对不对？啊？哎呀，哎呀妈呀，太像了！哎，太像了！
7: 干什么你？
0: 你太像你那个侄子陆大明了。你得要善用老天爷给你这次机会啊！你回家当个侦探，好好侦查一下啊！你看看你，你看你现在样子，你现在就像一个大叔变成了一块小鲜肉，连我看着都想亲一口。
6: 时光匆匆啊，青春转眼就变成了回忆。
2: 只要回忆是美好的就行了。
6: 比如他，哎，这儿还有我得奖的牌子呢。

0: 没干净。
1: 你给我出去，快点，臭流氓！
0: 你也没什么好看的呀。哎，我出去，出去。
2: 等等，
0: 干嘛？
2: 转过来。
3: 哎，悠悠，这么快啊？
1: 遇上流氓了。哎。
0: 你的包，
3: 滚！你是流氓？
0: 有我这样的流氓？我以前见过他。
3: 哟，过来。想着悠悠啊，你搭讪的技术也太差了吧？
0: 哎，你说什么呢？他是我儿子的。
3: 我给你个机会。我这不仅美女多，想赚钱你也可以来呀。嗯。

0: 哦，来了。
1: 怎么不带钥匙？
2: 今天怎么惊一乍的？这是，我是大民。
1: 陆大民？
2: 对，我是陆建国的侄子。
1: 侄子啊，侄子。
2: 对。
1: 请进。
2: 那你就是我婶儿吧？
1: 是的，婶儿。
2: 婶儿好。
1: 婶儿
2: 挺好。婶儿，
1: 你知道你长得跟你叔叔陆建国年轻的时候特别像吗？声音也像。
2: 我爸跟他长得更像，他们是亲兄弟嘛，那到我这儿也差不到哪儿去。
1: 我以前没见过你，所以刚才吓了一跳。
2: 是，我3岁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是跟我妈长大的，所以你一直没见过我。
1: 嗯，也对哈，是。我正做着饭呢。
2: 做饭呢。
1: 你先坐啊。
2: 去。
1: 随便。
2: 你忙吧，你忙。

0: 哎，小飞，你回来了。
1: 你谁啊？啊，我是你大爷的。你大爷？不，你，我是你大爷的儿子陆大民。哦，你好。哎，
0: 你怎么不接你老婆电话？
1: 我哪敢接啊？那不露馅啊？我们俩吵架了，所以我现在不想理他。哦，
0: 妈，我饿了。
1: 你干嘛呢？

0: 跟你说话呢。
1: 啊？
2: 大明，吃饭。
0: 哎。
2: 那。多吃点。
0: 嗯。婶儿。
2: 嗯。
0: 我特别喜欢跳舞，你们那个舞蹈学院，我旁听一下可以吗？
2: 旁听可以啊，不过还是要考试啊。如果你基本功太差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0: 我基本功很好，没问题。
2: 你学过跳舞吗？
0: 我学的武术。
1: 我行不行？我行不
0: 行？谁让你吃饭听歌了？
1: 你怎么跟我爸口气一样啊？
2: 哎，小飞，有点礼貌。
0: 听吧。吃饭吧都啊。
3: 上课了，吴大民，吴大民，
0: 嗯，到，
3: 出来考试。
0: 老师好。

0: 哇！
1: 大明哥，你真棒！我从来就没见过有人能跳这么高，你可以、啊。
2: 蹦得高，跳得远，又能怎么样？舞蹈讲究的是控制，更讲究美感。
1: 你谁呀？哪儿那么多话呀？
2: 我之所以站在这儿，肯定不是个无关的路人。智慧和礼仪，同样是一个舞者的基本素质，懂吗？
3: 陆小飞，这位是英国来的萧峰老师，出国选拔的评委。
2: 你就是陆小飞？
1: 啊，老师好。
2: 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参加这次出国选拔，而我只带走两个人，是想去欧洲舞蹈的最高殿堂完成自己的梦想，还是随便找份工作，自己看着办吧。
4: 没事吧？他们为什么打你啊？啊？
1: 他们看我不顺眼呗。你真厉害，谢谢你啊。
4: 我跟你说过别打架，我就不该管你。
1: 哥，你应该管啊。你忍心看着我被打吗？
5: 他们，
1: 哥，他们又来了，上！
4: 你傻呀？快跑！

我刚才看见小飞了。

0: 他的成绩，我就是发愁他学费的问题。
1: 大明哥，没事了，我看着他们都走了，我们回家吧。走。你这个喝茶的动作跟谁学的？
2: 我爸爸。
1: 哦，怪不得。怎么样，今天在学校顺利吗？
2: 挺好。
1: 嗯。
2: 可是有一个人欺负小飞，谁呀？那个人好像叫萧峰。哦，啊，这人太不是东西了，每天欺负小飞，没事找事儿，我都想揍他。<笑>
1: 你这个孩子真有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我怎么会嫌少呢？我还得好好谢谢你们呢。我也知道你不容易，如果不是因为小飞要出国，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们。

0: 多老板，感谢你让我又有了工作。
1: 别客气，以后叫我 Mary， 去吧。
0: 哎 ，Mary。
2: 你在这儿干嘛呀？哎，哎，跟你说话呢。
0: 没看见我在工作。
2: 说话客气点，上次账还没给你算清楚呢。
0: 上次那一巴掌还不够啊，我又不是故意的。
2: 别装蒜。你说你来这是不是打算继续骚扰我的？
0: 你美的你吧，谁稀罕你那两块肉啊？
2: 你，
0: 我在工作，别打扰我。
2: 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0: 我信。
3: 离他远点，找抽呢你。
0: 你，
3: 大明哥，
0: 小兔崽子，你来这儿干嘛？
3: 你又不是我爸，你凭什么管我？
0: 拿着，哎，替我送203。
2: 哎，
0: 滚！你又来夜店，又要买他的摩托车，就是为了他呀？
3: 这是我爸告诉你的吧？
0: 你爸让我替他管你，
3: 这死老头嘴真碎。
0: 你说谁呢你？
3: 你怎么老是打我呀？跟我爸一样，你看都尿手上了。
0: 哎，你跟那个跳艳舞的到底什么关系？
3: 什么叫艳舞啊？说了你这个土鳖也不懂。反正啊，悠悠是我女神。
0: 那你是她男朋友？
3: 不，我就是一备胎。哎，不，我应该算是个小透明吧。
0: 你想，连备胎都算不上，你至于美成这样吗？悠悠这种女人啊，你离她远点。每天在夜店混，真说不准她到底是靠什么赚的钱。
3: 靠什么？悠悠。
1: 哼，客人给你的小费。
3: 悠悠，哥，你说她听见没有啊？
0: 我还怕她听见。走，
3: 哥，我想再玩会儿。
0: 玩什么？

0: 你这跳的什么呀
1: ？Urban dance。
0: Urban dance， 悠悠舞啊？
1: 啊，不，才不是，我自己跳着玩呢。
0: 啊，跳着玩。这多

0: 你不是就是为了追悠悠吗？你当我傻呀？你太天真了吧？
1: 什么天真啊？我爸当年就是用舞蹈追到我妈的，知道吗？
0: 哼，也是。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嘛。
2: 哥，你别老拿我跟他比啊。
0: 那好，你要用舞蹈征服一个女孩子，你得跳一个不一样的，知道吗？
3: 那不一样的我也不会啊。
0: 看着我。
1: 哇，大明哥你太棒了。大明哥，请收下我的膝盖。
0: 膝盖？你是孙膑啊？
1: 哎呀，你怎么跟我又有代沟啊？收下膝盖就是崇拜的意思，崇拜，懂吗？
4: 你崇拜他呀？啊？啊，我是问，你崇拜你爸吗？
1: 我爸？啊？崇拜他干嘛呀？
0: 哎，每一个儿子都应该崇拜自己的父亲。
1: 可是我爸从小到大就知道打我、骂我，什么都不懂，还总自以为是，实际上一事无成，还拖了我妈的后腿。想想我就来气啊。
0: 他有那么差吗？
1: 他比我说的还差。
5: 哎，大明哥，你把刚才那个动作教教我吧。
0: 你想得美，滚一边去。
1: 大明哥，大明哥。
0: 你又要干什么？
6: 大明哥，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说。
6: 怎么样，你在这边还习惯吗？
0: 习惯。哦，
6: 吃的怎么样？
0: 还行吧。
6: 住的呢？住的还习惯吗？
0: 这不管住，你想说什么？
6: 我就问一下。
0: 明知故问。
6: 来呀。
0: 干什么？
6: 你进去再说嘛，快点。

下面有请我们的 dancer 鲁大明。

0: 谢谢你，谢你坑我呀。不过这倒应该谢谢你。哎，好，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舞团？
1: 你都有舞团了？
0: 我舞团有商演，能挣钱，你来不来吧？
1: 能挣钱？好事儿啊！可是得带成陆小飞。
0: 陆小飞？
1: 嗯，
0: 他能干嘛呀？
1: 不答应就算了。
0: 哎。
1: 嗯哼，别误会啊，是饭钱和房钱。什么饭钱和房钱啊？我不能白吃白住啊。你跟你叔叔啊，根本是同一个人。说实话吧。什么实话？你们陆家的人从来就不会撒谎，这个钱是陆建国给你的，是吗？不是。说。
0: 是，他不让你告诉我，是吗？但你千万别告诉我叔叔啊。他什么时候来的？现在人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我真的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好，我不为难你。哎，
1: 啊！
0: 千万别学你叔叔，一点不像个男人。
2: 你不是大舅是吗？真的欺负我的耳朵？好，你不务正业，把拍打，在那老娘的家吧。嗯，那笔钱怎么样了？
3: 赔了。
2: 赔了？
4: 没。又拽回来了？你干什么呀？你这是逗你玩呢？
2: 叶兰没发现什么吧？别提了，他好像怀疑我了。
3: 怀疑你？
2: 嗯，叶兰。
3: 叶兰来了，嗯，真的来了，啊，来了！哎，叶兰，你来了。
2: 陆建国在不在啊？不在，
3: 不在。哎，真的不在。哎，叶兰，哎，其实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总有一个多月了吧？你要是见到他，你跟他说一声啊。要不你跟他说我都想他了。哎，今天你难得来，干脆叶兰在这。 在这看个戏吧，哎，今天演的是滚灯，这戏可好看了，这边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0: 滚开，滚
3: 开，滚开，滚开，滚开，滚开，滚开，叶兰上楼小心啊！

0: 你看看，他真的不在这儿吗？
1: 没骗你的。你今天要是忙就不看戏了啊，改明儿再来看吧，好吧？
2: 哎，你转告他，这个家他爱回不回。

0: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收。
1: 好，太好了，下课。
2: 以兰，这个酒会你一定要去，会有很多教育基金界的朋友参加。我想小飞的助学金我能帮你申请下来。
1: 太好了，谢谢啊，我一定会去的。
2: 客气什么，细节问题咱们边走边聊吧。
1: 嗯。

0: 喂，
1: 我同意陆小飞加入舞团了，不过我有个条件。
0: 闹了半天，你喜欢的是这款。
2: 少废话，不服来 battle 啊！
3: 好啊，走。

0: 我就想当你女朋友，可是我有老婆。哼，你怎么不说你还有孩子呢？真有，我儿子上大学了。哼，你糊弄谁呢？你以为我傻呀？啊，我说的话你不相信？那算了，我叫睡觉。哎，
1: 没劲。
0: 你干嘛？
2: 不干嘛。
1: 跟我装什么大叔？
0: 哎，我就是大叔。
1: 哎，我真的是你大叔！耶！
3: 我都没心情跟你打球，还这么乐。我加入了悠悠的舞团。耶！
1: 那也至于这么高兴啊？前两天，你妈是不是跟肖峰菊约会了？我跟你说话呢？啊？
0: 你装什么傻跟我？你仔细想想，她现在在泡你妈，你就这么干看着？哎，
3: 我爸我妈天天吵架，说真的。
1: 他们两个出现这种事儿，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
0: 什么混蛋儿子！我知道我叔叔对你凶，但是这傻货挺在乎你的。
1: 你不许说我爸，他只能我说。哎，
0: 看来你也挺在乎他呀。哎，
1: 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帮帮他。哥，虽然这老家伙总是不靠谱。
0: 哎，再不靠谱，他也是你爸。

0: wow.
1: Shaw, is that you? Wow, 好久不见。
2: 你是？
1: 贵人多忘事啊， 我是国际舞蹈助学基金会的 John。
2: John，
1: 对 John，
2: 好久不见啊！哇，真的是好久！哇，
1: 我好想你啊！OK， 我先进去看看哈。
2: 好。

0: 以为来的都是富二代呢，全是些糟老头。
1: 慈善教育主题嘛。哎，我跟你说啊，那次我聊那帅哥超胖。
0: 哎，怎么样，介绍给我，
1: 我喜欢的还跟我抢。
2: 当然了，两位美女，这张纸条是那位帅哥给的。
1: 哎，你看你看，成熟型帅哥。哎，谢谢啊。
0: 臭不要脸的，
1: 无耻，臭流氓。
0: 哎，你说你
3: 二位是
0: 穿的人模狗样的，居然还做这么龌龊的事儿啊你。
1: 最可气的才300块，我们还不认识你呢。
0: 来来来，你过来让大家都看一下。
4: 别动手啊。
0: 再
4: 给我叫保安了。
0: 哎，你
1: 还敢叫保安啊你。哼，
0: 看你还敢不敢叫保安了。
1: 走。
4: 你们
1: 怎么了？
4: 没事，他们认错人了。
1: 哦，想要给你分礼物，
2: 想给你。怎么样怎么样，二郎耶。
4: 一会儿还有几个朋友，我再给你介绍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政策，把小费拿下来。
1: 谢谢啊，太感谢你了。没事吧？
4: 啊，没事。
5: 哇哦，笑，我一直在找你。哇哦，来，哦，尊敬的女士，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热爱的舞蹈举杯吧。啊 ，OK， cheers。
1: Cheers！ 你很面熟啊。
5: 哦，对，我刚刚介绍你可能没听到，我是国际助学舞蹈基金会的 John。
1: 哦，嗨 ，John。
5: 呀呀呀！哦，小 ，Actually， 我是希望你能够帮我一个忙。
6: 我想请教你一个舞蹈，就是骑马舞。
4: Jenna Still。
5: Yeah， 刚刚 start， 我是在这样跳的时候 ，OK， 这个 step 我有点搞不清楚，可以吗
6: ？OK， 屁股要这样扭，然后一面扭一面跳，
4: 要把手搭在一起，
6: 对，搭在一起。
5: 但是最后有一个甩鞭子的，你蹲低一点嘛，你再蹲低一点。
4: 哎呦，啊，裤子太紧了。
5: 哦，你不是从英国跳回来的吗？这就蹲不下去了。
1: 我觉得你真的很面熟啊。
5: 哦，真的吗？啊，他给我长的一张明星脸。啊啊，那我不妨碍两位了，我还有朋友在等我。
1: 好
5: ，see you。啊，你要小心一点哈。OK。
1: 你没事吧？啊，
4: 肚子疼。
1: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
4: 啊，不用，有一个地方，我去就好。
1: 哦。
4: 那你又是谁啊？
1: 我是秀秀。
4: 秀秀，
1: 你不认识我了吗？不，对不起，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你不管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4: 你说什么呢，小姐？我认识你吗？
1: 你不认识我？你对我说的那些海誓山盟，都烟消云散了吗？你是个骗子！
4: 叶兰，我真的不认识他。

0: 就是你的新欢吗？我哪一点比不上他了？
1: 你认错人了，小姐。
2: 你们慢慢聊，我去拿东西。
1: 叶兰，别走啊。
0: 风。

0: 没说啊，sorry，
1: 没关系，来了。今天这韵姐太背了吧，韵姐这么个人渣，可不是吗？气死了！啊！怎么又是你们啊？
2: 你居然追到女生
1: 这就来了？这怎么会？我刚才明明记得是男厕所呀。
2: 还想走？
1: 哎，
2: 不许走！别想走！
1: 误会，误会。
3: 叶兰，叶兰，你听过解释啊？没事，我先走了。哎呀，叶兰，今天啊，
4: 我们配合的简直是天衣无缝啊！小峰，从此向上。
5: 罗老板，你也来了。
3: 哟，你们大家都在呢。这位高贵的女士你好，我是国际舞蹈助学基金会的 John。 请问怎么称呼你？叫我
4: Mary。
3: 哦 ，Mary，Mary and John always together。英文课本里面他们从来没分开过。我有这个荣幸能够请你喝一杯酒，and 跳一支舞吗？当然可以，很荣幸。Thank you. Excuse me.
6: 你说我帮了你那么大的忙，是不是应该要请我吃饭呢？好啊，还有我还有，你待在这儿。啊，走，我吃过了。
7: 悠悠，带上我一个吧。
8: 我们吃烧烤好不好？
7: 还是让祖飞陪着你。
9: 我就要你请嘛。
10: 就是他，哎，快抓住他！
11: 过来，小刀，来。
12: 哎呦，
13: 走。
7: 我哥在这儿，他可是我叔啊！你们谁敢欺负我？站住！放下！过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小飞，
1: 小飞，
0: 小飞。
2: 大民，你这个当哥哥的没有做好榜样，还跟他一起胡闹。
4: 妈，医生说我没大事儿，你就别说大民哥了。
2: 没摔死你已经算你命大了。
4: 妈，
5: 妈，
6: 哎，你别怪小飞啊，这事怪我。
2: 哎，
6: 哎，没事吧？崴到了吗？啊？哎，怎么买这么一双鞋？
2: 没事。哎，大民，你干嘛？
6: 罪孽，扔掉。
2: 哎，不要，你还给我，我拿去修一下，很简单的。
6: 这是一双假鞋，160的冒牌货。
2: 你干嘛？
6: 没崴到你的脚已经很万幸了。
2: 这是你叔叔送我的礼物。我才不在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你千万不要记恨小飞他们，他们已经知错了。哼，小孩子，难免刁难老师。当年我跟陆建国可没少干这种事儿。怎么了？没怎么。 依兰，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过得并不开心。相信我，我能帮你。
1: 帮我？
0: 对，我帮你出国，去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我能安排你当老师。
1: 听起来太美好了，不过，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0: 并不遥远，只要你跟他。

0: 你的意思？
1: 我原本以为离婚是个巨大的麻烦，过后才发现其实也不难。这是我当时的离婚协议，你看看。你就没想过要出国留学吗？以你的水平，加上我评委和营方唯一负责人的身份，送你出国，易如反掌。
2: 猫哭耗子，
1: 我知道你对我有敌意，我只想提醒你别再插手我和叶兰之间的事情了，因为你的行为已经对我造成了麻烦。
2: 以前你斗不过陆建国，现在你仍然不是他的对手。
1: 欣赏一下，叶兰已经不喜欢你叔叔了，小飞也讨厌他爸爸，我正在鼓励他们俩一起出国，你还在这掺和什么呀？

0: 悠悠，这什么情况？
1: 你昨晚很厉害吗？
0: 我没干什么吧？
1: 干嘛？你很吃亏吗？我……哎呀，好了，昨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好吗？你喝醉了，我呢又不知道你住哪儿，只好把你带我家来了。
0: 那好，那我走了。
1: 嗯，我漂亮吗？

0: 20年前，我就已经开始谈恋爱了。
1: 你什么意思？你回来！
0: 喝酒误事。
2: 陆大飞，
3: 悠悠，小飞其实挺好的。

0: 哥，你找我？哥，你怎么了？
1: 小飞啊，从今天开始我来教你跳舞。
0: 好啊。
1: 答应我，你要认真学。
0: 嗯。

陆建国，你到底回不回来？你不要再逃避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建国，你在哪儿？我想跟你谈谈。

0: 这是我爸的车，
1: 请您停后。
2: 这个车子是我们家的，我老公呢？
1: 车上没有人，我们还在路上。
3: 司机呢？这是我爸的车，太吓人了。

0: 我是车子掉下去，你爸不在里面，不用担心。别哭，小飞，你爸会没事的。
1: 你跟他谈过了？强扭的瓜不甜。其实他跟萧峰在一起也挺好的。你这是怎么了？啊，你让萧峰给打败了。
0: 哎，你应该去争、去抢、去战斗啊！你是我认识陆建国吗？陆建国已经死了，我是陆大民。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陆大民。再说也回不去了。感谢陆大民，让我开始新生活。

儿子，我们之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原因就像你所说，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哎，你有太多的地方让我看不惯，我看不惯你天天玩游戏。 我看不惯你不务正业、不好好学习，我看不惯你去泡夜店。哎呀，那根本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啊！不说了，现在我好像明白了，我们父子之间太缺乏有效的沟通了。我总把你当孩子，可是你已经长大了。 算了，既然不能理解，就由着你吧。好在，自己的路本来就该自己走。人生漫长，可青春短暂，去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儿。爸爸相信你，原谅爸爸，不能一直陪着你。可是，不管你走到哪儿。 都是你的死忠粉，替我照顾好你的妈妈，到死都爱你的。

0: 下一个就是我了，
1: 紧张了，我那时候也这样。
0: 我行不行？
1: 别像我一样一辈子没出息。
2: 下面有请下一位选手，
1: 叫你的，
2: 36号陆

0: 妈，
1: 小飞，
0: 我要怎么样，好不好？
1: 小飞，刚才最后那个踢月转体是谁教你的？
0: 大明哥。
1: 是他，他人呢？
0: 刚才在这儿上厕所去了吧？
2: 小飞，
0: 哎，
2: 太棒了！
1: 大明，
3: 叶兰，
1: 你看见大明了吗？
3: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
3: 再不说我就没机会了。你就给我点时间吧，好吧？年轻的时候，我把心寄托在你这儿，可你选择了陆建国，于是我离开了，把家安在了遥远的英国。我有了全新的生活，我以为我可以不必在意你了。可是，当我这次回来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深深地爱着你。他走了，你需要有人照顾，我能给你你想要的更好的生活。
4: 请42号选手陆大明做准备。
3: 叶兰，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相信我。

0: 我受够了这种生活。离婚，坚决离婚。
1: 叶兰已经不喜欢你叔叔了，你还在这掺和什么呀？
0: 因为我是他妻子，我能够一直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我和他一起20年了，是幸福的20年。
2: 跳啊！
0: 对不起，我爱他。

哎，我去那边找。

0: 你真的是他？你真的要走吗？没有。如果要走，我20年前就走了。可你后悔了？我曾经后悔过，可我离不开他。20年了，他一直陪着我，纵容我的小性子，疼我。
1: 从来不把外面的风浪带回家，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的。可这几年他变了，他变得焦虑、烦躁，变得没了朝气。他丢了他自己，也丢了你。但是，他对我的爱始终如一。 没有改变，他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选择。
0: 如果可以重来，你愿意重新再爱他一次吗？

如果生活是一支舞，你就是我唯一的舞伴。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伴你一生，永不分离。

0: 你把我买房子的钱炒期货了？哎，
1: 是啊。
0: 你什么哥们儿啊？你把钱还我！
1: 但是，我赚了3倍。
0: 密码还是叶兰的生日。
2: 哎，别！

0: 买大你就开小，买小你就开大，大小都买就开包子。
1: 你这是耍吗？

他们的势力竟然已经渗透到皇宫了。属下已经查明，是宫里几个大太监在滋事，目前还没有查到高官一次。

0: 此事有关联，萤火之光如不稍加控制，难免会点了我的皇城。
1: 属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讲，太子，您是储君，表面上看这件事情和您没有关系。
0: 可一旦他们成事，目的何在？还望太子仔细斟酌。
2: 去查。
1: 是。
0: 等等。
2: 戒指手，免得让他们知道我已介入。
1: 属下明白。

小和尚，师兄，师兄，他好像知道我们要来。

0: 念什么呢？
1: 关你何事？
2: 你有事找我？
1: 你好像很期待有事情发生。
2: 我只是期待有你解决不了的事情。
1: 你是在向我炫耀吗？
2: 当然不是，但是我相信夜叉门还会出来作乱，而且我也很期待想见见这个大夜叉。
1: 那你可要失望了，因为这一次只是普通的人口失踪案。
2: 能有多普通，会让堂堂的总捕大人亲自到少林寺来找我？

0: 大人，这些人都是昨天晚上被杀死的，有的是被火烧死的，有的是被毒死的，还有的人是被活活的咬死的。大人，
1: 死者都是男人，
2: 女人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
0: 这个人叫张素，铁拳门的弟子，自己也开过武馆，武功也不错，被人连刺数刀，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是没有机会。 还是不想还手。

凶手应该不会武功，因为接连几刀都没有刺中要害，刀口也不深，就算一刀插进去，刀插入胸口，再到流血而死，也有一段时间。他的手是放松的。 手为什么是放松的呢？除非他不想还手。

0: 个人都有求生的欲望，死前的表情都会很紧张，这是人的自然反应，而他却十分的坦然。
1: 一个人被捅了五六刀还笑得出来，他又不是一个疯子。张素一心求死，杀他的人他一定认得。
2: 让他进来。
3: 大人，我来投案，是我杀了张素。
2: 你为何杀他？
3: 他卖了我的儿子抵债。
2: 那你为何又要投案？
3: 我求你帮我找孩子，大人，大人。
2: 张素的老婆曾经找过我，
1: 他应该就是凶手。
2: 这些人都是赌徒，在死之前也都欠了一大笔债。更巧合的是，这些人的孩子都失踪了，可却没有一个人向官府报案。
1: 失踪多久了？
2: 一两个月，也有更久的。
1: 他们的债主是谁呢？
2: 地下赌场，大兴赌坊。朝廷禁赌，大兴赌坊和朝廷的高官有牵连，背后的势力很大，不能明讲。我是官府的人，不方便。
1: 赌场的事情我也不熟悉，我需要一个人帮忙。
4: 现买现看啊，买定离手，稳赚不赔，稳赚不赔。
5: 大哥，买大赢大啊，买小赔小，你一定要多压点钱才能赢，都连输三把，这把肯定赢啊！来来来，压压压，快快都压。大哥，这回你赢定
6: 了。开开开开开开开
7: 开开
8: 开开，
7: 双
8: 双双
7: 双
8: 双
7: 双
8: 双
7: 双
8: 双
7: 双
8: 双
7: 双
9: 双双，压双十两，压单十七，让你赢一回还净赚七两。
7: 双双双
8: 双
7: 双
8: 双，
4: 大哥，给你十两。
10: 我赎欠是十两，硬欠就是一千两。看来我第一盘抽老钱，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南城寒夜。

0: 您慢用吧。
1: 等我呢。
2: 多脏啊！
1: 大人，何必呢？有事您叫兄弟们叫我就完了，追得我满街跑，跟狗似的。
2: 小事。
1: 街坊邻居都看着呢，怪没面子的。
3: 走。
2: 我下回注意。
1: 谢谢大人。
4: 真没想到，你竟然喜欢替敌八方做事，没优势。做好了功劳全是他的。
3: 那你不也来了吗？
4: 我跟你不一样，我中了他的圈套。我是老鼠，他是猫。再大的老鼠见了猫也会害怕。
3: 不为名利，为道义是吧？
4: 我不喜欢交朋友，不是谁都能看好。会玩骰子吗？
3: 怎么玩？
4: 那个叫骰盅，里面有三个骰子，九点以上为大，其余为小，除了豹子，庄稼用。
3: 什么是豹子？
4: 就是三个一样的数。

0: 5000两，买大。
1: 哎，开
2: 开！
0: 等等，我能不能自己开？
1: 我这没这规矩。

0: 你，
1: 好精彩啊！
0: 韩爷，韩爷，
1: 赶快给公子爷赔钱呐、
0: 啊！是。
2: 前辈是
1: 老夫韩天佑，是这家赌坊的老板。
3: 你就是传说中的赌王千佛手韩天佑。
1: 千佛手不敢当哦，现在只剩下一只手了。赌王是个虚名，给这家作坊撑撑门面而已呀。公子爷，您是赌技高超，出手阔绰，大可不必在我这个小地方玩闹啊。
2: 我只是随便玩玩。
1: 带二位公子爷到内室休息，好生伺候。
4: 你不是说你不会玩骰子？
2: 我确实不会玩，可这骰子六面的变数不同，落下的声音也各有轻重，所以能听出骰子的点数。
4: 你鼻子好，耳朵灵，啊，这回我们就发了。
1: 公子爷，这个是你赢回的筹码，请清点一下吧。
4: 谢韩爷，不用数了，找个袋子装起来就好。
2: 还是数数，你现在拿的是10000两。
1: 哦，李公子好眼力啊！剩下的5000两，老朽就送给你了。二位公子尽。

0: 情的玩耍啊，后会有期，告辞了。
1: 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我玩就没人给我送名字呢？

0: 把尸体运回去。韩天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大人，一个在赌界呼风唤雨的人，这事儿还得从20年前说起。
0: 坐起来。哦。当时江湖上有两个赌王，一个是千佛手韩天佑，一个是玉面罗刹朱果清。两个人横扫赌界，未逢敌手。后来。两个人赌了一场，韩天佑赢了，便得到了赌王之王的称号。你怎么知道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这么发展的。人到极致，便知寂寞，就要找一个同等能力的人较量一下。没想到你这个假和尚还挺懂江湖的。我现在是个寂寞的人。 你现在不做道圣，改做赌徒了？赌徒多难听啊！哎，只是娱乐而已。其实赌博也很快乐。我曾一夜之间赢了10几万，又在一炷香的时间全部输光。转眼间，从人间到了天堂，从天堂下到地狱。这人生的大起大落，有比这个更过的吗？

0: 把你那下作的眼神收回来。我问你，你上次赎金也是在这个赌场吗？
1: 是他们的场子，不过不是在这儿。先蒙上眼睛，坐一条大船，去一个岛上。

0: 拜神，不如拜自己。
1: 哎，菜来的。
2: 李公子，您的信。哎，您慢用。

0: 去了，想回来都回不来。
1: 还有你龙九，龙大侠不敢去的地方。
0: 臭和尚，你以为你到了那儿能清心寡欲啊？反正我不去，除了大清岛，让我去哪儿行？
2: 宫里头缺太监。
0: 大人，你知道韩天耀的水有多深吗？就连开封知府孙耀祖都要让他三分，您算尊贵，你也奈何不了他。
2: 水再深，深得过当今皇上吗？张夫人尸体找到了。
3: 找到了。张夫人虽然是溺水而亡，但是颈部有瘀伤，是有人想要灭口。
2: 是想放了他，引出凶手，没想到却害了。

八方苦于不能查办大兴赌坊，是因为没有实证。想想一帮欠了赌债的赌徒都丢了性命，那大兴赌坊又和谁来索要赌债呢？难道他们把孩子卖给了韩天佑？他要这么多孩子干什么？韩天佑主动邀我上岛，必定和案情有关联。他一定知道我在为敌八方查案，却主动邀请我，看来他早有一番设计。而我已被放进了他的棋局中。孩子们是无辜的，不管怎样，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大兴岛。

0: 那是个扶桑人，不懂下棋，不要理他。来，你陪老夫走几步。
1: 你是黑子还是白子？
0: 你说白就是白，你说黑就是黑，你看看哪个有优势了，任你选。
1: 黑与白，胜与负，生与死，一念之间，我要白子。
0: 好极了，请。

0: 我输了。
1: 哎呀，要不咱们换回棋子再来一局？
0: 不必了，前辈无论是棋艺、赌术，天底下难逢对手。
1: 哎呀，后生之人难得有你这么谦虚的啊！你呀，有天分能够超过老夫。只要你想学，棋艺、赌术，老夫都可以教你。
0: 前辈为何对我如此照顾？
1: 人在乱世，

0: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的顺水行舟啊。老夫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有求于你，也望你不要推脱了。
1: 一定。
0: 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到岸上再聊吧。

0: 这里面为什么取名为大兴呢？
1: 哎呀！
0: 我十几年前刚来这个岛上的时候啊，荒无人烟呐。起名叫大兴，就是希望这儿有点人气。岛上还有赌局啊，都是有钱人大户。你看见没有？一箱子一箱子的金子啊，今天是你的，明天就不知谁的了。
1: 还有人能赢你的钱吗？
0: 不，我不跟他们赌，借钱给他们。走吧。

0: 枪。
1: 放开我！放开我！
2: 李洪泽，
0: 请。
3: 只要你想赌，什么都可以。
0: 会有人赌命吗？
3: 有，他说我要给他们当公证人，就是怕输了的人耍赖。来，这边。
0: 那个人很奇怪
3: 啊。他是我老朋友了，以前输过，
0: 所以就做了你的仆人。
3: 嗯，
0: 仆人。
3: 哎呦，他可不是仆人呐，他是来帮忙的，帮助我打点一下赌场的生意。哎哎哎
4: 哎哎！通杀，把耳朵割来给小爷下酒。别跑！
0: 啊！好快的刀啊！
3: 赌博也要有毒品呐、啊！既然敢坐这儿来赌，那就应该认赌服输。 定力啊，看见没有，那个姑娘叫青青，是从燕山来，赌技了得呀。
5: 你咋笑了？

0: 龙九龙大侠，一世英名，就毁在那妞手里。李少白，你得帮我跟他赌一场，让他也脱个精光。
1: 你刚才干嘛去了？
0: 你先答应我，我再告诉你。那得看你告诉我的有没有价值。我去了船舱下面一层。 里面有很多木箱子。韩天佑这个人有一些古怪。当然了，要不然他怎么做赌王？我只能做小偷呢。有本事的人都和别人不一样。
1: 他好像一直在跟我绕弯子。

0: 他，你认识他？
1: 他叫史进，是京城里的一个混混，之前总找我来算命。
2: 还好没找你算，不然跟他一样惨。
0: 他是个赌徒，经常在京城的赌房里闹事，被我撵走了。这人哪，不知道犯了什么煞星，说没就没了，啊？
1: 京城离这里有几百里路，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在大兴岛？
0: 少白兄弟，你太小看老夫喽！像这种小爬虫，还不入老夫的法眼。就是杀了他，也用不着我来下手啊！哎，李公子，你不是善于查案吗？我看你一时也离不开我大兴岛，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查查他是怎么死的。
1: 看来，您知道我们来的目的。
0: 我当然知道了。京城里几十个孩子被绑架一案，你们肯定怀疑是我们大清赌房所为。我还知道，你的后台是第八方。
2: 你怎么知道？
0: 这你不用担心啊，老夫不会害你的。我不会跟官府对立，清者自清啊。

0: 老夫有一事相求，
1: 您说。
0: 我的儿子韩兴儿失踪了，你千万帮着我找到我的儿子，我给你5万2银子。
1: 可以，
0: 就这么定了。
2: 还有一事，你帮我找一个人。
0: 谁？20年前的土王，周格清。

0: 我们被人发现了。
1: 这封信就是半个月以前周葛卿派人带给我的，他对当年的赌气是耿耿于怀，还想跟老夫是再赌一把。
2: 你让我帮你找星儿，又要找诸葛卿，星儿会不会在他手里？
1: 这个我还不敢断定。你啊，你是不了解诸葛卿的为人，他为了争夺赌王的称号，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而且凡是输给他的男人都要剁手剁脚。老夫就是气不过这一点，所以才跟他较量的。哎，结果第一局赌输了，
3: 丢掉了一只胳膊。
2: 你是说诸葛卿是个女人？
1: 是啊，这个女人呐也可以当赌王。少白，你坐，我跟你讲几件事。我听送信的人跟我讲，这些年来诸葛卿他一直躲在了西域，他练了一种邪功，想长生不老。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容颜呢，他就经常的抓一些男孩来采阳补阴。
2: 采阳补阴，采阳补阴。京城里孩子失踪一案会不会和诸葛卿有关？
1: 这个别的孩子我不知道，我怀疑正如你所说，我的儿子恐怕就落在了诸葛卿的手里。
2: 他既然要找你赌，我们也怀疑星儿在他手里，他应该离我们不远了。
1: 说得有理。我想我现在应该就在大兴岛吧。
2: 青青，诸葛卿。
4: My daughter.

0: 就算你身姿曼妙，也不要躺在人家的桌子上。
1: 昨天晚上睡得晚，
2: 你怀疑青青就是诸葛青？
0: 他的手法太快，我根本听不清三人的点数。
2: 要是真的诸葛青，你当然听不清了。可诸葛青至少50岁了，可他看起来就像18、19岁的姑娘。
0: 韩天佑跟我说过，西域有一种邪功，可以保持女人的容颜不老。可是，让开，需要拿孩子来采阳补阴，
2: 那太可怕了。你再和一个老太太眉来眼去，
0: 光靠一场赌局，还不能确定她的身份。我还得去见一个人。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要不要喝一杯？
1: ありがとう。
0: 什么？
1: 谢谢。
0: 我叫李少白，你叫什么？
1: 名前は何でですか？失敗者不配有名字。
2: 那个人很奇怪，
3: 他是我老朋友了，以前输过我。
0: 你赌过？曾是一个大赌徒。
1: 哪里？
0: 赌徒？
1: 哎，跟丢。
0: 哎，
1: 跟丢。
0: 跟丢。跟丢。
4: 你都输了，丢掉了这胳膊。
0: 那赌注是什么？

0: 狄大人身边总会跟着几个随从，今天怎么一个人？
1: 暗访嘛。
0: 那为什么穿官服？

0: 我今天在岛上碰到那个武士了，
1: 他没有和你动手。

0: 姑娘，好雅兴。
1: 什么雅兴啊？就是在这里吹吹风，喝喝酒罢了。
0: 我是说，姑娘长得好看，只是看上去心比容貌老些。
1: 你说我老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风这么大，你还扇着扇子，一定有心事。
1: 这儿的事儿，你也能看得到？
0: 看不到，猜得到。
1: 猜得不准。

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我无法将她和绑架孩子的朱可卿联系在一起。她的眼神中似乎不具备坏人的特征。

少我看不出来。他的表情像是在做一场游戏，而我像是被他吸引过来的玩伴。真正的诸葛青会像他这样吗？不是输赢，游戏在赌博中的凶嘲暗讽。

0: おの、わい、さっき、よし。
1: 你说的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0: 我不想让你
1: 死得太快。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丽萨。

0: 我好像掉进了一场赌局里，这恐怕不只是一场赌局吧，李桑。你来到这里又是为什么？
1: 为什么？我来到大兴岛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 载中掀开前的那一刻，
0: 你对载中很有把握吗？
1: 有时候猜得到。

0: 你来猜，这是几点？
1: 六点。
0: 六。そうですか。
2: 高手对决，没有运气，
0: 除非你能猜透他的心思。

0: 老白，他来了，就在大兴岛。
1: 你说的是青青姑娘吧？青青姑娘，青青姑娘，你在吗？我是李少白，有些事情想请教你。
2: 进来吧。

0: 对不起，姑娘，你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
1: 什么庆庆啊，就是诸葛青。我原来以为他练了邪功，容貌没什么变化，可是他那张脸呢，是更漂亮、更年轻了。他呢，约我明天去
2: 跟他一赌，
1: 来夺回当年。

0: 人失去赌王的称号啊。
1: 名声，只是世人眼里的名声，带着不累吗？
2: 可你我不都活在世人的眼里吗？
1: 名声这东西可以成全你，也可以毁了你。我不需要。
2: 你如此这般，不也是为了满足其他人的欲望吗？
1: 那你呢？
2: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怀星儿在他的手里。
0: 来，你坐。老夫现在年事已高，耳聋眼花，赌技大不如前了。我今天请你来，就是希望你明天能代替我来跟诸葛青赌试一把，这样小儿的性命或可保住。
2: 可是我不会赌术啊，怎么能拿星儿的性命开玩笑呢？
0: 你不必要跟他去赌，你只要听到骰子的点数，你就有一半的胜数。另外，我手下的人也打听到星儿的一些线索，你不要有压力啊。你不是来查案的吗？采阳补阴，嫌疑最大的就是诸葛青。明天你可以加赌注。
2: 加什么？
0: 赌注加什么？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吧。
1: 这一赌，你可知我骰盅里是什么？
2: 不重要。结果是什么，自己心里要知道。

0: 最近我每晚都做噩梦，我的梦里有一群浑身是血的孩子抱着我的大腿不撒手。
1: 大人，是你太累了。明早的船已经准备好了，
0: 小心安排。

0: 今天老夫不跟你赌，由李公子代替我大兴赌坊。
1: 你可知赌注是什么？
2: 知道，
0: 放心吧，老夫输得起。
1: 好，
0: 李公子，我们赌什么？
1: 我不会赌注，是个听赛的。

0: 开始吧。
1: 等等，我要家住。
2: 你说，
1: 被绑架的孩子是不是在你的手里？
2: 是，是我抓了他们。
1: 如果我赢了，把孩子们归还于我。
2: 好，那我也要家主。如果你输了，我就要你的心。

0: 高手对决，没有运气，除非你能猜透他的心思。从1到18的任何点数，无论我猜什么，都是死，因为结果什么都没有。开。
1: 这一赌，你可知我骰盅里是什么？不重要，结果是什么，自己心里要知道。结果。
2: 结果什么都没有。

0: 青儿，青儿，哎呀，你终于回来了啊！
1: 想死爹了！
2: 救命！坏女人抓了我！
3: 是我抓了他们。不然，我怎么能保持自己的容貌呢？
4: 快救我人！
2: 救我！
0: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敢下如此的毒手！
5: 别演戏了，
6: 让开！
5: 八旬刀已被我开封府查办。韩天佑，戏该散场了。
7: 龙九和孩子都已经找到了。
0: 孩子？什么孩子？
8: 那我的戏也不用再演下去了。
0: 你们说什么呢？啊？
8: 韩天佑，从我第一天登上大兴岛，你就在跟我演戏。在我还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0: 钱，只好配合。
1: 哎呀，你不要胡说嘛！
0: 你开赌坊、设赌局、诓赌徒的钱，赌徒欠债难还，只能卖妻送子。你把孩子绑架到大兴岛，训练成杀手，为你的赌坊做事。
1: 诸葛青自己都承认了，是他绑架的孩子，这个跟我们大兴赌坊是毫无关系啊。
0: 如果我要没有猜错的话，这位青青姑娘也是你多年前骗来的孩子，你让她冒充诸葛青和我交手，就是想通过我的口和这场赌局让所有人知道这孩子是他的，替你来顶罪。你这第二步棋是最妙的，你让贾星儿出来指证青青姑娘，再逼她出手。
2: 只要扶桑武士杀了她，这一切就死不对证。哎呀，
1: 扶桑人，你有什么证据吗？全是你的臆断，没有证据，没有人相信。
3: 韩天佑，多年前你设下赌局，骗我付输尽家财，把我卖到大兴岛。
4: 青青，
3: 你向我承诺，会给我父母一线生机。可不久前，我前往京城，根本寻不见人。之后，我百般打探，才知道他们早已饿死在街头。

0: 他这是一派胡言！
1: 真正的诸葛青就在这间房子里。很多年前，你们俩赌过，第一局你输了，切断左臂；第二局他输了，承诺永远做你的臂膀。谁也想不到，真正的诸葛青是一个扶桑人。
0: 扶桑人，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啊，
1: 证据在哪儿啊？证据在刀鞘上。
0: 把耳朵割下来，给小爷下酒！你把诸葛青杀了史进，然后抛尸大海，就是想提醒我，不要多管闲事。我上岛后，他也告诉我，这里很危险。你违反了我们的赌约。
2: 韩三，我一定会履行对你的承诺。
0: 韩天佑，你都这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干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伤天害理！哎呀，说我伤天害理，你去问问那些死去的人。 他们谁不欠我几万两银子？他们是求着我来给他们卖儿卖女。他们是赌博成了瘾，赢了的想赢得更多，输了的想翻本，是放不下呀。陪酒、骰子，又不是老夫造的。我也痛恨当年第一个带我赌博的人。
3: 我也说过了，也卖过孩子。你们现在同情他，又有谁同情当年的我？你需要别人同情吗？你有官府的背景，所以你才敢在这荒岛之上建造这座大兴赌城。你卖了自己的儿女，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孩子？你要知道。 这样的罪名，谁也帮不了你。
0: 老夫活得不自在，我也不想让别人。

0: 活得比我更好，安天佑，你已经抓了他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杀了他们？
1: 你错了，我没有杀害他们，是孩子们杀了他们。
0: 他们被人抛弃了，没有了亲情，心中只有了恨。狄大人，
1: 你说。 你这个不死不活的出现在这个时候，我真是小看你。
2: 哎，这话不入耳。其实你小瞧的是龙九。
1: 龙九怎么了？
2: 正是他告诉我你窝藏孩子的地点。

实你也是个可怜的人，你让贾星儿带自己亲生儿子的玉佩，说明你想儿子了。

你还等什么呢？杀了李少白，咱们俩的赌债一笔勾销。

0: 风好大呀，姑娘如何打算？走一走，游一游。姑娘好洒脱呀。什么洒脱的？一个小女子。 闯荡江湖罢了，
1: 姑娘保重。

0: 为什么露不出第二个头？那你，米娜桑，什么？朋友？哦，八嘎！
1: 真没想到，贾兴儿是张素的儿子。他母亲这么善良，希望他早日回归本性。

0: 韩天佑招供了，他和宫里的人有联系，把孩子训练成杀手，然后送进宫去。
1: 送进宫里做什么？
0: 暗杀。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操控宫里的势力？
1: 又是夜叉门，不过韩天佑并不是他夜叉的人，宫里的皇宫才是。韩公公已经死了，被送进宫的孩子怎么办？
2: 谁也救不了他们。
1: 老爹，我很久没来看您了。
2: 你忙呗。
1: 你说的没错，一旦步入江湖，就很难全身而退。如今。 开封府一有奇案，就来找我，我也很无奈。我看你呀，还挺乐意。要是能惩治恶人，也算是一种修行。
3: 惩治恶人，好人恶人，恶人好人，你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恶人吗？
2: 好人就是好人，恶人就是恶人，怎么会分不清呢？
3: 顶嘴，顶嘴！

0: 师父，
1: 以前从不上香，是否有心事困惑？
0: 有一件事关乎天下苍生，又和少林寺有关，弟子不知该问不该问。
1: 有些事问未必知，知未必明，待到瓜熟自然落地。

0: 你找谁？
1: 丐帮弟子林志，求见少林方丈。
0: 师父不在。
1: 那李少白可在寺内？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1: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7: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样的！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